0: 事情，愿意跟妈妈一起来参加吗？
1: 愿意。
2: 大家好，我叫腾威，对，前中国女足球员，今天特别的荣幸，特别的高兴来到我们这个学校，能跟大家一起，我相信通过我们对足球的理解，然后我觉得这堂课应该会非常圆满的，我们把它完成，有没有信心？
3: 有。
2: 好，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训练，好吧？
4: 你觉得执教青少年的这种压力，跟你自己当初作为运动员去踢球的这种压力是不是不一样？哪个更大？
2: 完全不一样，现在的压力更大。
4: 现在压力更大，为什么呢？
2: 现在的这个训练，你要面对不同的孩子，他有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这个脾气，有不同的家长，对，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自己踢球的时候，我只需要把自己平时的训练去做好，执行教练的战术安排，然后在球场上这个做更适当的这种合理的技战术，然后多去跑动，我觉得其实就好了。对，现在其实反倒更难，要考虑的地方特别多。
4: 那你现在怎么理解教练这个角色呢？
2: 我觉得教练这个角色比运动员辛苦太多了。对，原来当运动员的时候感受不到，可能教练让你去训练，你还有很大的埋怨，很大的情绪。对，其实现在我当了教练以后，我会深深地感觉到教练员的那种用心良苦。对，其实像我现在带孩子一样，我把他们也当成自己的孩子。其实天气很热或者很冷，或者是各种因为外在的这个因素导致的，包括他的不舒服，其实心里多少会有那种心疼。对，但是想想一个是我们从小就这样走过来，对，如果你这一瞬间对他有一种这种心疼，或者是这种就是怎么说，就是
4: 心软
2: 、对，可能就让他错过了这个比较好的一堂课，或者是这样的一场比赛。对，所以教练挺难当的。
0: 面向我的睡美人，睡美人是不是这样躺的呀？要把姿势摆好，不摆好姿势我不吹哦。像我这样的姿势，对，哎，不是掐腰啊，是打头上啊。哎，面带微笑才能睡美人啊。加快，哎呦，看看，有点往前抢了啊，很好，加油。
4: 因为我们知道体育项目的这种训练啊，它有很多可能同一个动作就要是重复的练，重复的练，这是不是对一个人的这种韧性其实也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培养的？
2: 是的。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喜欢足球呢？其实足球就是一个可以提高孩子们专注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对，然后我们会有一些个人的技术，会有频繁的让他去重复，我们去安排内容。但是呢，这种内容不再像以前那样枯燥的去说我一个内容啊，我要做多少次，我们会结合其他的，然后让他调动他的这个兴趣啊，调他的积极性啊，然后在这个主项的过程当中，我们又增加了一些副项，就衍生出来，让他在这个项当中，然后可以稍微全方位的可以去多练一些。现在的训练方法是越来越科学了，然后包括一些这个机能的检测呀，数据的这种提供啊，我觉得要比我们那个时候好的太多。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训练方法，你只有就是谁苦练的多啊，那可能谁的效果就会更好。那现在的训练方法，包括器材，包括训练的方式啊，包括你对孩子的这种交流或者沟通，或者你对他的指导，我觉得都会有跟原来完全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拿好球，对，找点传，见人找传，对，看好球，还有，接球，接球，接应，接应，不要丢球，快。好了，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谁都不要动。看我们的人，七个都在这儿是吧？啊，那除了你在这里拿球，你看你们自己同伴有几个？还有两个同伴加你，是不是？那这有球，他们已经有这么多的人了，直接传回去啊！他这里已经有人了，你还往这里跑吗？应该往哪儿跑？对了，然后这个空档留给谁啊？对，然后这里有接应，你才能支援，不能他一个人拿球，所有人都不管了吗？
4: 我看您在这个训练的时候会要求队员说，在传球的时候双方一定要用眼神做交流，这是在干什么？培养默契吗？
2: 就是一种跟我们正常说话中的一种语言一样的。对，然后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足球专业上的，因为眼神和眼神的交流它会很快，你用语言来传达它是需要有传声的时间，第二个你传出去了对手也知道了啊，那

0: 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大家多去交流，然后呢，多去用眼神去沟通，再加上你的手势、你的肢体语言，就会你就是会达到更高的默契，就是你的失误率会变得更少。
1: 所谓算是也算是一种，集体作战或者集体主义的一种体现，是不是？
0: 它一定是的，因为它足球是一个团队项目，就一定是的。位置和位置之间啊，或者是说我这个后卫和前锋之间，这个都是要有非常好的沟通去了解。就是我现在就是一直觉得，包括我后边踢球，就是踢到最后退役之前，我是觉得现在阅读和理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你要阅读，你自己的同伴。谁打我的什么位置，我周边是谁，他是什么特点，他是什么这样的这个性格，对吧？那么我要知道我的对手跟我对位的是什么样的，他是什么技术特点，对吧？然后对方是什么样的打法，就只有这样的话，你去阅读的能力强，我才知道我下一步来怎么样去做。所以说我觉得阅读理解，对于一个足球人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1: 你看，足球虽然是一个集体项目，但是我们都知道。毕竟一个球队当中，他是有球星的，而球星就是那个个人能力非常突出的那个人。所以你怎么看，就是这种个人能力极其突出的这些队员，他们所谓这个有一些可能我们说有点毒啊，所谓独狼式的踢法，和足球本身又是一个集体项目，这种之间，他是不是有一些矛盾？
0: 因为很多人关注的可能是说，哦，进球最多的他一定是球星。我是觉得不一定进球的人才是球星。其实我觉得很多能在这个球队是一个精神支柱啊，他能在队里挑起大梁，他能承上启下，他能在场上代替半个教练的这种这个位置，能把整个场上的人的
1: 组织起
0: 情绪啊，包括技战术串联起来。我觉得这个才是我认为的球星。对。
1: 你会刻意训练那些个人能力比较突出的球员，让他们也给他人去创造更多的机会吗？去打配合。
0: 个人突出，能力突出的队员，我们会去练，但是呢，就是只是为了让他，在自己本身突出的地方，让他去更精。对，然后他其他弱一点的地方呢，我们也会去练，但是，我始终不会把他当成一个我球队唯一的一个尖刀也好，唯一的所有的组织都靠他也好啊，因为我觉得足球还是要靠大家，一个人是没有办法踢赢对方的，所以还是要大家共同的去努力，共同的去执行同样的一个战术啊，然后我觉得这个比赛不管输与赢，这才是我们训练的效果，训练的目的。现在的情绪，比如说太晒啦，然后下雨啦，家长们可能就提出来不能练了，我的孩子怕晒，然后我的孩子怕淋雨生病。对，但是我带青训的时候，我就跟家长讲得很清楚。那在我这里训练，首先就是我们风雨无阻的，对，我们不但是说这堂课我们能在这个恶劣的这个天气环境中能练出什么样的技战术，我觉得我们更需要是练他的是他的品格。对，所以其实慢慢的。这种潜移默化的，然后你会非常绞尽脑汁的，然后会不停的去说服家长。慢慢的，很多家长其实他还是可以接受的。现在的孩子呢，相对有点小脆弱啊，有点小脆弱。然后我也是希望通过我的鼓励，通过队友的鼓励，然后能增强他的自信心。其实失误谁都会有嘛，就让他明白一个道理：失误并不可怕，我如何能下次不失误，或者是说我把这次失误把它弥补回来。这个也像就是刚刚您讲到的这个团队的精神，不是说我来鼓励他，我会鼓励所有的他的队友来鼓励他。对，我是有想他，相信他一次一次可以做好。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做青训本身就是想传递给孩子的。其实现在想一想，我们在做足球青训，足球我觉得它可能只是一个载体，它并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部分，更多的是足球以外能衍生出来的它的性格、品格、这个交流、沟通等等一系列。我觉得其实是，整个包在外围，其实更重要的东西。
1: 而且不能说你教给他们什么，更多的是让孩子们要感受到什么。
0: 是的，对。
1: 你曾经说过啊，说足球呢是培养健全人格的最好的工具，那我们该怎么理解这句话？你现在在训练当中也是会这么去做吗？
0: 对，这句话我还是经常会跟我们的家长说。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健全的人格对于一个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我觉得足球是一个，让人非常痴迷的，或者是一个可以让你全方位调动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竞技的运动项目，尤其是在对抗当中啊，尤其是在失败的时候啊，哪怕是在胜利的时候那种喜悦，我觉得是给尤其现在的青少年这些孩子们他的心理上的波动是非常大的。对，我觉得从小他能经历过这样的成长，我觉得未来在他

0: 长大了走向更职业的道路，然后或者是再远一些他走向了工作岗位，我觉得真的是对他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1: 嗯，我们知道踢足球呢，它实际上场上的这个变化是瞬息万变的，甚至还可能会出现很多传球的失误啊，包括进球没有进啊，这个可能对于孩子来说都是很沮丧的事情哈。那你怎么跟他们交流，如何坦然的去面对失败和面对不成功？
0: 每一次比赛之前我会跟他们讲，对，教练会喊你，为什么？因为在你出现这个正确或者错误的只是一瞬间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跟你像平时训练一样的来告诉你该如何如何去做，因为球马上就到下一个地方，我们自己的同伴可能要出现下一个问题了。对，首先他们要接受我的这个场边指导的这样一个态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更多的就是说让他们在场上就是尽量的去发挥我们平时训练当中的能练到的东西。其实我们真正的比赛就是来检验你训练的成果嘛，然后我们会通过这个比赛下来以后观看录像啊，然后包括这些总结啊，然后让他们再把所遇到的问题或出现的问题或者他们发挥不好的，我们再转回到训练当中来。那在场上就像刚刚只能是对他有鼓励，让他忘记这次错误，然后更快的投入到下一个球当中。对，因为比赛就像你说只是一个瞬间，你没有太多的时间告诉他你该如何如何去做。
1: 这种足球训练的这种韧性的培养也好啊，或者是面对失败的这种平和的这种心态也好，对他们在这个学业当中如果遇到了挫折考得不好什么的其实都会有帮助，对不对？
0: 帮助会比较大，因为我现在在带一所高中的，对，高中有我的训练，然后这群都是女孩子，对，可能我自己本身踢球就对女孩子这个球队情有独钟，他们现在主要就是上午上课，然后下午上两节课，然后四点多钟出来训练，我们几乎是雷打不动的这个时间就要训练。你知道深圳的天气会比较炎热，但是我们从来没因为说哦炎热了我们需要调一下，是可不可以，其实可以的，但是我觉得第一让他们要遵守这个规则第二个呢，因为训练以后后边还要继续他的学业晚自习啊等等一系列的，所以通过我们这几年的升学率来看的话，我觉得足球带给他们不是一般的这种有益的地方，对，然后我就是大家都会通过足球让他有那种韧性，让他不服输的精神，包括就是我们在比赛前甚至他们在高考之前的那种付出那种努力，我觉得真的就是足球带给他们的。
2: 足球队正式成立。
3: 的时候就穿着这件衣服，还是要脱衣服的，要脱衣服，也不要脱那么早，会比较冷。带他们先做一下举重的，轻轻的、简单的拉一下。等我摆好场地了，咱们就一起过来，好不好？
4: 好。
1: 你为什么会特别想要去关注偏远山区的这些女孩子？他们去踢球呢？
0: 这个足球能带给人特别多，而且本身我也从小就踢球，然后现在呢，这个我们踢球的女孩子在整体数量上还是非常的少。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在偏远山区的孩子，他那种吃苦的精神啊，然后他这种想走出大山的这种精神，就是会比较浓厚一些。而且我也希望他们能通过足球，有机会能让他们走出大山。
1: 您参与的这个大凉山公益项目叫去看海哈，那你希望他们可以通过足球看到什么呢？什么样的海呢？
0: 本身就是想他们走出来，对，走出那座大山，然后来到深圳去看一下。那深圳最多的就是海，对，然后呢，其实通过去看海这个项目，我希望他们能来到足球场啊，看看这种绿油油的草地，然后能接受一场真正的足球的训练。对，希望他们能通过这个足球让他们有一个原来没有见过的或者是没有想过的没有感觉过我可以在这样的地方可以做一些个这样的事情。对，然后希望他们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让他们通过足球对他们有一些感染，回到家里回到学校以后能对他的学习能有会有更大的触动，会有更大的帮助，让他们会想到有一天我还可以来到深圳，我还可以再去踢球。
1: 但你不会害怕说现在短暂的在深圳看到了如此好的条件，然后回到自己的这个大凉山之后这种心理落差感吗？
0: 落差感我在想应该会有，对，但是呢从他们来到我球场以后跟我们在一起通过足球来链接的一些活动，其实我觉得这群孩子们其实他们的心胸是蛮宽广的，只是没有一个这样的机会让他们走出来，回去以后他们

0: 应该会比来之前的那种对足球的喜好这种热爱会更深。
1: 这个城市的孩子是不是也有会有一些影响和触动？
0: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他们非常喜欢也非常想参与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对，然后我们就给他讲大概我们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就会把我去大凉山的一些场景啊故事啊就讲给他们听，所以孩子们也会非常激动。但是他们就不由自主的，我没有组织也没有说通知家长，孩子们自己就是准备了礼物啊，每个人都准备了不同的礼物。本来我还想看一看是什么样，其实太多了我也看不过来。对，这个集合然后握手然后这个赠送礼物合影，就是那种感受，就是孩童之间的那种童真就在那一瞬间特别好。
1: 你刚刚说这段让我突然就想有一个词儿，美好。嗯，对，就那种特别这种和谐和你能看到这孩子们童真的这种美好。所以你是在这些做公益去看到这些山里的孩子这些女孩子身上的时候，是不是也能看到自己当初的那个影子？
0: 是的是的，就是跟我小时候一样。对，小时候也没有那么好的装备，对，然后一看到足球也是两眼发光，对，然后一踢起球来其实什么都忘记了，对，一模一样。
1: 所以你希望帮助这些女孩子什么呢？你能够希望能够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呢？
0: 我其实之所以能参加这么多的公益活动，我就希望每一次活动能给她有一些这个女足精神的传承吧。对，让她更多的去知道我们的中国女足从最开始到一直到现在啊，有低谷，然后也有这个成绩非常好的时候，但是一路我们都在坚持走过来，包括我现在也在扎根在做青训的工作，就是想让他们知道还有这么多人在为足球做贡献，还有女足的队员在青训也在带我们这些这个基层的女足，然后也希望他们就是能不放弃，然后能喜欢足球，然后能有一天有这样的机会我能带她一块训练。
1: 我听说您教的一个彝族女孩现在已经是体育老师了，是不是？
0: 就当时是我们去看海的时候一个女孩子，对，然后现在已经在他们当地那边已经作为一名教师。对，
1: 所以这么些年让您是不是有非常多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这种瞬间？
0: 我觉得都挺骄傲的，都挺骄傲的，就是你每一次去的时候然后看到他们那个童真的小脸，包括后边跟他们有这个沟通有交流啊，可能有一些是跟足球没有关系的，但是他们可能也会念念不忘曾经我们在一起有过这样的足球的这种交集，有这样的缘分。
1: 你有一种观点啊，说足球可以让女孩子学会保护自己。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这句话？
0: 我觉得足球本身它就是一项竞技运动，然后呢在整个运动生涯当中都会有起起落落。对，当然能走到最高巅峰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还是相对的一定的人数，更多的可能还是通过热爱，然后通过对足球这种执着，可能会改变他另外的一个职业的方向吧。对，但是我觉得他在足球运动这么多年的他这种精神，这种摸爬滚打，这种坚韧，这种不服输的精神，我觉得会一直陪伴着他，哪怕他有一天他去选择了足球以外的这种职业，我觉得都会对他会一直有一种激励。对，会让他变得更自信更强大，在面对挫折的时候然后更容易很坚韧的跨过这一步，这个就是女足精神的一个传承，也是我们的责任。
1: 你11岁开始踢足球，到现在其实一直没有离开过足球，包括现在在做青训在做教练，你觉得足球在你的人生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对我来说，现在除了我女儿以外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到现在我还没有办法割舍对足球的这种热爱，所以我每周都会去踢球。不管是足球和任何一项项目，包括人的一生人的生活，我觉得都会起起落落吧，这是我觉得没有胜负之分。对，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不单单是足球，其他的也是一样，只要你敢于去奔跑，敢于去拼搏，敢于去执着，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
2: 这颗球滚过奥运草坪，也滚过大凉山的碎石路，它丈量着中国足球的版图，也标记着我们成长的半径。真正的起跑线不在脚下土地是否平整，而在眼中是否装着球门的方向。不言弃，不放弃，女足精神既是绿茵场上的逆转基因，

更是跨越体育边界的价值符号。正如前中国女足主教练沈庆霞所言，精神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精神万万不能。我想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正是铿锵玫瑰穿越时代风雨依然灼灼其华的根本。奔跑吧，你踢出的每一脚都在改写世界的重心。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猎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

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1: 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去，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告诉给我们的听众。
2: 老师好，我的问题是
3: 古上书请后移，宋苏轼。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传统文化，欢迎大家。
1: 好，
0: 接下来要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很多大家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优秀的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你们有没有人以后想成为姚老师的学生，也想当播音员主持人呢？哇，这么多。
1: 好好好，
0: 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呀？
3: 饮湖上初晴后雨。
0: 哎，那要是我们是不是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
0: 嗯，好，来。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声音呢，普通话都很好，我觉得朗诵的也很清楚。那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一个呢，就是让它区分层次。比如说你报的题目和内容中间要有一个停顿啊，不能连得太紧了，因为它是题目。那么第一句和第二句完了以后，第三句要转折了，后面也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停顿。最后呢，放慢加长，别着急，再稳健一些，再来一遍。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大家听出来了吧？稳健一些就更好了。
0: 姚教授说了，可能是不是刚才这个停顿的时间，你心里已经觉得哟，怎么停了挺长的时间了？但是对于听众来说，对于听的同学来说，是不是就刚刚好？
1: 对，大家觉得很好。
0: 那我们每一个同学接下来朗诵的时候都注意这一点，可能你当时停的时候觉得这个停的挺长的，但是你觉得那个长对于听众来说就刚刚好，好吗？好，我们下一位同学注意这一点啊，来，谁来？哎，你请。
4: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很好。他这个掌握了这个节奏，也比较稳健，所以呢，经过大家的这个交流啊，我觉得他朗诵得很好啊，也。

希望你保持这个状态，同时也希望你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再分明一些，就是重点再突出一些，前边次要的地方呢再轻一点。所以我们拿到一首诗的时候，尤其是苏轼的描写这个场景的诗呢，都很形象。我们就好像看到了，让我们到西湖，你们如果没去西。

0: 雨的时候呢，山色空蒙呢也很好，晴天也很好，雨天也很美。那么这么好，这么美的景色，我们把它比作一个人吧。最美的人，我们古代传说的是谁呀？是西施，对吧？我们就把它比作西施吧。西施，她无论是浓妆还是淡妆呢，都非常好，都非常漂亮。那么我们这个西湖呢，也是这样，无论是晴天和雨天呢，也都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一个是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把这个说给大家。同时的话呢，我们呢一定要让大家也和我们一样，来产生共鸣，来欣赏这个美景。
1: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朗诵的方法技巧，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向姚教授提问吗？好，你请吧。
2: 这首诗的题目《饮湖上初晴后雨》，怎么停顿不会那么刻板？还包括诗句。
0: 非常好，提的问题，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呀，大家都知道是在湖上饮酒，对吧？哎，然后呢，开始的时候，早晨的时候是晴天，傍晚下了雨了。那么，如果我们把每个句子都说清楚的话呢，容易断。比如“饮湖上初晴后雨”，虽然说得很清楚，但是断了。如果我们一股脑的下来呢，也不行。“饮湖上初晴后雨”，人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囫囵吞枣。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既要有停顿，又要不让它断，所以这个停顿我们要用阳停阳起来。如果断了的话，我们要落停。比如说“饮湖上”，你看“上”不是“饮湖上”断了，“饮湖上初晴后雨”，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而且这作为一个题目，要灵起来。开始呢，就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那么下面也是这样，是吧？水光潋滟晴方好，我们不能说水光潋滟晴方好，注意它的连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是吧？这两句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中间要有一个停顿。欲把西湖比西子，子要扬起来，因为为后边这一句做铺垫了。我们不能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掉下来了，断了。我们要扬起，欲把西湖比西子。大家都知道还有一句话等着你说，你别着急，让大家想一下。会是怎么样呢？淡妆浓抹总相宜。淡妆浓抹，你停顿眼睛看他一下，看他画画淡妆，然后再等他再画画浓妆，你怎么看照镜子他都很漂亮。你看看西湖，看看天晴的时候，再等到看下雨的时候，他都很漂亮。所以在淡妆浓抹怎么样啊？你看一会儿再说。总相宜，宜落下来，意味深长的延长。还有同学们有问题吗？
2: 哎，我有的时候读这个诗的时候，想读的好听一些，就会把声音放小，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0: 哎，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所有的朗读的诗呢，都是为了我们听众服务的，让我们的听众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过去呀，人们是没有话筒的，就得大声的来朗读。现在我们有了话筒了，我们可以用自己自然的自如的声区来朗读。但是无论多么自然和自如呢，你也得让别人听到。怎么办呢？那你重点的地方还是要放大的声音。
1: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来，
2: 我想问一下，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的第二句，山色空蒙雨亦奇，怎样能读出下雨的感觉？
0: 晴天和雨天是不是有区别呀？晴天是不是特别开朗啊？ 雨天。

0: 是不是特别朦胧啊？所以晴天的声音，我们的声音可以开朗一些；雨天的声音呢，可以更内在一些，声音略微朦胧和虚一些，用声音来区别。比如说，水光潋滟晴方好，下一句要跟它对比，山色空蒙，是不是虚一点啊？是吧？山色空蒙，不是山色空蒙，是晴天，是晴天了，不是雨天了。山色空蒙，雨亦奇，声音虚一点。
1: 于老师，您有没有问题？
2: 我在平常领孩子们诵读的时候啊，
0: 哎，
2: 遇到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
0: 嗯，
2: 孩子们在拿到书读的时候啊，都特别注重感情，读的速度也很慢，
0: 嗯。
2: 但是一到背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变快了。
0: 嗯，
2: 我想请问姚教授，有什么诀窍传授给我吗？
0: 哎，哎，很好的问题。
1: 忙着背了。
0: 对，因为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呢，他可能不如背的这么熟练，他要看这个字，然后看完字以后呢再发声，所以他速度不会快。但是呢，他背的很熟练以后呢，孩子们呢他就不用想了啊，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一句话就脱口而出了，所以呢可能容易速度快。那怎么办呢？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去，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不是那么着急的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比如说，我们讲是吧，开始的时候是吧，我们要朗诵谁的诗啊？我们朗诵的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他就不会快了，说《饮湖上初晴后雨》，是谁写的诗啊？宋。苏轼，这样引导他就不会说“饮湖上初晴后雨”，送苏轼就不会这样说了，因为他一个一个要回答给大家。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第一个场景告诉大家，晴天的场景，水光潋滟晴方好，让大家把晴天多展示一会儿，因为他早上晴天到晚上才阴天下雨呢，经历了一天的时间，所以不用那么着急。然后再看看傍晚怎么样啊？山色空蒙，雨亦奇。然后呢，让大家再想一想，我们把它比作什么呢？比作张三，比作李四都不合适。比作谁呀？我们比作西施，欲把西湖比西子，对不对？比西子就不是比张三，也不是比李四，是比西子，它自然就慢了，就要突出出来。比西子的结果好在哪儿呢？因为西子啊，她是淡妆，甚至不化妆都很漂亮。她化了妆，化得很浓，也很漂亮。所以呢，淡妆浓抹总相宜，得出结论了，是总相宜。所以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念得太快了，引导大家进入到我们朗诵的场景当中去。
1: 那我们最后请大家来齐诵一次
0: 好
1: 吧。
0: 好好，
1: 哎，三二一，开始。
3: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好，非常
1: 哎，
0: 好，祝贺你们啊！这一节课确实是朗诵的不错啊，收到很好的效果。
1: 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好，我们掌声欢迎。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啊，《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孩子们的书法吧。
1: 哎呦，再配上这个结的果实，可太好看了。
0: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
1: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0: 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
2: 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需不需要读得最重？
3: 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2: 苏轼在当时是怎样朗读这一首诗的？
4: 黑头分江晚景
0: 送苏轼。好，老爹们好。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来用诵读感受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今天呢，非常高兴见到小朋友们，当然我们更开心的是为大家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同时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喜欢的熟悉的这个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人有这个理想，对吗？举手我看看，谁想要成为播音员主持人，想要在今后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大半个班的同学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大家能够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啊？
4: 绘从春江晚景。
1: 好，那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试试好吗？好，哪位同学来？
5: 绘从春江晚景送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刚才我们听了这个依林同学的朗诵啊，他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怎么才能朗诵得更好呢？我们拿到这首诗以后啊，要注意分清它的层次。大家觉得题目和内容是不是应该要有区分呢？题目呢有领起和引领的意思，要读出来有一定的感情和分量，但是题目呢又不是内容，所以不能和内容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既不能把题目读得没有感情，绘从春江晚景，这就没有感情，也不能把题目读得跟内容一样，绘从春江晚景，这就过了，就不容易和下边区别了。怎么办呢？我们对有灵起的引起大家注意的回答，大家介乎于你没有感情和感情过了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要朗诵什么呢？绘从春江晚景，题目呢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啊。我要朗诵什么诗告诉大家就行了。那么下边的内容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去。你觉得有几个场景啊？你看到几个场景啊？
5: 四个场景。
0: 哎，你说一下。
5: 一个是竹林外，
0: 假如说竹林外在那个书架那儿那么远，你往那儿说竹外桃花三两枝。
5: 竹外桃花三两枝，
0: 是不是好好多了，是吧？有动作感，有形象感。然后呢，第二句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呀？
5: 是鸭子在春江里头游戏，
0: 是不是近景啊？假如说我们这地是春江，鸭子在这儿游，你说
5: 春江水暖鸭先知，
0: 哎，跟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有距离感了，是吧？第三一个呢，
5: 是河滩边，
0: 河滩边就是那个地方没有铺毯子那儿，河滩边
5: 蒌蒿满地芦芽短，
0: 哎，这第三个场景。第四个场景呢，这儿这个河豚一蹦一蹦的往上游走，
5: 正是河豚欲上时。
0: 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场景，我们不慌不忙的看到了再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同时呢，朗诵这首诗呢是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不是懈怠的状态。懈怠的状态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尽管看到鸭先知和我没关系，但是我看到鸭先知

0: 很好啊，哎，很兴奋呢。春江水暖鸭先知，好，
1: 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整个冬天的时候，树叶都光秃秃的，地上也灰茫茫的，大家也没什么玩的地方，心情是相对比较压抑的。这个时候，草也发芽了，河水也开化了，是不是？其实我们小朋友们心情都开阔，再看到有小鸭子游过来，你会很兴奋的，对不对？哎呦，春天来了，太好了！我又可以出去玩了，可以去春游了，可以去踏青了。带着这样的感情，我们来到了一条河边，看到了这些景物，再告诉你的小伙伴说："你看，我看到这个了，我又看到这个了。"大家找一找这个感觉，我们同学们有什么问题，
0: 对，
1: 请大家来提提问吧。
2: 姚老师您好，
0: 你
2: 我是
0: 好，
2: 3年级7班的何牧阳，
0: 牧
2: 我
0: 羊
2: 想
0: 好，
2: 问您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得最重？
0: 是不是每句话每两个字都要突出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两个字都突出，第二个字就有一定的固定的格式了。我们要突出的重点呢，是跟内容相关系的，尤其是啊。这七个字是吧？我们不能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可见突出第二个不太合适了，应该连起来“竹外桃花”。你看，我们没有说“竹外”是进突出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竹外桃花”，反而这有个停顿，多少个呀？你看清“三两枝”，不是每个第二个字都突出，而是根据它的内容。来突出，
2: 姚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2: 这首诗停顿的时间是长还是短？逗号和句号停顿的时间相同吗？还有，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0: 哎，好几个问题，好，你问的问题都很好。首先呢，我们原则上是按照内容来停顿的，有的时候呢，有标点符号不一定停顿的时间那么长。有的时候没有标点符号呢，不见得不停顿。比如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水暖"后面没有标点，我们也有个停顿。但这里边你们要注意呢，就是平声的时候呢要拖一下，一般的情况下，仄声呢要收一下，第三声和第四声。比如说"蒌蒿满地"，仄声。蒌蒿满地，不是蒌蒿满地，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豚是什么声啊？平声。吞，豚，第二声平声，阳平。怎么样啊？拖一下，不是正是河豚，不是正是河豚。你看，拖一下，意上时。可见停顿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根据它的朗读呢，注意它。平拖，仄收，平声的停顿呢，拖一点儿，仄声呢收住。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朗诵古诗的这个韵味呀，我们的给能够给它在我们现在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给它体现出来一点儿。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还要根据内容，是吧？这是从形式来讲，我们可能让它更完美一些。逗号和句号啊，也不是一样的，因为过去呀，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首先是靠语言，我们的标点符号是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我们朗诵是给耳朵听的，所以给眼睛看的这个标点呢，不完全等同于给耳朵听的这个标点，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一个句号，是吧？当到这个蒌蒿满地。芦芽短是吧？正是河豚欲上时，所以呢，因为芦芽短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让正是河豚欲上时是最重要的，所以它虽然是一个芦芽短的逗号和鸭先知的句号，停顿的时间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它四个场景：竹外桃花三两枝，停顿1秒，滴答；春江水暖鸭先知，滴答。1秒，蒌蒿满地，芦芽短，滴答，滴答。为什么要就后边要突出后边的了？滴答得停2下，滴答，滴答。正是河豚欲上时，你最高潮了。所以前面虽然是一个逗号，比那个句号停顿的时间还长，所以不能够完全按照逗号和句号它的停顿来标记我们的

0: 停顿。那么你第三一个问题呢，就是怎样朗诵一首古诗才算朗诵得好？我觉得我们朗诵古诗也好，我们朗读文章也好，我们的朗诵也好，我们的演讲也好，我觉得用四个字来概括，叫情真意切，就是意思是贴切的，是准确的，停顿不要停错了，字不要念错了，表达的意思要准确，这叫意切。情真呢，感情要真挚。那么你是什么样的感情呢？我们得通过看到这些场景，能焕发出我们的感情。同时看的这些场景呢，得有我们对场景的一个判断和我们的态度。我们看到了春江水暖，我们看到了竹外桃花，我们看到了蒌蒿满地，我们也看到了河豚呐，欲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呀？是一个积极的、涌动的这样的一个感情，不是消极的感情。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真情，同时我们要体会到苏轼眼睛里他所看到的竹外桃花，他所看到的春江水暖，他所看到的芦蒿满地，他所看到的河豚欲上。所以我们要想作者之所想，看作者之所看，把这个两个感情融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把它朗诵好。
1: 从刚才姚教授所讲述的这个从情景入手，还有韵律入手和这个感情入手，帮助同学学习古诗朗诵，其实我是确实是感慨颇深，以后也会运用到教学中。但是其实我想问您一下，咱们经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那这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多读古诗，那我们也自然能够理解古诗的释义。那您对这句话是怎么看的呢？您认为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我们是更加应该注重朗读教学，还是释义教学呢？
0: 我们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呢，我觉得多读还是有好处。你反复的看，你看两遍，看三遍，如果你不上口来读，那么你就可能就很难把它把握住。有看一遍一划过去了，一读每一个字都不能错过，每一个字音你都得把它认准了，对不对啊？你不能一目十行，对不对啊？也不能滥竽充数的给它读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第二个的话呢，通过我们的朗读以后啊，我们可以调动起我们的感情。通过我们的朗读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感情呢给它呈现给大家，所以朗读呢也给我们一种愉悦的感觉。当别人能够理解你的感情，能够给你产生共鸣了，你就会产生一种朗读后的这样的一种价值感，你觉得你朗诵的好，朗诵的有价值。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教学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当然要平衡写和读的这个比例，但是现在我们读的比例还是少了一些，我觉得应该加强。
2: 大家提过这么多问题之后，老师呢想请大家来集体的朗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三二一，开始。
3: 惠崇春江晚景，宋

0: 哎，
1: 非常好，
0: 太棒了，
1: 祝贺你们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就。
0: 大家有没有觉得通过这样的诵读，其实你对这首诗已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你能够把这四个场景仿佛就在眼前一样，有画面感了，对吗？好，那大家再好好练习，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
2: 好，
0: 好，我们来掌声欢迎。
1: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遍。惠崇春江晚景，作者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篮球女孩华丽转身成为水中飞鱼，汶川地震中的阳光男孩是赛场上的网球高手，杭州亚残运会的赛场上失去双手也能游泳，失去一条腿同样奔跑，看不清前方一样进球，躺下也要另一种站立。只要心中没有障碍，梦想在哪里都能起航。体育梦，冰雪梦，老君山下大南沟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孩子们通过体育开启了梦想之门，登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

0: 为自己加油。
1: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蒋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看完视频，我想到了泰戈尔的一句诗：世界以痛吻我，我愿报之以歌。这是生命充满了力量和不屈的书写。残疾人运动会的赛场上，掌声和鲜花证明了这一切。在视频当中，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孩子们脸上洋溢的笑容，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喜悦。我们常用折翼的天使赋予这群孩子特殊的意义，他们也在一次次自我挑战的过程中给了我们惊喜。六年的时间里，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实现了运动会奖牌从0到106的突破，惊艳了小县城的大街小巷。同学们，也许你们会问，很难吧？不容易吧？是的，在这成绩的背后，有着一个个不同的感人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吴庸军老师。吴校长您好。
2: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吴老师。今天我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发生在我们大山里这些特殊孩子身上的一些故事。大家有同学们滑过雪没有？在哪滑过？滑雪场啊，就北京的去滑过雪啊，从上面冲下来是不是？滑得怎么样？很好玩。去学的时候害怕不害怕？有点害怕。那个有初级道，有中级道，还有高级道，对不对啊？现在你们敢不敢上到最上面去？
3: 啊？
2: 不敢。哦，现在你在滑的时候，能不能自己控制转弯，或者立即就能停下来？还行。好。喜欢滑雪不喜欢？喜欢。好。对你们来说呀，滑雪很有兴趣，对不对啊？玩雪呀，多好，可以自由的在雪上奔跑，是不是啊？玩耍，啊，那样一个世界。和大家不同的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冰雪梦啊，它也有快乐，但是也有很多的不同。一个县里的孩子们，特殊的群体，他们去参加体育比赛，真正的目的是为了

0: 让他们能够战胜自己，能够走出去，能够改变他自己的一生。我让这些孩子们去滑雪，不是像大家一样，是为了去玩一玩，去开心，不是这样的。2019年，我听到了北京在2022年要举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正好我们县里有一个伏牛山滑雪场。当时我就想，是不是有机会让这些孩子们也能走上冰雪呀？有一天啊，我终于闲下来，当我登录到网站上看的时候，看到了2019年11月份要在齐齐哈尔有一个特奥冬季项目的比赛，专门针对智力障碍孩子他们的冰雪运动会。当我看到的时候啊，这个比赛报名的时间都已经过了，距离比赛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这么短时间报名过了，如果我放弃了，孩子们就没有了走上冰雪赛场的机会了。所以我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了县里的教体局残联领导们，所有听到有孩子们这样难得的机会啊，都在努力，一层一层的申报，最后得到了国家的同意。中残联说，河南省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冰雪的项目，这是第一次，这些特殊的孩子们有这样的机会，让他们不报名来参加。可以报名的项目有2个，一个是越野滑雪，第二个是雪鞋。这2个项目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体育的专业，所有的老师都不专业，没有一个老师去滑雪场会滑雪，只是知道可以有滑雪场，可以滑雪，可以练习，学生们就可以比赛，就这么一个概念。报名的时候，雪鞋项目、滑雪项目，谁报什么，没有基础，不知道，就看孩子们谁能够跳绳跳3下5下，有一定的协调能力，就让这些孩子们报到越野滑雪的项目。哪些孩子体力可以，就让他报雪鞋的项目，这样马上给孩子们22个孩子全部报了名。当时我们想法就是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去，没有想到能拿1块奖牌，因为河南省有史以来特奥这些孩子们就没有参加过，没有经验，什么都没有，没有设备，没有专业教练，孩子们怎么练？所有的努力下，20多个孩子呀，2000多公里来到了东北齐齐哈尔，白天室内外温差达到40多度，很多孩子都感冒了，要到赛场上去，老师反复说身体不舒服不去了，但是所有的孩子都不放弃。
1: 快加油去吧，哥哥看了你。
2: 李哥，加油加油，快快下一个。
3: 温度太冷了，都生病了，俺们都生病了，都到赛场上都病了，都是坚持下来了，我也坚持了。
4: 那个有个孩子，鞋掉一只。

0: 这样一直，他会一直觉接住这句话。
1: 他们和普通孩子比，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的 有一股拼劲儿。我摔倒再爬起，摔倒再爬起，他们不会放弃。
2: 这次比赛啊，2019年，我们22个孩子拿到了全国46块金银铜牌。这一次让所有孩子们看到了信心。这么难的冰雪运动，我们经过这么短的时间能拿到这么好的成绩，它的背后是什么？是一句话：不放弃。接下来啊，我们就有了很多的比赛，他们一次次的代表河南去长春、哈尔滨、秦皇岛多个地方去参加比赛，一次次拿到冰雪运动的奖牌，向别人证明了自己。在长春举办的全国大中小学生越野滑雪比赛上，这些孩子们是全国唯一一支有身体障碍的代表队，他和全国其他省市正常的孩子一起竞技5公里、10公里，也站到了起点，冲到了终点，4×400米接力啊，拿到了全国第4的好成绩。有一个刘耀松同学，他呢是肢体障碍的一个孩子，面临自己身体特殊的情况，耀松啊从小也经历了别人能够去奔跑和玩耍很多可以做的，他不能实现。很多人都在帮助耀松，从1年级、1楼、2年级、3年级，当别人随着年级升高都到了不同的楼层，老师还在照顾他，把整个班都要还留在1年级。但是耀松很坚强地告诉别人：我可以，我可以，我们班可以到2楼、3楼去，我要锻炼锻炼自己，因为我将来我要面对不同的楼层，要到很多的地方都需要去战胜自己。就是这么坚强的一个孩子，和你们一样，当一天天长大，小学到中学的时候，他要面临那么人的帮助，在他自己内心也形成了一种压力。这种状况下，我和老师们和家长开始了让他参与体育比赛，他就开启了自己一段和我们一起的冰雪之旅。耀祖同学在练习滑雪的时候，他要面临的困难，同学们平时在跑步的时候，你非常正常的去双腿用力、浑身用力和摆臂，对不对啊？要掌握这个平衡。而对耀祖同学来说，因为一条腿不能完全的用力，所以他要面临很大的困难。所有的体育项目对他来说都是难上加难。滑雪为了训练，大家知道你们在雪场上滑雪的时候，双腿都好好的，还很难控制平衡，对不对啊？而耀祖同学他只能一条腿来用力，一条腿来掌握这个平衡，另外一条腿呢影响非常大。为了练习，我们没有专业的加持、专业的设备，在训练的过程中，耀祖同学克服自己，珍惜机会，他的膝盖被磨破了，受伤了，但是他没有放弃，坚持下来。

0: 代表河南参加了全国参与会。今天啊，耀宗同学和我一起从栾川来到了北京，下边我们欢迎耀宗同学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故事。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耀宗同学，好不好？好。
1: 同学们，大家好，我叫刘耀宗，今年17岁，是来自河南省运动队的一名运动员。同学们，你们看到吗？我身上的这两个奖牌，这个是我第11届全国残运会的时候获得的，这个是我们第8届河南省省运会我获得了。以前在我练习滑雪的时候，大家都问我，你每天练习多少时间？我只知道，我每天练习到精疲力尽，我就结束今天的训练。大家看我的这条腿，单板滑雪的时候需要2条腿支撑在滑板上进行滑行嘛？但是大家也看到这条腿，它不是能使不上太大的力气，然后也站不住，所以我要把我的重心然后控制在这条好腿上，然后来进行就是滑行。然后现在嘛，然后我训练的是田径项目，每天也都要进行专业的系统训练。大家是不是也很好奇，每天进行什么训练？然后例如吧，像这种摆臂是吧，然后很简单的动作，但是我们每天都要进行几十到上百次。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它需要协调，需要平衡，也可以增加我跑步的速度。还有比如扛杠铃，就这样扛杠铃，然后可以增加我腿部的力量，然后还有很多那种基础训练来增加我的体能。然后如今我能成为河南省的运动员，我也在这里特别要感谢吴老师，然后跟万老师等以及学校的每一位老师啊，谢谢你们。还想跟同龄的大家说，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们一起努力。
2: 谢谢耀宗同学的分享。那同学们听了耀宗同学的分享，你们有什么想问问耀宗同学的吗？好，请你来说。
3: 学长好，听完你的事迹之后，感觉你是一个非常正能量、非常勇敢的人。然后，那你在学习滑雪之后，那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你希望达成一个怎样的目标呢？
1: 我的最终目标是，希望得到中残联、省残联以及专业的教练、运动员指导和支持我，成为一名专业的单板滑雪运动员。这样，我不仅可以为我们河南省参加中国的比赛，也可以代表中国走向国际赛场，为中国争光。
4: 学长好，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你没有成为一名运动员，那您最初的梦想是什么？谢谢。
1: 如果没有成为运动员之前，我最初的梦想就是和在场的正常同学们一样，学习生活，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在我成为运动员之后，我更加确信了自己的信心，相信自己，我可以做到，我可以做到比别人更好。
5: 学长您好，请问你想跟你身体一样的同学说些什么呢？谢谢。
1: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们一起努力，一切皆有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
2: 谢谢耀宗，从你的故事中啊，我们感受到了对梦想的执着和日复一日的坚持。他的故事呢也印证了那句，如果我可以，你们也可以。再次谢谢耀宗同学，谢谢你为我们带来关于梦想和热爱的故事。谈到梦想，同学们，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能和大家分享分享吗？好，请你来说。
5: 我的梦想是当

0: 名飞行员，然后我想在国家的国防事业上做出属于我自己的贡献。
1: 我想当一名教师，在教师的岗位上教书育人。
2: 我想当一名军人，为祖国的国防献出一份绵薄之力。
3: 我也想当一名运动员，跟你一样为国争光。
4: 同学们，蒋老师相信你们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他们的梦想是什么。
5: 我叫刘子琪。
6: 我叫张淼凡，我今年十八岁。
7: 十八了呀？
6: 嗯。
7: 那你叫什么呀？
6: 刘毅。
8: 我叫栾怀立。我三岁。
7: 嗯。想成为什么？或者你的梦想是什么？
9: 成警察。
10: 足球就是我的梦想。
6: 我长大想美厨师。
11: 想做一名非洲虎老师。
12: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
6: 我喜欢唱歌，还要跳舞。
13: 我开着车给爸爸妈妈老师带上去很远地方。
4: 看完视频，最让人感动的是孩子们脸上那纯真的眼神。同学们，在心底种花，人生才不会荒芜。我们每个人都一样，要心里有梦，要勇敢地去追梦。那吴校长，您作为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您的梦想是什么呢？
14: 我和老师们的梦想就是让这些特殊的孩子们能走出大山，能够得到更好的成长和锻炼。想这些孩子们走出校园以后，走上社会，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有自己幸福、有尊严的生活。下边我们先看一下屏幕上的这两幅图片，大家看到，这是在2018年洛阳市残疾人运动会上，我们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一个听障和言语障碍的学生潘俊良同学，他拿到了洛阳市残运会的100米比赛的一块金牌。在这之前，学校的孩子们很难有机会从大山里走出来，他们没有机会登上任何的领奖台。为了让孩子们能够走出去，让这些有障碍的孩子们能和大家一样得到锻炼和成长，当时啊，我和老师们就想，唯一可以让孩子们走出去的机会，当时只有体育这一项。感觉到通过体育可以锻炼孩子们的身心，也可以让他们来证明自己，也可以做得到。所以我和老师们就决定让潘俊亮同学啊，开始去练习听力和言语障碍最难的田径项目。当时啊，学校里没有标准的操场、跑道，也没有专门针对田径比赛要进行的体能训练各种的专业设备。怎么办？学校也没有专门的田径老师，所以在许多爱心专业老师的帮助下和其他学校的帮助下，我和老师们每一天

0: 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带着这个同学啊到其他学校的操场上去进行训练。大家可能体会不到，一个听力障碍的孩子，他自己要参加体育训练，要面临很多的挑战。同学们可能平时身体有一点的不舒服都感觉到很受不了，对不对啊？而这些同学他们听不到任何的声音，在训练的过程中，当老师要给他提示一些非常正常的动作要领，什么地方要用力，什么地方要注意，怎么办，当他面临一些困难的时候，怎么直接的很快的告诉老师来调整他，来帮助他，大家觉得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对这些听力和言语障碍的学生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这种状况下，老师需要用手语，需要告诉他每一个动作的要领，怎么样去训练。他们要练习起来要比大家要困难很多很多。克服了种种困难，经过将近一年的训练，终于潘俊亮同学走到了洛阳市残运会田径的赛场上。没有想到，因为他非常珍惜这样走出去参加比赛的机会，所以他付出了比我们常人更多的努力和艰辛。没有想到赛场上他一举夺得了全市100米短跑比赛的金牌和冠军，非常了不起。当看到潘俊良啊同学拿到了这样一枚市级的金牌的时候，我和老师们都流下了眼泪，因为只有我们知道这个孩子他每一天要付出多少，他要战胜多少，最后拼得了这枚奖牌。第一枚奖牌是这位同学的一次胜利，这更是我们学校一个胜利，让所有的老师和同学们都相信了，不管谁只要努力都可以胜利。有一句话叫生命不曾完美，但努力的样子很美。同学们，我们每一位同学可能都要面临自己身高有不同，对不对？有的同学们说呀，我的个子怎么这么低，我长得怎么没有他长得白，对不对？可能我的学习啊这门课会比他少2分，我怎么他那么快就把这道数学题啊就会了，我怎么老是思考的慢一点，对不对？实际同学们，不要关心这些，不在结果，在于过程。大家只要自己挑战自己，让自己每一天能够更好，就是胜利。同学们，这一块残运会市级田径项目的金牌，它的意义在于开启了大山里这些特殊孩子一个体育梦。
1: 一堂好课提醒您下期看。
0: 人人只要有梦想都可以实现，
2: 孩子们可以与别人对视。
3: 上台的时候紧张，我怕打不好。
0: 这些特殊的孩子们能走出大山，能够得到更好的成长。

是一篇诙谐生动的经典民间故事。在今天的课堂上，我们将一同走进这个妙趣横生的故事，读懂故事内容，认识课文中的生字词语，之后还会重点学习书写“贼一”和“漏”两个汉字，掌握它们的结构特点与书写技巧。让我们走进课堂，跟随首都师范大学云岗小学李海云老师一起来学习“漏”。

0: 好，上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好，同学们请坐。今天咱们来一起学习一篇新的课文，一起读。
2: 漏。
0: 好，这一单元中，同学们要了解故事的主要内容，学习复述故事。而了解故事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要了解故事中都有哪些人物。请同学们打开书105页。哪位同学可以来说一说，在这个故事中你读出了几个人物？来，你来说。
3: 我读出了5个。第一个是老爷爷，第二个是老奶奶，第三个是小胖驴，第四个是老虎，第5个是贼。
0: 看看是不是他们。好，这些字你认识吗？好，我们来一起读。老公公，一二。
2: 老公公，老婆婆，驴，老虎，贼。
0: 真棒。在这些汉字中，贼和驴这2个字是我们本节课的生字，而且它们还都是左右结构的字。在这篇课文中的生字里，可不止只有它们是左右结构的字。请同学们赶快打开书108页，请你在生字表中圈一圈，还有哪些汉字是左右结构的字。

0: 左右结构字我们都圈出来了。哪位同学还记得左右结构的字在书写时都需要注意什么？咱们曾经学过一个小歌诀，哪位同学来给大家念一念？来，你来。
1: 左右等宽向中靠，左右不等窄让宽，主动避让有礼貌，巧妙穿插多友好。
0: 好，请坐。贼和驴这两个字，驴字就是左右等宽的字，而贼字就是左窄右宽的字。其中这个贼字笔画比较多，它的左边是一个贝字旁，右边是一个荣字。同学们还记不记得在咱们学习第一单元的时候曾经总结过有哪些字都是以贝为偏旁的字？哪位同学还记得？来，那个男同学。
2: 有资产的资，有贡献的贡，有贷款的贷。
0: 好，请坐。真棒，一个同学就一口气说出了三个以贝字做偏旁的字，这个字的笔顺也容易错，请同学们伸出你的小手，跟着视频上的动画，我们先来写一写这个字的笔顺和笔画。
3: 笔顺演示。
0: 好，那下面我们就得写一写这个字了，请同学们拿出你们的书写纸，我们还和以前一样，先听讲解再书写。
3: 结构重点。

贼字左部横折的横短折长，撇画舒展。容字横画较短，斜钩起笔较高。

0: 你都记住了哪些书写要点？来，请你来说一说。
1: 肥字左部横折的横短折长，撇画舒展；荣字横画较短，斜勾起笔较高，向右外放。
0: 真不错，好，请坐。下面就请同学们拿出笔来，我们先在书写纸上描一个"斜"两个字。

孩子，咱们看一下这个字啊，这个小横稍微再写的低一点，让这个撇压在竖中线上，然后这个斜勾向里收。点儿不要太向外撇，是不是就好多了？嗯，好，再写一个。

来，同学，咱们看看这个字。你看，这个字属于左窄右宽的字，那左边这个被字要站到左格，右边这个字站到中格偏右的位置。你看看你这个字是不是在中线的左右平均分配啦？所以被子可以稍微向左一点，写在这个位置上，把容字这一横的起笔就压在了竖中线上，然后在它们的横中线上写小横，这一小撇全部都压在竖中线上，这时候我们的斜钩的起笔也在竖中线上，来向右倾斜。这个字是不是整个就靠左了，就不会左右完全分开了。

0: 好，同学们都停笔，我们把笔放好。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故事中的这些人物，还记得树上是怎么介绍他们的吗？请你用书上的词把这些量词补充完整。第一个谁来？来，你来。
1: 一个老婆婆。
0: 很好。第二个谁来？来，你来。
1: 一头驴。
0: 很好，请坐。第三个谁来？
1: 一只老虎。
0: 很好。第四个，最后一个了，后边那个女同学。
2: 一个贼。
0: 好，请坐。一头什么样的驴？来，旁边的男同学。
3: 一头黑脊背白胸脯的小胖驴。
0: 真好。一只什么样的老虎？来，你来。
2: 一只嘴馋的老虎。
0: 还是一只什么样的老虎？来，旁边的女同学。
4: 一只被烙下的浑身发抖的老虎。
0: 真不错。一个什么样的贼？来，你来。
5: 一个被烙下的腿脚发软的贼。
0: 真好，请坐。谁能像老师这样说？一只想吃小胖驴的老虎，一只被烙下的浑身发抖的老虎，一只想吃小胖驴却被烙下的浑身发抖的老虎，谁能用这样的句式介绍一下这个贼？哎，旁边的女同学，你来。

0: 一个想偷小胖驴的贼，一个被漏吓得腿脚发软的贼，一个想偷小胖驴却被漏吓得腿脚发软的贼。
1: 你真棒，请坐。刚刚我们都听到了漏这个名字，那么漏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先来一起读一读与漏有关的句子。读完这两组句子，你们有什么发现吗？来，你说说。
2: 我发现了这两组句子中都出现了漏，漏很厉害。
1: 好，请坐。那我们就先来认识认识漏这个字。在生活中你们用到过这个字吗？都在哪儿用到过？来，你说说。
2: 我用到这个字的时候是在我们家空调漏水的时候。
1: 很好，请坐。同学们一起跟老师读读这两个词。漏水，漏洞，一二。
3: 漏水，漏洞。
1: 哎，在生活中还有一个字也读漏，它们的意思很相近。这两个词，露脸，露马脚。那如果老师把这个字放到句子中去，你们会填吗？在这个句子中你们会填哪个字？用你们的小手指告诉我，是第一个字还是第二个字？你们真棒。那这个句子呢？真不错，漏字我们已经认识了，下面我们还是先听讲解再写字。
4: 结构重点：三点水成弧状，右部撇画舒展，横折钩的折钩内收，下一竖挺直，漏字为左右结构，左窄右宽。
1: 在刚刚的讲解中，你又听到了哪些写这个字的注意事项？来，那个女同学。
2: 漏字为左右结构，左窄右宽。
1: 很好，有补充吗？来，旁边的女同学。
5: 三点水成弧形，右部撇画舒展，横折钩的折钩内收，下一竖挺直。
1: 真不错，请坐。好，几个注意事项我们都听清了，现在请你拿出笔，和刚才一样，我们还是先描一个，写一行，

好，这一次同学们明显写的比刚才的那个贼字更顺畅了，很多注意点在第一次写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

0: 同学们经过课堂的学习，初步读懂了漏的故事内容，认识了文中的生字，也基本掌握了生字的书写技巧。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课堂，继续跟随李海云老师先对同学们书写的贼和漏字进行点评，解惑大家在书写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再一同深入品读课文，感受民间故事的生动趣味与巧妙构思。
1: 好了，孩子们，

0: 请停笔。下面我们就进行作品点评。刚刚在老师巡视的时候拿到了张环宇同学的作品，我们先请张环宇同学说一说他在写这个漏字的时候遇到了哪些问题。
1: 我在写这个漏字的时候，那个雨的位置总找不准。
0: 那咱们来一起看一看，刚刚张环宇同学说到，他说他的雨字的位置总是掌握不好。那咱们先来看看这个立字，你们有没有发现立字的三横它们都是向右上倾斜的，而且它们的间距几乎是相等的。而张欢宇同学写的这个雨字呢，位置太靠下了。咱们就以这个立字为例，我们来将它的右半部分进行一个修改。首先这个狮字头要显得扁而长，雨字正好写到横中线上，而雨字的余数应该在竖中线的左侧起笔，横折钩也向右上倾斜，然后折的位置向内收，雨字的余数要直，两点正好写在竖中线上，这样这个字就比刚才要正了，雨字的位置也就不会显得过高或过低了。同学们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好，老师刚刚拿到了尚明熙的作品，让咱们来一起看一看。那就先让我们来请尚明熙同学来说一说他在写贼这个字的时候都遇到了什么问题。
3: 背和容这个距离我老掌握不好。
0: 让我们先来一起看看尚明熙同学写的这几个字，你们是不是已经发现了他写的这些字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背字和容字的位置掌握得不够好，背和容字有些分家了。从站格上来讲，背字应该站到这个格的左半部分，而容字应该站在中间靠右的位置。我们可以把背字写得再稍微的瘦一些，点儿要小，为右边的容字留出位置，而容字的起笔应该在竖中线的左侧开始，而下边的一小横应该正好处于横中线与竖中线交叉的位置，撇则压在竖中线上，斜钩从竖中线起笔向右下拉伸，这样这个字就正好处于田字格的中心位置了。好，同学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好，我们要想复述好这个故事，漏字可是不可缺少的。现在让我们再回到课文中去，这些空我应该怎样填写？让贼害怕的漏实际上是
2: 老虎，
0: 让老虎害怕的漏实际上是
2: 贼，
0: 老爷爷老婆婆口中的漏实际上是
2: 屋顶漏雨，
0: 哎，其实是屋顶漏雨了。好，那么课文学到这儿，我们不仅了解了故事中有哪些人物，还了解了故事的大致梗概，为我们做复述奠定了基础。那么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下课。
4: 再见。
0: 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0: 好，同学们请坐。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

七星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镜。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背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

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大。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6: 您有新的订单，
17: 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8: 终于成功了，
19: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4: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20: 读中国，
12: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间。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观众们好，苏的老师好，
0: 大姐你好，不用客气，来来来，你好你好，来这边请坐。啊，
1: 我儿子丢了25年，我曾经以为我再也见不到。

0: 倒塌了。
1: 您从头给我们讲讲家里的情况吧。
0: 我这个儿子是89年生的，生下来嘛也没奶吃，就是吃奶粉，家里又穷，生他嘛后来都没准备生第二个了，都准备只生这一个了。后来4岁的年，在农村，我们村上的一个人不是结婚办酒吧，农历的腊月初八，那天早上他们都叫我们去吃早饭。后来我妈在家里养猪，我这个儿子嘛都人家叫吃饭嘛，他都吵着说妈妈我要去。后来嘛他爷爷说你念了我带你去吧，在9-10点钟我喂猪喂好了嘛，我都去。去都发现儿子没在，都大家都找，厕所的啊水井的啊哪里都找遍了，我还是没找到。没找到我都哭得要命。我有一个大伯说，你不要哭，你好好想想。我一下子都想起来的。因为我早上在家里喂猪吃早饭，我都看到那个马禽树啊，从我那个门前过的。他们都说儿子跟我们那个马禽树一起去玩去了。
1: 哎，这个人是咱村上的人吗？
0: 是我们村上的人，都认识，都提财的。
2: 这个也是个人贩子，结果一起查嘛都没这个人。那个腊月天又那么冷，坐了一个晚上，听到小孩的哭，我都跟他们说，你们听听，好像那里是有小孩的哭，听嘛也好像没有。结果说的天亮一起查去看，还是没这个人。我公公婆婆呀，我娘家人呢，都在我们镇上的等我，等着看着我嘛，空着手抱着个背他的，还是空着手回去了，
0: 空着手回来了，小孩不在，没带回来，全家人都哭，哭得伤心。
1: 为什么不报警，直接让警察把他抓起来？
0: 后来都选择报警追查的，秦西才嘛又跑的不知什么地方去改名了，17年才把他抓回来的。他说这个小孩是他弄走的，弄到一个江西的南昌市，是一个宾馆来叫的人，他也不知道也不认识一个人，是在宾馆叫的，还是没查出来。
2: 孩子最后我的婆婆也不一样，大家都冷淡了，以前很好的，我也叫她妈，她也对我也很好，对小孩也很好。后来这小孩被抱走的嘛，我也对她有些看法，
0: 对她有点意见，为什么都不带去给我看好嘞。后来我自己都把自己差点气疯了，都把自己封闭起来，封闭式的一年没出门，整天都待在家里，哪里也都不去了。
1: 过年过节一大家的人在一块过年，你都不去吗？
0: 不去，我都不到他家里去。
1: 那过年过节人家肯定叫你去啊。
0: 让我也不去的，一直生他们的气，也不到他家里去。婆婆不是有一次跟我两个吵架了，她就说你不要叫我妈嘞。后来我都很多年都没叫她妈。第二年又生了个老二。9个月不到都生下来了。怀她的时候了嘛，想到大儿子也吃不好睡不好，小孩的早产生下来只有4斤多一点。
1: 哎呦，这太小了。
0: 后来我自己亲手的带，我都跟她说不要跟陌生人去，陌生人给东西不要吃。
2: 附近的龙岩听说那里有小有人家拐卖的小孩，我们都把他的儿子嘛才3岁，我们都带到那里去边打工嘛边找。我公公婆婆挺喜欢孙子的，他都不让我带走，上车的时候他都往下面拉，我嘛往车上拉，妈我不跟你去，我要跟奶奶去，我跟奶奶在一起，我妈又不放心，我都非要跟她带走。
0: 去进了一个砖厂那里搞卫生，

0: 由我们老乡嘛，西安到那里去的。
1: 嗯。
0: 去嘛，我们都打听他这里有没听说过。
1: 嗯。
0: 有外地的小孩弄到这里来的啊。
1: 嗯。
0: 都问了几个人，他说没听说。还有我们有一个老乡，不是结婚到那边去的嘛啊、
1: 嗯，
0: 也走他放假嘛，都到他家去玩。
1: 嗯。
0: 也去打听了一下，也没找着。总共去了8个月，都没大儿子的线索。后来，我都把小儿子都带回家去，
1: 嗯、
0: 带起回去，在外面嘛又不方便嘛，又在家里嘛待了5年，
1: 嗯，
0: 小儿子都有8岁了，在家里也没办法，家里又穷，
1: 嗯，
0: 房子也破烂不堪的，
1: 嗯，
0: 还是打工吧，去找大儿子。嗯、那个时候小儿子8岁都带懂事了，
1: 嗯，
0: 我都跟他说。在家里要听爷爷奶奶的话。
1: 嗯，你把这个小儿子托付给婆婆的时候，你担不担心啊？
0: 担心嘛，也担心的。去了6年嘛，也老是担心，老是打电话。
1: 嗯。
0: 打电话嘛，小儿子老是感冒。
1: 嗯。
0: 老是感冒的是发高烧。
1: 嗯。
0: 一感冒的是挂盐水。也去了6年，我才回家。儿子嘛，冲过来，妈妈，你回来了。
1: 啊。再回去孩子已经14岁了是吧，8岁又带了6年。
0: 嗯，小儿子也长高了。
1: 嗯
0: 嗯，也长得很好的。
1: 嗯，
0: 公公婆婆也挺热诚的。
1: 嗯，
0: 你们都回家来了。
1: 嗯，
0: 吃饭我们都准备好了。
1: 嗯，
0: 然后嘛我也都感动了，我一下子都心也软了，也看到婆婆跟儿子也待得挺好的。
1: 嗯，
0: 再想想这个婆婆比外人还是强，大哭了一场。
1: 嗯，
0: 我都叫她妈了。
1: 嗯，
0: 婆婆呢得了3年癌症
1: 啊、
0: 哦、一般时间都在家里。
1: 嗯，
0: 每一个月要把她打医药费回去。第3年，
1: 嗯，
0: 她都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第一次是6月份。
1: 嗯，
0: 我们都回去。
1: 嗯，
0: 走到医院。
1: 嗯，
0: 我都跟他服侍他几天，8月初3的那天，6点多都去世了。我的性格都也挺倔的，但我能理解他的，尽到当妈妈、当公公婆婆的责任了啊、哦。
1: 婆婆去世之后，你们还在外面打工吗？
0: 又把小儿子又带去打工。
1: 嗯。
0: 但是每一年都回去的。
1: 这个小儿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你们会不会把这个小儿子拿来跟大儿子相对比啊？
0: 有的，有时候他是问我，妈，我是不是跟哥哥长得不一样啊？
1: 嗯，
0: 我说是的。
1: 嗯，
0: 你跟哥哥长得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哥哥大眼睛双眼皮，长得挺好看的。
1: 嗯，
0: 嘴巴也挺，喜欢叫人。
1: 小儿子会不会心里不太高兴啊？
0: 小儿子他也心很宽，哦，哥哥比我好不好？他老是给我们的小惊喜。啊，有一次他都说，妈，我媳妇怀孕了。
1: 嗯，
0: 我说恭喜你要当爸爸嘞。
1: 嗯，
0: 他还笑着说，哈哈哈，恭喜你要做奶奶嘞。
1: 啊，
0: 我们两个也老是开玩笑。
1: 嗯，
2: 正是在家人的包容与关爱下，失去孩子的冉龙真找回了曾经的自己，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之中，并且在婆家成为令人尊敬的长嫂。
1: 现在生活怎么样啊？
0: 家里人关系嘛也挺好的。
1: 嗯，来，我们掌声欢迎冉大姐的丈夫上台。20多年了，想儿子不？
3: 想，我感觉对不起我那个大儿子。
1: 啊，对不起他。
3: 嗯。
1: 啊，
3: 我是出门打工。
1: 嗯。
3: 儿子被人家拐卖。
1: 嗯。
3: 我老婆在家里嘛，给我发了2封电报。
1: 嗯。
3: 我已经想了25年了。
1: 我们也听听几位嘉宾吧，有什么想说的。
4: 因为你这个案件啊，典型的是一起熟人作案，他就是有预谋的，导致这个家庭破碎。其实亲人之间应该互相支持，互相爱护，你们才能慢慢的抚平伤痛，然后手挽着手一块儿守护好这个家，一块儿等着孩子，一块儿等着警方帮你们把孩子找回来。
1: 您拉着您爱人啊，拉着爱人，咱们一块儿去看看今天的寻找结果，好不好？
3: 啊、
1: 好，来啊，我们往前走。
5: 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

0: 从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哥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名字叫玛丽，她是1989年的12月17号出生的，在1994年的12月3号，在重庆绿水村被人拐走。她的背上有一块黑色的胎记，能够记得父母的名字。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为你们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1: 1994年12月3日，马淑琴到石柱县公安局报警称，其儿子玛丽外出玩耍后失踪了，全家人找了一天未果，于是向公安机关报警。石柱县公安局多年来并未放弃，经多方查证，并于2010年4月2日将马淑琴夫妇的血样采集录入了全国 DNA 数据库。
0: 当年嘴甜爱说话的哥哥，今天能否和家人团聚呢？加油，等着我。
2: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哭了啊，来，不哭了，来，来，拉着儿子，咱们过去坐坐。
1: 我们让七月先说说我们在哪儿找着的儿子，好不好啊？怎么找着的？嗯，
0: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他后来呢是被拐到了福建泉州，但是我们找他的过程呢非常的曲折，我们先后联合了福建警方和广东警方的联手寻找，我们后来得知他呢是在晋江一带打工，但是我们找到他的地方呢是在广东东莞，他那个时候呢是跟自己的姐夫在一起。你跟妈妈说说你现在的情况。
2: 嗯，能找到自己的亲生妈妈，我感觉是挺好的。嗯，毕竟会认个亲嘛。
1: 你小时候知道你不是亲生的吗？
2: 知道。
1: 多大时候知道的？
2: 快算懂事的时候就知道。
0: 他的养家是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他是唯一的一个男孩，但是呢不证明这孩子内心就很满足，他也跟我们说一直以来从小到大自己的内心都是特别孤独，一直都没有建立起来属于亲生父母的那种安全。

0: 感。
1: 我现在做什么事都不是很自信。
2: 小伙子，我问问你，家里还有一个弟弟，然后我们建立自信，好好的生活，好不好？
1: 啊，那我就见一下我弟弟。
2: 想见弟弟？
0: 想见弟弟。
2: 啊，弟弟来了吗？
3: 来了，弟弟来了。
2: 弟弟在哪儿呢？来，
0: 让弟弟上来吧。
2: 来，让哥俩相见。刚才冲上来抱住哥哥的一刻是什么感觉？
4: 感觉很暖。
2: 哎，
4: 真的很暖，我感觉那种。
2: 从来没抱过自己的亲兄弟，对不对？这种感觉有过吗？以前？
4: 没有。
2: 哥哥呢？
1: 不太会表达。
2: 不太会表达，你就说，弟弟有劲儿没有？
1: 有。
2: 有劲儿没有？啊？你觉得他抱你有劲儿没有？
0: 笑得那么灿烂，你刚才都没有这样笑过。
2: 哥俩以后的手不放开啊，亲哥俩。
1: 亲生父母。
2: 你说。
1: 对我不离不弃，找了我这么多年，对我，我也很感动。
2: 这就是好的开始，祝贺他们，祝福他们。

0: 笑容，这是家人爱的传递，也是亲情血脉的复苏。
1: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
2: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呢，叫郭琴，26岁，他的老家在四川巴中。现在啊，郭琴是在江苏镇江的一家公司做销售工作，他来寻找的是失踪10年的哥哥。不过呀，郭琴和这个哥哥的关系比较特殊，因为他们之间其实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3: 我来找我的这个哥哥，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因为我不是这个家亲生的孩子。我10岁那一年，那天也是放完学，走在路上，然后我就碰见我的邻居大妈，她就忽然就对我说，她说你知道吗，你不是你们家亲生的孩子。然后我当时以为是这个大妈在跟我开玩笑。到了那天晚上，吃完晚饭，爸爸就把我叫到一边，叫到旁边，然后爸爸就把一切都告诉我。他说当时那天他下班，然后在半路上看到我，那时候我是被装在一个篮子里面，那时候是秋天，然后身上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已经快要到秋天了。当时爸爸看到这样的我，他什么都没想，就把我抱回家。我当时听到爸爸的话，我不敢相信，我为什么就不是他们生的孩子？
2: 在郭琴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后，他回想爸爸妈妈对他的疼爱，他在心里认定，虽然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这就是他的爸爸妈妈，这里就是他的家。于是郭琴继续过着小公主一样的生活。郭琴的哥哥比他大

0: 四岁，和哥哥在一起的回忆也是充满着快乐和幸福的。
1: 我跟哥哥是朋友，我们小时候会经常去放牛，就去那个山坡上，就一块草地，然后我们就会做一个帐篷，那个帐篷就是用那个树枝，然后用绳子把它弄起，把它拴起来，然后上面就用那个也是带着树叶子那个树枝把它盖起来，然后前面还会做一个门，然后我们就进帐篷里面打牌。
0: 郭琴13岁那年，他上了初一，而哥哥呢，当时是17岁。初中毕业之后呢，决定去当兵。在这之前呀，郭琴和哥哥没有分开过一天，所以郭琴啊特别舍不得哥哥走。但是很快，哥哥从部队寄回来了这张穿军装的照片，还寄回来了一张新兵训练优秀学员的奖状。看到哥哥的军装照片还有奖状，郭琴觉得呀，哥哥真棒，真是他的榜样和骄傲。
1: 哥哥走了当兵之后，爸爸妈妈他们依然供我上学。有一次在做工的时候出了事故，就被石头给砸了。那一日爸爸出事了之后，他在医院住了一个礼拜，看见爸爸头上包满了纱布，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对他们好。
0: 两年之后，哥哥退伍了。哥哥呢，没有回到四川老家工作，而是去了广东，在深圳的一家仪器加工厂里上班。而当时呢，郭琴已经上初三了，他的心愿啊是考上县里最好的高中，然后呢出去读大学。但是没过多久，哥哥就出事儿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这家人原本平静的生活会因为这件事儿被彻底打乱吗？
1: 哥哥在深圳打工不到半年，那一天我放完学回来，走进家门口的时候，我就看见我家里有很多人，哥哥就坐在中间，然后旁边都有很多亲人。我当时看到的哥哥，他眼睛里带着胆怯，跟以往常的哥哥完全不一样。我当时觉得好陌生，然后我就跑过去跟哥哥打声招呼。可是哥哥他只是应了我一声，他什么都没有说。哥哥是一位在工厂做事，然后他们就发生了争执，然后就导致哥哥的精神失常。
0: 全家人在一起过了一个团圆年。半年之后呢，哥哥的精神状态有了好转，他提出要去北京打工。关于这件事儿啊，爸爸妈妈反对过，但是哥哥呢坚持要去，最后爸爸妈妈只能答应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决定成为了爸爸妈妈最后悔的决定。哥哥去到北京半年之后，就彻底和家人失去了联系。这下子这家人彻底慌了，哥哥到底去哪儿了呢？他为什么不和家里联系了呢？他会不会是精神疾病又复发了呢？在大街上流浪，还是去哪儿了呢？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会不会被限制了自由呢？没有一个人知道哥哥到底遭遇了什么。看着爸爸妈妈的痛苦，刚刚拿到高中录取通知书的郭琴做了一个决定，他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他决定一个人去到北京，他要去哥哥丢失的地方，去一边打

0: 边找哥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都要去。
1: 爸爸妈妈他们送我到火车站，说让我在外面照顾好自己。他们说出去了不打电话给我们。他们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在想哥哥，他们不想让我跟我哥一样。我来到北京是在一家餐馆做服务员，从我们上班从早上10点做到晚上11-12点才下班。我每次休假的时候，我都会去找哥哥，我会去一些地铁啊，然后天桥那些大街小巷，有时候一去就是一整天。
0: 接到了郭琴的寻人求助之后，我们也立即展开了寻找。
2: 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来登记说要寻找哥哥，我们都为你这份跨越血缘的亲情所深深感动。当然我们第一时间就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把这份寻人求助发布了出去。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来自北京某民政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打来了电话。
3: 喂，你好，等着我栏目组。

0: 你们好，郭毅是对我们下面的救助系统啊的一个救助站接到了救助，在那儿呢一边生活一边治疗，生活上呢有我们的工作人员，他的饮食起居非常规律，从这个精神上我们有社工师对他进行心理疏导，这个帮他鼓励他让他这个好好生活，肢体上我们有这个康复训练员，对他进行康复，听听音乐啦，现在身体状况比刚进来的时候好多了。我说你想不想回家，然后想回家，现在基本上正常，所以啊这个特别的这个恭喜你。
1: 幸运的是这十年时间哥哥一直生活在北京市的一个救助站，而且得到了工作人员很好的照顾。找到了哥哥，郭琴的坚持和付出也得到了最好的回报。郭琴说这是他给爸爸妈妈这份养育之恩最好的报答。第二天郭琴和妈妈一起前往救助站和哥哥团聚，如今哥哥的病情也逐渐好转，他们可以一起回家了。截至2019年底，我国呢有1535家救助管理机构，其中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在尽心照顾需要帮助的人，帮助每一位走失人员回家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2: 如果你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0: 红纸轻财藏万象，剪刀游走显匠心。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匠心少年，我是萧寒。哎，同学们，大家看我们现在身边的这些一幅幅非常漂亮的作品，大家大声告诉我，这些作品它们是什么？
1: 剪纸。
0: 是的，没错，它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非遗。

0: 剪纸。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能够将这些纸张幻化出生命的大师，他就是中国传统剪纸艺术家、国家级非遗文化传承人王谦老师。那就让我们跟随王老师的脚步来一起探索一下这一张红纸、一个剪刀，它究竟能够讲出什么样的故事，呈现出什么样的世界呢？让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吧。好的，同学们，那现在呢，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我们的王老师，来，我们一起欢迎一下王老师的到来。谢谢，谢谢同学们。
1: 同学们好。剪纸呢，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定义，就是在古时候，人们都拿着剪刀随便的剪就可以了，就慢慢的形成了剪纸。它的意义呢，就是需要大家都传承，把它传承下去。
2: 那些细密小红针都没剪断，得多稳的手啊！
3: 黑色剪纸像墨迹一样漂亮，红色剪纸又特别喜庆热闹。
4: 剪纸又精致又有年味儿，一下子就能让人想起来过年贴窗花的样子。
5: 老师的作品既有传统的味道，又有现代的感觉，特别有意思。
6: 剪纸的边缘特别整齐，一点毛边都没有，太考验功夫了。
7: 这些剪纸线条也太细腻了，像用笔画出来的一样流畅。
8: 小小的剪纸里好像藏着故事，每一个图案都有自己的意思。
9: 折过之后再剪，这样能出来对称的图案太巧妙了。
10: 剪纸里的图案都有吉祥的感觉，一看就让心里暖洋洋的。
11: 原来剪纸不只是剪简单图案，还能有这么多丰富的层次。
1: 同学们，今天我带大家体验一个剪一个苹果。这个苹果呢，象征着平平安安，所以说它非常好剪。它是运用对折的方法，这一张纸，然后把它这样对折一下，对折一下，苹果是不是一个圆的？对的，所以说我们只要剪半个圆就可以了。

0: 手指捏剪刀捏着有点酸，才体会到老师练这门手艺的辛苦。
1: 拿着剪刀的手总忍不住的剪出来的线条歪歪扭扭，
2: 画图案的时候总是画不圆，剪出来的样子和想的差好多。
3: 折好的纸总是对不起剪出来的图案，一边大一边小。
4: 想剪细线条的时候总是剪断，才知道老师的手有多稳。
2: 剪的时候总怕把纸剪破，每一下都特别小心，特别练专注力。
0: 和小伙伴比着剪，虽然我的挺普通，但还是特别喜欢自己的作品。
5: 刚开始不敢下剪刀，试了几下发现没有那么难。
6: 剪纸要一边想一边剪，脑子和手一起动，非常有意思。从不敢动手到能剪出完整的图案，我觉得自己突破了好多。
7: 那今天也是真的再次感谢王老师带我们踏上这样一场指尖的旅程。同学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手中的这张纸啊，是折叠之后再折叠，然后拿上我们的剪刀对它进行雕琢，那么一打开就是一个全新的惊喜了。而且呢，刚才在跟我们王老师的交流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听到了某一幅特别复杂的作品，它的制作过程要长达一个月，甚至说是数个月。所以说这个背后不仅仅是剪刀的工艺，它也更是时间和专注的展现。而且啊，同学们再看，其实这些作品它的中间都有很多的空隙，那么这些其实也恰恰好就是传统的光照到了我们今天的现实当中。毕竟非遗从来都不是古老的过去，而是可以为我们把握在手中的当下的美好。那么同学们，匠心少年，
8: 剪纸黄金，
7: 漆过千遍光如镜，磨透十层润似玉。大家好，欢迎来到匠心少年。

我是萧寒。同学们，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一件特别能沉得住气儿的手艺，它就是漆雕。当然，它可不是简单的进行涂漆和雕刻。

0: 么样的智慧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踏入这样一场传承之旅。同学们，那现在呢，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老师就是北京美术工艺大师、漆雕技艺非遗传承人王继勇老师。朋友们，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欢迎欢迎王老师。
1: 漆器开始它的出现是距今呢要是有8600多年的历史。
0: 8600多年、
1: 对，就是咱们的就是算是原始时代它就开始有这个了。有这个呢，它是作为一种什么呀？作为一种咱们的生活器皿。老百姓呢，比如说他的一些食用器啊，盛饭啊、盘子啊、水啊、碗啊等，就这些，它就是呢，就是有一个很长的这么一段时期是咱们的食用器。
2: 光线一照，器的颜色会变深变浅，好像藏着很多秘密。
3: 普通的东西放上漆刻上花，竟然这么有质感。
4: 老师拿出来的每一件作品看着都特别有分量，
5: 摸上去一点毛色都没有，比我摸过的好多玩具都光滑。
6: 不同的作品光泽不一样，有的亮有的润，各有各的好看。
7: 摆在家里肯定特别好看，一看就不是普通的东西。
8: 看着这些作品就知道做的时候特别费心思。
9: 明明是硬的东西，却有一种温温的感觉，跟塑料金属都不一样。
10: 原来传统手艺做出来的东西这么耐看，第一次见这种手艺觉得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1: 小朋友们，一会儿啊咱们要体验这个，因为这个呀叫雕漆，得动刀子，因为你们岁数太小啊，怕拿那个刀具给你们拉着，咱们就不体验这个了。这个呢是咱们一个什么，这个是咱们一个素漆的呢，一会儿你们要做的就是里边这个，我给你拿出来你看一眼啊，就这么一个小盘，它这个小盘啊，你看现在是红的吧，现在是红的吧，你们在打磨以后的话里边就有颜色，里边就有图案了，有花纹，

0: 从不敢磨到能磨亮，我觉得自己特别厉害。
1: 老师说不用怕，找对力度就行，试试好多了。
2: 一直重复一个动作，手就有点酸，老师平时得多累呀。
0: 打磨的时候眼睛得一直盯着，稍微分神就磨不匀了。
3: 打磨的时候安安静静的，能听到自己的心跳，这种感觉特别好。
4: 开始不敢碰工具，怕把好好的漆弄坏，试了之后发现没有那么难。
5: 和小伙伴比谁磨得最亮，虽然我的不是最亮的，但自己磨得就最好。
1: 打磨的时候心里得劲，一着急手就抖了，磨出来的地方就歪了。
6: 原来打磨不是碎片蹭，用耐心慢慢磨，急不得。
7: 拿着打磨工具的手总找不到劲儿，一会儿挣得差点把漆磨掉。
8: 那在刚才我们去跟王老师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听到了一件漆雕作品的制作周期需要长达几百天，甚至说是几年。这样一个物品花费几年去进行制作，时间真的很长了，但是它的背后传承人的初心和匠心却从来没有改变。或许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些很珍贵的东西往往需要很慢的功夫，就像我们的成长，又或者是文化的传承，它急不得，当然也舍不得。那我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样一场探索之旅能够化作一层清漆，轻轻落在我们大家的心头。而当未来，当我们大家愿意静下来去慢慢的做一件事情，慢慢打磨的时候，才会发现匠心就是最好的光亮。那么同学们，匠心少年，
9: 齐天永大。
8: 奏响千年风雅曲，浸润少年赤子心。欢迎来到今天的匠心少年，我是萧寒。哎，同学们。

0: 那你们知道吗？在没有像钢琴或者吉他等这些流行乐器之前，那些古人们他们最好的乐器朋友是谁呢？哎，对，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共同走进的古琴。它不像编钟那么厚重，也不像琵琶那么活泼，它安静地陪伴了中国人3000年。孔子听着他去思考哲思，而诗人们就听着他去创作了很多的名篇。他的声音没那么大，但是能够像流水一样流进我们的心田，也能够像风一样去吹走所有的烦忧。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有幸地邀请到了一位我们的古琴非遗传承人，将会带领大家一起去听琴、看琴，去重新认识这位安静的老朋友。那同学们，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大声告诉我，
1: 准备好了。
0: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样一场非遗探索之旅。

0: 同学们，那现在呢，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我们的非遗古琴艺术诸城派第七代广陵派第十三代传人江怡彤老师，欢迎江老师。那其实在来之前呢，我也带了一个小小的疑惑，就是古琴它长得其实跟我们的古筝很像，那究竟是如何去区分这个古琴跟古筝之间的区别呢？
1: 好的，这个问题啊，是江老师遇到最多的问题，大家都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的古琴啊，它只有七根琴弦，这是第一个区别。
0: 只有七根琴弦。
1: 对，所以古琴呢也叫七弦琴啊，这是它跟古筝的第一个区别，就是弦数不同。那弦数不同直接会怎样呢？就是它长得呀胖瘦不一样。相对古筝来说，古琴是不是就是一个瘦子啊？所以它的外形是不太一样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们的演奏方式呢稍微有点区别。古筝我们是不是要戴假指甲呀？对吧？那么古琴的演奏方式呢，同样它不需要戴假指甲，它是双手直接触弦，这是第二个区别。
2: 原来古琴有这么多弦，不同的指法可以弹出不同声音。
3: 老师的手指在琴弦上灵活移动，每一个音都那么清亮动听，
4: 这种古朴的声音特别有韵味，跟平时听到的声音完全不一样。
0: 好的，同学们，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跟着我们的江老师一起去了解了古琴的前生今世，听到了更多关于古琴的知识。那刚才我们也是通过跟老师的沟通和交流当中，我们也发现这个古琴它有一个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在于它能够用旋律去讲一个故事。那今天呢，我们说到这个讲故事，也给大家邀请了一位特别会讲故事的人。当然他不是用琴弦去讲故事，而是用声音、表情、动作和一颗温暖的心，在舞台上，在镜头前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影响几代人。那接下来呢，同学们，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这位老师的到来，欢迎这位叫做杜宁林的老师，
5: 欢迎杜老师。小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
0: 欢迎杜
1: 老师。你好
5: 你好你好，
1: 我们古琴的核心叫中正平和，也就是说人要首先要坐得端正啊，伸直，然后腰直，双脚呢要打开与肩同宽，那这个呢就是底盘很稳，当你的底盘稳的时候，你的气才可以沉降在丹田。
4: 手指按琴弦按得有点痛，但想到老师的坚持，只是这点困难不算什么。
6: 触碰传统乐器让我对古琴的喜爱又多了一分。
7: 抚琴需要沉下心来，这种状态让我学会了更好的专注。从不敢动手到慢慢尝试，这次体验让我更勇敢了。
8: 虽然体验过程中会出错，但是调整之后反而更有动力。
9: 就算是简单的几个

0: 弹得不好，但是能感受到古琴的韵味已经很满足了。
1: 亲手弹出琴音的那一刻，真切感受到了传统乐器的魅力。
2: 那今天呢，我们在姜老师和杜老师的共同陪伴下，也是听到了最安静的声音却最有力量，最简单的七根弦却能够讲出最丰富的故事。其实我相信现在我们很多同学们也是不是依旧沉浸在我们的这个音乐当中还不想走出来。而且呢，今天我们的杜老师也来到了现场，陪伴我们大家一起完成这样一场非遗探索之旅。其实当杜老师的手踏上我们的这个古琴的那一刻，我觉得真的很奇妙。一位用角色去讲述人生故事的表演艺术家，和一位用旋律去讲述非遗传承的非遗传承人，那么在这一刻起，他们发生了碰撞，还有我们今天在场的所有的年轻血液们。那么在这里，我看到的更多是文化传承的光芒。那也希望我们今天的音乐能够持续流淌在我们大家的心间，在未来当你某个需要安静或者说勇气的时刻，你就会想起我曾经和千年的智慧有过一场跨越时光的对话。同学们，匠心少年，
3: 琴乐长流，
2: 定格花草好时光，匠心搭配花一枚。大家好，欢迎回到匠心少年，我是萧寒。哎，同学们，你们有没有想过把春天的一缕风、夏天的一片阴，或者说冬天的一颗果子留在身边呢？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古人都有一种非常浪漫的方法，就是插花。这个呢，不需要浇水，也不需要钉子，只需要双手就可以把几朵花、几片叶子在瓶中重新活过来，变成一幅能够呼吸的画。那今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成为小小花艺师，来一起跟随我们插花老师的脚步，走进这门能够和花草对话的古老手艺当中。那我们所有的同学们，大家准备好我们的眼睛和双手了没有？大声告诉我，
3: 准备好了。
2: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推开这扇花花世界的大门，将这些自然的美好请到我们的面前来。同学们，那现在呢，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我们今天的插花老师，他是北京古琴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传统插花第五代传人张瑶老师，让我们掌声欢迎张老师。那也欢迎张老师，今天见到您真的非常荣幸。
4: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
2: 其实在来之前呢，我有一个非常小的疑惑，就是这个插花，它就是简单的把这个花放到这个瓶中或者插在这儿，就能算是插花了吗？
4: 也就这也是一种插花的方式。
2: 哦，也算是。
4: 但是我们传统插花来讲，还是要讲究一些基本的构图和技法，因为它终究在非遗的角度来讲，它是叫做传统美术，它肯定要有构图的。
2: 哦，它还是要有一定的构图和技巧。
4: 另外呢，中国传统插花其实最注重的是它的吉祥寓意，所以它不是简单的完全插进去就行，但是这个从广义上讲也叫插花。
5: 每一朵花的姿态都被很好的展现出来，尽显自然之美。每一件作品都像有自己的故事，让人越看越有味道。
6: 挑选的花材看着都很新鲜，质感特别好。
7: 作品里既有盛放的花，也有含苞的花，特别有生命力。
8: 这些插花作品太雅致了，花枝的搭配看着很舒服。
9: 不同的花材搭配在一起，碰撞出的效果太特别了。
2: 同学们，那刚才通过跟张老师的沟通和交流当中，我们也发现了这个插花呢，它其实并不是简单的把这个花放到我们瓶子当中，而是需要去进行用心挑选，用眼睛去看它的一些错落有致啊，或者方面呀、啊，都是需要去进行注意的。那当然呢，其实像插花，它坐在这儿，这个花它不会说话，叶子也不会说话，但是好像就跟我们已经说了千言万语一样。而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特别会用眼神、用表情、用动作去讲话的表演艺术家，他身上的那种中国人骨子里的坚韧和善良，其实也感动了我们很多人。那他就是杜宁林老师。

0: 欢迎杜老师到来。
1: 小朋友们大家好，范老师好。
2: 哎呀，欢迎杜老师。
1: 张老师，
2: 哎呦，太荣幸了。杜老师，我们中国传统插花呢，其实它终究是一个生活美学，所以它很简单，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技巧，只是说它有花器的区别。剪刀基本上就是一把剪刀走天下，只要大家有把剪刀其实都能插花，但是呢会有不同的容器。比如说你像我们传统的六大花器，瓶盘蓝碗缸桶，今天呢我们就带您体验的是这个盘。
1: 盘，
2: 对，这是一个盘子。

好，你看这样一个三页就丰满。好，转过去大家看看吧。好，那来看看啊，这是我跟罗老一块完成的这个传统插花的一个盘花。

0: 没想到自己能做出香的插花，原来墙壁是可以挖掘的。
1: 和小伙伴们互相参考创意，让我的作品多了很多新思路。
2: 亲手插完花特别开心，这是我错过最漂亮的手工。
3: 搭配的时候总找不到平衡感，老师指点后一下子就清晰了。
4: 修剪花枝的时候总怕剪坏，小心翼翼的，特别锻炼耐心。
5: 好的，同学们，那今天呢，在我们的杜老师和张老师的陪伴之下呢，我们也是完成了属于自己的插花作品。那当然，我也觉得咱们所有的同学们除了收获了一个自己的小花园以外，大家还更懂得了去听这个枝叶舒展的声音，也更懂得了去看看这每一朵花每一个叶子究竟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才更合适呢，而且呀也更学会了取舍。所以同学们看，这个容器它就这么大，花就这么多，但是如果说全放进去可能没那么美，但是有的时候留一些空白相反会更美。所以啊，这个插花它不仅是一个我们古老的手艺，它也更是一种跟我们自然进行相处的方式。毕竟插花它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把花放到这个瓶子当中，而是需要去眼睛去观察，用心去挑选，在高低错落和疏密有致之间去藏进你所有对于美的想象。那么同学们，匠心少年
6: 欢迎桃青。
7: 一笔墨色绘尽山河意，一纸丹青承载千年情。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匠心少年，我是今天的非遗体验官陈泽宇。今天啊，我们将要去到一处充满墨香的世界，带着孩子们走进国画的空间。这一门用笔墨诉说故事，用色彩传递意境的传统艺术，正等着孩子们用双手去体验，去触碰。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开启这场笔墨之旅吧。同学们，这位就是著名的水墨画家，我们欢迎宗兆老师。今天啊，请你给孩子们先讲一讲国画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的历史和发展又是怎样的，给大家普及一下国画的知识。
8: 中国画顾名思义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书画，其实从先秦至现代，至先秦至汉的时候，最早中国画出现是画在丝绸上，也叫帛画，然后出现在壁画，大家应该也有去看过一些壁画，这是最早出现的中国画形式。
3: 国画的墨色染得好自然，深的地方像傍晚的山，浅的地方像早晨的雾，特别美。有的画线条轻轻的，像飘着一样，看着一点都不厚重，很舒服。
9: 大画的山水气势蓬勃，像真的山河在眼前。
10: 有的国画加了淡淡的颜色，不刺眼，和墨色配在一起特别和谐。
11: 老画的纸有

0: 点泛黄，比心话透着一股特别的韵味，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1: 画里哪怕很小的细节都很清楚，能看出来画家画的时候很用心。
2: 有的画只用水墨，没加其他颜色，却比彩色画还让人记得牢。
3: 平时总想着我要看这些画的时候，心里会慢慢沉下来，能专注感受到画的美。
2: 不同的画给人的感觉不一样，有的热闹，有的安静，像在讲不同的故事。
4: 画家的线条很有力量，不像我平时画的软趴趴的。
5: 墨色有深有浅，真好看。
6: 今天我带大家来画一下橘子，在这个绿色的里面调一点点黑色，变成墨绿色。这样的话，画它的大大的竹杆。那么我们用笔的时候呢，最好先蘸一点点水，但不要太多，然后去蘸取染料。画竹子，我们最好用侧锋，从下向上画，这样的话竹杆会画得苍劲有力。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0: 后我们要画一下每一个主杆跟主杆中间的连接处。大家有没有见过竹子？
1: 见过，
0: 是不是？看看这个连接处。

0: 沾墨的时候总控制不好量，要么太多流到纸上，要么太少画不出颜色。画线条的时候手总抖，想画直却歪了，练了好多次才稍微好一点。
1: 老师说画的时候要轻一点，不然宣纸会破。我一开始没注意就弄破了一张，
2: 想要墨色有深浅，结果调的要么太浓要么太淡，试了好多次才找到感觉。
3: 那个墨画的纸上它一会儿就干了，然后那个在后画的时候你就感觉分两层跟一层一个一个台阶似的，都没感觉了都。
4: 临摹的时候要一边看老师的画一边画，眼睛和手得配合好，特别锻炼专注力。
5: 换笔的时候忘记擦手上的墨，不小心把宣纸弄脏了，后来才记得擦。
6: 之前的握笔姿势不对，使我很累，但是纠正后才慢慢舒服起来。
7: 虽然我画的不如老师好，但看着自己在宣纸上画出的样子还是很开心。
8: 画画的时候一着急就容易出很多错，
9: 自己画的时候有些掌握不了节奏，多画几次就好了。
10: 宣纸上的笔墨或许稚嫩，却藏着少年们对于传统艺术的热爱。指尖的坚持或许渺小，却能让国画的星火慢慢传递。愿更多少年走进国画，爱上国画，让古老墨韵在新时代一直鲜活。感谢收看匠心少年，同学们最后喊出我们的口号，非遗匠心。

0: 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感谢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又一次如约而至。
1: 来自山西的罗素清对家的感受一直在变化。
2: 我刚在监里也三天了，你怎么能把我儿还走了吗？
1: 他一直渴盼着有个人能带他走出痛苦的泥潭。
2: 你在哪里呀？你怎么不来救我呀？
1: 盼望多年的那个人能出现吗？在他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这位大姐，欢迎你。
1: 是张老师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欢迎你，欢迎你。
1: 大家好，我来节目就是找两个人。
0: 找两个人。
1: 一个找我的亲妈妈，一个找我的亲女儿，他们都不认识。
0: 这样您从头讲讲吧，到底怎么回事，是怎么分别和他们分开的？
1: 我的老家是贵州的，我也记不清楚，我是可能就是大概就是个16岁吧。
0: 16岁那年
1: 我去跟我妈妈买药，走的路上就出来一个蒙面人，个子很大，很高，他说不许叫唤，你跟我走，要是叫唤我都把你杀了，我都没办法，都只好跟着他走。走了我也记不清楚是好长的时间吧，上了车都蒙着我的脸了。
2: 有一次吧，遇到个阿姨，身边也有个孩子，他就说了，阿姨给你个糖，你想吃吗？我就心里想的这个阿姨来救我，我想哭啊。最后哪有把我拉到那个没人的地方，又把我打了一顿，他说不许哭，以后不许和别人说话。我也胆小，心里也想哭，也不敢哭，也怕他打，心里就是这样坎卡了，不管遇到啥人都不许和你人家说话。
1: 我也不知道是去了哪个地方了，也不让我说话，我也看不清楚，都来了山西卖给这个人家了，
0: 卖给人家当媳妇儿，
1: 他都经常打我，一打就活死的打我。那时候想着我的妈，你在哪里呀？你怎么不来救我呀？
2: 姥姥经常跟我讲，你长大了要孝敬你妈，要抢你妈，你妈妈不愿意。我就是小时候净吃那个白米饭，我哥哥们呢，我爸爸们呢，都是我妈妈呢，都是吃那个菜窝窝嘛。我二哥都说了，我是不是你们的亲生的？他都怨我妈，意思是说，不管是有什么好吃的，都是叫我先吃。我妈妈吧，一直都是身体不好，像感冒啊、瞌睡劲儿到了，她也有吐血。要是说吧，见不说我爸爸妈妈喽，这个都是我心里一辈子的个漏酒了，我这就后悔一辈子了。
1: 我也是，你想跑不敢跑，就连上厕所他也帮我看的，不让别人见掉。晚上有了孩子，我还是心里是想跑，可是我又舍不得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没有妈怎么过怎么活，我不能丢下孩子不管。最后我就嚷。
0: 后来一共生了几个孩子呀？
1: 两个。老大是个儿子。
0: 老大是个儿子。
1: 老二是个女儿。
2: 12岁的时候，我在地里干活儿。12点回了家，就是我闺女她给我那个土豆和白菜，烩上一锅锅。哎呀，当时我看见我也很感动，我闺女都说了，妈妈，我看见你很累很苦，你说我想帮你做一点啥。我说你长大了会帮我，你好好的上书法，好好的练字，这就是我的最大的心愿。我舍不得让我这两个孩子，实在是真的，我替家扫荡的。
0: 后来呢，又发生什么了？
1: 后来就是我在地里干活儿，晚上回来我就找不见我的女儿了。
0: 那时候女儿多大呀？
1: 那时候女儿也就是个16，
0: 就跟你当年从家里被拐出去的你、

0: 年纪是一样大的，
1: 一样的。就我就问闺女去哪里了，最后我那儿子就说我爸爸喝上酒了，把他打的胳膊断了，
0: 把胳膊打断了啊、嗯！
1: 我妹妹跑了，天也黑了，我都去找、嗯、找了村口会啊村里啊都找，没有找见。我都回去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啥打呀，有啥话不好好的说嘛，他都又打我，把锅也砸了，把电视也砸了。我小子都说了一句话、嗯、妈妈你走吧，我说我不能丢下你啊走，他说他都是这样对你了，你出去讨你的活米吧、嗯、妈妈你要是不走我就不认你那个妈，我会照顾自己的。
0: 嗯，
1: 你还是走吧，我都出去找我的女儿，我身上也没钱了，穿那个烂毛衣。
0: 嗯，
1: 我都没有吃的，没有住处，
2: 我也不知道走的几点，我就在那个桥底下过了一夜。我就说了，孩子、啊，你去哪里了？你应该找妈妈吗？你不应该跑吗？内疚，我说是我作为一下妈妈，我没有保护着你，我就两个手抱着那个腿坐在地上，我都哭，又怕遇着坏人，也有点害怕，为啥个扭着眼泪往下走嘛？
1: 就到了太原了。
0: 走了多长时间呀、啊？走到太原去了？
1: 我也不知道是多少时间。
0: 那怎么生活呀，在太原？
1: 我就天天留在那个很多垃圾那地方，我也跟谁也顾不上那么多，捡了烂垃圾吃。有一天嘛，我也记不清楚，黑乎乎的了，都遇着一个大哥，他就问我，他说你怎么在垃圾桶里捡的吃呀？最后我就说我饿，他说你的家了，我说我没有家，没有饭吃。但是吧，那个大哥他都说我领上你去吃饭。
0: 啊，领上你去吃饭
1: 啊，我不敢去，我怕他坏狼。
0: 嗯，
1: 我又怕他本着我的人贩子把我拐卖了一回，我就不敢跟上他走。最后他说我是好人，不怕，我演上你去吃饭。
0: 嗯，
1: 他就把我演到一个饭店。
0: 嗯，
1: 跟我吃了饺子，
2: 就看他了，也是走怕了，我就不敢吃了个呀。他说不怕，大哥不打你，你家在哪里住的，我送你回家。我就哭，我说我没有家，没有家了。他说你不要怕，我明天我还来，我还来给你吃。他是好人，我都想跟他那走，我又怕受到别人的害。说个呀，是赶上他也是个坏人，把我又打我呀，又怎么了，我还是又是怕在了嘛。
1: 我说是这个哥哥是不是好人呢，我要跟上他走，因为啥救了我。最后他说我不敢演你啊，我也是一个人，
0: 嗯，
1: 我怕别人笑话我说闲话。我说你要回家，我也跟上你回家。
0: 嗯，
1: 他走到哪里我都要跟他哪里，我不让他走。他说呗，实在看见我可怜了，又说是二哈娃这个，又怕发生什么事，又怕遇到坏人，又怕饿，这个都把我演上。
0: 嗯，
1: 就回了家。
0: 他家里有谁呀、啊？
1: 回去我就一进门我就看见有个老婆婆，那时候我都想啊，想着是不是我的妈呀，我就这样想。
2: 他妈都说了个孩子来不怕，我就感觉到回到我的妈妈面前头了，怀里了，我就也想感动，也想哭了，我就感觉到和我的妈一样了，我都感觉到我好温暖呢。他妈也就是一个人，也一直在那里住的，住的里反正是他走到哪里我就跟他哪里，就见了三天嘛。 他妈都躺在哭。

0: 过程中，水也不喝，饭也不吃，人虽然是不行了，他那个手还是想托我那个手，我现在也是难受，我都大得了吼，我说妈，你怎么了你啊？我刚才见了你三天了，我说你怎么都把我儿还走了吗？
1: 回到过去了给一个人很孤独，就感觉他就是那种，他妈本身都身体不好，岁数也大了，他妈妈嘛是这种想，有个儿媳妇了，可是我想的是我的妈。最后下葬了，然后我们两个就去工地上了。
2: 做什么工作呀？
1: 就是搬砖呀，挑泥呀，捡木缝啊，拉钢管啊，我们都做。
3: 高大哥的关心和照顾渐渐温暖了罗素清的心。对于流浪半生的罗素清来说，和高大哥在一起的日子是最幸福的。因为自幼远离家乡，与亲人失散，受尽磨难的罗素清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和一个知冷知热的爱人。
1: 我的爱人疼我，爱我，吃呀就我吃饱，穿也是都给我买好衣裳，我喜欢的都给我买，
0: 我这个都是他我买的，我也平时也舍不得买，我说不要乱花钱，咱们没有钱嘛，他给我买还上我都喜欢，我都很感动，我很高兴。做饭还有这个洗衣裳都是他在做，他都舍不得让我做。
1: 吃饭不管吃啥，我都会想起我的妈，想起我的妈妈爸爸和我的女儿。不管我穿点啥，我也是一个做母亲的人，我也有在账，我怕我的女儿和我一样，我特别内疚，我特别伤心。
2: 女儿离开你有多少年了？
1: 今年六年了吧。
2: 六年了，算起来她应该22岁了。22岁，大姑娘了。
0: 就是像这一个月吧，我就在这个街里串，有个念书的孩子，他那个头发呀和穿那个衣裳啊，还是那个身材很像我那个儿子，我都紧跑了两步，跑了两步我过个都把这个娃拉过来拉走，我说呢，闺女你在哪里了吗？我好久啊走不见你，你去哪里了？这个娃娃说了吗，阿姨我不是你闺女吗？你是不是认错了？经常做过梦吗？也梦见的是娃娃回来的，不敢相信是到底我的娃娃是到底在哪里呢？还是吃不饱？
1: 半夜里好像就是梦见我妈妈，有时间梦见我姑娘大喊大哭，把她吼醒了。她就说：“你怎么了？”我说我又梦见我妈了，拉她呀又不见了，我说我就是怕见不得我妈了。她说不怕，不要怕，我一定要帮你找，一定要找见你妈。
2: 找见妈
1: 啊，找见你妈，你如果说你愿意跟我活你就跟我活，你愿意不跟我活，我也找见你妈了，也放心了。
2: 您爱人真好，真是一心一意的为你好。老公这么帮助你，那今天你来北京求助，他陪你来了吗？
1: 来了。
2: 啊，高大哥哈，在哪儿呢？我们把他请上来吧。哎，我们掌声欢迎这个好心的大哥来。欢迎你，高大哥。
4: 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来，请坐，请坐。高大哥，最开始见着他的时候，就是想帮助他。
4: 哦，对，我不是问他了，他是十五里那个拐卖的，
2: 拐卖过来的。既然要找家，我也再问问罗大姐，你知道你的家是贵州的，你具体知道是贵州什么地方吗？
1: 贵州兴隆县。水崖子镇。
0: 他的朋友都给我查了个地址，查出来了，就移民了，不知道移在哪个村里去了。
4: 我问话没，走不见。我是画字还不是，又不会写什么，开电车就回家。

0: 俺那个爹死了，叫俺就伯娘怎么样？
1: 罗素钦从小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也没有任何法律意识。虽然从16岁起他就遭遇了拐卖和家暴，但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向公安部门求助。他惧怕独自出门，只能和同样没有文化的高大哥一起，一边在工地上打工，一边寻找女儿，打听老家的消息。现在罗素清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妈妈，找到女儿，全家团圆。
2: 我们也听听各位嘉宾说说你们的感受吧。
3: 家暴和拐卖都是非法的，都要接受法律的惩处。只要当事人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反映啊，我们能够迅速的来侦查破案，同时呢，解救被拐的妇女儿童。不管多长时间，公安机关的工作是不会停的，相信公安机关一定能够帮他们找到亲人。
2: 好，谢谢。今天咱们既然两个寻找的这个求助，我们希望都帮您完成。如果大伙儿开开门，我们先帮您找到家了，找到爸爸妈了，啊，您还能认出来吗？
4: 30几年了。
2: 30多年了。
4: 脑子刺激的，我有时间都不记得了。
2: 不太记得了。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寻找的情况。好，来，有请。
5: 罗素清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找家人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的回忆，您是来自贵州省遵义市的一个小山村，在16岁的时候被拐到了山西，之后生下了一双儿女。而您的女儿是在2013年被父亲打骂之后离家出走，从此就跟您失去了联系。女儿身高大概是1.6米左右，圆脸。那么为此，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以及山西的志愿者，联手展开寻找。
6: 对您提供的线索，我中心立即组织警力进行研判，寻找线索，协助忻州警方共同寻找总归分的下落。
7: 2019年，我们接到您寻找家人的求助信息后，立即在“宝贝回家”寻子网站和“等着我”官网进行搜索比对，同时我们的志愿者根据您的回忆，在多地进行寻找。
8: 在山西志愿者寻找罗素清女儿的同时，我们贵州志愿者也行动起来。根据罗素清提供的家乡大概地址和家人姓名，我们迅速地在贵州当地进行了实地走访。
5: 那么我们能不能帮您找到家，又能不能为您找回您日夜牵挂的女儿呢？加油，等着我。
4: 谢谢。
2: 好，下面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们请罗大姐
1: 对
0: 自己走向希望之门。
2: 妈妈，我想你了，你在哪里呢？
3: 见不说我爸爸妈妈了，我这就后悔一辈
2: 子。女儿，我想你了。你在哪里啊？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怕见不得我妈了，他说不怕，我一定要帮你找。

怕见不得我妈了，他说不怕，我一定要帮你找。

0: 罗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您的是，您的女儿我们暂时没有找到，不过也请您放心，我们接下来一定会为您集结警方、民政部门和救助站各方力量，我们进行一个联合寻找。同时我们等着我栏目的融媒体平台也会持续不断地为您发送寻人信息，我相信在更多人的参与之下，我们一定能够尽快地将女儿找到。
1: 谢谢
0: 罗大姐，虽然女儿没来，但是你的爸爸来了。看，爸爸来了，快去吧。

0: 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了，
1: 哭了。
2: 你真是吓死我了！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呀！
2: 不是妈妈呀，
1: 咱们
0: 妈妈在家怎么来？
1: 坐过去再说。
2: 我怎么吓你们啊？
1: 罗大姐，你记得是没错的，你的家就在贵州遵义，但是因为时间长了，这个村子有搬迁的情况。
0: 搬了17年了。
1: 对，搬了17年了。老父亲86年到现在一直在找你，到处找，找不着你啊。罗大姐，你刚才不是开门的时候一直在喊妈妈吗？我知道你最想见的人一定是妈妈，妈妈也特别的想你，而且妈妈知道你找到了，也非常想来，但是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她不能来到现场。
2: 我知道，我妈妈本来就身体不好嘛。
1: 是，但是她托我们给你带话了，咱们来听听妈妈说了什么，行不行？来，

0: 女的两女儿找到去了，你高兴吧？
1: 我高兴。
0: 你家女儿叫啷名字啊？
1: 叫罗光秀。
0: 有啷个话和她说没得？
1: 我高兴的，我跟她说，硬是想她。
2: 看准没吧？
3: 啊，看准了。
2: 她就是你妈妈了嘛？
3: 啊。
4: 妈妈说高兴，妈妈说想你。
5: 是，
3: 我也想她。
5: 妈妈还挺好的，哦。咱们要是能第一时间回家回贵州，就能见到妈妈了，好不好？
3: 好，
5: 嗯。
6: 您和女儿都是家暴的受害者，如果我们做个假设性的提问，你的女儿碰上了一个男友，不尊重她，不爱惜她，甚至可能用粗暴的方式对待她，您希望她怎么应对这样的情境？
1: 我觉得她也可以走公安保护她。
5: 嗯，对，
6: 特别好，
5: 这就对了。
6: 我希望所有在婚姻关系中的女性记住一点，不要活成一个让妈妈担心的女儿，保护好自己，必要时候寻找我们警察的支持。谢谢，
4: 谢谢，谢谢。
5: 所以我在想，我们在寻找女儿的过程当中，目前还没有有价值的线索，但是我想女儿会不会也可能是因为害怕不敢回到这个家？
4: 是。
5: 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想女儿应该可以跟我们联系了。
4: 对，希望你也早日跟我们联系，早日回到你的这个家。
3: 谢谢啊。
4: 先回家，先回家看看妈妈。
3: 谢谢。
4: 我们继续帮你找女儿。
3: 谢谢、
4: 嗯、好不好？
3: 谢谢啊。
7: 离家34年，丢失女儿6年，罗素清一直希望能有人可以帮助自己。好心人高大哥伸出援手，彻底改变了他漂泊流浪的人生。现在在各方的努力和帮助下，罗素清终于见到了失散34年的亲人。随后他和高大哥一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回到了爸爸妈妈的身边。但是我们的寻找还没有最终完成，因为罗素清的女儿董桂凤目前还没有找到。如果董桂凤能够看到这期节目，如果电视机前的您知道她的消息，希望第一时间和我们联系。
5: 如果你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4: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8: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4: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5: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

0: 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哎呦，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

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1: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

0: 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有个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

0: 300份，
1: 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长发变背平。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用它呀拍

0: 大全身经络，开业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8: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有个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

0: 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欢迎大家来到大型一群节目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有请求助者上场，有请。
1: 我叫罗顺珍，来自于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县长门村，是来找我的儿子杨天贵。我们整整找了24年，什么方法都用尽了，就是找不到我的儿子。10年前，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就寻思当名厨师，想找我的儿子。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这位大姐你好，来请坐。来坐。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您自己。
1: 这次我来找我的儿子，我儿子丢了24年了。在10年前，我就想到一个办法，用做锅巴的方法来找回我儿子。
0: 做锅巴的办法来找儿子。
1: 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条件非常差，我只有做锅巴给他吃，所以我想。

0: 他肯定记得我做的锅巴。
1: 这样，罗大姐，从头给我们讲讲，当年您家里是几口人啊？
0: 当年我家里面就是三口人，我儿子，我跟我老公。在那个时候，我们家非常穷，住的都是破破烂烂的瓦房，连下大雨都会漏，有时间吃红薯，好一点的话就吃点面粉。我们的日子非常艰苦。儿子他三岁的时候，他也非常懂事。我记得有一次，我儿子肚子饿了，他跑到灶台跟前，把这个小脚翘得高高的，用铲子在锅里使劲铲，铲了个锅巴。他铲了还跑小手捧到妈妈面前，说：“妈妈你吃。”我就抱着我的儿子大哭。我说：“儿子，等妈妈以后条件好了，妈妈给你做真正的锅巴。”
1: 大姐您。别瞎说，没事，别太激动。
0: 后来生活有了一点点转变，我们家就会偶尔的剩了一点剩米饭了，我就把它用盐和米饭，把它擀成压锅，把米锅巴倒进去炸成金红色。那盛出来的日时候，我看到我的儿子很开心，好高兴。他说：“妈妈做的粑是最好吃的粑。”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就在1994年的五一也好，晚7点钟破了。
1: 那个时候儿子多大呀？
0: 4岁。当天五一给我儿子做了两个锅巴，他说：“妈妈，留个明天吃。”我就拉着我的儿子去睡觉。突然我儿就在外面哭哭哭哭敲门的声音叫我老公：“杨振富，杨振富，请你帮我去祭奠。”我的儿子就跑出来要跟我老公一同去祭奠，我老公一直拉着手，一边扛着梯子走上了公路。我老公就把我儿子的手放了，在公路上跟几个小朋友的玩，后来把电接好，才想起自己的儿子来，匆匆忙地跑回家，问我：“孩子回来没有？”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想就完了，我就打着赤脚，在铺底下一咕嘟翻下来，山沟里、河边，整个村，我挨家挨户的敲门问：“我的娘舅，两只脚的嘛，钱是打什么？”我说：“我的儿子，你到底在哪里？”
1: 那当时公路上那几个小朋友呢？跟他一块玩那几个小朋友呢？
0: 直到凌晨2点，我老公才想起，头天晚上他放孩子的时候，是跟一个叫江儿的小朋友。于是我老公就把他家门敲开。他说：“你家天鬼昨天晚上捉一个穿白衬衣的男人，这个背景有点腐败的人抱走了。”
1: 然后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给他抱走了。
0: 在这个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去报案，因为我要找我儿子，我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么大一个铁锅，也是做锅巴给我儿子吃的锅。我就把它卖了，我走云南、蒙古、会彩、乔家、大理、昆明、河南郑州、周口，我到处找，边找儿子边提行营起事，可是都没有找到我的儿子。就在找儿子的6000多天当中，突然有一个小孩子发信息发在手机上，说是他是4岁被拐卖到河北省去的小男孩，他养父打他骂他，他跟他养父吵架作对。当时我就想，这个小孩子这个性格是有点像我，是不是我儿子呢？最后还踩了血，经过细心跟我的细心不匹配。

0: 我抱着我的老公放声大哭。我想，我们找到这么多城市，跑了十多个地方，仅仅几次提了五个张出去，除了五六十趟门的 DNA 都做了三次 DNA， 我们到哪里去找我的儿子呢？我们没办法了。那有一天，我老公的床就下有这大有这么大一堆的草木灰。
1: 草木灰。
0: 我就把它扫把如今一扫，地板不是草木灰，有这么大一堆鲜红的血块。
1: 血块。
0: 他吐血了。哎呦。他说他脸，当时他就提出来跟我要离婚。你给我走，我不要你了，我要跟你离婚。
1: 为什么要离婚啊？
0: 我想他不是想存心想跟我离婚。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不怕你拖累我，我要你站起来一同跟我找我儿子。我一边干活一边捡垃圾，用捡垃圾换钱来给我老公治病。
1: 他得的是什么病啊？后来查出来了吗？
0: 就是最严重的胃溃疡，长这么大的三个溃疡，就是堵巴拉的塞住了，吃什么都会吐出来，因为下不去了，堵得死死的了。治好了之后，我们的日子还要过下去。因为我们要找我的儿子，我要坚持到底。就是2002年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带着找孩子的希望，一起到了广州大酒店当传菜员，里面工人也非常多，那个是很大的酒店。
1: 为什么想去干这个了又？
0: 里面几百个工人，我想来打听我儿子的消息，肯定要快一些。经过两个月之后，我就挨着挨着地问，我说你们家乡呀，有没有94年被拐去的小孩？他们说没有，我又失望了一次。有一天，我传了一道西红柿炒鸡蛋，我端上二楼的时候，恰好是一个4-5岁的小男孩跟他妈妈坐在那一张桌子。我刚蹲下去的时候，那个小男孩这么粘了一块在嘴里，他说妈妈，这道西红柿炒菜非常好吃，跟妈妈做的一个样。当时我就流泪了，我就想我儿子也肯定记得我做姑妈的味道，我也想用我做姑妈的菜来换回我自己的儿子。我要辞职跑出来当一名真正的厨师炒菜。我去的时候别人不要我，那老板说你就帮我打杂洗盘子啊，买菜啊，拖地啊。我说行，我为了这份工作，我只有坚守。他们做菜我会悄悄躲去看看他们怎么做，我就围绕着那个方法来做。过了一段时间，老板就觉得我这个人可以了，老板就说是你可以炒菜了，老四川。那时候我就正式拿起船子，自己边研究我自己锅巴味道，边做菜给工人吃。我一定要做出做我儿子吃的锅巴味道。 炒完菜之后，我就在厨房里一个人买些食材来研究跟锅巴相似的菜品，我想换回我儿子嘛。有一天我做了一道菜，它名字叫棋子锅巴。
1: 也是锅巴。
0: 也是锅巴。老板赏了一下说不好吃，你不要做这个菜了，不要浪费你的食材。但是我说老板，我要做这个锅巴味道，因为我要找我的儿子。第二次我做锅巴，老板吃了一点说你把这道菜给他写上菜谱。在这个时候我就念及了几个锅巴的味道，锅巴辣子丁，锅巴肉片，肉末锅巴。于是我就念及了这几道新的菜品，我就一下子找了3-4家小饭馆，东南西北4家。我早上5到6点的时候，我从第一家开始，我4个方向来回打转，我都觉得不辛苦。

0: 说大姐，我问问你，你现在会做多少种口味的锅巴呀？
1: 30种。
0: 30种。
2: 我坚持了这么多年，我就只有这个办法了。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天上下着毛毛雨，地下很滑很硬，我就摔了一跤，当时我的手就骨折了。进了医院之后，那个医生说，你不要再上班了。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没有停过一天，我还是坚持上班。我把我的左手这样收起来，我用我的手这样在锅里串。我的同事看见了，说，罗阿姨啊，你的手肿成这么样啊，你还上班？你是铁娘子，你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在这个时候，我不是要他们夸张我，我是要用我的左手换回我的儿子，用我做的锅巴味道换回我的儿子。
0: 现在大姐，你还是跟你老公一块在广东吗？
1: 在，我老公一直是托疾病。
0: 主要是你做，养着这个家。
1: 我下班的时候，我捡垃圾都把它捡进来。
3: 他把这个锅巴变成了一种找儿子的信念，可见这一颗母亲的心是多么的沉甸甸的。我们观众用掌声为这位母亲鼓个掌吧。
4: 我想这个母亲她做这个锅巴，这种味道对于孩子来说会是一种家的味道，也许能引起孩子回家。我们期待。
5: 你很坚强，因为你用自己的一己之力在挑起了全家的重担，也没有放弃找儿子的这个信念，所以在这里我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捐助3万元钱，来帮您解决一下目前的生活。希望大家坚强，我们希望找到儿子。
0: 老公也陪你一块来北京了？
1: 他跟我一起来，但是他的病这两天很得心里面激动了，又在复发了。
0: 老公现在身体行吗？他能上来跟你一块儿？
1: 能上来，他刚服了油下去。
0: 那我们就把你爱人请上来好吗？
1: 好好好，
0: 来，我们掌声请这位大哥上来。

0: 你说。
1: 来，你慢点啊，大哥。来，坐这儿。大哥，我问问您，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十一了。
1: 大哥，这些年身体也不好是吧？
2: 这两年稍微好一点了。
1: 想过什么时候能把儿子找回来吗？
2: 就这么多年，我跟我老婆用了各种办法找这个儿子，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那时候我还有病，我老婆一个人帮我撑起了。他打了几份工，拼命的工作。我记得认识他的时候，他的一双手还细嫩的，现在他的一双手都磨出了老茧。我非常感谢他，我非常的愧疚对他，也非常的心痛。儿子，你快回来吧，爸爸妈妈想你，等着你回来。
1: 我们等着儿子回来。大哥大姐，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孩子的，好吗？来，有请。

0: 杨叔叔、罗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你们的描述，你们的老家是在四川，儿子是4岁的时候被人拐走的。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1: 我们接到平行任务后，我们立即兵分两路为你们寻找。首先我们分析孩子当年在四川省凉山州丢失的情况，我们先安排当地民警为你们实现走访，同时我们去了这个福利院，就是在走访有没有94年遗失的孩子，也去各个派出所查看94年新开户的孩子信息，然后我们也为你们采集血样做 DNA，并将 DNA 输入到了全国查找被拐卖儿童失踪信息系统进行比对。
0: 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做了十年厨师，也是为了要让我儿子吃到我做锅巴的味道，来换回我的儿子。
1: 就是这么多年，我跟我老婆用了各种办法找这个儿子，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我非常的愧疚对他，也非常的心痛。
2: 委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做了十年厨师，也是为了要让我儿子吃到我做锅巴的味道，来换回我的儿子。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的心里面，前世伤疤，伤痕累累，已经24年了。儿子，你回来吧，是妈妈做的真正的姑吧。

0: 来看看儿子，看看儿子，看看儿子什么样了，看看儿子好不好，好不好？
1: 一样，还是变了一点。
0: 嗯，走，咱们过去慢慢聊好不好？
1: 就是他这个指头就是这个样子。
0: 咱们过去慢慢聊，来，走。

0: 从哪儿找到的这个小伙子？
1: 我们是在福建莆田，把儿子找到的。儿子现在的名字叫朱金龙。金龙，你自己跟爸爸妈妈说说当时发生了什么？
0: 怎么被拐的？
2: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当天晚上，我妈妈做了两个锅巴，然后我吃了一个，然后想留一个明天吃嘛。后来有人叫我爸爸去帮忙，然后我就陪着爸爸一起过去，我就一个人在一个路边，然后一个人给了我一颗糖，然后就用那个麻袋把我给带走了。
0: 拿麻袋把你
2: 给
0: 裹走的？
2: 对。
0: 那是个白衣服的人吗？妈妈说好像是个白衣服的男人。
2: 那个时候就是天不是很亮，我看不清楚的。
0: 裹走以后呢？
2: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那个大巴的卧铺上。
0: 就把你卖在那儿了？
2: 对。
0: 就是你现在待的这个福建莆田的养家是吗？
2: 对，是的。
0: 金龙，你妈说你小时候特聪明，问你爸爸叫什么，妈妈叫什么，现在还能说出来吗？
2: 现在时间久了可能就是有点忘了。
0: 都忘了？
2: 对，就是记得那个锅巴，就是那种圆圆的甜甜的那种味道。
1: 刘阿姨肯定是不知道，其实虽然金龙这几年没有吃到您做的锅巴，但是他对锅巴的感情特别特别的深。其实我觉得锅巴在他心里应该就是母爱吧。金龙，其实我们又给你准备一个惊喜，咱们先看看大屏幕好不好？

0: 来，谢谢。这是妈妈亲手为你做的锅巴，再尝一尝20多年前的味道，好不好？
1: 好。
0: 来，

0: 还是以前的味吗？
1: 对，就是这种甜甜的味道。
2: 你妈就等你回来，就等着让你吃她亲手做的锅巴。今天罗大姐，圆梦了没？
3: 圆梦了。
4: 另外我想问一下，这个孩子就当年这个人贩子他把你带走的时候是拿了个麻袋套在你头上是吗？
1: 啊，对的。
4: 然后把你扛走了。
1: 对。
4: 哦，这个犯罪分子这个作案手法实际上是比较特殊的，可以按他这个作案手法来开展一些串并案的工作。我们会要求四川凉山的公安机关和福建莆田的公安机关成立联合专案组，争取啊把这个犯罪团伙挖出来。
2: 谢谢陈局，谢谢。好，那就再次祝贺你们一家团圆，然后我们去吃一顿全家的团圆饭，好不好？
3: 好，
2: 好，再次祝福你们。
0: 嗯，走吧。
1: 谢谢，谢谢大家。
2: 不谢，不谢，不谢。
0: 对吧？走吧。对方需要的方式去爱对方，如果对方需要的不是物质，而是你的照顾，是你的身心陪伴呢？所以回家吧，不要陷在自己的执念里了。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5: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

0: 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哎呦这个肩颈咽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堵、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

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

0: 软，天鹅绒不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自从拿了爱容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

0: 问。
1: 真心的建议大家
2: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扭转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

0: 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1: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2: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1: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痰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8: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运动完呢，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有了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0: 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我的爷爷是个体面的老爷子，一辈子好强倔强。我的爷爷很执着，每次放学一定在校门口拿着削好的苹果等我。我的爷爷对自己很严格，约好的时间他从来不迟到。但是有一天，他却悄悄地

0: 我爷爷走的时候留给我们全家一封信，这是在我跟爷爷分别将近8年的时间之后，我写给我爷爷的一封信。爷爷，我们已经2828天没有见面了，我今天来北京了，我来找您了。每年过年我们都会给您留出一个座位，盼望着您能回来。今年我们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吃饺子一起过年吗？
1: 有请。欢迎你，姑娘。
2: 你好。
1: 嗯，
2: 大家好。
1: 嗯，来，姑娘请坐。好，先跟我们大家

0: 啊，介绍介绍你吧，从哪儿来，叫什么？
1: 大家好，我叫张包，我来自河南省周口市的一个小农村，我今年25岁了，2012年的农历2月2，我爷爷给我们写了一封信，然后就走了，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今天是来找我爷爷的。
0: 肖芳是来找爷爷的，具体什么情况我慢慢讲出来，看看大家怎么帮你，好吧？你说2012年的时候，爷爷突然离开家走了，当时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1: 对，
0: 是你手上拿的这封信吗？
1: 对，就是这封信。
0: 嗯，
1: 这封信我们已经留了快8年了。
0: 嗯，
1: 找了一个这种比较好看点的信封，我把它包进去了。我把这个信给大家读一下。我走了，因为我现在身体有几种病，都是平时不吃药，怕打针，造成疾病严重。生气我自己身体为啥会下降太快。我走之后，照顾好您妈的身体。我要少吃酒，注意身体，保持头脑清醒。遇事要冷静，这个家我实在也不想离走，但是我等倒下后，你们姐弟几人都不得安生。最主要的是我性子太急，过不了那生不如死的日子。不过我走后有一个要求，不要四处找我，更不要写寻人启事，因为地方之大，你也无处去找，浪费时间，千万要听话。
0: 这是爷爷给家里留下的临走前的最后一封信。
1: 对，2012年2月2的那一天，我们学校放假，让回家过节。我看我婶儿还有我大娘他们围着我奶奶，我奶奶在那边哭，我就听到他们说我爷爷走了，说留下了这一封信。其实在走之前，过年的时候我爷爷突然觉得就是头有点晕，我爸一听就赶紧让我叔带着他去县城去做检查。那时候就是检查了之后就说那个间歇性脑梗塞，非常非常轻微的。他走之前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他那天就跟我奶奶说他腿疼，他去县医院检查检查，他就骑着电车就走。然后他就把那个手机偷偷的放到抽屉里，还有他的储蓄卡，还有他的那个养老保险的那种卡，
0: 社保卡。
1: 对，社保卡，他全包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写上他的那个密码，然后还有多少钱，他都写得清清楚楚，都放到抽屉里，他就走了。
0: 之前你们没有发现爷爷有什么思想上的一些变化或者异常吗？
1: 其实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太多变化。我爸妈一直在外面打工嘛，家里面就是我奶奶跟我爷爷他们两个。我爷爷他就是一个特别特别那种好强的人。
0: 嗯，
1: 农村一般学生学习成绩不好的话，尤其是男孩，就是老早就让出去打工挣钱去了。然后我爷爷就跟我全家人说，不管怎么着，一定要让我们几个就是考上大学。他就觉得年轻人一定要出去闯闯，出去干干，就很好强。因为我爷爷他13岁就当了会计，在我们那边学历也算是比较高的。然后他还那个脾气就特别犟，特别倔强，我们那边就说特别执拗的人。我们那边种田都是种小麦和棉花，然后我爷爷就觉得光种这些不行了，已经，他就想办法，他种西瓜。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在我们那边有一小块地，1亩多，他种了1亩多的西瓜。结果那西瓜结很小，就这么点儿，都没法卖，
0: 等于失败了。
1: 对，我们就劝他说不能再种了。然后我爷爷就不，第二年他就到处跑去那县城里面去找那些卖种子的，天天去骑着自行车跑。他把我们那就是一大块地，将近有10亩地。

0: 全种上了西瓜，那之后就慢慢慢慢就好起来了，就直到现在我们那边夏天都是种西瓜。
1: 从爷爷这儿得来的经验
0: 啊，
1: 发现确实比小麦种出来可能挣的钱多一些。
0: 对，比那个赚钱。
1: 你们小辈在家里看到爷爷这样的性格，
0: 我们觉得都很好，因为我爷爷就把家他就安排得特别特别好，就我们一家人在一块特别和睦。
1: 他的坚持，他的要强，他的好胜，让这个家变得越来越好。
0: 嗯，
1: 大家的工作什么的安排都很有方向。
0: 对，我们都特别尊重他，特别爱他的这种。他对自己要求也是挺严格的，他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就是我们那边有集市，他每次去集市的时候他都要剃剃头，然后刮刮胡子。
1: 所以刚才小芳讲的爷爷这些性格，你看很要强，是吧，很好胜，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对自己很有信心，很多事情碰到困难我也不放弃，我会坚持把它做下去。
0: 对，
1: 按理说这样一个很强大精神状态内心状态的人，不应该会出现离家出走这样的情况啊。刺激到他了吗？
0: 他就是一直都让人特别省心。
1: 嗯，
0: 就我们从来不用操他的心，都是他去操我们子女的心。
1: 对，
0: 但是后来就是我奶奶说的，说就是他检查出来间歇性脑梗塞之后，然后有一次就是去那边看人家下象棋，
1: 嗯，
0: 然后在那边看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他退休之后又上任的那一个会计，就比他还年轻，
1: 嗯，
0: 然后就瘫痪在那个轮椅上，家里面人推着他，一下就接受不了了，他就很早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就坐那儿也不说话。那天晚上他晚饭都没吃下去，我奶奶就有点急，就问他怎么了，我爷爷就跟他说了，说看见那个会计就这么年轻就瘫那儿了，他就心里面就是特别受刺激，特别受打击。
1: 嗯，
0: 他就是觉得他害怕他未来会变成这样，那万一倒下了躺在床上，他自己在心里面也说了，他说我过不了这样的日子，他过不了就是子女天天伺候在他身边的这种日子。但是人年龄大了肯定都有生病的时候，照顾他肯定都是应该的。
1: 除了跟奶奶聊过一次之外，还跟家里其他人聊过吗？就是你们有没有交流过？
0: 其他人就没了，因为就是我姑跟我姑父他们在外地工作，我爸妈在江苏那边打工，离得都挺远的，然后那时候我们都在外面上学，都住校，所以说其他人他就没说过。
1: 所以你们也没有观察到爷爷可能在思想上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0: 对，
1: 哦，但这个变化应该很快，因为你刚才说就是2012年才查出来他有间歇性脑梗的。
0: 对，就过完年查出来的，过完正月15之后才去检查的，检查完之后然后2月2就走了。
1: 那就是半个月的时间，
0: 就很短的时间。我们家人特别着急，就全部赶紧都回，连夜回到老家，回到老家之后到处都去找他，我们只要感觉他可能会在的地儿我们都去。
1: 嗯，
0: 到最后就是在那个郑州南站的那个出站口那调监控录像，看到了他出去的那个身影，这样的一个进度找了快1个月了，没有任何消息。
1: 而且那时候你跟其他的几个小孩还在上学。
0: 对，我们还在上学，然后那时候就其实特别想我爷爷，因为我小的时候就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已经住校了。每次周五下午第二节是体育课，上完体育课我们就回家，每次体育课都特别开心，因为我爷爷每次在我上体育课之前他就已经到我们学校门口了，他就骑着自行车在我们门卫大爷那边跟人家坐那聊聊天等着我放学。每次体育课老师说解散，我拿着我书包我就往那边冲，每次我回到那的时候我爷爷还就给我削一个苹果，他经常给我拿一个苹果给我削好，我到那之后接着我书包就放到他车篮里，就把苹果给我让我吃，我就坐到他那个自行车后座上，他就把我带回家。其实以前他天天接送我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有多好，就他不在了，他走了，我就觉得怎么就那么幸福呢？那个时候，然后之后又上学，上初中，上高中，他经常去接我，

0: 记得有一次上初中的时候，冬天下雪，下特别特别大，我们学校离我们家有4-5公里，我爷爷就自己给身上披了个油纸，找了个那种木棍儿，他就拄着走到我们学校门口，拿了一个塑料袋，里面放着我一件棉袄，害怕我冻着。我从学校出来就让我穿上，拉着我回家。他一直对我特别特别好。他走了之后，我奶奶那几年就整个人都变了，特别特别的敏感。就以前我奶奶就是那种天一黑就赶紧把大门给关上，就在家就看会儿电视就睡觉的人，但我爷爷走了之后，就晚上有时候都10点了，只要外面一有狗叫，赶紧就拿着他衣服，拖着他鞋就往门口冲，就赶紧就开开门。有时候晚上，他就把我们那大马路，他从东头转到西头去看看。冬天的时候特别冷，我们就说你别出去了，说我爷没回来，不在。然后他就说不行，你爷好面子，我得出去，他自己不好意思进来，我得把他拉回来，我把他领回家。从那之后，我奶奶就早上骑着他三轮车骑到我爷爷经常散步的村东头那桥上再回来，晚上骑一圈，这么多年一直都这样，下着雨他也得去，我们拦都拦不住，我们也不敢去拦。
1: 哎呦，老人家也太……我真的是想，如果有一天老伴儿的身影出现了，第一时间能把老伴儿拉回家。
0: 对，他说了，他说我要看见他，我一定把他拉回家，我天天跟着他，他去哪我都跟着他。
1: 奶奶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0: 奶奶现在身体很好，就我们在那陪着她，她就说你放心吧，你好好上班就行，你放心，我想得开，我一定活得好好的，我等你爷爷回来，我非得把他等回来。
1: 对，这样就好，奶奶有一个精神支撑，
0: 对，
1: 身体能一直好下去。
0: 对，我们几个都考上了。
1: 哦，都考上了。哦，大学毕业以后也找到好工作。
0: 嗯，
1: 小芳现在应该也嫁人了吧？
0: 嗯，对，前段时间刚结婚，
1: 所以这次要来等着我寻找，也是大家商量要做这样一个决定。我有几个问题还想再问问小芳。一个是爷爷这个离家出走，刚才你讲了这个原因，其实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做出这样的决定。
0: 嗯，
1: 那么如果我们往前再放一放看，他和家里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一些小的隔阂，或者有一些小的问题矛盾？
0: 没有，你看他2月2走的，然后我们过年孩子们全都回家了，回家在一块都很好，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们给爷爷奶奶磕头拜年，他给我们准备红包。嗯，
1: 特和谐的一个大家庭。
0: 特别特别和谐，就10里8村的都知道。说我爷爷很有本事，老头把家里面带得这么好，就孩子孙女孙子都这么孝顺，很难得。
1: 所以这个问题也没有，也打消了这个原因。嗯，
0: 对。
1: 还有就是家里经济条件怎么样，爷爷会不会因为这个未来可能要瘫痪或者大病了，会不会影响家里的经济条件？
0: 这个不会，就是我爷爷他本来就是一个挺有本事的老头，他自己就挺能赚钱的。
1: 嗯，
0: 就直到他走，给我交学费，给我生活费，连我弟弟的也是，就我爸妈每次其实都给他按时打钱，直到他走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把那些钱都存起来，他一直用了他自己挣的钱。还有就是那时候医保和社保都很齐全了。
1: 嗯，
0: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就是60岁的老人嘛，每个月领那个社保。
1: 嗯，
0: 然后当时我爷给我奶领，都领了好几年了，他们就可高兴，所以说不会有什么经济方面的问题的。
1: 但是爷爷走的时候社保卡也放在那儿，银行卡也放在那儿，等于他啥都没带。
0: 对。
1: 身份证带了吗？
0: 身份证也没有带，他把身份证也放家里。
1: 所以爷爷能走多远咱们现在也心里没谱。
0: 对。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可能稍微有点沉重哈，但是我也想问问你。
0: 嗯，
1: 12年到现在7年多的时间了，快8年了，爷爷毕竟岁数大了，这些年你们有没有担心过爷爷在外面可能出现一些疾病或者意外甚至更严重的后果，你们有担心过吗？
0: 看他刚走的时候我们还想着会不会这样，但后来就我们仔细的想了想，不可能。
1: 为

0: 什么？
1: 我爷爷他本来就挺有本事的一个老头，他出去之后他自己想开了，他去给人家看个大门，他去打扫个卫生，他都能够养活自己。我们坚信他身体硬朗，他还活着。
0: 所以这个家越来越好，就等着爷爷回家了。
1: 我跟我爸爸我们都来了。
0: 都来了哈。爸爸也来了。我们掌声欢迎江芳的爸爸。来这边请。刚才是您闺女小芳代表全家人哈，把爷爷的这个离家的经过，您也代表您这个是爷爷的等于是儿女这一辈嘛，也跟老人家说两句。
2: 爹，我对不起你，是我没照顾好你，我会用我的余生好好照顾你，我很想你，家里人都很想你，想你咱们过年的时候再去聊聊工作，聊聊开心的事不开心的事，再去吃个团圆饭。你回来吧爹，我们大家都，我们一家都等着你回来爹，回来吧。
0: 希望今天我们是个好结果，希望今天咱回到家再见着奶奶，见着您的母亲的时候，是大家脸上都绽放笑容。
3: 首先我对这父女俩表示深切的同情，但是我不赞同爷爷的做法，他可能从他的角度想，不想给自己的儿孙带来更多的不便吧，但是老人出走，我觉得他给这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更大，这个家庭一就永远就会觉得欠他什么了。
4: 我非常体谅你的心情，他可能有他的难言之隐没有说出来，或者不想要家里人看到他痛苦的一面，不想睡在床上要你们照顾他，也许是他这样的心情吧。
3: 但是我觉得今天可以给我们得到一个启示，我希望这些有这种想法的老年朋友看到今天这家人的痛苦，请你们也要思考这个问题。
5: 所有的人都有生老病死，那爷爷年纪大了生病了，乃至以后可能会出现死亡，这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老人真的是，就是说如果你生病了或者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希望你能坦诚的去跟你的家人去沟通，家人真的是你非常温暖的港湾，谁也不会因为你生病去嫌弃你。
0: 接下来你就带着爸爸，我们一起去看看爷爷能不能找到，好吗？来，往前请，请抬头看大屏幕。
6: 江芳、江军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爷爷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爷爷的名字是叫江留根，他是在2012年的农历2月初2这一天给家人留下了一封信之后就离家出走了。那么你们最后见到他的地点应该是在郑州南站的出站口。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将会为你们联系河南的志愿者展开寻找。
7: 接到求助，我们立即在河南全省范围进行寻找，同时也联合河南的民政部门，在河南及周边省市的多个社会福利救助中心发布寻人信息，组织人员进行大量走访寻找。
6: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进行了信息发布，希望能够为你带来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我们全家人都是一到过年的时候就很难受，

爷爷，我们小的时候，你把我们养大，现在你老了，我们应该照顾你，我们一家人在一块儿才是最幸福的。

0: 江芳，江大哥，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很遗憾，江流跟爷爷我们暂时没有找到他。不过你们的孝心还有爷爷的故事都深深地感动着我们，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继续为你们不懈地去寻找爷爷，我们也希望爷爷能够平平安安早日回家，请相信我们。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集结警方、民政部门和救助站，我们会联合进行寻找，同时我们也会在等着我全媒体寻人平台上进行信息的发布。我相信在所有的观众、所有的网友的转发和参与之下，我们会更快地找到爷爷，不要放弃希望，好吗？
1: 好。
2: 很抱歉，今天是一个比较遗憾的结果，因为我们的努力还会继续。七月，安慰一下小芳，好吧？

0: 我还记得小时候最喜欢跟您一起看天气预报了，每次看您都会跟我说这个城市你去过，还告诉我以后有机会了要多出去走走看看。我还记得您说过最遗憾的是有一次有个景点可以体验坐飞机，但因为当时钱少没舍得坐。如果我能找到您，我一定要带您去坐一次飞机。我要找到你，爷爷，我现在真的特别特别想过年的时候我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我们全家人都在等着。爷爷，你要是还在这个世界上的话，你一定要回来，你一定要回来呀。
1: 在这个故事里，每个人都希望爷爷能够平安健康早日回家。其实做子女的，谁对自己的长辈不是这样的想法呢？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发现有太多的中国父母都会用这样的一句话来体现自己爱孩子的方式，那就是我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是的，这句话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当中特有的隐忍、坚强和独立。可是其实不给子女添麻烦，这真的只是爱的很小的一部分。爱的方式有很多种，爱可以有语言，可以有陪伴，可以有物质，只是不添麻烦，这够吗？而另外一点我想对子女说的是，我们的确要跟父母进行沟通，而沟通的话也很简单。是的，我们也不喜欢麻烦，但是比起麻烦，我更需要您健健康康的生活在我身边。我希望您每天都能对我笑，对我说温暖的话语。我希望您就在。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哎呦，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

0: 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绒。

0: 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

0: 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痰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3: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7: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9: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真心的建议大家
10: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运动完呢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揉搓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

0: 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 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 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
3: 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 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
0: 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

0: 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自从拿了爱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9: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

0: 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欢迎大家来到大型公益直播节目《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有请求助者上场，有请。
1: 这个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男孩，看似成熟，但是在他的内心却始终住着一个爱撒娇的小孩。那么这21年来，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你好，这位兄弟，请坐。
2: 我叫陈孝华，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7岁。我原本也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我到这里就是想找回我那个家。
0: 福建莆田是你现在生活的地方？
2: 对，我记得我的家原本应该是在福州的，老家附近有一棵大榕树。家里有水田，家里有爸爸妈妈，但是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0: 家里只有你一个孩子。
2: 对，爸爸妈妈特别的疼我，特别的宠我。后来妈妈到城里面卖菜嘛，我就跟着去了。晚上逛夜市的时候，因为我路过一个小摊，就是那种套圈的小摊，摊上摆了很多的玩具，然后我就想要那摊上的玩具，就缠着爸爸给我买。然后爸爸当时就不肯说回去给我买，然后我就拉着他的手不让他走，他一走我就哭，然后爸爸没有办法了，就给我买。然后他在那边套了好久，我就在旁边看着。然后他终于给我套了一只那种散了发条的青蛙，
0: 铁皮青蛙。
2: 对对对，就是那种铁皮青蛙。然后还有一罐可乐。当时套到了，我就特别的开心，就感觉爸爸好厉害。回去的时候吧，我走得累了，然后又开始犯困。然后迷迷糊糊的时候，

0: 感觉有人抱着我，那种怀抱特别的温暖。
1: 那是爸爸妈妈的怀抱是吗？
0: 对，回去的时候是爸爸背着下来的，我就觉得爸爸的背很宽，我睡得特别的踏实。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那些年，就是我最开心的、最快乐的那些年。我一直都很想他们。
1: 你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待到几岁啊？你记得吗？
0: 就是五六岁的时候。
1: 嗯。
0: 我记得那一次是在菜市场上，爸爸妈妈在卖菜。
1: 嗯。
0: 然后我就在附近的空地上踢空瓶子玩。
1: 嗯。
0: 然后一个阿姨，她说带我去买玩具嘛。
1: 嗯。
0: 我当时踢了就挺开心的。我也没想别的，就跟他走了。他就牵着我的手走了一段路，带我上了一辆大巴车嘛。
1: 嗯。
0: 到了他们家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在骗我，因为那个地方特别的陌生。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哭，我就哭着想要爸爸妈妈，我想要回家。但是都没有人理我。把他们哭烦了，他们就把我放在一个小房间里。那时候我就知道了，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了，我在哭在闹也没有人在理我。
1: 以前你在爸爸妈妈的身边的时候，你经常跟他们哭吗？
0: 因为我想要东西的时候，我就一哭
1: 撒娇。
0: 对，我一撒娇，爸爸妈妈就会给我买。但是他们不在身边了，我哭也没有用了。在人贩子家待了20多天吧，他们就把我带到了养家。养父家有养父养母，然后有两个姐姐。然后养父因为在外面打工，常年没有在家。养母就是那种脾气特别暴躁的，她经常打我。我记得在我上2、3年级的时候，养母开始做葱饼卖给工人。那个时候我还小，他们在做的时候我也不会做，我就把地扫了，然后看着他们在做。我记得养母当时是看得烦了，就冲上来打我，我当时特别害怕，我一直推到门口，我也不敢抱。然后他就拿起门边的一个扫把，然后扫把的那个木棍大概有这么粗，一下子打在我的手臂上，然后当时是直接断了，断成两半。当时特别疼，就疼着哭了。我一边哭着一边说：“你要让我做什么，你说吧，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然后他就特别生气，他就把我从厨房拉到房间里面。 就开始掰我的手指，刚开始掰的是我这边的手指，当时就特别的疼，我就一下子用这个手挣脱了，然后他就抓着我的手，把这个把我压在地上，掰我这边的手指，我这，然后这边的手指，因为我没有力气反抗，他就把我的手指掰得碰到这个手臂上。
1: 啊，那不得掰折了？
0: 当时我就特别的疼，我就感觉那个手指都断了，然后整个手指都动不了，然后手指也是肿的，就肿得很大，然后消肿的时候我就手指就变成这个样子。
1: 哎呦，我看看，哎呦，尤其是这个无名指是吧？
0: 对，
1: 你现在弯不过来，没法合在一起。
0: 对，其他手指也是变形的。

0: 就是每次我看到那个手指，我就想起了那时的痛苦，我就特别的恨他，然后我就特别想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打过我。后来我的性格就开始慢慢发生了变化，我就开始变得比较没有像比较胆小。
1: 曾经被亲生父母视若珍宝的撒娇男孩，在被拐后却在养家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无数次对家的思念，让16岁的他决定战胜弱小，走出阴霾。
0: 我就找了一份鞋厂上班的工作，哦，那个鞋厂的工作是一天上12个小时，然后1个月2000。那时候我是上夜班，就是从晚上8点上到明天早上8点。
2: 做什么工作呢？
0: 做那个鞋跟啊，或者其他的都有。我平均生产一个鞋跟是20秒，1分钟做3个，一天要生产2000个。哇，
2: 那基本上也要干10几个小时啊。
0: 差不多吧。
2: 把1分钟你干3个鞋跟，1个小时那不才180个鞋跟吗？
0: 对，
2: 2000个要搞10几个小时。
0: 对，所以他只有吃饭，吃完饭就马上上班，中间也不敢偷懒，因为工厂里面装了监控啊、然后如果被老板看到我们在偷懒嘛，就是第一次看到就会扣5块钱嘛。因为生产鞋跟的材料就是那种塑料颗粒，有很多的粉尘，就地上特别脏，如果你扫完之后没隔10分钟它就又脏了，
2: 是落那个塑料粉尘的灰。
0: 对，塑料灰。然后我们上班都是戴着那种口罩，但是还是会吸进去。我每次下班身上都会有一层很厚的灰。有很多人当时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他们都忍受不了了，陆续的都走了。然后我就在那里坚持，我就希望赚一点钱，让自己有能力去找爸爸妈妈。
2: 你在那鞋厂干了多长时间？
0: 我在鞋厂干了2年多吧。那时候就是每次过节的时候他们都回去嘛，然后我就没有回去，因为我不想回去。后来因为工厂的工资太低了，我就找了一家在机械厂上班。我就是听别人说可以在网上卖这个玉石加工的机器可以赚钱嘛，我就想着我也在网上卖一些这个机器赚差价嘛。当时我又不懂，然后我就照着那个提示嘛，一点一点去做，然后上传了一些拍的比较模糊的照片。那个时候也基本也没几个人看，我给他们发那些消息，大部分都不会回的，有的回复了还是会骂我，但是心里就是有点不太好受，但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放弃，所以我还是坚持的。然后渐渐的就有人来问了，然后有人来买这个机器嘛，很多顾客大部分都不懂，就打电话告诉我说，就是能不能过去到他们那里教他怎么用这个机器，
2: 当面教他。
0: 对，然后我就教他怎么使用这个机器嘛，教会了我就回去了。我一算花了多少钱，但是我就后悔了，因为我当时卖给他的机器就赚了2000块钱，然后来回的路费吧加上住宿费，我就花了3000多块钱。
2: 哦，赔了。
0: 对，就亏了1000块钱，
2: 赔了1000块钱。
0: 但是我已经答应他了吧，我就要做到。然后就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吧，那个老板又给我打电话，他就说再给我买一批机器。然后那一批机器就是我赚了6000块钱。

0: 我当时就特别的开心，所以我当时就懂了嘛，你们真诚对待别人，别人回报的一定是真诚。卖出第一台机器，到之后的一年半，我就赚了12万。
1: 哟，可以啊！
0: 我当时通过那些钱，我就特别的开心，我就感觉一下子很自由，能够有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但是就是想可以找我自己的亲生父母，再也不想回娘家。我就想起跟爸爸妈妈在水田里干活的时候，我就在水田里抓小鱼，抓到鱼的时候我还挺开心的，跟爸爸妈妈说炫耀。当他们转过来看我的时候，我却看不清他们的样子，所以我就希望自己能够早点找到他们。我也去曾经去福州找过他们。我记得那天我坐了4个多小时的大巴车，到了福州之后，我看着那高楼大厦，我就感觉得特别的陌生。
2: 小时候家里不长这样，
0: 因为那个我记忆的完全不一样。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感觉很迷茫。我就沿着马路一直走，那边有好多人，我听着他们在那边聊天说的一些话我都听不懂，我想他们说的应该是福州的方言吧。当时看着他们说说笑笑的样子，我心里有点难受。当时我并没有放弃，我就去网络上去搜索了，搜索在福州那些1999年在福州菜市场丢失的孩子。
2: 哦，你搜索这个信息。
0: 对。
2: 你觉得你的爸爸妈妈也会找你吗？
0: 会，因为他们特别的疼我，从小就特别疼我，而且就只有我一个孩子，所以我就希望我能快点找到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重新拥有那种家的温暖，重新拥有爸爸妈妈的怀抱。
3: 这个孩子的经历啊，很让人同情。因为他从小被拐，而且到了买主家之后啊，还备受摧残虐待，我们听了都很痛心。这些买主是应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的。
2: 谢谢陈局。
4: 我们今天听的这个故事吧，应该是说一个孩子如何从一个宝贝变成了一根小草，实际上听得我们特别心痛。这个人贩子啊，把他拐卖了之后，还偷走了他的童年，偷走了他的快乐。好在应该说他现在20多岁，父母的年龄也不是很大，如果开开门能看到你的妈妈，你还是他们的宝贝，你还有撒娇的权利。我们今天非常希望能看到你扑到父母的怀里，还能像小时候一样跟他们撒娇。
0: 是。
2: 如果今天打开门看见爸爸妈妈出来，你会马上冲上去给他们一个拥抱吗？
0: 会。
2: 会对他们说点什么？
0: 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过得好吗？我很想你们。
2: 好，接下来小陈，我们勇敢的、大胆的来看一看最终的结果。先来看看我们的李七月，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寻找的，好吗？来。

0: 陈晓华，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家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在五六岁的时候跟家人到福州市区卖菜的时候，在附近被拐走了。另外，你还记得家里有爷爷奶奶，你的家周围有很多的水田，家门口还有一棵大榕树。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我在接到寻亲人陈晓华的求助后，第一时间在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了搜索。在与众多家寻宝贝的帖子比对后，一则由江西志愿者盛云发布的帖子引起了我的注意。帖子中提到的孩子丢失的时间与父母的基本情况比较一致。接着，我马上联系了家寻志愿者沐音天香，并为寻亲人采集了血样，将其寄给警方。
2: 接到志愿者的求助后，我们立即成立技术小组，将寻亲人与疑似父母血液样本进行比对。
0: 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记得我想要什么，只要跟爸爸妈妈闹一下，他们都会给。妈妈，爸爸，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学会独立了。

0: 好了，小晨，看看，还能认出来是爸爸妈妈吗？看看爸爸妈妈，看看爸爸妈妈。
1: 我都老了，
0: 长大了，爸爸妈妈肯定老了。咱们过去聊吧，好不好？小晨，你带着爸爸妈妈走过去，去那边。
2: 快坐来，我一看这就是爷俩，刚才离得那么远，我看不太清楚，但是离近了，大家看长得多像啊！这肯定是，肯定是你亲爹亲妈。
3: 对不起啊，对不起。
2: 好了好了，这个妈妈不哭了啊，给儿子也擦擦。这大儿子多棒啊，是不是？这大儿子。
0: 你们不记得是福州，你们不知道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是在福州找着爸爸妈妈吗？
2: 是在福州找到的，而且小华的记忆都对。以前爸爸妈妈就是在福州卖菜。嗯，他也是在那个时候被人贩子拐走了，
0: 就在菜场那次，
2: 对，被拐走的。
0: 对，
2: 那时候小陈几岁？
3: 6岁左右。
2: 6岁左右。
3: 6岁啊。
2: 所以多少年了？爸爸妈妈？
3: 20年了。
2: 哦，那他没记错。
3: 27岁、28岁，这岁数差不多。对，觉得小陈的记忆还是挺准确的，包括
0: 他还提到有一棵大榕树，
2: 对吧？
3: 嗯，
0: 我们还看到那棵树了，
3: 一张照片，
0: 记得
3: 那棵树，就是个大榕树啊，那是我们家门口的大榕树。
2: 小陈，今天找到爸爸妈妈了。刚才一开门，我看你们就冲上去抱在一起。你抱着爸爸妈妈，我不想哭了，但是我真的忍不住了。哭吧。我就是……刚才我没问完，我说你刚才出来一下抱住爸爸妈妈，你跟我说说。 跟大家说说刚才你抱住爸爸妈妈的时候什么感觉？就是，
3: 他们小时候抱我的那种感觉。
2: 找回来了。
0: 特别温暖。
2: 对。
0: 小陈，你还记得贝壳对不对？
3: 对。对那个很有情感，你看妈妈给你拿来了什么？我给你带了一个，是这样子的。
0: 吹一下吧，能吹一下吗？这还能吹出小时候的那种声音吗？其实这样的小玩具家里面特别多。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我的玩具特别多。
2: 想要什么，爸爸就给买。只要带出去，就要买好东西回来。所以他真的是一个撒娇的一个小宝宝在家里。今后我们要更加珍惜这份团圆，这份亲情。咱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再也不分开了，好不好？你多少年没有喊爸爸妈妈了？
4: 在养父养母家肯定没有喊过吧？
5: 我离开爸爸妈，我就出来这没有喊过。
4: 没有喊过，从心里没有找到过爸爸妈妈。今天，亲爸亲妈再眼前了，你可以大声的，
5: 爸，
4: 按照法律规定，20年过了追溯时效了。但实际上呢，刑法关于追溯时效它是有一系列规定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0: 福建福州的公安机关应当和莆田公安机关联手调查，争取把当年谁拐的这个孩子，又是怎么把他卖到莆田去的，整个过程查清楚，争取把犯罪团伙绳之以法。
1: 谢谢陈局，谢谢。那小陈，跟着爸爸妈妈，咱们回家回福州，好吗？来，
2: 好，谢谢。
4: 走，
5: 走，
2: 谢
5: 谢，
3: 谢谢，好，谢谢大家啊。
2: 谢谢，
1: 坚强点，勇敢点啊！
2: 对。

0: 大家好，小朋友们好，我是雨薇。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藏在梨园公园里的一座艺术殿堂，在这里有2000多件艺术作品，有会讲故事的雕塑，还有绚丽的画作。那马上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大家对于这里都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1: 我想看看老师的小动物，
2: 我想看看馆里的版画作品，听说制作工艺很特别。
3: 我想看看不同材质的艺术品，感受不同的质感。
4: 我想见识一下多元作品。
5: 我想找一张艺术摆件，
6: 还想感受艺术馆的氛围，看看艺术怎么融入生活。
7: 我想看看植物作品是不是很有自然气息呢？
8: 我好奇陶瓷花纹是否文化上去的。
9: 我想看看那些温暖色调的作品，冬天看了肯定很舒服。
10: 我想找找有没有可爱的生肖作品，看看和我的属相像不像。
11: 我想找找看有没有书法作品，感受一下笔墨的力量。
12: 我想看看那些色彩鲜艳的画作，冬天看了肯定心情好。
0: 看来大家对这里也都充满了好奇，那么马上就让我们一起去这座艺术殿堂里面探索宝藏吧，我们出发。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一听我们艺术馆的讲解员姐姐给我们讲讲故事，我们掌声欢迎姐姐好不好？
13: Hello， 你们好。
0: 好的，好，现在我们想听姐姐讲讲今天我们来到的这是哪里呢？
13: 好，那么今天呀，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北京韩美林艺术馆。那大家之前有没有听说过韩美林这位艺术家呀？
0: 听说过吗？
14: 没有。
0: 没有啊，你听说过？好，那现在我们都听说过了，你也听说过，你太棒了。
13: 那韩美林老师啊，他今年呀已经90岁了。那我们今天呀看见的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韩美林老师他创作的。
15: 韩老师的生肖作品也太可爱了，线条圆润，看着就特别讨喜。
16: 墙上的彩印花布图案好别致，颜色搭配的既鲜艳又和谐。
17: 城雕厅里的大雕塑太震撼了，站在下面觉得自己好小，艺术的力量太神奇了。
18: 我的姿态特别有劲，看着就很有力量。
19: 版画作品的颜色好鲜明，线条简洁，却特别有感染力。
18: 陶瓷作品

0: 人豆腐好温润，上面的花纹栩栩如生，太厉害了。
1: 这些暖色调的画作太治愈了，看了之后心里暖暖的。
2: 韩先生的书法作品每一笔都透着力量感，他这样画的线条好流畅，把小动物们的神态画得淋漓尽致。
3: 大家有没有人坐过飞机啊？哇，
4: 谁坐过？
3: 你们都坐过。
4: 都坐过飞机，我也坐过飞机。那坐飞机跟韩老师有什么关系呢？
3: 你们坐飞机的时候有没有看到飞机的尾巴上头有一个红色的 logo， 一个像鸟一样的图案？这个鸟呀，就是我们中国传说中的凤凰。那个图案呀，那个 logo 就是韩老师他设计的。他希望呀，这个凤凰化身的飞机能够把吉祥如意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所以说你们下次再坐飞机的时候看到那个图案，就知道这个图案是谁设计的了。
5: 小北京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做好呀？
3: 虽然我们刚才在陶瓷厅里头看到那些小摆件呀非常的小，可是这背后呀却融入了艺术家非常多的心血、时间和实验。那一次一次实验之后，就有了我们看到的这些各式各样的小摆件了。
5: 这边摆放有什么讲究吗？
3: 有的。我们是不是会发现呀，咱们这个房间里头的作品都是很大型的雕塑，然后刚才呢还有的房间里头所有都是瓶瓶罐罐这样的陶瓷，有的呢都是书画。那这样呀，把一样的作品放在一个房间里头，就可以让我们知道韩美林这位艺术家创作了有多么丰富的艺术作品了。
5: 韩老师经常跟小动物玩吗？
3: 是呀，韩老师他非常的喜欢小动物，他呢就把这些小动物当作他的朋友甚至是家人一样。他有一只小狗，之前他呢就把它当作是他的朋友。
4: 今天我们在韩美林艺术馆当中看到了各式各样的艺术品，去到了各个主题展厅，我们都看到了很多的作品，对不对？好的，我想大家都有自己最喜欢的那一个。现在我们要共同完成一个小游戏，在各个展品当中找到你最喜欢的那一个，并且观察它的材质、颜色和不同的风格，然后告诉我你为什么最喜欢它。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4: 现在我们出发吧。思琪，你选到你最喜欢的作品了吗？
0: 选到了。
4: 是哪一个呢？
0: 是我旁边的这一个。
4: 就是这一幅啊。为什么你最喜欢它呀？
0: 因为它就是有一些我不会的一些东西，然后有旁边的我感觉是字，因为旁边有一个字我好像认出来了。
4: 这是你选出最喜欢的画吗？
0: 是。
4: 你为什么最喜欢这幅呀？
0: 因为我喜欢粉色、紫色。
4: 这幅画里都有这些颜色，对吗？
0: 对。
4: 你最喜欢的画是哪一幅啊？
0: 那个啊。
4: 就是这一幅啊。
0: 对。
4: 你为什么最喜欢它呀？
0: 因为它很像真的。
4: 你为什么最喜欢它呀？
0: 因为它色彩鲜艳。
4: 还有吗？
0: 它身上的花纹很好看。哦，
4: 那你知道它的寓意是什么吗？
0: 它的寓意是吉祥。
4: 这是你最喜欢的作品啊？你为什么最喜欢这个？
0: 因为这个小鸟用铁做成的，我喜欢小鸟。
4: 你喜欢小鸟？你最喜欢的是这只牛啊？你为什么最喜欢它呀？
5: 因为它有脚很帅气。
4: 有脚很帅气。好的。你最喜欢的作品是哪一幅啊？
0: 我最喜欢这幅作品。
4: 为什么呀？
0: 因为它色彩鲜艳，线条流畅，看起来特别有生命力。
4: 选好你最喜欢的作品了吗？
7: 喜欢。
4: 介绍一下它吧。
7: 它叫犀牛灵犀，它是个小犀牛，它上面的那个角是有点像那个挖饭的小木勺。
4: 选好你最喜欢的作品了吗？
5: 选好了。
4: 是这个吗？
5: 对。
4: 为什么呀？
5: 因为呢，它的眼睛是很可爱。
4: 这是你选好最喜欢的艺术品吗？
5: 是的。
4: 为什么呀？
5: 因为它的色彩绚丽，它的花纹像把颜料打洒。
4: 告诉我们你为什么最喜欢这个作品吧。
5: 因为它特别好看，也特别滑润。
4: 这里这么多的陶瓷作品，你选好最喜欢。

0: 哪一个了吗？好，你最喜欢的是这一个，是不是？
1: 嗯。
0: 为什么呀？哪里很漂亮？
1: 也是很漂亮。
0: 它是什么颜色的呀？
1: 是红色。

0: 我选择了小兔子图案，压印的时候咔嗒一声就成型了，太神奇了。
1: 我的小羊徽章颜色好鲜艳，压印出来的图案好清晰呀。
2: 压起来的时候需要用力，但操作起来很简单，成就感满满。
3: 我的小羊徽章好温馨呀。
4: 哇，老师，我看到我们准备了非常多的材料啊，有这个水彩笔，然后还有这几个纸板，我们接下来是要做什么呢？
5: 我们今天的这节美育课呢叫做版画如牛图，它是取自于韩老师的一幅作品，水墨作品叫做如牛图。那么韩老师呢从艺70余年也一直自誉为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用这幅作品来开始我们今天的美育课程。

0: 是我最珍贵的收获，我要把它挂在房间里。
1: 我感觉受到了艺术的魅力。
2: 原来版画创作的过程这么有趣，以后我还要尝试更多的版画创作。
3: 现在我们看到面前有非常多种香料，快请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我们现在是要进行什么样的体验呢？
4: 接下来我们要体验的是一个草楼本植物香包。在我们面前，您可以选择两种你喜欢感兴趣的香料，研磨之后呢，我们会用彩印花布，也就是韩美林的一个民间元素，非常的可爱喜庆。
3: 漂不漂亮？
4: 把你感受到的美好全部打包带回家。
3: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赶紧让小朋友们来体验感受一下吧。
1: 我的香包研磨力度刚刚好，
5: 制作过程很安静，能让人静下心来感受动手的乐趣。
1: 草药的味道好清新啊！
6: 把研磨好的草药装进香包，感觉在制作一个充满心意的礼物。
3: 今天我们的艺术之旅也马上就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共同用眼睛去发现艺术之美，用鼻子去嗅闻艺术的味道，以及用你的双手创造出了独属于我们独特的艺术品。那接下来我们也会发现，艺术不是远在展馆里的，而是可以被我们留在手心里，藏在心底的。也希望我们带着对艺术和传统的热爱继续出发。大家好，小朋友们好，我是雨薇，今天姐姐带你们一起去变一个魔法好不好？
7: 好。
3: 马上我们就要探索一项非遗的魔法，它能把一块普普通通的白布晕染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图案。那这是什么呢？这个谜底呀，姐姐一会儿来给你们揭晓。现在我想问问大家，你心中的非遗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心中的非遗是藏着老故事的宝贝，
5: 非遗是祖辈们留下来的超酷手艺，
2: 非遗是充满想象力的传统艺术，
8: 非遗是能把普通东西变漂亮神奇技巧，
9: 非遗是能让我们和古人对话的文化密码。
3: 大家说的呀都很好，现在我要给你们揭晓谜底了。今天咱们要体验的就是传统的扎染，通过把一块布绑起来以及各种各样的传统手艺，就能够让这块布啊晕染出不同的颜色和图案，听起来就特别有趣。那我要问问其他的小朋友啦，你们今天最想学到什么本领啊？
10: 我想掌握扎染的技术小技巧，做出专属手帕。
11: 我想学会让扎染的颜色晕染得更均匀。
12: 我想让图案更亮眼。
13: 我想学会怎么涂传单的花纹。
14: 我想做出独一无二的专属作品。
3: 我已经听出大家的期待了，那赶快就跟着我们扎染老师一起来亲手实践一下，制作一块属于我们自己的专属扎染手帕吧。

0: 才大家对扎染都充满了好奇，现在我们有请到扎染的刘老师来给我们分享，我们欢迎老师，掌声欢迎。老师您好，今天小朋友们刚才啊都提出了很多对扎染的问题还有好奇的地方，现在特别想请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扎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艺呢？
1: 扎染是中国特别传统的一种手工艺品，一种手工艺的加工方法，就是这个染色方面的，因为染色方面咱们有中国有很多种方法，扎染是比较独特的一种方法之一。
2: 扎染的染料是用什么做的？
1: 我们是蓝靛泥。什么是蓝靛泥呀？对，它实际上是从一种植物里边提取出来的，这种植物其实我们特别熟。
0: 什么植物？
1: 什么植物啊？可能你听着蓝草不熟，但是我说到一个词你就熟了，
0: 是
1: 板蓝根，大家熟吗？大家没想到吧？
2: 扎染的图案是随机的吗？能不能提前设计出来？
1: 扎染的图案是有随机性，但是也可以有规律性。一会儿老师带着大家做规律性的扎染，然后你也可以选择随机性的图案。
2: 扎染是谁发明的？古人会做吗？
1: 古人做扎染，咱们刚才老师说了，从1500年前的古人就已经开始使用扎染来做扎染的东西了，对不对？因为那时候的人，老师说了，他也是要美的，要求美的，穿衣裳服装也是要有色彩更漂亮一点，对不对？
2: 为什么每个人的图案都不一样啊？
1: 每个小朋友为什么做出来的图案不一样？你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咱们每个人老师教的过程当中，你在看了，你在学了，但是每个人会选择不同的方法进行捆扎，对那个布进行捆扎，对不对？手法是不一样的呀，因为老师要发皮筋给你们，每个人捆的皮筋的数量都不一样。好啦，我们开始学做扎染了。
3: 那今天我们来学的是什么呀？是扎染的小手绢儿。
1: 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做这个扎染，好不好？
3: 哎，那我可以把一个玻璃球放在这里边，对不对？放在手绢的任意的位置都可以，你喜欢放在哪儿放在哪儿。然后把它，女孩子会扎吧？扎皮筋儿会不会？啊，男孩子可能要学一下，把它扎紧，扎进去了，对不对？嗯，来看啊。把这个手绢我扔进去了啊，看到了啊，我扔进去啊，咱们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的效果。我把它拿出来，刚才我放进去的是块白色的手绢，对不对？那现在大家看，

0: 会太杂，看起来有点乱。
1: 不让你跑偷，有的地方没染上烟锁。
2: 解开绳子的时候好惊喜呀、啊！
3: 颜料弄到手上，洗起来好麻烦呀。
4: 想做出对称的图案，可比想象中的难多了。
5: 小朋友们，今天的扎染好不好玩啊？
6: 好玩。
5: 我们做出的作品漂不漂亮？真是太漂亮了，今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感受到了扎染的魅力，做出了自己的专属扎染手帕，一扎一染，布上生花，相信小朋友们也会带着对传统手艺的热爱继续前行，做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0: 好，小朋友们好，我是雨薇。今天我们要一起去探索一项特别雅致的非遗。哎，是什么呢？我先不告诉你们。我想先问一问，你们心中的非遗是什么样子的呀？
1: 是藏着美好味道的手艺。
2: 我心中的非遗。

0: 普通材料做成有益宝贝的传统本领，
1: 这一世代代相传制作美好事物的神奇技巧。
2: 非遗是藏着自然智慧和匠心的文化宝藏。
3: 非遗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的美好事物。
4: 大家说的真好，今天我们要探索的这项非遗啊，它可以把我们生活中的花花草草的香气都留在我们的身边，这就是古法合香香牌。经过粘粉粘上香料，就可以把这些香味啊留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的衣服上也散发着草木的香气。那你们今天想学习古法合香香牌的什么本领呢？
2: 我想知道香牌怎么才更好闻。
5: 我想知道怎么让香料更均匀。
6: 我想做出独一无二带着征服生活的合香香牌。
7: 我想知道怎么香包画完更清晰。
4: 我觉得今天老师啊一定会把这些都教会我们的。那现在就让我们跟着非遗老师来一起学习一下古法合香香牌，来体验非遗之美吧。刚才我已经听到大家对合香香牌的好奇和期待了，那现在我们就有请魅老师带我们来一起体验了解一下合香香牌，好不好？
8: 好。
4: 那我们掌声欢迎老师。老师好。
9: 老师好。
4: 今天我们要了解一下合香香牌是吧？香牌这个我的一个浅显的理解啊，就是一个可以散发着香味的像一个小牌子一样的东西，我理解的对吗？老师，
9: 是的是的，
4: 对的。
9: 你可以看一下，哦，这就是我们的香牌。
4: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
9: 哎，我们来看一下，小朋友可以看一下。哎，
4: 这是什么形状的呀？是小马，一匹小红马。
9: 咱们要过什么年了？对的，所以今天咱们就要做一个小马的香牌。
10: 香牌的香味是从哪儿来的？
9: 咱们的香味啊，都是从各种各样的植物当中提取的。你有夏天的时候闻到过什么花香吗？比如说玫瑰花、茉莉花，是不是都很香？我们这些香味都是从这些花里面提取出来的。
11: 香盘那么硬，用的是什么神奇材料呀？
9: 哎，香盘里面会有一个特殊的材料，它叫做粘粉。这个粘粉也是从我们的纯植物里面提取的，比如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楠木树树皮的粉，用它来制作香盘，就可以晾干之后就会变得又硬又好又不散。
10: 香盘有多少年历史了，古代的小朋友也会做香牌吗？
9: 是的，古代的小朋友也用会需要这样的香牌，他们会把香牌挂在自己的书包上，挂在自己的衣服上，然后美美的同时还有香香的味道。
5: 我们做的香牌香味能持续多久？
9: 我们这个香牌大概能持续1到3个月，只要我们保存的良好，然后不摔它不沾水，我们时间长了都是可以闻到香味的哟。好，咱们现在开始，我们了解了香粉香牌的来源，对不对？接下来老师给你们演示一下怎么制作它，好不好？我们可以看一下，是这样的粉状，我们把它怎么样从粉状变成这样的泥状呢？你们有和过面吗？是不是怎么和面？
8: 就是把那个面粉倒到水里再搓。
9: 哎，对了，所以我们要接下来我们要加什么？哎，我们要加水了，是不是？老师要加一点点水，然后把它进行搅拌，搅拌，它会越来越粘稠。

0: 不要的时候，太单揉一夜，太湿又粘手。
1: 做姜排的过程好治愈呀、啊。
2: 姜扒皮捏得不均匀，担心晾干后会变形。
3: 刚给姜扒穿上大孔，整准位置，还有一粒。
4: 小朋友们刚才说的都特别特别好，我感觉你们今天真的学到了很多的知识，相信大家也会带着今天的体验感受继续发现更多的非遗之美。一柔一磨，相运成意。古寺眼角的风吹来600年前的乐声，指尖飘动的音符还残留着老北京的余韵。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匠心少年，我是子玉。今天呢，我们要一起了解一下藏在时光里的非遗——智化寺京音乐。那么话不多说，现在就和少年们一起去聆听一下吧。

0: 这调子像老照片，听着就想起奶奶家旧柜子里的老物件。
1: 乐器声音像裹了棉花，不扎耳朵，贴在耳朵边上特别舒服。
2: 乐器看着旧旧的，但出生的时候像活过来了，有劲儿着呢。
3: 同样的旋律，后面多了深的音，就像绕圈时多摘了一朵花，新鲜又熟悉呀。
2: 刚才有人小声说话，也没盖过这音乐，它像长了脚，轻轻走到心里。
4: 好几样乐器一起响，特别和谐，不是抢着出声。
5: 这个音乐像慢镜头，每个音拖得长长的，听着特别稳。
6: 听着调子，就能想到古庙里的样子，比看图片还清楚，太神奇了。
7: 这声音像山间的风，顺着耳朵往里钻，清清爽爽的，没有多余的杂音，像风穿过树叶的声音，慢慢的飘起来，特别舒服。
8: 听完了像喝了冷米汤，清清凉凉的，一点也不燥。
9: 演奏的人不慌不忙，连喘气都跟着拍子，特别顺。
10: 同学们，我们刚刚是不是在前面已经欣赏到了老师们的演奏？有没有觉得自己变成了古装剧里的皇上皇后，穿上了华美的衣服，吃着特别美味的饭菜，然后欣赏着老师们演奏的音乐，特别的有代入感，是不是？
11: 是。
10: 现在呢，我已经把我们的京音乐国家级传承人曲老师请到了我们的身边，我们一起给曲老师打个招呼吧。
11: 曲老师好。
10: 哎，好嘞，曲老师。刚刚在演出之前啊，我听到有一个介绍说，咱这个京音乐它是中国音乐的活化石。
12: 嗯，对。
10: 那这个京音乐它有多长时期的历史呢？
12: 京音乐在传到智化寺，现在已经是581年了。
10: 哦，
12: 已经传承了27代。
10: 那之前它是最早是在什么朝代？
12: 最早应该是据我们历代祖师相传呢，智化寺建寺之初就已经存在。相传是王振利用他的职务之便，将部分的宫廷礼仪音乐移入到智化寺内，还能追溯到唐，能追溯到宋曲。
13: 好，哎，我教大家怎么得持握这音乐器。左手按上，右手按下，为上三下四，这样钻，这样，上三，上面三个孔，下面四个孔，按住，然后含住哨片，轻轻给气，

0: 就忘了按那个键，手指根本不够用。吹管子要鼓肚子，我一吹就岔气，脸胀得像个红苹果。云罗的小锤像不听话似的，想敲到这片又就敲到那片。
1: 老师说要均匀送气，我一吹就急，气全跑光了，音也断在半中间。
2: 和大家和乐像才不准步子，别人快我慢，别人慢我又快了。
3: 管子里总是存着口水，一吹就咕噜响，好像管子在喝水。
4: 按声的键太用力，手指都按红了，还是没按出清楚的音。
5: 手一抖，小锤敲出来的音轻下重一下，音一会儿大一会儿小，搞得自己都想笑。
6: 看谱子像看天书，那些符号根本认不得。
7: 乐器太精贵，碰一下都要小心翼翼，怕把老乐器碰坏了。
0: 当自己吹的音混进大家的声音里，哪怕有点歪也觉得特别有意思。
8: 今天啊，在精音乐里泡了一天，大家是不是收获满满呢？
9: 是。
8: 这些美妙的旋律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庙宇里，更应该留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好了，同学们，匠心少年，余韵长传。

0: 好，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我是荣山友，来自浙江慈溪。19年前，他的整个人生都是为了我，在我心里他有第二种身份，如果不是因为我，他的人生不会发生巨大的改变。我们全家都对他有着深深的期盼和在愧疚。
2: 19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他一直满腹愧疚的生活？在他心中，他有怎样的身份？他们的生活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0: 有请。来，是弟兄俩吧？
3: 是。
0: 谁是哥哥？
3: 我是哥哥。
0: 你是弟弟。好，请坐。
3: 林老师你好。
0: 你好，亲兄弟俩吗？
3: 是的。
0: 手冰凉，孩子，来坐这儿。坐这儿。你们俩差几岁啊？
3: 我比弟弟大3岁。
0: 大3岁，老家哪儿啊？
3: 老家是贵州的。
0: 你们俩找什么人啊？
1: 我来这里是来找我姐姐的。我姐姐就像我妈妈一样照顾着我，她对我来说就是姐姐妈妈。
3: 是因为多年前，姐姐为我们找妈妈，所以跟我们走散了。
0: 哦，姐姐比你大多少？
3: 姐姐只比我大3岁。
0: 她走的那年多大？
3: 走的一年就11、12岁。
0: 11、12岁哈、嗯，那个时候你们也就才8、9岁。她找妈妈，妈妈上哪了？那时候，
3: 在我3岁的时候，我爸爸就生重病去世了。当时家里生活非常困难，嗯，家里面没有劳动力嘛，妈妈确实那时候很辛苦。就是不得已选择外出打工了。
0: 外出打工，啊、嗯，等于姐姐照顾你们、嗯。
3: 当时妈妈走的时候是嘱咐姐姐在家要好好照顾我和弟弟。嗯。妈妈走了以后嘛，就是姐姐家里面所有的重担都让
0: 姐姐一个人承担。
3: 啊，对，就是姐姐就负责在家里面为我们就是做饭，这些就是负责照顾我们的生活。妈妈走的时候留下粮食也不多，其实我们三个人在家的时候只能吃饱饭，只能吃一顿。
4: 姐姐她就是为了我省一点粮食给我们吃，她就去帮别人干些杂活什么，然后在别人家吃上饭，不在家里吃饭的，只是晚上傍晚的时候回来看我们一下，有时候在家里过夜，有时候她睡在别人家的那个油棚一样的那种地方，
3: 稻草上，
4: 反正那时候真的很苦。
3: 其实那一次我在家照顾弟弟的时候，带弟弟到外面去的时候，就看见姐姐从山上扛着才下来，扛着比自己腰还粗的一根柴。

0: 上走下来。
1: 它身板比一般同龄人要小，然后扛的这个柴又很大，然后反正就是鞋被那个鞋子也没有，然后脚嘛也被那个碎石头什么的划到，然后汗流浃背。我那时候看着我说实话我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但是我上去给他扶在后面的话，他说没事的，都到家了什么的，很快就好了。反正就是感觉心里很无能为力吧。就说那个时候我妈妈没有在的日子里，都是我姐姐这样，那天没亮她就去挑水，然后去砍柴什么的，回来都是她在做，做的都是大人都干的活。我跟哥哥们反正在村里的帮助下，就是说反正虽然说是读书，但是在学校里面没有课本，其实是也是在学校玩是一样的啊。
2: 那姐姐为什么去找妈妈？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懂事嘛，然后一到晚上，就是说下雨天，那个房子又很破，在老是漏雨，然后我每次就哭着对姐姐说，我说要是妈妈在就好了，姐姐你去找妈妈吧，把妈妈找回来。然后她没办法，她就后来在一天我们放学回来的时候，她给我们烧好饭，她说她把妈妈找回来，她就跟妈妈一起回来。然后我那个时候很开心嘛，没有太多的感觉。
2: 就从那走了，再没回来。
1: 对，姐姐走了以后，是哥哥照顾我。
2: 姐姐走了之后，就你照顾弟弟了。
0: 对，那
2: 你做饭。
0: 因为当时我也不会做饭，我只能就是小时候，因为我经济非常好的，我就模仿着姐姐，想象着姐姐是怎么做饭的，就是来开始给弟弟做饭吃。因为当时年纪并不大，个子又小。家里面烧的是用那种灶台烧饭，
2: 够不着，
0: 柴火都要自己去取的。烧饭，因为不知道那个要放多少水，老是烧生，又烧不熟。烧生呢，就是因为就烧焦。
2: 你们村里也没有任何亲戚？
0: 舅舅离我们家有四五十里路，
2: 四五十里路，
1: 很远的。妈妈是在一年多以后再来舅舅家接我们的。哦，
2: 来接你们说，妈妈说没说姐姐哪去了？
1: 妈妈不知道，她走的时候只是交代一下，姐姐照顾好我跟我
2: 哥
1: 哥跟我，但是她不知道我姐姐去找她了。
0: 是那个妈妈回来也是舅舅写信告诉她的。我们到她家，
2: 到舅舅家等着了。
0: 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实在过不下去了。
2: 那妈妈当时听说姐姐去找她了，没见着妈妈。他不疯了，又就去找姐姐吧。
1: 他来舅舅家接我跟哥哥，他没有看到姐姐，他真的崩溃了。我们以为姐姐找到了妈妈，会跟妈妈在一起，但是我们看到的妈妈只有一个人。那个时候，我真的好后悔，当初为什么要说叫他去找妈妈。
2: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姐姐。至今有多少年了？
1: 至今有
3: 19年。
2: 19年了哈。陈菊，你觉得她姐姐是被村里那个人拐走了吗？
3: 对，现在看很有可能是被人拐走的，因为她当时
2: 跟她妈妈没见面嘛，
3: 11、12岁，就是说明她根本就没去那个地方。可能有人说能帮她找到，她就跟着走了，后来下落不明，被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0: 因为当时我们就是也听村里人说，就是我姐姐说是跟人家出去打工，也有人说是被别人拐去卖了，但是我们也心里非常的心痛，见这种事情。虽然说年纪小，但是对姐姐这份感情，我们是难以忘怀的。
2: 像他们这种情况，还用到公安局去做
3: 这个
2: DNA 的对比有用吗？
3: 这个是也可以采取，但实际上呢，他这个即使被拐，因为他当时11岁，如果他有人身自由，又记着家在哪儿，他应该能跟家里联系上。
0: 因为家里面非常穷，我姐姐就是小学一年级一学期都没读完，就读过十几天的书。
1: 我姐姐她没有读过书，是因为就是我很小，她还照顾我。
2: 妈妈现在还健在吗？
0: 妈妈
2: 现在
0: 在。妈妈健在。
2: 你们现在跟妈妈住在一块儿？
0: 对，这十几年我们一直都没有跟妈妈分开，一直跟妈妈在。
2: 妈妈今天来了吗？
0: 来了。
2: 请妈妈上场，好吧？来，请妈妈到头上。连着两个儿子多好，主动过去。心里始终想念女儿。

0: 吧？
1: 是小
0: 年。今年女儿如果在的话，多大了？
1: 今年女儿在的32岁了。
0: 32岁哈。
1: 嗯。
0: 这么要是马路上见着她，你能认出她来吗？
2: 其实很清楚的记得我姐姐的印象。
0: 嗯。
2: 我姐姐脸有点宽，就是眼睛下方有一个很明显的痣迹。
0: 哦，
2: 很
0: 是哈。
2: 啊。
0: 妈妈怎么放心把三个那么小的孩子放下去打工啊？
1: 家里面很贫穷。
0: 啊，出去了多长时间打工？
1: 出去了一年吗？
0: 一年哈。
1: 啊。
0: 女儿当时根本就没去找你是吧？她也不知道你在哪儿吧？
1: 是的，找不到我了。她没有文化，找不到我。
3: 哎，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女儿11岁，当时有没有办身份证？
4: 没有。
1: 11岁没有办身份
2: 证。当时是没有身份证的。
3: 她叫什么名字？
5: 班三菊。
2: 班三菊。
5: 班三菊。
2: 照顾弟弟
5: 吗？她就是因为我们，然后没有上学，然后后来她去找妈妈，又是哥哥照顾。说实话，我现在真的压力特别大。
0: 你们俩后来成家了吗？
5: 没有，
0: 都没有哈，就是坚决要把姐姐找到。
2: 我们心里十分挂念的姐姐，因为对姐姐我们亏欠太多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受过什么苦，受多少委屈。
0: 这兄弟俩，你看看，至死不忘姐姐，好像没有姐姐，他们这今生都活不了。
6: 虽然他们今天每个人都在说到贫穷哈，但是我想，其实他们每个人说到亲情的时候，那种丰满的程度比一般的家庭还要强。他们会记得，姐姐为了他没有读书，然后姐姐为了照顾这个家，然后所付出，姐姐在替妈妈在当这个家。
2: 其实我的姐姐就像我的妈妈一样照顾我们，在妈妈没有在的那些日子，真的，我就感觉没有姐姐在，我们感觉就是过不下去那种。妈妈不在身边，她就是我们的妈妈。
0: 想姐姐吧。
2: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姐姐对不起。
0: 见了姐姐面
2: 真的，你为我们失去太多了。今天我来就是想找我的姐姐。
0: 好。
2: 因为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没有忘记她，她是我们的姐姐。
5: 我只想说，姐姐，我们现在长大了，有能力照顾你了，可以像你小时候一样照顾我们。我们一家人一定要团聚在一起。
0: 姐姐也没忘记你，站起来。
2: 我们全家都对她有着深深的期盼和愧疚。我要找到她，解开我对他19年来的愧疚。我想知道他这19年来过得好不好。
0: 准备好了啊，
2: 姐姐，我带着妈妈和弟弟来找你，我们来接你回家。
0: 为缘寻找，为

0: 2年我都很想你，我已经找不到你了。
1: 来，把姐姐领来，我们认识认识这个了不起的姐姐。

0: 姐姐坐这儿。啊，姐姐这有个明显的痦子哈。来，姐姐坐下。听着你弟弟这么感谢你了吧？你当时跟着你们村里人上哪儿了？不是说去找你妈妈吗？
1: 没找到，我上厦门了。
0: 厦门的了，去打工去了。
1: 也不是，嗯，就是去找妈妈。
0: 找妈妈？那没找着，你也不知道回家吧？不知道家在哪儿？
1: 不识字，不知道。
0: 不识字，你们村里去的那个人也跟你分手了吗？
1: 走散了。
0: 你得认识妈妈吗？
2: 我姐姐，我认识。
0: 你认识？嗯。
2: 他开门的时候，我就认出他了。
0: 哦，都不敢看，看看弟弟，整天抱着这小弟弟，弟弟特别愧疚。妈妈。这是你女儿吗？
3: 是的，
0: 是哈。认识妈妈吧。这样的结果，陈群，你觉得他算不算拐？他真走出去找他妈。
4: 对，你是当年是出去跟别人一块找你母亲是吗？
1: 对。
4: 然后后来跟他走散了。
1: 是走散了。
4: 然后后来你在当地就打工了。哦，那这个不属于拐卖。
5: 他们吧，由于这个贵州说话吧，这个发音不标准。其实他到我们的全家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八家湾，实际上正我们真正找到的钱是搬家湾，搬和八。
0: 你到宝贝回家去登记了，
1: 是
0: 找家，一家团聚，你想过吗？想过哈，高兴吧？高兴哈，你们也就更高兴了吧？有什么话对姐姐说的吗？
6: 以后我一定要像她小时候照顾我一样照顾她。
2: 姐，那么多年你有想过我们吗？
1: 有啊，
0: 姐姐一直在找你们，弟弟也一直在找姐姐，妈妈也一直在找，这一家互相在找，一家幸福团圆，我心里比较敞亮了。走吧。
2: 谢谢你们，谢谢，真的很谢谢你们。
7: 思念是船，亲情如桨，彼此的呼唤，彼此的寻找，终究到岸。
8: 19年了，我终于找到我姐姐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们的心愿了了，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
9: 我现在长大了，也有能力了，可以像姐姐照顾我一样照顾她。
1: 我终于找到家了，再找到亲人了，我可以回家了。
7: 19年来，对彼此的思念在此刻化成幸福的泪水，愧疚的重担终于能在此刻卸下。团圆是他们19年共同的期盼，让我们祝福这一家，祝福着相隔19年的团聚。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7: 他原本生活幸福，却因父亲毁于一旦。
10: 爸爸那时候爱赌钱，本来好好一个家庭就是给他毁了，挺怨慢爸爸的。
7: 他和弟弟手足情深，却因父亲天各一方。
10: 爸爸把弟弟弄丢了，一丢就是20几年。
7: 弟弟究竟去哪儿了？他想找回弟弟，他想找到答案。
10: 弟弟，你还记得我吗？你叫邱新华，那个叫邱新勇。
0: 有请。

0: 请问你来找谁啊？
1: 找弟弟。
0: 弟弟
1: 啊，
0: 你弟弟在多大的时候离开你的？
1: 弟弟弄丢的时候是七八岁的呀。爸爸那时候爱赌，妈妈可能就是说出去外面做工了，就走了一年后弟弟才丢的。
0: 一年后弟弟在家里丢人，还妈妈领出去丢的？
1: 爸爸

0: 不知道弄去哪里丢的，当时说是给人家带走的，具体情况那时候我们也是很小。
1: 那时候你在谁家？
0: 我就在我们家。
1: 爸爸带着你和弟弟
0: 啊？
1: 还有别的孩子吗？
0: 还有个姐姐，
1: 还有个姐姐，一个哥哥。妈妈去哪儿了？打工再没回来？
0: 妈妈出去已经把他找回来了。
1: 找回来了
0: 啊，现在就差个弟弟。
1: 你爸爸应该知道他怎么走的吧？
0: 爸爸弄丢的时候没文化，问他在哪也不知道。
1: 也不知道
0: 他是大字小字不认识一个的。
2: 你父亲有没有说当时你这个弟弟丢的具体的过程？
0: 他说了，就是带出去做事就在外面弄丢了。这样
2: 在哪丢的说了吗？
0: 他说过在福建那边。
3: 他今天来了吗？
0: 来了。
1: 你父母都来了
0: 啊？
1: 来，请父母上场，我们认识一下。来，那是姐姐吗？姐姐也来。来，爸爸坐这儿。姐姐坐旁边。小孩子是你带出去的？带到哪儿了？
4: 这不晓得，孩子这叫我都不认得。
1: 爸爸什么意思？
0: 他说是给人家拐骗去卖的，听说是隔壁村的，现在大叔也不知道很清楚。
1: 那孩子怎么丢了？
4: 带到了福州福建的，在家里面就
0: 弄丢了，
4: 就给了路费，我就不晓得，我都弄混乱了。
1: 爸爸说什么？给了他路费？
0: 他说带到那个福建，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家给口烟他抽，就迷迷糊糊的
1: 给了他，
0: 把他弟弟弄丢。这样
1: 爸爸把弟弟弄丢了，回到家里怎么跟家里人交代啊？
4: 家里没有一个人。
1: 你怨他吗？
5: 怨。
1: 这一辈子都怨他？
5: 恨他。
1: 恨他。
0: 妈妈那时是先走，知道懂事了把妈妈接回来。
1: 把妈妈接回来。爸爸现在在家里干嘛？
0: 做农田啊。
1: 做农田，
0: 挖点草药这些卖啊。
1: 你们俩都各自成家了吧？
0: 成家了。最大的梦想就是想把弟弟找回来，因为妈妈走的时候我是跟弟弟最好最好的感情的。我经常小的时候跟他去，我们家有一山那个板栗，是吧？经常跟他去摘板栗的，不知道他能不能想起来。
1: 你为什么对弟弟有这么深厚的感情？
0: 因为我比弟弟大嘛，对吧？最起码宋柏人我还记得家里的家乡，对吧？弟弟那时候比我小六七岁，我可能也是十来岁了，起码比他懂一点，对吧？
1: 你估计他成家了吗？
0: 希望他能成家，也不知道能不能看见他。
1: 那现在我们一家子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也许弟弟就在里面，好吗？
0: 好，
1: 来请。

爸爸那时候爱赌钱，挺厌烦爸爸的。你叫邱新华，不可叫邱新荣。

哥哥，对不起，大人，大人对不起。

0: 儿来来。来，哥哥把弟弟领到这儿来来。啊，弟弟都成家了，带着妻子和孩子一块儿来的是吗？
1: 这
0: 弟弟还记着哥哥的样子吗？不记得了。
2: 都是爸爸的错，
0: 弟弟还记得爸爸是怎么把你那个跟爸爸分开的吗？
3: 记得。
0: 记得。嗯。爸爸怎么和你分开的？
3: 他跟我说是刚开始说是去找妈妈了，因为那时候我们那个妈妈都不在了。嗯。然后就剩下我们兄弟四个。还有一个大哥是吗？
2: 啊，大哥。
3: 对啊。
0: 然后你就跟着爸爸去哪儿了？是爸爸领着你，还有别人？
3: 我是记得我爸爸领着我。
0: 爸爸哈，到哪儿了也不知道。
3: 好像是安溪。
0: 安溪。
3: 安溪。那时候被绑着我。
0: 被绑着，谁绑着你？
3: 不知道谁绑着我。嗯。然后绑着，那时候就他走了，后来来找我，然后我们走。过了一段时间他来找我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又被抓回来了。我一直在担心他有没有被打，然后我一整天就绑着关在那个柴房里面，又不能出去。
0: 爸爸最后跟你分手你还记得是在哪吗？
3: 在安溪。
0: 爸爸走的时候跟你怎么说的？
3: 他跟我说叫我记住这个家乡的名字，但是我有记住，但是我一直没找到。
0: 你没哭着要跟他走？
3: 有，我们被分开了。
0: 哦，旁边还有别人？
3: 有，
0: 推着你爸爸或者你，不让你们见面。
3: 是拉开了。
0: 这是你媳妇和孩子啊？嗯，这都奶奶爷爷都还没见过呢哈。大伯，那个总算团圆了哈，弟弟。不管当年怎么样，这个父亲比你们都清楚。
3: 刚才有在后台有看到，我是一直在哭，然后一直有看说我们这样一家人有在怪我爸爸，但是我是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亲情啊，胜于生死，包括一切。不管怎么样，我还觉得亲情很重要。
0: 弟弟，真的，亲情
2: 胜于生死。过年回家是吧？
3: 我其实我都有在找，我也
0: 一直在找，
2: 忙
0: 在找。
2: 这个节目是根本找不到的。
3: 对呀、啊，
0: 也可以这样说。
3: 就是啊，就是很感谢。
2: 谢谢各位的好心。
0: 心满意足了吧？好，暂时也别怨父亲。对，
3: 我不会怨我父亲。真的
0: 对，
3: 因为没有他，也没不可能有我。
2: 祝福。
0: 这一大家的幸福，
3: 谢谢您，请阿姨啊，
0: 祝福你好孩子，谢谢，总是有福之人啊。
2: 谢谢主持人啊，
0: 老哥，你看笑得多么灿烂，领着爸爸，
2: 谢谢吧，
4: 谢谢大家啊。
5: 一家团聚后，矛盾也会随之化解，愿这一家过回原本。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哎呦，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

0: 又收台。
1: 太宗新落台，长马免费停。
2: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3: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4: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3: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

0: 拍八区，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的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

0: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8: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有的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

0: 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6: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7: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6: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6: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8: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8: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9: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0: 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8: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11: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 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4: 免费领了课程就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1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叶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 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大家好，我是王小帆。这个才是我，旁边这位的话呢是我爸爸。爸爸，咱们这次去北京找人，你有没有信心啊？
1: 有请。今天你来找什么人呢？
0: 我来这里是来帮我爸爸找家的。
1: 帮爸爸找家？你爸爸今年多大了？
0: 我爸爸今年快70了。在我的记忆里面，我爸爸就像一个铁人一样的，他是一个人把我和我弟弟两个弟弟一手拉扯大的。我5岁的时候，我妈妈就生病去世了，然后我还有一个2岁的弟弟和一个3个月不到的小弟弟。那个时候村子里面好多人都说，老王，你一个人带3个小孩，怎么可能把他们养活大？不然你就把小的这两个送人养得了。但是那个时候我爸爸就说，这是小孩，又不是小猫小狗小动物什么的，随便都能送人。我再怎么样，哪怕是要饭，我会把他们抚养长大的。那时候我小的那个弟弟特别小，才有几个月大，又没有奶喝，我爸爸就拿米用水泡了之后，然后用一个石头做的那种我们叫盐臼，慢慢的把它捣碎了之后，再用小火慢慢的熬成米糊糊，然后再一口一口的喂我小的那个弟弟。我们虽然没有妈妈，但是爸爸就像妈妈一样的把我和我弟弟我们就喂养长大。爸爸他做的工作是那种木匠活，我们没有固定住的地方，爸爸也没有固定工作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大概有6岁多7岁这个样子，我爸背上背着我小的那个弟弟，手上还牵着我大的那个弟弟，然后肩膀上还得挑着我们当时所有的行李和家当，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天黑了，我们还没有找到村子，所以我爸就找了一块，就在路边找了一块比较宽一点的地方。当时呢，爸爸就睡马路边上，我们就睡他身后。那个时候觉得天虽然很黑也很冷，但是抬头就能看到星星，转身就能看见我爸爸坚实的后背，就觉得心里面特别踏实，也不害怕，就觉得爸爸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 所以就去砖窑厂里面去干活，就看见我爸爸用手推一个小板车，从10多米远的地方就把那个煤渣子弄到小板车上，然后呢再从那个地方拉到窑洞里面去。因为温度特别高，如果动作慢的话呢就容易被那个火苗子挑到，如果动作快一点呢就容易被那个窑洞子边上的那些烫伤，衣服穿不了，全是

0: 所以身上背上经常能够看到爸爸身上的那种被烫伤的那种一道道的印子，但是我就觉得我爸爸他像一个铁人，像一个巨人一样，从来不会倒下去。我爸爸后来去砖厂干完活之后就去煤矿了，想着煤矿那时候能多挣一点钱，但是他没跟我们讲，我们也不知道。后来有一天我知道了，我就特别着急，心里面煤矿里面的那个活多危险啊！有一次我就回去找他，我回去找他，他不在，人家说你爸下井去了。我在那等了两三个小时，他出来的时候我都不认识他是我爸爸了，脸上身上全是煤灰灰，只有两个眼睛，两个眼睛是亮亮的，他还冲我笑，牙齿白白的。我觉得心里面特别着急，特别害怕，因为我们家本来就只有我爸爸一个人，要是我爸再没了我们可怎么办呢？那时候我们就跟我爸说这个工作我们不干，太危险了。但是我爸说你弟弟要上学要花很多钱的，这个可以挣一天，应该是那时候可以挣一天100多块钱，是在我爸能做的工作当中工资最高挣钱最多的时候。我心里面那时候特别的揪心，特别痛啊！要是我们能够多挣点钱，我爸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偶尔的跟弟弟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想说爸爸为什么没有家人，为什么不回去，是不是犯了什么事不敢回去了，但是只敢私底下和弟弟们讲，不敢当着他的面讲。后来有一次爸爸病倒了，那时候我大概有11岁多了，我觉得我是家里面最大的大姐，我是不是可以帮我爸爸承担一些分担一些，让我爸爸不要那么累。我去砖厂干活的时候，那时候要搬砖，一天要搬4-5千块砖，然后一天要搬8个小时左右。有一天可能是太累了，当时就手上抱着砖直接就掉地上砸到我的脚上，当时这只脚的大脚趾头就掉了一块肉，然后脚趾甲和脚趾头当时就肿起来了。那时候我就能想起我爸在砖窑厂干活的时候那身上被烫了那一道道的，我知道那是钻心的痛，那种感觉我能够体会我爸爸当时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比起我爸的那个全身都是伤的那种，我这点也不算什么。
1: 那时弟弟在上学吗？
0: 是的，那时候弟弟还在上学。出来干活的时候想着一门心思能够多挣一点钱帮我爸爸减轻负担，能够给我弟弟读更多的书，打工打到20多岁，借7万块就开了一家美容院，一天从早上8点钟过一点点到晚上11-12点，有的时候要做10多个客人。
2: 第二天上大学一分钱都没有，他就说他觉得他对不起我，但是我觉得只要有爸爸在什么都好，他没有什么对不起我们，我觉得从小就是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把最好的爱都给我们了。那时候我觉得我是幸福了，但是我爸一直都没有家人。那时候我就想着要帮我爸爸找一下家，但是我爸那个时候又说什么呢？我爸说你弟弟还没有稳定，等他稳定一点再说吧。
0: 后来他就去山上帮别人守山去了，那时候去看我就坐了2个多小时的车，完了还走了1小时零40多分钟的。那个房子是那种老老的那种土房子，已经就是歪倒的那种了，没有电也没有水。我推门进去，桌上有一些冷菜。

0: 那时候我跑到 我爸住的那个房子背后，我心里面特别难受。
1: 女儿又一次感受到了铁汉爸爸深藏心底的孤独，于是她第二次提出要帮爸爸寻找家人，却再一次遭到了爸爸的拒绝。直到2012年，大儿子组建幸福的家庭，小儿子大学毕业，找到满意工作，铁汉爸爸终于含辛茹苦，亲手把三个孩子抚养长大。这一次，他终于打开了尘封心底的身世，坚定地迈开了寻家的脚步。
0: 有一次，我爸爸就跟我们讲，他是内蒙古通辽人，然后呢，他有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哥哥，还有两个弟弟。他在13岁的时候，他本来想着要出来打工来的，结果呢就被别人拐卖了嘛。拐卖了转转几次，那时候他13岁，身上也没有钱啊，想回去也回不去。后来就他也结婚了，结婚了就想着说，等我们大一点点，带我们一起回去多好。没想到我小弟弟才3个月的时候，我妈又生病去世了，他也不能丢下我们一个人回去。
2: 后来就觉得醒悟了，爸爸不是因为犯错，也不是因为跟家里面有矛盾，也不是因为他不想回去，是因为他回不去。
3: 我们三个他一个人带大，你想他多不容易啊。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其实他心里面特别想找家，只是因为我们，因为我们一再的耽搁了。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帮爸爸找到他的家，因为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也是我们能够给他最好的报答，就是帮他找到他的家人。
4: 今天爸爸和弟弟都来了吗？
0: 是的，
4: 让我们有请这位铁人爸爸上场。
5: 大家好，
4: 请坐。这位爸爸，你挺不容易的，还记得自己家是什么样的吗？
5: 我家里有2个弟弟，一个哥哥。我走的时候，父亲母亲都有。我小的时候吧，从7、8岁开始就读书，读到11岁，啊，读到11岁呢，那个时候弟兄多嘛，生活困难，那我就给生产队放牛。那印象最深的时候了，有一次在山上摘那个野果子，那个野果子很好吃的，名字叫啊人参果，那里是啊牛奶浆啊。很好吃的，我就用草帽啊摘了一个满满的一草帽，还没摘完，后来把衣服脱下来，把这个衣袖拿树皮扎起来，把这个草帽的倒进来啊，2个袖倒满，又摘那个草帽摘挂到脖子上拿回家。我的弟弟他们很高兴啊，老远的就出来接我啦，接我拿回去，拿这个果子回去吃啊。所以我弟弟哥哥他们感情都很深的。
6: 8月份的时候，就我哥还有我姐夫，我们三个人就说带爸爸去通辽去找一下老家。然后我们从昆明就开车开了那个3天2夜，根据爸爸的记忆，然后说有一个叫保安屯的地方是以前他们的村子，然后就找了一个叫保安嘎草的地方。然后去到村子里面问了人，然后找到了他以前的同学。同学说30年前就搬走了，中途到补可能前两三年还是几年以前来过村子里面找过父亲这样子。然后我父亲听到这个时候就很激动，说啊，是什么时候来的，或者留下什么写

0: 系方式没有，但是也很遗憾，他们联系方式以前已经留，但是已经都弄丢了，也没再有，也没有想到说我父亲会过来找，该去的地方都去完了，然后没办法，我们说就往回走呗，还没住通了事呢，然后我父亲就说，孩子，你们先回去吧啊，我再多找找，看能不能再找到啊，院子。我也第一次见到父亲，那么多年，小妹第一次见他哭，第一次见他抽泣。父亲在我心目中形象一直很高大，像没什么事给难倒他那样子。然后第一次见父亲那么老气，然后白发鬓鬓的。
1: 这么多年一直以来，我爸爸他一直用他自己的方式，他认为最好的爱他都给了我们，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是无比的感激他的。因为我爸过完年就70岁了，今天在这里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姐弟三个特别要跟爸爸爸爸，
0: 真的，
1: 爸爸，对不起，你要原谅我们，我们醒悟觉悟的太晚了。这么多年，谢谢你，我们特别感恩你，我们特别爱你吧。
2: 你们都长大了啊，要好好的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啊，好好的过日子。
3: 来，姐姐带着爸爸，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为你们进行寻找的。
4: 王二琴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收到了您的报名，您要来求助找家，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您整理资料展开寻找。50多年过去了，我们也非常的感动，您至今没有忘记您有一个大哥，名字叫做王二琴，他大概呢比您大5岁，您说他有可能是您的辽宁，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辽宁当地的警方，帮助您开始了寻找。
5: 我在辽宁境内展开寻找，但很遗憾没有找到您的大哥。我们分析他会不会已经离开辽宁，于是我把寻找范围扩大到河北、吉林、黑龙江等地。
6: 同时，宝贝回家志愿者在这些重点省份进行大规模走访。我们希望能够给您带来一个最圆满的结果。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他亲母亲啊，应该是105岁，我不敢说在不在，但是我弟兄几个弟兄，我估计是还。

0: 王叔叔您好，
1: 你好，
0: 我是舒东。今天呢，我首先要告诉您的消息是，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终于帮您在黑龙江找到家了。
1: 啊，谢谢。
0: 但是呢，因为已经过去50多年了，家里的情况比较复杂，我慢慢给您说，您慢慢听，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您的记忆没错，家里除了老父亲、老母亲，还有一个大哥，两个弟弟。当年您13岁的时候离开家，家里都特别的着急，尤其是您的爸爸妈妈，他们到处去寻找，包括几个兄弟。那时候几乎每隔几个月他们就出去一趟，跑了好多地方。在您走后的第8年呢，许家是从内蒙古搬到了黑龙江，后来就一直在黑龙江生活。您的老父亲老母亲在40年前已经分别过世了。

0: 您的大弟弟，也就是家里的老三呢，
1: 嗯，
0: 您知道他身体不是特别好，
1: 是残废。
0: 对，您回家的时候，回到内蒙古的时候，听邻居也说起过。所以在5年前的时候，
1: 哦，
0: 60岁的时候过世了。
1: 嗯

0: 大哥身体其实还不错，所以爸爸妈妈那时候就说啊，说老大，你一定得帮我们完成心愿。3年前呢，大哥发现患了癌症，他知道自己时间可能不多了，于是带病就最后一次去了内蒙古找您。这就是您听街坊邻居说起过的那一回。
1: 是，
0: 但是却是阴差阳错没有能够见到。大哥去年也走了。

0: 这么多遗憾，这么多不愿意听到消息之后，我们觉得今天唯一能给您带来一点点温暖的，您的小弟弟王尔生老先生，他还在。
1: 是。
0: 王大叔呢，这段时间身体也不好，我们找到的时候他一直在住院，一直在输液，但是他听说哥哥找着了，他说我就算让我儿子背着，我也要来北京见哥哥。幸好这两天他身体调整得还不错。

0: 达叔，时隔了快60年，今天我们在这儿，让您跟最后剩下的一个家人、一个亲兄弟见面。
1: 放心。
0: 王大叔，
1: 放心。
0: 我们请打开门。

0: 都6、7年了，嗯，都6、7年了。
1: 慢点，慢点，大叔啊！两位王大叔，你们都缓缓，都六七十岁的老人家了，缓缓，慢点，慢点。

0: 师叔，这些年家里找过他吗？
1: 这么多年失踪都没间断找，我老人活的时候哪年都找，来回坐车找，走的走也找，在外边这么多年的太难为你了，
2: 没办法，
1: 太苦，
2: 早就想回来，又这个几个也没长大，我怎么能丢下他回来又回来找兄弟呢？是不是啊，我先把他们养大了再来找
3: 你们。这个团圆确实本来可以提前很多年的，我们是有足够的手段帮你早一天和家人团聚的啊。另外一个就是你提到当年拐你这个人，这个人叫潘什么？你问问你弟弟，这个人现在还在不在？
2: 不在了，
3: 已经不在了，是吧？
2: 啊，我们到他家里去过了。
3: 这个人实际上是涉嫌犯罪的啊，当然过去了很多年了，他人又不在了啊，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
0: 其实我想，爸爸是知道这样的结果，甚至可能做过最坏的打算。但是真的勇士就是在于知道了生命的真相还能够去坚持，仍然无悔自己的选择。
4: 谢谢你们。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哎呦，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

0: 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1: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0: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1: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机。

0: 哎，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啊、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1: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这拍子呀、啊、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啊！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7: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运动完呢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 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

0: 大巴须简单好用，一学就会。开通穴位，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巴须。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智宠用上了这个爱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巴须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巴须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须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须，简单好用，一学就会。开通穴位，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把草本爱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须，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爱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爱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巴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爱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摆台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

0: 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有个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

0: 节目等着我，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职人上台。
1: 每天翻看一本发黄的影集，成为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他们怀念以前一家三口的幸福，他们懊悔自己曾对孩子犯下的错，但是时光不能倒流，唯一能做的就是改正错误，请求孩子的原谅。
2: 主持人好，
3: 主持人好，
0: 二位好，
2: 大家好。
0: 来，二位请坐。大哥大姐应该是一对夫妻，是吧？
2: 是。
0: 来，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你们二位吧。怎么称呼你们？从哪儿来？来找谁？
2: 我是来自吉林，来寻找我的儿子王玉鹏。
0: 二位一块儿来寻找走失的孩子啊？
2: 对。
0: 走失多长时间了？
2: 16年。
0: 16年？
2: 对。
0: 那孩子今年应该多大岁数了？
2: 应该是35岁。
0: 那他是19岁的时候离家的？
2: 对。
0: 所以不是被拐？
2: 不是。
0: 是自己离开家的，是吧？
2: 对。
0: 大哥从头给我们讲讲好吗？
2: 好。
0: 怎么回事？
2: 83年我认识了他。处了一年之后，85年生了这个孩子。那时我们家里很穷，住的房子是泥草房。外边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
0: 哎呦，漏雨。
2: 但是我们过得很快乐。孩子有一天跟我说，爸爸，我要玩具。我忽然想，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给孩子买玩具，我内心里更觉得有点愧疚，我就去商店给他买了一兜积木回来。那天有时间，我们三口人就得在一块堆搭积木，搭个小桥啊，搭个门窗啊什么的。有一天我儿子就搭了一个房子。我和我妻子说，儿子好聪明。他说什么？爸爸，以后我要搭一个大房子送给你们。
0: 哎呀，真好。
2: 我当时眼泪都快下来了，
0: 特懂事儿哈。
2: 对，
0: 别看小孩儿，
2: 那时候在我内心里边想，一定要改善家里面的生活。有一天，这个我回到家里面，我们那地方烧稻壳，他把稻壳就添多了，然后农村话叫打枪，就堵了，淋淋一着哈，
4: 就这么就一下子嘣一下就爆，像爆炸似的，把那个锅台全都崩坏了，完了炕也都崩坏了。我就赶紧开门，一进屋我这儿子在屋呢，那孩子就那全是土啊和那灰呀，一下把我儿子就抱过来，我就害怕，这腿都软了，一下瘫就坐地下去了。坐地下，当时就我儿子也哭了，这公家哭完了我也哭。
2: 我那天我就想啊，你看下雨房子在漏啊，烧火炕在崩，这哪像一个生活。我作为一个男人是吧，我就一定要想改变家人的生活啊，所以我在外面就拼命的干活啊。我是木工，人家别人初五啊才干活，我初二拿了工具去别人家做活了。那时候给人家去做立柜，一个立柜那时候是30块钱，我要做6到7天时间，有时候10点呢很晚都才回来，因为早一天做完，早一天接下一个活。 突然间有一天，我的朋友找到我，换我借300块钱。那时候我在农村做木工活，攒了点钱，几百块钱、上千块钱这样。我问他，我说你找我借300块钱做什么？他说，你给我拿了，你到地方你就知道了。我就把揣着300块钱和他去了。到地方一看，他是在赌博。
0: 赌博？
2: 对。1个多小时的时间，他赢了几百块钱，出来的时候还了我300块钱，以外给了我50块钱。 我一想啊，

0: 这我要是赌玩一年甩一年钱，我家里面立刻就能盖房盖新房了，生活也能改变。
1: 哦，
0: 这50块钱就改变了我的人生。从此以后我就背着我妻子我就干活的工钱我就拿出来偷摸就去跟这个朋友什么，就经常的去赌场。刚开始小玩，
1: 小玩是多少的本啊
0: 就是30-50的，
1: 后来就越来越把你诱惑进去了。
0: 对，越来越输越来越输，我就开始把能借的钱亲戚朋友同学这个钱我都借到了。有一天我跟他说，我说你给我借点钱，他说你干什么，我说我赌博赌输了。那时候我总觉得就是说钱能改变家庭生活吗，我说我赌输了，你去我借不着钱了，你给我借点钱。
1: 那是你第一次跟他说你在赌博吗？
0: 对，在这之前他都不知道。他就不给我借，我就把家里面的大米拿去要卖，因为那钱已经借不到钱了。
2: 我真的急眼，你看我就平时很老实的，我就急啊，你这么些年你就这么骗我，就都为了把家的大米你都往出拿去卖去，你卖我们吃什么，就这日子啊我呀还能过了吗，你给我气都不行了，咱俩离婚吧。我就其实当时那孩子也挺小的嘛，我就吓唬他，就是吓唬他。我说这不能过，咱们就得离婚。
0: 当时我也不理解，因为我觉得赌钱是一个渠道，是为了改善家庭生活啊，我就因为他不理解我，我就打了他。打完他，打他的时候，我的儿子马上给炕上跳下来，张着小手站在我们中间，爸爸别打我妈妈，别打我妈妈。我把孩子推到一边，我开个门起来就走了。搁那之后我就很少回家。
2: 以后啊，他就，换场就回来，就我知道他在赌博了，在我就跟他没有好脸，我也不理他了。
0: 那时我跟他说，我说你别离婚，这个卖完大米我有了组织，就是把这个钱赢回来，我再就不玩了。实际我是在撒谎，就是敷衍他。
1: 那时候有一点心思在想着家里，尤其想着孩子吗？儿子那么好。
0: 那时候已经没有了，对，赌到非常疯狂的地步。孩子上5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回来问我爸爸什么是赌鬼。
1: 赌鬼？
0: 对，我说儿子你为什么这么问我，他说我们同学都这么叫我，你爸爸是赌鬼啊。我说爸爸是为了这个家。我当时我在想，妻子孩子都这么不理解我。
1: 孩子上学的时候已经等于是他有点感觉爸爸在外面其实没有做正经的工作。
0: 对，
1: 所以他跟你聊过这个事儿吗？除了问那次说什么叫赌鬼之外。
0: 有一次我给他买了一双鞋，他说我不要你的鞋。我说为什么？我说爸爸给你买鞋为什么不要？他说同学都看不起我，说你是赌鬼，妈妈也说你的钱不干净，我就不要你的钱。从此以后孩子和我就越来越远。
1: 问问妈妈，这个丈夫的变化这些年你是看在眼里的，最开始你心目中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3: 很优秀的。哎呀，很也挺老实的。
1: 老实巴交的。
3: 老实巴交的，还有手艺这么赚钱。我那时候穷啊，家里穷，我也没嫌他穷，我就行，我就看这人以后这一定能好的，在农村也有手艺能挣点现钱，是不是生活能可很好吗？
1: 你第一次知道他赌钱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当时怎么想的？
2: 气的都不行，就总是因为我这日子多能过好，我半宿都睡不着觉啊。那时候我就得了脑袋疼病，眼睛疼，一疼就是吐，
3: 因为我这个不愿说话，我就在那心里就生气，就时常的就拿孩子撒气
1: 啊。拿孩子撒气？怎么拿孩子撒气啊？
3: 我就时常我就打他。
2: 有一次他我让他剪头，他说啥也不剪，他那护头啊，给我气的，我就打他了。他这么扑棱扑棱，他也不能剪呐，我就掐他，我让你不听话，他这不服啊，我还这么扑棱扑棱的，我就一点的耐心都没有。
1: 等于就是丈夫这边攒下来的一些怨气，
3: 对，
1: 没处撒，
3: 对，
1: 就找借口就撒在了孩子身上。
3: 对呀，
1: 其实孩子挺无辜的。
3: 哎呀，可不是怎么这么些年，我就是愧疚，天天我在我那心中就愧疚，就是对不起我的孩子。
2: 哎呀，孩子也对我也就是有点冷淡，也不说像以前呢，那么黏妈妈，你陪我。玩这个玩那个的，一说就玩这玩那，我说你上一边去，我不陪你们，我哪有时间陪你玩，我一天干活累得够呛，就是我在家就是种点菜呀，卖菜呀，就是维持这个家。
0: 那小就像着了魔一样，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顾，什么孩子媳妇根本就不想，就一心扑到祖国上，我就总觉得有一天这个钱能够赢回来。那时候有就是一种想法，赢回来那一天我就不玩了，但是越玩越深，赌债一直越赌越高。
1: 丈夫在面赌博那些年，家里等于就是你带着孩子。
3: 对呀、
1: 啊。孩子学习怎么样啊？
3: 学习就越来越不好了。
4: 我说儿子，你怎么不好好学习？他说啥？你没有资格跟我说。
0: 人家都一个好爸爸，你这是什么爸爸？你从此我妈都说过，从此以后就不要你了。她也说过，你别回来了。
4: 看那样就是非常叛逆那样，就是不搭理我那样。
1: 孩子这么说你怎么想？
4: 但是我这么想，
0: 那天真的没办法，就赌钱，一旦赌进去之后，很难收手，很难干，因为一干活的时候，当你累的时候。哎呀，这没有赌博快，赌博几分钟几个小时可能就把输钱，脑子里面总有一个幻想，这个钱我能够赢回来，能够捞回来，能够是改变家里人情况，生活状况，能改变媳妇和孩子对我的看法，总是在这样心思。
4: 我就把孩子送到了大连我姐姐家啊，他那个让他学个手艺，学个厨师什么的。我又回到了吉林继续赌博，
0: 那时候钱就借不到，我就开始去赌场借高利贷。我记得最多一次借了5万块钱，十天还要还7万5，不到一天时间吧，这5万块钱就输得精光，根本就是说十天还一家没有这个希望。剩3年时间的时候，我一看也没有办法，借也借不到了。赢也赢不回来，也没有本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得走了，你愿意咋过咋过吧，以后我就离开家了，因为孩子在大连嘛，我就来了大连。
1: 当时跑回大连的时候，孩子在大连吗？
4: 在大连。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老虎滩我姐家。
1: 当时是怎么回事？
4: 我姐说你爸爸来了，这个你我给你拿钱，你去买点菜，做几个菜。他炒了一个豆角，一个西红柿，还拌一个凉菜，一共做了4个菜。我姐说，哎呀，你这学这么2天做的还可以，那确我心里也比较宽慰，这个孩子换了一个环境，他是真正的学东西了。但是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孩子。
1: 等于那天在你姐姐家，
4: 对，
1: 你们几个人坐在一块儿，孩子做了一顿饭，吃了最后一顿饭。
4: 对对对。
1: 吃饭的时候孩子没表现出任何的异常？
4: 没有，
1: 也没说什么奇奇怪怪的话。
4: 对，没说什么。
2: 走了3天，我儿子就给我打电话，我就没想那么多呀，我就是说你爸爸这回可输老多钱了，人家来说那个还不上这个债，就是把你爸爸要整死了，那个吓得就跑了，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我就跟他说了，我说那个你爸爸这都走了，咱们这个家真的都散了。
1: 那是最后一回跟儿子说话。
3: 最后啊。
1: 所以你觉得孩子是不是也受这个刺激了？
3: 对呀、
1: 爸爸这回输老多钱了，受这事刺激了。
3: 那要说我怎么这么些年就在这世上，每天每天晚上
5: 就在反思这些事儿，然后就哭，在想呢，我怎么这。

0: 的对不起，我的头脑简单，你说哪能跟孩子这么说话？我没想这孩子，没考虑孩子怎么感受。
1: 所以可能是这事儿跟孩子直说了以后，让孩子也背了很多的压力。
0: 对呀。
1: 妈妈，您先平静平静啊，先平静平静，擦擦眼泪。所以这个孩子离开家，等于是爸爸见了最后一面。
2: 对。
1: 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事儿，彻底的让你决定以后不能再赌了。
2: 对。
1: 嗯。
3: 啊，那天儿我去劳务市场，去建个工地，他们告诉我，这个背沙子、水泥、砖是最挣钱的。一天可以赚到200到300块钱。有一天，我挖27楼，背了一吨水泥。
1: 一吨水泥、啊？
3: 对，一天时间背了一吨水泥。最后就是剩几步台阶的时候，这个脚往台阶上踢。啊，我冬天穿没有棉裤的时候，我脱下来，穿线儿线裤，干完活一拧都出水。
1: 哎呀！
3: 啊。他回来问我，说你在做什么工作，怎么天天回来身上呱呱的，这个全是盐卤子。我说你放心，这个钱绝对是干净的，是我这个汗换来的。我就每一天，我就因为每一天惩罚我自己，就这个抱着这个心态，就每一天就努力的工作。7年时间，我把将近盖70万的债务就全部还清。
1: 70万的赌债，
3: 对，我全部还清了。
4: 干活的时候，有时候扛不动的时候，出汗的时候，心啊，现在有点钱了，是不是再去赌？但是一想到这些，真的内心都在打颤，啊，就马上把这个念头就去掉，
1: 连打麻将都躲得远远都不看。
3: 对，那个期间呢，我就每天上班的时候骑自行车。道上有矿泉水瓶纸壳，我就捡。人家干活每天挣200、300，都去饭店要盒盒饭。我那时候就1块钱买2个馒头，
1: 哎呦，
3: 一瓶水我都舍不得买，我就紧多攒一分钱，哪一天见到孩子有一个补偿，你就是这么想的。我们俩就研究一下，就回到老家吉林，我就买了一个2居室的房子，而且留了一个房间给我的儿子。
1: 这也是你之前给你媳妇儿还有孩子的承诺，
3: 对，
1: 是吧？当年那破房子，咱以后要换上大房子，
3: 对，
1: 终于实现了。
3: 对，我今天告诉孩子，儿子，爸爸不再赌了，说欠的债务已经都还清了。你要是回来，我们一家三口还能过像你小时候的生活。
1: 希望孩子能够回家，让他看到一个崭新的爸爸，
3: 对，
1: 一个全新的家庭，
3: 对。家里的门永远为你开着，家里面的灯永远为你亮着，爸爸妈妈等你回来，妈妈想你，眼睛都快哭瞎了，原谅我们吧。
5: 首先我要说一下啊，赌博是一种违法行为，其实如果当年你能早一点用法律来警示他，可能最后不一定会到儿子逼走儿子这样的状态，老公才能醒悟。那我要说的第二点呢，是妈妈虽然是一个受害者，但你经常拿儿子来撒气，然后经常去打他，这是不应该实施的一种行为。
1: 来，二位，我们往前走，我们来看一看你们求助等着我之后，我们的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儿子的。来，请看大屏幕。
6: 王文才大哥，王艳霞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离家出走的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你们告诉了我们儿子的名字，以及他之前说过想去大连打工。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一个信息的发布。很快，我们就接到了一位热心观众提供的重要线索。根据多名热心网友为我们提供的线索，我们知道了玉鹏在这段时间应该是生活在山东威海。那么今天能不能顺利地找到玉鹏呢？我们拭目以待吧。

0: 就这儿是吧？他能在吗？
1: 让我们看一下吧。正常他是在，据我了解是在这里做厨师的。
0: 还好没有什么客人呢，进来吧。
2: 你好。
0: 加油，等着我。
3: 好，我们已经有了寻找的方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儿子。待会儿啊，我们这个大门打开的时候会有一个光亮起来，阿姨不是有这个青光眼吗？是吧？这个叔叔帮他挡一下，别刺激他的眼睛，好吧？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儿子，爸爸最真的对不起你，对你造成的伤害。爸爸在这里说，我真的错了。
1: 我真的对不起孩子，真的亏欠孩子，还真不称职当妈妈。

就是说妈妈也对不起你，因为以前我生把我气就撒在你的身上，儿子我真的对不起，我的孩子回来吧，妈妈说妈妈爸爸在等你回来，我

Oh, my God.

0: 是妈妈，对不起，妈妈，
1: 我把玉鹏带着爸爸妈妈过去坐啊。坐到沙发那边慢慢聊。
2: 哎，天哪，真是半天。
1: 阿姨眼睛还好吧？刚才好多光。
3: 哎呦，这大儿子多好啊！
1: 看着了啊、哦，看着了。
3: 先跟我们讲讲这些年的情况吧。当时从大连离开以后，后来是怎么样辗转？最后是在哪儿？
1: 就在山东
3: 威海找着的，
1: 对，
3: 是吧？啊、
1: 嗯，
3: 怎么个过程？
4: 因为，因为那时候，等一会儿啊，因为那时候
5: 最后一通电话。那是我妈妈给我打过来，很隐晦的提到，就说家里好像有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和危机，她没想让我这个儿子去操心，或者是给我压力还是怎么样。但是那时候已经是19岁了，我已经能感觉到妈妈语气中哈，就是她一直在哭打电话。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想，就是说挣点钱，完了帮家里头就说平摊一下那个负担。学厨师那时候给的学工费才300块钱，钱很少。我说很着急，就说正好是威海的朋友说来威海，我们去做网游。
3: 网游
5: 啊、那时候是现在讲我们属于游戏代练啊，没想到背负了啊，对，背负了相当于50万的那个巨额财富。
1: 其实听他这样说啊，但是我感受其实跟他也不太一样。他记得一个电话号，他自己说啊，自己所有的密码都是那个电话号。我们就调查那个电话号到底是谁的，是他唯一知道的你们家亲戚的一个电话号。他就怕自己把那个电话号忘了，把它设成自己所有的密码。其实他跟我们说了一句话，跟你们取得联系之间只有薄薄的一层纸，但是他就是过不去，他隔着这层纸他什么都看不到，他甚至迷失了他自己。所以还是要沟通，要多说话呀。
6: 小王，我刚刚看到你出来的那一幕，其实我也很感动。我觉得你救了这个家庭，你救了你的父亲，因为你的出走给你父亲一个很大的教训教育，使他能够戒了自己的坏的习惯。那么总的来说，现在一家人能够团聚了，我们所有在座的朋友要吸取这个深刻的教训。
3: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嘉宾给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也真的希望这个家慢慢的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大家把心融合到一块儿。你看妈妈现在跟刚才不一样了，上来之前一直哭着流眼泪，现在是嘴角一直上扬，这就好了，是吧？孩子回到家了，只要努力，未来还有更多的16年的幸福等着你们，那就要靠你们自己了，好吧？
7: 从我这个专业的角度哈，要给这个家庭说的，我要给你们三个人提一点注意。我知道你们现在很着急要在一起，但是其实我不建议，真的是可以住得很近，然后不时造访，慢慢建立熟悉，啊，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你们一家三口，每一个人浑身都是伤痕，把这个重聚的这个过程稍微拉长一点，彼此要先建立一些了解。要小心地避开伤口，所以你们真正彼此表达爱的方式是避开对方的伤口。特别希望你们一家人能够重获幸福。
3: 好，
4: 谢谢老师。
1: 和你最亲的人、最爱的人说一句对不起，说一句我想你、我爱你，我想生活在你的身边。16年终于过去了，接下来这个家庭他们要花更多的时间进行修复、进行沟通。我衷心。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虚呢？咱们身上的巴虚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哎呦，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

0: 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痰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

0: 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自从拿了爱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

0: 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燥、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有了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

0: 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1: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2: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黑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

0: 爱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爱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自从拿了爱容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

0: 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有课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现在在西山里当厨师。
1: 五岁那年，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像噩梦一样缠绕他。他曾经害怕过，恐惧过，但他也曾经积极争取过。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他开始产生怀疑。他要找到答案，解开心中22年的疑问。
2: 有请。
3: 李平老师好。
2: 你好，请坐。你从哪儿来呀？
3: 我从福建来的。
2: 福建啊？
3: 对。
2: 你来寻找你的什么人？
3: 我今天来是想找我的爸爸妈妈。
2: 你是多大跟他们分开的？
3: 在我记忆中的5岁的时候跟他们分开的。
2: 是被
3: 拐的。
2: 你原来的老家在哪？
3: 我那时候印象不大。
2: 哦。
3: 但是我记得我家里那些情况，然后家后面有山，然后左边就是有那种竹林，然后还有一条直通马路的这种小路。我家就是有4个人，我一个，然后我哥哥，还有我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在我印象中是每天早出晚归这样子的。我跟我妈的感情会比较好，我比较黏她，因为上学的时候每天回来的时候就妈妈就有可能放牛啊，在哪个地方等着我回来。有一天高高兴兴放学回家，然后喊着妈妈妈妈，我回来了，然后看到没人应我，从每个房间找过去，那个厨房也找了，客厅也找了，然后都没看到妈妈，那时候就很慌了。
0: 带我走了1-2个山头，然后到第3个山头的时候，我看到妈妈的身影，我一下子就抱着妈妈的腿那里哭，妈妈就安慰我，那时候感觉妈妈见着了，很安心，这样子抱着妈妈。
2: 怎么被拐走的你还记得吗？
3: 有一天就是我去上学的路上，快到学校了，然后有个叔叔叫住我，邓小丽过来要带你去找爸爸，我就这样跟着他一起走了。
2: 哦，你还认识这个叔叔？
3: 有印象，就是我爸爸他有带过他来我家里一次，后面我又经过几手到了现在养父家里。这个时候我就明白了，我的家离我越来越远。
2: 你养父母家对你好吗？
3: 那时候赶集的时候是一天的晚上，就很多人围着我，我就很不自在。快到11点的时候，我爷爷就叫我睡觉，我说我不睡，我继续看会电视。看到凌晨1点的时候，那种黑白电视已经飘出雪花来了。那我还是不敢睡，因为我害怕，以前就是有妈妈抱着我睡的。
2: 那个时候你多大？
3: 也是在5-6岁左右。
2: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找你爸爸妈妈？
3: 接近8岁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有一天中午，
0: 老师啊带着村干部还有一群我不认识的人来这样子叫我名字，然后把我叫到办公室去，手扎了一针，然后给我一个圆圆的纸，有那个可乐瓶那么小那么大的那种纸，叫我在那边滴上去。他说叫我采血，这样子说找你爸爸妈妈。过了大概1个多月吧，邻居在聊天，跟我一起采的那个孩子啊，小孩子，他的爸爸妈妈亲自过来找接他回家了。
3: 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也很高兴，我在想跟我一起采的那个人，他都找到爸爸妈妈了，到我的爸爸妈妈。

爸爸也很快来找我。就是慈悲爹发现换了那个家门口的两边的水泥路啊，这样子在那里看着等着，可是他们一直没来。然后等我读十年级的时候，也是有天中午，老师也带着船赶不过来，然后又看到那个工作人员也是叫我拆迁，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很高兴，我就想这一次又有希望了。不知道怎么传到养父家爷爷的那边去，他用那种竹子和那种分叉来抽我的屁股和打我的背，后面邻居看不下去了，他们就过来劝你。

0: 们藏人的地方，或者是躲在那里哭，那年当天的事，身上情况很疼，我就在想，爸爸妈妈，快点来找我，我想回家。
1: 爸爸妈妈这个时候一直没来找你，你对此产生怀疑了吗？
0: 怀疑。有一次听到邻居在那里聊天说，他说因为第一次那个小孩子在采血的时候，对方的爸爸妈妈就是也有采血才匹对上的，才把那小孩子接回去。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那心里就梗了一下，特别难受。我在想，爸爸妈妈是不是没有采血，然后我这样子积极的配合采再多次都没有用的，就感觉自己很傻，做无用功这样子。然后想着是不是有一个比我大六七岁的哥哥这样就不要我了。
2: 得知需要双方采血才能比对回家，而自己已经采血两次却没有结果，这让他不得不怀疑爸爸妈妈究竟有没有找过自己。等待的时间越长，他就越相信自己是在白费努力。一年比一年失望的林彦君不再对找家抱有希望，决心忘记一切，过上自己的生活。
0: 2009年经过堂哥介绍一个去西餐厅里面工作，有一天就是我下班了，然后骑着自行车回宿舍，车没系好摔倒，脸撑伤了这样子，然后那天人就模模糊糊。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在病床上，那时候我才知道我是轻微脑震荡。昏迷了整整快有6个小时左右了，有一这是妈妈，我已经有10多年没有叫出来了，一直都很陌生，多么熟悉的。我在想，我在病床上一个人，没身边没有亲人照顾我，我要是没被管的时候，爸爸妈妈在身边陪着我，奶奶就这样很想着妈妈。
3: 很少看到就是孩子这么来找父母，就对他而言，他会说回家的路怎么这么难。你会发现公安干警其实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会去帮他去找他，然后周围的人也会去帮他，他的邻居会谴责他的那个收养的爷爷，然后说你怎么能够这样对待孩子。所以从更大意义上，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节目告诉更多寻亲的人，告诉他们方法，告诉他们最快的途径，告诉他们最有效的工具，我们一起让这样的孩子早日回家。

0: 孩子，你现在结婚了吗？
1: 结婚了。
0: 结婚了哈。
1: 2012年的时候，我回去跟我爷爷说，我说我要结婚，我要互上户口。我爷爷是被邻居说，他们说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该给人家上户口了。然后那时候就这样子准备材料，七七八八的。当我把这些材料交到派出所的时候，那些工作人员跟我讲，因为我情况特殊，我是被拐来的，还要弄一样就是采血 DNA 入库。然后第二天他带着我去大连县里面亲戚那里采，那工作人员跟我讲，他说你的 DNA 要先入库等一两个月，如果对比上了你就不用办户口。但是这一两个月对我来讲又是那么的期待又是那么焦虑，我都不知道我想要的结果是什么。可最后等到快两个月的时候，然后当我拿到那个户口本的时候，我正在静静地看着那户口本，在想我不知道我这一刻我是该笑还是该哭。笑的时候我终于可以有身份证和户口本的人，我终于可以结婚生子，可以去我想去的地方了。悲的是十几年了，爸爸妈妈都没有找过我，我有多么想你，我有多么爱你们，现在我就多么怨恨你们。
0: 这个想法一直维持到现在吗？
1: 对，有，后面变了。
0: 变了。知道爸爸妈妈肯定是会找你的是吗？
1: 对，
2: 就是因为我妻子她给我的勇气和鼓励，因为她是发言的嘛，然后这样子我们两个有比较共同的那种相似的地方和共同的语言一样这样子。然后有一次给我打一个比喻这样子，她说你以前就这么努力的找，你现在放弃了，你跟你爸爸妈妈就这样两个人像一条平行线一样的，你以前往前面走，他们没往前面走，然后现在你却停下来了，他们如果往前面走，那也是不是没找到你，这机会就遗失了，那你真的甘心吗？这样子跟我说。然后那时候我心里想，我真的不甘心，因为我采了三次血过后我也没等到消息，所以这次我来了。
0: 妻子今天来了吗？
1: 来了。
0: 来，妻子在哪？我们认识一下。妻子好像很小啊，多大？
3: 27岁
0: 啊。哎呦，还真不像。你是被抱养的还是被拐卖的？
3: 我是被抱养的。嗯，因为我亲生母亲跟我养母是亲姐妹嘛。
0: 妻子，你告诉我们你为什么支持丈夫找爸爸妈妈？
3: 他跟我说过，他说那时候他很害怕，然后被打嘛，然后很想家，然后没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他没过过一次生日，
0: 因为都不知道自己哪年出生。
3: 对，
0: 你就希望他能找到父母。
3: 对。
0: 有孩子了吗？现在
1: 有。2015年的时候我的女儿出生了，她出生的时候小儿环胆，那时候刚出生7天的时候脸很黄，我们就抱着他去给医生看，医生说，他说你的孩子是重度的了，你们晚来了太久了。然后医生跟我们说了一件很多我们听的都认命害怕。然后我就在那个重度病房

0: 那有一层玻璃在你看着我的孩子，还没等那医生指出那个孩子是我的孩子的时候，我已经看到我孩子他两只手在你乱挥舞着脚蹬着，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父母对那孩子的感情。我就在想，我爸爸妈妈是不是这样对着我。
1: 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你会说什么？
0: 我想问他们，你们这

0: 父母的思念却从未减少。然而最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在寻家路上给予他勇气和信念的妻子。在他有了自己的小家，当了父亲后，心里的疑问越来越强烈。那么今天，他是否能找到22年的答案？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树东怎么帮你们找的。来，站在这儿来。树东，
2: 林彦君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登记的要来找家的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整理相关的资料，帮你展开寻找。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啊，你到养家的时候呢，带有这个四川的口音，而且你记得你家呢是住在城郊，所以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警方，包括志愿者，帮你展开实地的寻找。
3: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家附近有一条河，你的老师和家人以前都叫你邓强。我们在四川多个城郊进行了实地走访和排查，找到了一家人。他们也在1998年丢失了一个孩子，他们的孩子也是在上学的路上丢失的。他们家附近也有条河，和你记忆中的环境非常相似，但是他们丢失的孩子名叫邓强。
2: 虽然大致环境和你对家的记忆有所相同，但是名字上却有一定的出入，到底对不对得上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警方，对你们双方进行采写，进行比对。
4: 是，我们接到信息以后，立刻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与你进行比对，希望有好的结果。
3: 是。
1: 好，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4: 是。

0: 一起，我已经采了三次血都没有比对上，所以我也想问问他们到底有没有找过我。
1: 我是多么爱你们，现在我就多么怨恨你们。
2: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们经过多次比对，他们的血样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们的几率大于99.99%，也就是说李彦军是刘六分的亲生儿子。
1: 妈妈呢？
2: 关于妈妈有一点遗憾，妈妈呢在这些年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呢，2009年的时候出了一点事故，交通的意外，后来就一直卧病在床，身体也非常的不好，就在去年过世了。所以也是就晚了这么一点点，但是妈妈过世之前还念着这个儿子，说给儿子留下点念想，就找了一个头发，今天爸爸也带来了
1: 、这是妈妈留下的那个头发，
2: 这是妈妈的照片，这是他们留的你小时候的照片，爸爸都带过来了，而且你再往下看看，爸爸留着很多当年的东西，户口本，还有当年你刚刚被拐走，爸爸去公安局派出所报案，民警同志帮他写的寻人启事
1: 都留下来，
2: 这么多年，所以怎么可能一直不找你啊？
1: 对呀，你哥哥怎么没来啊？
2: 我们也是刚刚了解到，哥哥在妈妈去世了以后呢，也找孩子找弟弟找得很辛苦，离开家就再也没有回来，也没再联系，因为爸爸的四川口音可能稍微浓一点，让爸爸讲一讲这些年的事情，让表姐帮着翻译翻译。
1: 来，我们请表姐上来。来，表姐请坐，我们问一下爸爸，这些年都怎么找孩子的？
3: 我最近呢，我是走这个昆明找到这个林霄和浙江，我也找不到，我也找不到曹德华的时候。
4: 自从他失踪之后，他精神受到打击，几个月之后，他爸爸就出去找他，去过云南。浙江所有的很多城市他都去过，包括宁夏、河南。

0: 只有他妈妈一个人，那时候还有一个哥哥，妈妈撑起整个家。可是呢，妈妈却在家中出了意外，摔成了瘫痪，成了瘫痪，一点也不能动弹。他才回到家，他这么一个老人，一个人在支撑着家里，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找你，知道吗？就连你妈妈离去的那一刻，也没有闭上眼睛，没有闭上嘴巴，手里拿着你们的照片，没有停止过。
1: 因为孩子被拐多年之后啊，他体貌特征发生变化，靠这种辨认啊，实际上是很难找到。我们国家人口又很多，所以公安部在2009年的时候啊，建立了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就是要求所有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啊，都要采血检测 DNA 入库。这个库呢是能够自动比对的，他已经采血入库了。但是呢，一直没比中，那就是说他的亲生父母没有采血入库。他亲生父母没采血入库的原因啊，应该是不知道有我们这个打拐 DNA 库是寻亲的最快的手段了。你们是在什么地方？是哪个省？
2: 四川是什么？
0: 四川宜宾市高县。
1: 这个我们也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协助查找一下他这个哥哥，看能不能把他找回来。
3: 我想对哥哥说几句话。
2: 说啊，
3: 哥哥，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拾柴火的情景吗？那时候你挑着一担，我挑着一点点。我跟你说，我太近了，你给我加一点。你说不要了，那我再找。哥哥，你在哪里？赶紧回来吧，
2: 哥哥，听见了吗？弟弟这么情真意切地呼唤你，家里年迈的父亲等着你，回到这个家里来团圆。
4: 因为他的母亲正好去年去世了，真可惜，差了一点点。那么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呢，想资助他的这个父亲，他可能现在也比较困难。资助他3万元，希望他晚年能过得幸福，也希望他的哥哥早日回到家里，一家团圆。
2: 代表爸爸，谢谢，
3: 谢谢，
2: 谢谢福利基金，
3: 谢谢你们。
2: 好，领着爸爸回家吧，孩子。

分别，他一直在积极努力的寻家路上追赶着。今天在妻子的见证下找到了自己的家，见到了爸爸，也解开了22年的疑问。原来家人从未放弃过他，这个家一直与他同在。现在自己的小家与大家融合，我们相信有了爸爸、妻子和女儿的陪伴，幸福的起点才刚刚开始。让我们再努力地找回哥哥，让这一家人更加团圆美好。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

0: 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八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哎呦，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 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

0: 病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6: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10: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

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四肢冰凉无力的这。

0: 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

0: 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 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8: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9: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8: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0: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1: 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8: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1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
1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
5: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9: 免费领了课程，
14: 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有个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

0: 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十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4: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叫高志华，今年31岁，来自河南省林州市。9个多月前，我知道了我自己身世的一个惊天秘密。我不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我甚至不知道我是谁。
1: 已经步入而立之年的高志华，原本的生活平静而又有序，无意间发现的一个秘密，却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也颠覆了他曾经的世界。9个月的时间里，他的内心究竟经历了什么？
0: 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养母生了一场重病。

0: 病，然后那段时间我和家里人啊都非常焦急，我当时就想，我看能不能从病历里面找到一些信息来给医生提供一些帮助。当时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头一问了一下，这什么意思啊？当时在病房里拿着这个病历就掉到地上了，然后病房里有其他病人和家属就愣愣地看着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了。我当时就马上拿起从地上捡起病历就跑了出去，到病房外面，走到这个病房这个走廊的尽头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就开始机械地就是一直念这句话，收养一子一女，收养一子一女。我在想，这一子一女是什么意思？这不正是我和我姐吗？难道我不是亲生的？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可能写错了，我不敢相信，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一点这种感觉，所以当时就怔怔的在发呆。当时我和我老婆还有我姐，我们三个人一起在病房里伺候我养母嘛。当时我老婆发现好长时间我没有进病房，就出来找我。她看到我整个人就是好像在靠着墙边蹲在地上，拿着一个病历在发呆，我就问我怎么了。然后当时就站起来，我把那个我发抖的把病历告诉她，我说你看看这个是什么，就指到她那一行嘛，那行字。然后我老婆看了以后，她也吓了一跳，说这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你不是亲生的？然后我听到他说这句话，从他口里说出来以后，我整个人一下子就崩溃了，我就抱着他。当时在医院病房外面也不敢放声大哭，就是感觉想哭哭不出来那种感觉，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感觉好像这么多年我生活在一个谎言中一样，就是对自己所有的事情都产生了怀疑。然后我老婆就说你冷静一点，你冷静一点，现在妈妈还在生病，就是我养母现在还在生病。她说我们到楼下去说。走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我内心渐渐平静下来以后，我才跟我老婆说，我说我们还是上去吧。后来我就回到了病房，回到病房当时我看到我姐正好在喂我母亲药嘛，当时就把我姐叫出来，我说姐，你知不知道我们的身世？我说你看看这一行字。她看了以后先是吃了一惊，后来马上又恢复平静，他说：“哦，这个是乱写的。”我当时一听他这种说话的语气，包括他刚才的表情变化，我就感觉到他肯定是在瞒着我。我想了想，我说：“可能应该问问我爸爸，就是我养父。”但是我一心里一有这个想法，我就打断了自己的想法，把自己否定了。我说：“现在不能问，因为前几天刚刚跟养父大吵了一架，最后的时候他可能也确实被我激怒了，然后就指着我鼻子说。”我是真是把你当儿子看的，你把我当什么了？所以当时我对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就感觉我确实语气重了，然后我养父对我可能生分了。所以我现在如果我发现这个秘密，我再去问他，他心里会怎么想？所以我就把自己否定了，我这个千万不能问。我当天晚上就是伺候这个养母，就是躺下以后就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脑海里就一直在翻滚说这个病例是不是出错了？
1: 我如果不去了解这个事儿，不去弄清楚这个事儿，我心里总觉得好像我需要做点什么，总觉得就是心里有块石头一样压着我，喘不过气来。
0: 当时我就想，我说，哎，这个病例上有显示，我养母的血型是 AB 型，那我可以测一下我的血型，看能不能就是有一个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所以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瞒着他们跑到另外一个医院，附近的另外一个医院，就去验了个血。当这个结果出来以后，我发现上面写着我是 O 型血。
2: 就
0: 是
2: 我就不可能。
0: 我最不愿意，最不愿意就最担心出现的，我结果是 O 型血。因为 AB 型血和任何血型的组合都不可能生出 O 型血来。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我整个人就瘫坐在地上了。就是你原来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现在已经从生理上就是明确了，你肯定不是亲生的，就好像就是你整个的世界已经颠倒了，你原先生活的是个假的，然后现在才是真的。就我就看着那个血样单在想，我在努力在想，我说不可能不可能。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我既然不是亲生的，但是我养母的病啊非常，就是她脑部受了病，所以她整个人啊就属于这种无意识状态，眼神是非常空洞的，
1: 我们。

0: 包括我姐他们都不认识。然后那个吃饭呢也不吃，就是你喂他水包括饭啊就不张嘴，24小时不睡觉，然后属于这种就这种躁狂状态。所以他整个人啊就是你感觉到就非常难受，就是他自己就有可能就把自己累死了，就感觉你感到，所以就非常心疼看到我养母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再想想以前他是什么样子，我养母他这个人是非常就是非常善良，特别是就是初中升高中就是中考那年，当时要到县里去考试，我跟我妈挤一下对付一宿，结果第二天早上我睡醒准备去考试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养母不在床上，当时我就着急了，我说养母去哪里了，我马上下楼去找，就出了那个宾馆门以后没多远就在马路边上，我看到我养母蹲在那个马路牙子上，我说哎，你怎么在这里，她扭过来看着我，满脸都是血丝，就是眼上全是那种血丝，脸上也很憔悴，一看就是一晚上没睡。我就问他，我说你一晚上没睡觉，你跑哪里去了，出什么事了，我养母就笑笑跟我说，他说床太窄了，我怕你休息不好影响你考试。我养母就是从小到大给我的这种种关爱，再看看他现在这样受苦躺在床上，简直就生不如死这种状态。我内心就想着，如果这个时候我再去问一下，为什么我不是亲生的？我心里真的就下不了这个决心，我感觉就是自己从内心就无法接受这种自己这种行为，感觉就很没良心。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压抑啊，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把养母的病治好。我不管当年发生了什么，至少现在我说服不了自己，就放开一切去找这个事儿。后来就接下来这一个月，我就跟我姐还有我老婆我三个人，我们就轮流就伺候我养母，一个人在床上看着怕她跌下来，一个人就扒在旁边，就怕她有什么需要马上起来，另外一个人就睡在这个病房下面这个地上，饭也吃不好，就每次因为她每2个小时要喂一次水，喂一次这个饭，她一次就是打那个针管往胃管里打，不能打太多，怕她消化不了。然后我们就每把饭买来以后打碎，然后每隔2个小时就喂他，然后我们就办理了出院手续。就看到我养母这个好转以后啊，我心里就是原来那个想法就又压制不住了，他又上来了，就我现在正好在家里，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下我的身世，就我可能还有个妈妈，我是不是应该找一下。然后我就列了一个表，他们这个可能谁知道准备去找他们。我老婆当时就说，你现在怎么能去找呢，养母刚刚有点好转。我当时就很生气，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讲呢，这个妈妈养母现在不是已经有点好转了吗，难道我自己就一点知情权都没有吗。当时我们俩吵得很厉害，晚上睡觉啊睡到就后半夜大概2-3点钟，然后就睡不着了，就起来第二天早上我就瞒着家人跑到省城去验血，当时在郑州市公安局就入了这个 DNA 这个国家大概这个数据库。然后接下来大概有一个月时间，我就等啊等啊等，等到最后一直没有结果，然后脑海里就开始胡乱想，当时整个人就陷入一种分裂的状态，就好像自己的一半在想我要找我要弄清楚怎么回事，另外一个就在想、哎、你是被遗弃的，你不要再去找他们了。我自己呢从小到大我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就是做什么事情我都是自己想办法去排解去内化，而没有想去找人倾诉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当我自己陷入这种左右摇摆不定，就一直这么憋着，就憋到最后就整个人就感觉就快要炸了一样。然后晚上睡不着觉，没有办法，那段时间我就跑到这个健身房，就跳到水里面，然后憋到水下，就跟自己赌气一样，就憋很长时间，好像就想把胸中这种闷气，或者说想把这种脑子里这种纠结，就憋到一定程度，一下子让它爆炸出来，就是精神出现恍惚，就神游一种状态。
1: 我开车在这个高速路上正开着，就可能开的也比较累了，突然脑海中就又想起这件事了，就想啊想啊，不知不觉就从快车道就开到这个慢车道的。

0: 然后可能开了有一段路，突然有个大卡车呼啸从旁边就过去了，吓我一跳，差一点车就被挂上去了。然后我老婆当时在副驾驶，她就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是不是又想起你的身世的事了？”然后回到家以后，我老婆就跟我说：“你还是去找吧，不管是什么结果，我现在也不拦你了。”然后于是我又把我列的那个名单拿出来，我开始在研究应该怎么突破口，怎么来找。当时圈了几个人，就是你像我家里这种事儿，我姨他们肯定是知道的。当时我就把这个知情人列来，一个一个都列下来。
1: 你找了吗？
0: 我找了。然后我去了以后，刚开始他们都不愿意我讲，他大概有磨了一个多小时，他们都说我们不知道。后来看我实在磨不下去了，他们就讲说，我知道你是从隔壁村抱来的，但是具体当年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你妈可能是南方人，然后你妈妈丢下你就跑了，她不要你了。当时她跟我说这个语气的时候，我当时就非常难受，我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我妈妈把我丢下就走了，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丢下我就跑了呢？我整个人就感觉到非常的失落，就感觉好像整个世界他都在欺骗我。当时一度就是紧张到什么程度，就是失落到什么程度，就是想就想开着车，好像开到最快，自己干脆就是出点什么事故吧，然后告别算了。因为那种无助的感觉，就感觉到好像在养父养母这边，你也不能说什么，他们也不会告诉你什么，姐姐这边呢，他们也不会告诉你什么，他们在欺骗你。那天晚上回到家以后，我就反复的在想这个事儿，怎么想我都觉得我不能这样停止，我还得想办法去找。然后我就又拿出我那个本儿，开始把他们今天就是那天他们给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下来。我想，然后从这个话里面搜集信息，就来推理看看有哪种可能，我应该。然后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找我二姨了。他说：“你们三个小孩真不容易，你们真的尽心了。亲生儿子也不过如此，你对得起你妈妈。”然后我二姨就给我讲了，她说：“当年你确实是从隔壁村买来的，当时花了3000块钱。你妈确实是南方口音，但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带着你去买你那个村去问问。”每次我问完他们，我都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要保密啊，我也不愿意让养父就感觉好像我有什么想法，让他心里增加负担。”然后我想，我终于看到这个希望了，我就马上说：“我说那我们现在就走，我怕他反悔，我们马上就去找。”他说：“好。”我就带着我二姨，然后到那个他说的买我那个村去问，因为时间确实太久了，30多年了，很多当年的当事人都不在了。然后知道的人也很少，就是怎么也找不到。后来就旁边有个邻居，那个村民就知道，我说：“哦，你们问这个事儿啊，好像一起拐卖过来好几个女孩的，有一个女孩已经在这里生儿育女，已经定居在这里了。”啊，当时我就马上就去找这个，就是跟我妈一起到这个村庄里来那个阿姨。当时到了她家，按门铃打开门的时候，就她一开门，我看到他那张脸啊，就是脸部那个特征啊，就他那个特征就是额骨和眉骨非常突出。我再一想我自己确实这个眉骨也比较突出。我当时就想，哦，有可能我方向找对了，有可能我跟他是一个地方的人。然后我二姨就说，就指着我说：“你看这个孩子就是当年和你一起被拐卖来那个女的他儿子。”然后这位阿姨就非常吃惊地看着我，哦，你就是那个孩子啊，你还活着呀。当时我听到这句话， 我心里一震，我说他肯定知道什么，可能结局比我想象的还要悲惨，我还活着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求他，我说：“阿姨，你看我也长这么大了，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亲生妈妈是谁，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然后他是开始给我讲当年被一个叫小罗的人贩子就是拐卖到就是我养母买我那个村庄。但是我妈一卖给他家的时候，

0: 那个老太太就把我从我妈的怀里抢过来了，就马上就藏起来，因为她怕我妈逃走。她跟我讲，当时我大概就是一岁左右，可能还不到一岁，就是还没断奶。她把我藏起来以后，我妈就疯狂地想办法找，因为语言也不通，她就在家里找不到，就挨家挨户地找，整个村子挨家挨户地找，听不懂别人说话就敲开门，就哭着求人家说，你有没有见我孩子，我孩子有没有吃饭。那个阿姨说，当时我妈可能就精神都方面都出了问题，我已经把她扔了，你找不到了。那天我妈真的就完全就崩溃了。后来当天夜里，我妈妈就把她家里所有值钱东西全部砸坏了，然后连夜逃走了。就是这个阿姨跟家里恢复了联系以后，她听家里人讲，就是我妈妈可能逃回了家，大概花了一年时间。所以当天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啊，当时就满腔都是那个愤怒，当时拳头攥得很紧。你像他当年交通也不发达，然后丢了孩子，精神也恍惚，也没有钱，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就回到家里。
1: 在得知亲生母亲与自己分离的具体真相后，高志华的脑海里便一次次重现母亲与自己被迫分开的情形。母亲在逃离后究竟又经历了什么，也一直像噩梦一样缠绕着他。因此找到母亲成为了他必须完成的任务。
2: 你想过吗？待会儿打开门，你亲生母亲就站在里边，你会对她说什么？
0: 你可能我妈妈现在可能还在找我，当年她到底经历了什么苦，她有没有就因为我丢失这个事儿回去以后又增加什么其他的伤害。所以我当时就想，我说我就无论如何，无论怎么样，我都要找到我的妈妈。我想跟她说一声，妈，我还活着，我来找你了。您受苦了，儿子来晚了，对不起。
2: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确实立即帮你进行了排查，来看看我们帮你寻找的结果。来，请站，站到这儿来，苏东。
3: 高志华，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登记报名寻人，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还有志愿者，一起帮你展开了寻找。
4: 在接到高志华的寻亲求助以后，他说他的母亲当年是和广西桂平金田镇的一名女子同时被拐到了当地，而他母亲在当年丢失孩子以后也有可能又逃回了广西。在收集到该线索以后，我立即将高志华寻亲的帖子转入“宝贝回家”广西地方群。大家认为寻亲人所提供的范围及村镇很有可能因为行政区划的变化而变更。随后，我联系了广西桂平当地的志愿者曾雨辰和满哥，前往疑似地点进行走访。经过两位志愿者的多方打听及努力排查，终于发现一家疑似家庭存在母亲和孩子同时被拐的情形。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两位志愿者立即前往疑似家庭，但是大门紧锁。而这个疑似家庭到底是不是你要找的家呢？
5: 在接到宝贝回家志愿者的求助后，

0: 随后全金人高志华的血样进行比对，我们希望这次比对能够成功。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想起我的身世，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了。我还是觉得我应该去找他。最害怕的就是我的妈妈没有坚持到跟我相见那一刻。
1: 准备好了吗？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来把两个姐姐请过来。
1: 弟弟一定很开心，
2: 对不起。
3: 拉着你的两个姐姐，兄弟，咱们回去慢慢说。
0: 哦，他那个时候被拐，已经有了两个姐姐了。
3: 来，咱们回去坐下慢慢说。来，小高。
0: 来，坐这儿。两个姐姐好，来坐这儿。
1: 你好，
0: 坐这儿来。
4: 我不舍得吧。
0: 孩子是不是觉得很遗憾，没有找到妈妈？
1: 我还是来晚了。
0: 来晚了，对，找晚了。两个姐姐说说，妈妈是不是不停地在找弟弟？
1: 对呀，跟弟弟说的是一模一样的，

0: 来的时候告诉我们也是一模一样的。
1: 哦，你们是在广西的什么地方？
0: 我们是贵港市，
2: 贵平
0: 县，是贵平县
3: 金田镇。
1: 妈妈临走的时候说起来
0: 跟他
1: 弟弟的事儿了吗？
0: 说过。
1: 当年姐姐知不知道？
0: 我可能那时候应该是6岁左右吧，5、6岁左右。
1: 妈妈带着他去哪儿被拐走了？
2: 当时应该是妈妈带着只有不到1岁的儿子去赶集，去邻村赶集。
1: 哦，
2: 也就是你说的那个可能姓罗的，你不说有个那个被拐的阿姨提到一个小罗吗？
0: 一样
2: 的，也是一个姓罗的人家，跟妈妈爸爸认识了，然后就把妈妈和你骗走了。
1: 哦，
2: 但是妈妈呢，因为没有文化，所以不知道自己被骗到哪儿了，然后就是跟小高说的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2: 整个的过程妈妈也是花了1年多的时间。
0: 对啊，回到家的时候他也去找那个拐卖那个人，他不承认。
1: 爸爸现在还在吗？
0: 在。早上的时候我跟他通电话的时候等着我们回去，
1: 等着回去。小高虽然没有等到妈妈，心理上肯定是特别难过，但是你知道吧，姐姐也代表妈妈，你总算找到了这个世界上你的最亲最亲的人。
0: 我弟弟那么乖，我爸妈妈死了看到我们都那么好，他也会很开心。
1: 是，应该说你还是挺幸运的，和姐姐爸爸尽快的团圆团聚，好不好？我们祝福你啊。
0: 好的。
4: 因为收买啊，它会诱发拐卖犯罪，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啊，对买主啊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当然现在是过了追诉时效了。
5: 从法律或从道德上他们应该受到谴责，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4: 当年拐这对母子的是一个姓罗的人贩子，这个人呢是广西贵港人，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对这个人开展调查，河南安阳底下的林州的公安机关要配合，争取啊要查明案件事实。
0: 感谢感谢。
1: 好，领着两个姐姐
0: 来吧。
6: 9个月的时间里，高志华的内心历经了痛苦的挣扎，并且最终走上了寻母之路。虽然未能实现与母亲相见的心愿，但是他依然找到了自己的家。

0: 希望天下不要再有这个拐卖孩子的事情再发生，希望所有天下的儿子都能在自己的母亲身边快乐长大。
1: 我就一想到我弟弟了，我都没在再等这么没勇气了。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虚呢？咱们身上的巴虚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

0: 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呀，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8个部位，分为4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5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哎呦，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在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8虚5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8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5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

0: 看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

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

0: 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有的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 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

0: 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把草本艾绒金矿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金矿拍，扫码免费领。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

0: 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叶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4: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5: 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3: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6: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0: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运动完呢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有的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 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

0: 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继续有请下一位嘉宾上场。前不久，等着我节目联合公安部打拐办以及河北、陕西两地的警方，我们共同合作，在河北省邯郸市公安局进行了一场新媒体认亲直播活动。这场认亲的求助人名叫苏海英，海英的经历说出来让人感到心疼，因为在她五岁时，她是无意中听到邻居在说她不是家里的亲生女儿。而当时呢，海英的年纪比较小，懵懵懂懂的她也没有胆子去问家里的大人，揭开自己身世的谜团成为了她多年来最大的心愿。我们的记者前两天专门去找了海英，到她的家里拍了一个小片，我们现在通过小片了解一下海英的故事。
1: 怎么说，就是年龄吧，母亲跟自己年龄差距太大，可能我哥当时就是说结婚就是没有媳妇儿，当那个怎么说童养媳吧，我想了可能也有这个想法。
2: 我说妈，我们是不是，我说你是不是带着我坐过火车，妈说没有啊，

0: 你还记得你坐过火车？我是啊。后来我就怀疑。
1: 种种疑点吧，海英是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亲生的，然后也是一次两次的去问啊，去询问，但是好像最后也没有告诉他真实的情况，而且海英最后也没有，可能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也最后也是辍学了。其实他学习成绩还是很不错的。
2: 是啊。
1: 不上学了怎么办？就是去干活啊。14岁瘦瘦小小的小姑娘是吧？跟着哥哥一块种10亩地的粮，10亩地。
0: 就是在我们家，就是。你应该怎么说，像男孩一样吧，你得看。
3: 海英还有自己的发现，那就是养母对她的态度也有着太多的不正常。咱们举个例子，在海英14岁那年啊，秋收，需要呢从田地里往家运粮食，因为啊之间这路不好走，所以只能靠人力往家背。哎呦。晚上收了工，这海英是累的，直接就趴到了床上，甚至没有力气去桌子旁边吃晚饭。可是这养母呢，却动都不动啊！要知道这养母，那她是在家待了一天呀，没有下地呀，她不累呀。哎，就这样，这养母呢还话都没问，就由着海英饿着肚子睡觉。像这样的例子，那是举不胜举。慢慢的，懂事的海英感觉出来，自己呀、啊、应该不是这家的亲生孩子。可是他究竟来自哪里呢？养母不会说的，所以海英一有机会就试着去问村里人，但是大家呢对于他的身世也都是闭口不谈。一直对自己身世感到迷茫的海英，就这样逐渐长大了。在朋友的介绍下，海英相中了邻村的一个小伙子，两个人自由恋爱，结了婚。在脱离养母家的那一刻，海英心中寻找亲生父母的愿望更加的迫切了。哎，因为这婆家呀、啊、是在邻村，所以海英猜测这婆婆会不会多少知道点自己的身世呢？果不其然，婆婆告诉海英，他有可能是周边村子送养出来的孩子。一听到这儿，海英哪儿还有再聊天的心思呀？他立马动身去了那个村子。就这样，反反复复找了3次，但是海英却是一次比一次心凉，因为这村里根本就没有他的家人。海英是一路走一路哭啊。回到了家里，海英的丈夫看到海英这样的情况，心疼得不行，就赶紧劝她，同时也帮她分析。哎，你这么去寻找太盲目了，其实只有一个人的话是最靠谱的，谁呢？那就是海英你的养母，她可能知道真相。
0: 在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不能死，我不能死，再试试吧，说不定他可以帮你说你再不问了，他岁数不是也大了，你都永远都不知道答案了，所以在我哥那个就是他孩子结婚那天，我碰到我姨了，我姨告诉我，他说你可能被拐卖了。
2: 对这个海英来说，有一个小建议，她一直采取一种方法呢，就是希望通过养母的口中或者是其他知情人的口中知道她父母的下落。第一，他们不一定了解你的亲生父母的下落。其实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你直接就到公安机关来告诉我自己怀疑我自己是被拐的来采取。那根据我们库里的信息显示呢，海英是到2019年12月才入库采的血，那她的父母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采血入库了，整整迟到了5年。其实如果早一点采血入库的话，可能在2014年或者15年，他们就已经比对成功，就已经相认了。
1: 没错，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和亲人距离就是一滴血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来，大家一块看。
4: 亲长，水头茶。
2: 实际上，这是一次就是 DNA 血样的复合比对。

0: 的话，我们才会通知当事人。
1: 我们这个新华社的就想我能去父母那边，我们一家子可以去那边住上。如果来这边也有地方住，就是两边都有地方住嘛。

0: 心里面尽量说非常感谢。
1: 希望我妈妈能尽快找到姥姥姥爷，就是如果没有找到姥姥姥爷的话，还有我和弟弟陪着你呢，我们一起加油，一起找。
2: 好了，我们的现场的认亲活动马上就要开始。因为海英刚才我们说了，她就是邯郸本地人，所以她这两天已经是到了我们邯郸市区里，我们准备今天的认亲了。
3: 脑子里会想着说跟他们见面的场景吗？
4: 分开了30多年吧，希望见到老弟，就是说感觉没有分开过一样，那种感觉，过得挺好的。就缺，应该说就缺父母了，
3: 就缺父母了。
4: 对。
2: 好，说完海英，我们再来说说海英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原来是在陕西的汉中，
5: 对，汉中。
2: 这些年是家里的老房子都已经拆了，然后老两口呢是在西安打工，妈妈一直在做保洁员，爸爸是个保安，而且因为孩子的丢失，两个人都变得特别的沉默，尤其是爸爸，心里老有个事儿压着。咱们看一看，这是一张海英周岁时他们一家三口拍的照片，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啊，在海英的父母脸上洋溢着笑容，他们非常的幸福。而后面这张照片呢，是海英丢失10多年后父母和4岁的弟弟的合影，可以看到父母二人神色暗淡，脸上也没有笑容，是他们是真的笑不出来了。要说之前的生活，用甜蜜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那个时候海英的父母同时在纺织厂工作，对女儿呢也是特别的疼爱。当时啊，二人因为工作很忙，就担心没有时间陪护女儿，所以夫妻二人商量�啊，拿出全家工资的1/3啊，当时20块钱不少钱了，专门雇了一个保姆去陪伴女儿。而每到晚上下班的时候呢，海英的父母回到家都会争着把女儿抱在怀中亲个不停。哎，还有他们还会给女儿买各种时髦的衣服，各种好玩的玩具，还会经常带着女儿去照相馆照相，给女儿留下成长的印记。可是这幸福是短暂的。有一天夫妻俩去上班，海英的爷爷呢带着小孙女在外头玩，一时疏忽，这孩子被坏人给拐走了。发现孩子丢失后，全家人找遍了汉中，但是没有任何的消息。而海英的爷爷也内疚了半辈子，最终遗憾离世。海英的父母辞去了工作，离开了伤心地，去到了西安。而现在呢，夫妻二人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意退休在家，因为他们怕闲下来会想起女儿，心里难受。可以说只有找到女儿才能止住他们心中30多年的痛啊。我刚刚收到的消息就是1分钟前我们前方现场已经准备完毕了，现在马上海英和父母的认亲活动就要开始了，现在我们信号切回给邯郸现场，来大家一起看。
6: 这一段33年的认亲之路在今天也终于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我们首先有请李勇中队长来介绍有关情况，有请李队。
7: 1987年11月24日下午，张平夫妇的女儿张丽丽在成武县体育场里丢失。接警后，我局高度重视，迅速开展走访调查。我局第一时间通知张平夫妇采集 DNA 信息。
8: 邯郸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分别对张平、周景娥夫妇和朱海英共3份样本进行 DNA 检验鉴定。现在宣布鉴定结果，张平、周景娥是苏海英的生物学父母亲。
9: 现在拿到这个鉴定报告了，证明咱们33年的等待，然后33年的念想，在今天都已经能画下圆满的句号了，是不是？

0: 可以看到父母了，可以见到自己的爸妈了。现在有没有想跟爸妈说的？
1: 就想喊一声妈。
0: 就想喊一声妈，什么都不想说。
1: 对，
0: 就想把这么多年心里的委屈都喊出来，是不是？那好，那我们用最大的力气，然后把妈妈从门后喊出来，好吗？
1: 好，好，来，往那边看。
2: 妈，妈，妈。

0: 哎呀，刚才有好多网友也来说，这个父母身，蓝色说父母身体真好，然后还有说抱抱你的爸爸，红星六二幺，包括好多网友都说长得特别像爸爸。
1: 然后是5月30号，是7:40的时候，长得像。
2: 33年来，海英的父母一直把女儿放在心里。在来的时候，他们还特意把保留了30多年的女儿小时候的照片给带来了。这里面留着一家人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海英终于找到了父母，这一家人终于团聚。海英和父母一起住在新房子里的心愿，相信也一定能够实现。我们也相信这一份缺失的亲情在未来能够被弥补。当然了，我们不希望类似的悲剧再发生，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携起手来，咱们一起行动，帮助更多被拐卖的孩子早日回家。愿天下再也没有拐卖。接下来上场的求助人叫做王菲，来自重庆，今年29岁。
3: 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哎呦！
4: 哎，你们见过王菲吗？
5: 现在不是见她。
2: 王菲看上去啊是一个爱笑的男孩，他总是能用自己的乐观感染着其他人，但是在他的心里却有着不为人知的伤痛。那么，他的身上究竟有一段怎样的经历呢？他要来找的是什么人呢？
4: 这次过来就是想找自己的爸爸妈妈。就是10岁的时候嘛，然后跟爸爸妈妈吃完饭，我就自己在边上玩，然后一个阿姨她就跟我说，她说要不要去她家。我指着那个阿姨嘛，我说爸爸妈妈那个阿姨，然后她说她说去她家里面玩，然后我说可不可以，她看了一眼，然后她就说可以，然后我就跟着去了。他们家里面有很多玩具啊，然后玩着玩着就玩累了，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就迷迷糊糊的嘛，那个阿姨她就带我坐车，坐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不熟悉嘛，下车的时候然后那个门口就出来两个人啊，一男一女，我以为是爸爸妈妈，然后我还看着不是啊，我就准备跑嘛，然后那个男的他就直接把我拎起来啊，拎起来然后他就把丢到屋子里面关起来，然后那个阿姨不知道跟他说了什么，然后就走了。
2: 王菲在收买他的这家里啊生活的并不好，除了经常不给他吃喝，还经常打他骂他，所以王菲特别害怕在这里的生活，他也非常想念自己的爸爸妈妈。但是王菲又不明白，爸爸妈妈当时为什么同意让别人带走他呢？为什么这么久了还不来接他回家呢？后来不久，王菲遇到了一个奶奶，奶奶得知王菲所在的人家对她特别不好，就主动上门找他们进行沟通，而且奶奶还说希望带着王菲一起回家生活。王菲原

0: 本就不想在这家继续生活了，所以他就同意了，跟着奶奶来到了奶奶家生活。在这儿啊，奶奶和爷爷都对他非常的好。但是因为被拐卖的过程对王菲的刺激很大，王菲变得胆小内向，她很少愿意和爷爷奶奶说话。后来的一段经历让她逐渐开始跟他们亲近起来了。
1: 因为考试成绩不好嘛，数学考了59分啊，重新又读了次，然后考试成绩还是这么，还是考59分。他们都说我，他说你都降了一级啊，他说成绩还是这么差啊。回去我越想越难受，我那时候我就回去跟奶奶说，那是我第一次跟奶奶说自己心里面的事情啊，从以前从来都不会说的，也不会提的。然后奶奶她就说你自己成绩好了，然后没人会说你的。那时候就辅导我学习过后，没过多久，然后我就考试成绩就提起来了嘛，然后考了94分，然后我奶奶她看着很高兴的。
0: 因为奶奶每天都帮助她补课，而且一直在鼓励她，王菲的成绩才有了很大的提高。她知道爷爷奶奶真是发自内心的对她好。这么长时间过去了，王菲还是没有听到过爸爸妈妈来找自己的一点动静，她就开始猜测，她的爸爸妈妈是不是真的允许那个人贩子把自己带走的？他们是不是就是不想要自己了？所以，王菲逐渐开始怨恨他们，她也不再抱着回家的希望了。王菲决定要跟着爷爷奶奶好好生活下去。
1: 因为从小到大都是爷爷奶奶然后照顾我上学的嘛，交学费啊这些，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出去上班嘛，出去挣点钱，然后跟爷爷奶奶分担一下，然后就跑去广州上班了。然后到了一个喷砂的地方，就有一天那个老板他就跟我说嘛，他说家里面有电话来了，他说你去接一下。然后那时候我二姑就跟我说，她说你奶奶走了，她说明年要办葬礼。我当时听到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怎么想，脑子里面空的。然后后面我又买票回去啊，回去看爷爷。那时候他回到家里面就很冷清，爷爷他也是太想念奶奶了。过了一年过后，然后爷爷也走了。
0: 爷爷奶奶过世之后，王菲又一次没有了家。这一年她只有14岁。没有办法，王菲只能去了外地去打工。过年的时候，工友们都纷纷离开宿舍，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自己的亲人身边，而只有王菲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宿舍待着。原本她并没有想过自己还会想念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有一次在梦里，她却和他们相遇了。梦里的情景是王菲遇到了一对老夫妻在流浪，王菲帮助了他们之后，跟他们闲聊，得知他们丢了一个儿子，而且一直在寻找。经过了解，她发现原来他就是他们丢的儿子，这就是他的亲生父母。原来他的父母并没有抛弃他。王菲在梦里感到非常的开心。梦醒了之后，王菲突然感觉到自己实际上在内心是想念父母的，而后来遇到的一件事情让她差点以为自己的梦成真了。
1: 有一天我下班回去的时候，真的遇到一对老夫妻了，他也是找我要钱，他说过来找亲戚，钱被偷了，现在没吃饭，能不能借点钱给他吃饭。我说这个不是我经常想的那个事情嘛，我就给他钱吃饭。他说现在回去坐车

0: 怕也租不了了，他说能不能借钱给他们租个房子，然后租一晚上，然后我就给他们钱，又给他们钱租房子。那时候我就想，我说怎么感觉越来越呛啊，一模一样的，我就以为是真的啊，然后我就很开心。第二天去看他们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已经走了嘛，然后我就想，我说就算他们骗我的钱，但是我觉得他出现的场景跟我想的那个场景是一模一样的，我不可能就失去这种，万一真的是哪天遇到了那种啊，我又没有帮助他们，然后就这样错过了，到时候我不是更伤心难过啊。因为我经常看那些书嘛，他说一个人不要放弃任何的希望啊，只要人活着，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1: 虽然这一次梦里的情景没有成真，可是王菲下了决定，要主动去寻找爸爸妈妈了。那个时候啊，她已经学会了使用网络，但是因为对家里的信息掌握得太少了，她在网站上发了很多寻人启事，但是都没有结果。后来王菲又听说了去采血可以帮助找家，于是她就去了公安局采了血。虽然暂时没有找到父母，但是她并没有因此对自己的生活失望，反而变得比以前更加坚强了。
0: 爸爸妈妈找不到，还不是要生活，不管工作再累再苦啊，我自己还不是要努力的活下去啊，以后就算有机会了才可以去找嘛。但是我上班的时候就找过很多工作嘛，就有一次搬那个啤酒嘛，就赚钱一点嘛。有一次搬那个就一车有200件嘛，我们四个人去搬，搬到5楼，然后他是直接走楼梯的嘛，没有电梯的，然后那时候就送货上去，他是罐装的，24罐，然后那时候我们一次性就要背10件，因为总共的话，自己光是手的话，最多只能拿8件嘛，拿8件，然后是拿了一件，然后这样立起来就高一点嘛，就挡着不会滑下来，然后就可以多背几件。
1: 后来在佛山打工期间，王菲认识了女朋友，她也把自己的情况都跟女朋友说了，女朋友特别好，特别关注关于寻亲的事情。无意间，女朋友看到了等着我栏目，于是就跟王菲说，哎，你去这个栏目吧，很多人都在这里找到了家，你也可以去报名找家。那个时候王菲真的很高兴，她想着自己找了这么多年了，终于有机会能够找到爸爸妈妈了。
0: 我就跟我们那个志愿者打电话嘛，就是看到那个等着我节目嘛，我说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我说我现在想我爸爸妈妈，想找我的爸爸妈妈，我说我好久没有家了，我就想找到一个家。
1: 王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要找家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赶紧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记得是在1994年左右，你在某个广场上和父母一起看广场舞的时候被拐走的。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推进。

我们看到了你发来要找家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赶紧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记得是在1994年左右，你在某个广场上和父母一起看广场舞的时候被拐走的。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推进。

0: 找得好苦哦，我等于他们的坐起耍啊，我的钱打工的钱全部是用完了。
1: 就是当时广场挤，爸爸还在喊莫走莫走，可能一起就有人趁乱把他抱走了。爸爸跑北京跑厦门跑好多地方，而且姐姐也特别的想你。在节目现场，王菲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爸爸和姐姐。姐姐告诉王菲，妈妈在两年前已经去世了，本来就比较遗憾，但是妈妈临终前还在一直牵挂着王菲。王菲也终于知道，原来父母当年并没有抛弃她，她的心终于释怀了。看到王菲和家人非常高兴地团聚在一起，我们也发自内心地感到欣慰，祝福他们一家可以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

0: 松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哎呦，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被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

0: 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3: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7: 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5: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8: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3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2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

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

0: 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3: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腋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

0: 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1: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2: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1: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痰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 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7: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自从拿了爱容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7: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10: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发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容经络拍。
1: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容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7: 免费领了课程就领了一把爱容养生经络拍，
5: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4: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大家准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感谢大家一直关注我们的栏目。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1: 我叫严志忠，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3岁。我今天来这寻找我的亲生父母。
2: 年纪轻轻的严志忠，为什么眼神里充满了忧郁？在他的生命里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今天他能否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呢？
0: 有请。
1: 倪萍老师你好。
0: 是小男孩哈、远看你找谁啊？
1: 我找我的亲生父母。
0: 亲生父母什么时候离开他们呢？
1: 那时候差不多5岁的左右吧，跟另外一个小朋友，在回家的路上，就是给人指路吧，然后不知道怎么就坐上他的3轮摩托车，吃了他一根冰棍，然后醒来的时候就到了我养家那边。
0: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叫什么名字吗？
1: 记得，但是字我不知道，我念的时候叫像彭文。
0: 彭文。
1: 因为他们给我取了新的名字吧，他们叫着我新的名字。我那时候跟他说，我没有这个名字，我有自己的名字。那天，我姐姐就跟我养母去说了，然后我养母她就会捏着我的脸对我说：“你是我亲生的，你不能乱给自己取名字。”
0: 你对父母还有印象吗？
1: 这个名字应该以前都记得，因为以前会经常跟我奶奶去讲这些东西吧。可以说以前我很相信我奶奶，跟她聊了那么多。他一直像套话一样打小报告。养母他会经常的批评我，你就是我亲生的，然后还会时不时的挨打这样的。然后直到有一次隔着一扇门，我听到我的姑姑在跟我们然后养母谈话，说我还记得养家的那亲家的什么记忆。那天我真的挺害怕的，然后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跟他们提过了。那时候应该也是没有倾诉对象吧，也不敢说吧，因为害怕被骂被打吧，然后就藏在心里面了。
0: 你养母经常打你吗？
1: 说心里话是正常。
0: 打到什么程度？
1: 反正我从来不敢正眼看过他一眼，每当他打我的时候，两个眼睛瞪得大大的，这样跑过来，半条命已经吓没了。
0: 你没想到过去报警吗？
1: 以前我不敢想过，就是因为我真的我也不敢想。然后
0: 为什么？
1: 因为在那边怎么说呢，就也有很多心酸跟委屈吧。那时候他没有回去打工，那天晚上我骑着自行车去了，然后把骨头摔断了。然后摔断之后也是个同村的叔叔把我载回去了，但是他没有说他就这样手拉起来直接上下左右的给你拽然后拽了也没拽上去不过那个是真的是钻心的疼。不过他们也真的为了省点钱，第二天又拿到另外一个老头那里又拽了，可有半个小时多也没拽上去。然后拿了那个木板来给你绑一下，他们照样出去打工了。那时候我自己看起来骨头已经是弯了。然后12天后他们上班回来之后，那个我们后面山有个尼姑阿玛，那个尼姑她是看不下去了，你一定要带过去看她。然后骨科那边她说新骨头已经长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母亲也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0: 这样是不是就更想念自己的父母了？
1: 我一直很想念记得那时候我隔壁一个亲戚吧，他们全家都去打工嘛，我晚上帮他们看家。那天晚上我躺在那边的时候，那天也受了委屈，好像也被养母给打了。然后我就想自己家的时候，我发现我全部都忘了。
0: 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一点都不记得了。
1: 全部都忘了。那时候也挺恨自己的，也打了自己2巴掌。我发现我全部都忘了，只剩下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记忆这样。我还记得火把节，那时候家里在做烟叶的时候，感觉一屋子里面都是姐姐，然后又感觉又没有，然后也知道有荷花，家里长着荷花，那天就母亲走的时候，我 种青摘过一朵荷花给我，妈妈应该在前面走，我后面跟着。那时候只长的那一根荷花，应该都没了。然后我尝了很心是苦的。然后我那时候我觉得荷花我养家那边没有荷花，说我觉得有荷花的地方可能就可以找到家，就更近了。然后那时候第二天我就去问我们的那语文老师，他就跟我说，全国到底都是荷花。那时候真的也很失望。
2: 迫于养家的压力，严志忠只能将家的记忆埋藏心底。当他想要回忆这些记忆的时候，却发现只剩下了零星的碎片，而且他们并不足以支撑他顺利找到记忆中的家。
0: 你从来没有想要逃离那个家庭？
1: 有
0: 逃过吗？
1: 我出去以后就外出去打工了。
0: 外出打工啊？你外出打工的时候，你养父母为什么不阻拦你啊？他不怕你跑了？
1: 那时候我觉得他应该对我亲生那边的记忆应该都忘记了吧，所以他们也挺放心的，我就出来了。
0: 打工就有机会往家跑吧，但是不知道家在哪儿是吧？
1: 从那时候我就是有坐那个长途大巴车嘛，然后我一路这样子也没睡，就这样看着走，然后我感觉这也像我的家，那也像我的家。
0: 孩子，那你现在寻找父母的愿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记得吧？
1: 我一直都很想念他们，但是真正行动的话，从初二我接触网络的时候一直到现在。那时候应该是逛街的时候，姐姐给我买件白色的毛衣和个红色皮球拍的那张照片。那时候我也不记得几岁，但是我对这张照片特别有深刻的印象。因为也是

0: 印象中唯一的一张照片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也觉得挺开心的事情。然后在网上找，我也看亲生父母会不会拿这张照片来找我。我很想自己的亲生父母来找我。我每天就这样翻来翻去，有的时候也真的电脑开起来的时候，想家的时候，很有希望，信心满满的这样子去找，也都没找到。
1: 你相信你亲生父母一定会找你的，你相信吗？
0: 其实我相信，但是我以前有做过两个结果，这样两个想法。也许他们认为我死掉了，他们会活得很好，这个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就
1: 说你要知道，孩子，父母没有会失去，孩子会活得很好。
0: 然后我还有做个坏的，就是说有坏的想法，就是说也有可能他们为了找我什么倾家荡产，也
1: 是
0: 我最不愿意看到，我是最不愿意看到的。
1: 恨人贩子吗？
0: 恨，我谁都不恨，我就恨他。
1: 他毁了你的一生，你觉得哈？没有，孩子，你才23岁，以后的日子会很好的，老天是公平的。
0: 谢谢你，平安。
2: 在他的描述当中哈，他会把那片荷塘，把那些荷花当做他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东西。我相信你内心的那一片鱼米之乡的情景会在你未来的生活当中展示，也许在你现在生长的这十几年，会和其他的同龄人相比，你受过欺负，倍感孤独，而且会觉得老天跟你不对付，但是我想这些东西都会使得你更坚强。
1: 好，如果能找到你的亲生父母，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对不起你们，我让你们思念了这么多年，我愧对你们。
1: 好孩子，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我们摄制组啊立即就帮你去找了。我们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3: 严志忠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等着我龙媒体平台上接到了你的寻人求助之后呢，我们开始为你展开了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相关线索呀，我们的志愿者是在我们网络上的相关的信息库中为你逐一展开的排查。
4: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进行反复搜索，发现寻家李华宇、家寻杜鹏文的出生日期和被拐日期都接近。
3: 在绿茵的引领之下呢，我们也是在福州为严志忠进行采写。
1: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爸爸妈妈还带了一兜子东西过来，好多都是当年的小时候的儿子的东西，照片、玩具、衣服，他们特意要说要来让儿子认一认，还记不记得当年的那些东西，记不记得当年那些事儿？
1: 那张抱着球的照片吗？来我看看，这就是父母啊，什么都留着，孩子还担心。看看这照片保存得多好啊，
2: 这上有姊妹四个，
1: 哦，姊妹四个呢，他是最小的，那就是抱着球的这张，大家可以看看，抱着球的这张照片是他念念不忘的。家里有三个姐姐，还有他，
2: 这个就是在那个火化堂子边上的了。就是现在仍然是住在这些屋里面。
1: 那这些是什么呀？
2: 这个是他的衣服啊。
1: 哦，你看看。
0: 你看看那些东西，你还记得吗？
1: 是不是都是这样？你还担心父母他们以为你死了不会找你？打从孩子丢了，一天也没歇着吧？
2: 这个、这当时这些房子，你有没有印象啊？这个，这些房子都还在。我家原来就是住在这里，原来我吃的一股路，我吃的上去，你不在掉以后，这个路也被人家走了，现在的路是问这个地方那个拐进来的，原来的房子是吧？
1: 父母为了你不搬家，让你能找到家，妈妈高兴了吧？
3: 高兴，
1: 找到唯一的儿子哈。孩子，说说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4: 我很高兴。
1: 孩子，打算从福建跟着爸爸妈妈回老家吗？
4: 有这种打算。嗯，
1: 父母还得靠你养活呢，是吧？回去先看看姐姐。
5: 哎，那个这个孩子还记不记得他当年那个被拐走那个过程，还有没有什么印象？这个拐你这个人熟悉不熟悉啊？
4: 他已经去世了。
5: 那在之前的这些情节就记不清了是吧？
4: 这记不清了。
5: 到时候我们会要求云南曲靖的公安机关和福建的这个地方的公安机关进行有关的调查。
1: 好，我们欢送这一家三口回家，来领着爸爸妈妈，爸爸得提溜着这一堆儿子的东西。
6: 来，
7: 谢谢你了，
6: 谢谢
7: 你们了。
0: 来，志忠，这边挎着爸爸，这边挎着妈妈，一家三口再也不分离。
6: 谢谢了，
3: 大姐了。
8: 今天的严志忠在现场见到了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画面，他终于可以不再担忧，有一天自己会忘记家的样子。
1: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9: 我来自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我叫陆安元，我在这里来是陪着父母一起来找我哥哥的。我对哥哥没有印象，因为我没有出生之前我哥哥已经丢了。
8: 31岁的陆万元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哥哥，对于素未谋面的兄弟，他有着怎样的感情？哥哥究竟是如何丢失的？因为过度思念孩子而日渐消瘦的父母，又是如何一度苦寻自己的孩子？
1: 有请。这一看就是一家三口是吗？
3: 一家四口。
1: 你好，姐姐。一家三口找什么人呢？
3: 找我的儿子。

0: 儿子，这不是有一个吗？
1: 小儿子，
0: 这是小儿子，
1: 哎，
0: 找大儿子，
1: 哎，
0: 大儿子今年多大了？
1: 38岁。
0: 他离开你们的时候是多大？
1: 正3个月嘛，4岁，把二年生了的。
0: 是你们把他丢掉的，还是被拐走的？
1: 拐走的。
0: 怎么个拐法的？
1: 我儿子呢，就叫卢东升。
0: 哦。
1: 82年的8月19日那天，他的爷爷家死了一头猪。
0: 嗯。
1: 我老公嘛，帮他爷爷卖猪肉，我就带着2个孩子去赶集。那天是跟他们在他们卖肉那会儿。我就去买点油，回来的时候我说我的孩子呢？孩子，他说他要下去耍。我说那没在的吧，赶他找，亲戚朋友那些尽都在找，
0: 结果也没找到。
1: 结果没有。
0: 派出所报警了吗？
1: 公社报了警。
0: 哥哥丢了之后妈妈怎么去找的孩子？
2: 妈妈当时发现哥哥不见了嘛，我父亲和我爷爷还有亲戚朋友们都在街上的嘛，就满大街找孩子，到处去找没找到，然后就逢人就问嘛，看见小孩了吗？有人说，看见别人有一个人抱着我们家小孩往橘后方向跑掉了，然后我父亲和我爷爷就朝那个方向追嘛，带上人有10多个人，追了大概有10公里。以前有一个摆渡的，当时没看到有摆渡的，就追不下去了，又只有折回来继续找。然后找了几天之后嘛，一个好心的卖豆腐的大爷给我们家说，是我们家邻居一个叫做左仲琴的把我们家小孩抱走了。他承认是他抱了我们小孩，然后他说抱给了石亭街上一个开裁缝店的一个老板，叫做左新华，然后又雇佣左仲琴把小孩抱到场口上交给一个王艳平的人，他给左仲琴拿了150块钱的酬劳。王艳平当时在接小孩的时候还被我哥脖子上抓伤了，然后王艳平他又把我哥转手送给了一个叫做李翠珍的石龙的一个女的，就是这个女的把小孩抱着一直往橘后方向跑掉的。前面3个人他们都承认抱了我们小孩，但是就是第4个人贩子李翠珍，她不承认抱了我们家小孩，我们拿他们没有办法，就只好把他们送到人民公社，让公社帮忙侦破此案。但是到公社之后，前面3个人他们也不承认抱了我们家小孩了，我们没有证据，公社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证据，中国是讲法律的，最后只好把他们放了。也只有每天请了20多个人到处去打听小孩，每天我们家吃饭的人都有3桌，都是亲戚朋友去车上蹲守，要给他们开工资。还有10几个人在我们家周围进了10里8乡的暗访。
0: 你们家哪来这么多钱啊？
2: 我们家都是借的。
0: 借的？
2: 借的。
0: 现在还欠债吗？
2: 现在不欠了，当时大概为了找我哥，我们当时82年的时候欠了3000多块钱。
0: 哦。
2: 当时我们家大概我爸妈说的有100多斤花生，1000多斤那个大水稻。
0: 别的再没有了。
2: 都吃完了，只剩了几箩筐。这个是找到10多天之后，有人说隔壁镇有卖小孩的。
0: 嗯。
2: 我父亲他们就请了我二伯和人民公社搞管治安的一个干部，还有一些人装着去买小孩的，想让他们把那个小孩抱出来，让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我们家孩子。
0: 结果都没成型。
2: 结果人家没有把孩子抱出来给我们看，又失败了，又只能继续找。
0: 30年了，姐姐一直没放弃过哈。
1: 没有。大儿子很好，我还是要想他。
0: 想他哈？
1: 哎，我心里相当想他。但是我若是见不到他，我这一辈子死得不瞑目，我太愧疚了。2001年的时候，我听到我的哥说的，看到报上有一个孩子很像我们家的孩子，我的哥就把他喊下来了，不太像我的孩子。路费我还是跟他吃了，因为我们喊下来说话都得算数，哪怕是人穷一点，但是说话要守信用， 省吃俭用，毕竟还是要过去的嘛。
0: 姐姐，你现在和小儿子在一块儿？
1: 对。
0: 孩子孝顺吗？
1: 孝顺。
0: 怎么个孝顺法？
1: 他耍了一个女朋友，他喊他女朋友给我打电话，都快要结婚了，他的女朋友就说我凭什么给你妈妈打电话，儿子都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闹，过后他们就分手了。那个儿子呢就说的，你对我妈妈好，我二天对你的妈妈也很好，那会儿不依就大闹起，跟他两个人闹了很久，过后他们就分手了。他儿子说嘛，
0: 儿子孝顺哈。
3: 从小就看着父母饱受思念之苦的陆万源，清楚地知道哥哥在这个家庭的缺席对全家来说是一个多大的伤痛，因此他下定决心要代替兄长孝敬父母。即使是女友拒绝向母亲表达生日祝福的小小举动，也让此刻的陆万源觉得没有人比自己的母亲更重要。
0: 今天万一这个大门里头有你的儿子，这一辈子你算是
1: 太幸福了，
0: 太幸福了哈。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我们摄制组啊立即就帮你去找了，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0: 书东，你们是在山东找到的吗？
1: 对，是在山东聊城。
0: 聊城哈，
1: 其实就像刚才几位嘉宾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拐卖案件，但是这个寻找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通过我们公安机关去采血，在我们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比对成功，寻找到家，寻找到亲人的这样一个案例。
0: 来，请坐。这是你的大儿子吗？
2: 哎，对。
0: 看清楚了，拿什么证明啊？
1: 先看看外貌，长得像不？
2: 是一个张爸。对对对，就是我的大儿子。张爸，
3: 一点相信办，行不行？
0: 妈妈说。

0: 找不到你这一辈子死不瞑目了。
1: 妈妈对不起你。
0: 你挠的那个人贩子你还有记忆吗？
2: 没有记忆了。
0: 也不记忆。后来他们把你卖到哪儿了？
2: 山东聊城关键、
0: 就现在的养父养母家。
2: 对。
0: 你自己有家了吗？
2: 有家。
0: 有孩子了？
2: 哎，儿女双全
0: 嘛。哎呦，儿女双全，你看这爷爷奶奶高兴吧？奶奶
1: 我很高兴，很高兴。
0: 弟弟和哥哥真的虽然胖瘦不一样，但是很像。哎，弟弟结婚你得参加了。
2: 是，
0: 你这都算。
2: 我一定会去的。
3: 刚才这个大儿子在后面跟我说起来，他后来养父养母是到他34岁的时候才告诉他说，其实不是亲生的，是买来的。
0: 养父养母跟你说了你不是他们亲生的之后，你想过找他们吗？
2: 我到了当天我就懵了，然后第二天吧我就去了济南打拐卖。
0: 想没想到有这么一天能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2: 想，很想找到他们。
3: 小周，你看看，当年这是妈妈抱着你的照片。
1: 这个是你舅舅那儿照的。
3: 现在你还可以坐在妈妈身边，让妈妈抱着你。
0: 你们老家是四川哪儿？绵阳。
1: 绵阳是三台县的。哦，
0: 那你这会儿是先上绵阳回家呢，还是先跟着儿子上聊城去看看？
2: 陪我去聊城吧。
1: 老头子，你去不去？
4: 都可以的，
0: 干啥子不
5: 去？
4: 都可以看一下。
5: 现在啊，这个孩子找到了，我们会要求四川绵阳公安机关和山东聊城公安机关联系，再重新进行调查。因为当时的那四个犯罪嫌疑人是有重大嫌疑的，当时公安机关审查过啊，这个就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0: 好的，
5: 就可以继续调查。
0: 我很激动也很快乐，因为这个母亲的一生啊，有了这个孩子没有大不一样，是吧姐姐？
1: 对。
0: 好，领着孩子走吧。
6: 好的，谢谢大家。
1: 谢谢你，谢谢阿姨，谢谢
4: 你跟老师。
0: 谢谢，走吧。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哎呦，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

0: 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

0: 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抬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自从拿了爱容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容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柔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柔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9: 运动完了要拍打

0: 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十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4: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2: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6: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

0: 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投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捕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精华。

0: 来，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自从拿了爱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0: 免费领了课程，就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
8: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有这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

0: 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欢迎您。
1: 你好，主任。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您今天要找谁呀？
1: 我来自甘肃省沁阳市正元县。我来这里要找我的妈妈。
0: 来找妈妈的？
1: 对，我要来找我妈妈。我们姐妹四个都一致认为我妈妈是主动的离开我们，她害怕跟我们留在一起会给我们带来不幸，所以她走了。
0: 所以要把她找回来。
1: 对。
2: 十年前，她的妈妈因为做了一个梦而选择离家，至今音讯全无。
1: 十年了，妈，我们想你。
2: 十年间，她常常夜不能寐，希望这场让全家人痛苦的噩梦早日结束。
1: 高三最后一年考完试的时候，我就回家帮妈妈收麦子。回到家以后，我就发现我妈她割麦子的时候，她老自言自语。你有时候小的时候听不见，他有时候大呀，很大一声，走开，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啊！就当时我就很吃惊，为什么要这样说？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怎么了？他刚开始他还给我们说，他就说他老做噩梦，惊醒来了好多回，就说别人要害我们，让我们跑，让别人不要来，所以他就觉得他只有自己走，所以他也。中间也走了两次，走失了两次，但是好在就是有好心的人都帮我们找到了。我爸就领着我妈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说我妈是抑郁症，就想着应该吃吃药就可以了。
0: 但是当时你考大学刚考完是吧？
1: 对，刚考完。我妈特别开心，我爸也很开心，因为我算是我们村第二个大学生。而且还是
0: 女大学生，
1: 第一个本科女大学生。
0: 哦，本科女大学生。
1: 那个第一天都只顾着开心了，没仔细看后面的那个收费。
0: 哦，
1: 四年的费用加起来那会儿

0: 1万块钱，我就觉得这1万块钱是天文数字。我弟跟我妹还在上初中，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不读了。我妈妈她还是告诉我说，女孩子你一定要读书，砸锅卖铁我一定要把你送到大学去，去东借西借凑了1万块钱，然后送我去读了大学。当时这真的是第一次感觉我出省了，第一次看到了长江，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大的海口火车站，都是很幸福的事情，发自内心的开心嘛。到了大学，我就一天穿着这布鞋，这是母亲盘的。我妈那会儿就说，你一天穿这个布鞋，你别人不笑话你吗？我说没人笑话我呀，别人还羡慕不来呢。我就心里暗自发誓，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报答我妈，报答我爸爸。我就觉得我可能只有努力的学习，好好的能够早点毕业，能够工作，能够带我妈去大城市看病。
1: 妈妈是怎么又突然离开家了？
0: 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也是我妹妹那一年刚参加高考，考完，也就我妹妹，也就是我们家第三个大学生，她也是一个师范，全家人都挺开心，我爸也挺高兴，我爷爷奶奶那会儿他都已经开始支持我弟弟妹妹读书，我爷爷特别把牛买了，还给我让我妹去上学，我妈那会儿就已经成重度抑郁症加精神分裂了，就是2010年的7月22号，那天下着大雨，我妹她觉得我爸一个人去摘黄花菜摘不完，她就给我妈吃完药，她想着我妈平时吃完安眠药，她就一般都会睡得很死，都叫不醒，她就出去了2个多小时，她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妈已经不在了。
1: 找了多长时间也没找着妈妈？
0: 那一年一直都在找，
1: 找了一年，没有任何音讯，
0: 没有。
1: 你们报案了吗？
0: 报了，就是我长那么大过的最难过的一个年吧。摆碗筷的时候就会搬出我妈的碗筷，因为没有我妈，基本上大家都是抹眼泪，我爸也哭。
2: 妈妈离家后，于瑞娟和大姐担负起三妹的大学费用。在三妹毕业后，三姐妹又再次合力将四弟送进了大学校园。
0: 然后我弟也是能源集团下面的员工，然后我现在做的是软件开发的，我姐和我妹是我们那儿的老师。
2: 现在身为教师的大姐和三妹也常给学生讲述自家的故事，启发孩子们能多多读书。在三姐妹的影响下，当地很多人也开始重视女孩教育，培养出很多的女大学生。于家三姐妹觉得这一切都是源于妈妈的教导。
0: 我弟弟跟我妹妹也来，
1: 都来了是吧？来，我们有请小鱼的弟弟和妹妹。来，请坐。二位，大姐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啊？
3: 大姐孩子生病了，来不了。
1: 我看妹妹手里拿的是，
3: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们现在唯一的念想吧。这是妈妈给我们拿的布鞋，都是妈妈绣的花，妈妈亲手绣上去的。
1: 这是妈妈什么时候做的鞋子和鞋垫？
3: 这是妈妈生病的时候，有时候会好一些，给我们做一些鞋垫和布鞋之类的。我觉得她是有准备的，她就想着坐着留下来，自己走了之后我们有鞋穿，是这个样子的。记得有一次妈妈离家出走了，我们家对面有一条山沟，走了之后我就沿着这个山沟一直找，找着找着妈妈就在那个山沟的边边的那一棵树下的藏着躲着不肯出来，我就看到她了，我就去把她找出来。我妈妈就说她要走，她要走，如果她在的话就有人要伤害我嘛，我知道这是她做梦到的。然后我就心里一直想，我一定要好好读书，我不但没做到，我还把它给看丢了。我觉得如果我 们的家一直守着妈妈，她就不会离开的，就不会走这么长时间。我不知道妈妈现在怎么样。不知道他在外面冷的时候有没有地方睡，有没有饭吃。
0: 如果当时我不读高中，不读大学，如果我陪着我妈，我妈的病她就不会那么严重。
1: 十年了是吧？
3: 是的，
1: 十年了。如果能找回妈妈，你们打算未来怎么办？
4: 如果能找到妈妈的话，我打算要和妈妈一起天天陪着妈妈，让她享受享受天伦之乐。
3: 就算我们在她身边陪着她，我们是亲人对吧？
1: 假如说今天我们打开门没有找到妈妈怎么办？
3: 我还要继续找，坚持着。
1: 弟弟比较坚强，弟弟拉着两个姐姐好不好？
4: 好，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妈妈的。来，请。
5: 李家姐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妈妈的名字叫信凤霞，2010年7月从家中走失，从此杳无音讯。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将妈妈的照片发布在了等着我融媒体寻人平台上，
6: 我们还在全国救助寻亲网等相关网站进行帖子及照片比对，查找到三位疑似人员与您的样貌比较相似。
5: 警方、媒体、民政部门的联合寻找究竟能不能为你们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了好，也伤心了，很抱歉的告诉你们，刚刚你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疑似对象，我们进行了逐一核实，他们都不是你们的妈妈。而我们目前确实也没有得到任何和你们妈妈有关的消息。我相信所有看到你们的故事的人，无论是全媒体寻人平台上的网友，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他们一定会为你们感动。我们大家一起帮助几个姐弟早日找到妈妈，不要再伤心了。
1: 我们还会有很多办法。妈妈在家里，她又留着很多以前穿过的衣物也好啊，或者用过的牙刷也好。

0: 好啊，都可以提供给警方。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逆向思维，就是把你们的血样采进去，和你父亲的血样也采进去，看能不能比中你妈妈，不要失望，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希望。
1: 谢谢谢谢。
2: 一位初中文化的农村母亲，坚持让孩子们多读书，她将四个子女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因为这个家庭的影响，当地也走出了更多的女大学生，知识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命运。这位妈妈的做法值得我们尊敬。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这位妈妈的线索，请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这个家庭早日团圆。
3: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卢娟，她今年32岁，来自贵州毕节。卢娟是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弟弟的。她说弟弟的丢失全都是因为他，他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爸爸妈妈。
4: 当时都是怪我，被人贩一不小心就被人贩子带走了。小时候弟弟和我的感情非常好，我们两个人一直都是在一起。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里面有爷爷、爸爸妈妈、弟弟和我，很简单的一家五口。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爸爸在制革厂，我们那个制革厂上班，是合同工。妈妈在电影院门口卖瓜子。我和弟弟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从我们家到爸爸的厂里面要经过一条河。那个河上面有一座铁桥，那个铁桥走一步会有隔有一个那么宽的空位。我和弟弟一低头都会看到那个河里面那流动的那个水。我弟弟就很小心的就一边扶着边上的栏杆，就一步踩着那个铁板踩着就过去。每次我和弟弟就过那个桥的时候都是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好玩。因为每次给爸爸送完饭以后，爸爸都会给我们1-2毛钱，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买东西吃。所以那时候就单纯的就给爸爸送饭，我和弟弟都是觉得很高兴，挺幸福的事。那是在1991年，我满了6岁，弟弟刚满了4岁零20天。12月14号那天我就和弟弟吵架了。当时我就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面，我就去我二姨妈家玩，不带他去的嘛，把他丢在家里面。但等到我中午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我就没看到我弟弟。但没一会儿，我妈就从外面就跑回来了。当时我脑海里面，我眼睛所看到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场景，耳朵里面充斥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声音。就因为我没带着他玩啊，我是和他吵架，我生他的气，我后悔的要死，真的。
3: 弟弟丢了，姐姐卢娟觉得都怪自己。那天为什么要跟弟弟吵架呢？为什么不带着弟弟玩呢？为什么要让他自己出去呢？我是姐姐呀，我比弟弟大2岁啊，是我没有照顾好他呀，是姐姐对不起他呀。卢娟把丢失弟弟的责任全都怪在了自己的头上，因为她比弟弟大，你看弟弟还那么小，她在外边该怎么生活呀？晚上睡觉有人搂着她吗？她能吃上热乎饭吗？哎呀，越想这卢娟是越自责，她甚至恨不得被拐的是她自己呀。可是爸爸妈妈并没有太多的责怪女儿，而是把丢失儿子的责任呢怪在了他们自己身上。因为丢失了一个儿子，他们反而对女儿更加的关爱了。
4: 弟弟丢了都是我一个人的错，
5: 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但爸妈他们觉得错都在他们身上，我们家每个人都把错往自己身上揽。我记得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爸爸就抱着我，他说：“娟儿，对不起，弟弟丢了，爸爸和妈妈都忙着去找他，有时候照顾不到你，你不要怪我们。”说着就哭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巴不得，我希望我巴不得他们第二天就去把弟弟给找回来。在他们看来，他们就觉得已经又丢了一个小孩了，不能就不管另外一个小孩。所以从那以后，就爸爸妈妈就更宠我。那时候爸爸在制革厂里面上班，但弟弟丢了以后，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找弟弟，就从厂里面就辞职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爸爸就想着，如果说能有一个交通工具，能一边找弟弟，就一边赚钱养家的话，会更好。所以他就借钱买了一辆三轮车，他每天就骑着这贴有这个寻人启事的这个车，满大街小巷去转，就每天那么不间断的拉，不管就风刮风下雨。我心里面我听了我真的很难受，但在爸爸看来，他就觉得儿子丢了就一定要去把他找回来，这其中遇到的这些事情都不算苦。
3: 为了寻找弟弟，爸爸蹬了8年的三轮车，寻人启事就贴在他的三轮车上，每天走街串巷出去拉活。而每次拉活的时候啊，爸爸都会带着妈妈给他准备的一壶白开水，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爸爸都是每天5点左右就爬起来，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从没间断。每天的午饭，爸爸就在街上买上2块钱的馒头，随便对付对付，渴了呢就喝自己带的白开水，喝完了也不舍得在外面再买水，就只能看啊谁家的水龙头在外面，过去接一点凉水喝，每天都是这样。最让女儿心疼的一次是在1997年的冬天，妈妈呀跟她讲了爸爸那天差点出了大事。记得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家里人都劝爸爸说，这么大雪你就别出门了，不安全呀。可是爸爸不听，一定得出去蹬车拉客人。当时啊，这街上有一条100多米长的斜坡，爸爸骑着车带了人，你想连客人带车200多斤重呢，这雪大，坡上又滑，所以车蹬上去以后呢就蹬不动了，开始慢慢的往后滑。爸爸很着急，赶紧下了车，拉着客人往坡上爬。可是没想到，爬到一半的时候，脚下突然一打滑，就站不住了。这车呢，就开始迅速的往后倒。当时爸爸急坏了，他一个劲儿的使劲跟那拉刹车，但是刹不住啊，实在没办法了。爸爸最后赶紧把车头一把打偏，车这才给别停住。卢娟听妈妈讲完这些事儿，这才知道爸爸原来蹬三轮车是这么的辛苦，所以她更加的自责了，心想，哎，都是因为我，都是怪我，你看我没看好弟弟，弟弟丢失了，爸爸妈妈现在才会这么辛苦。弟弟呀，你到底在哪儿啊？爸爸妈妈姐姐都在想着你，能不能快点回家呀？姐姐对不起你呀。爸爸妈妈一天比一天老了，爸爸又得了病，身体不太好。这时候卢娟就觉得该是自己把这个家撑起来了，她不但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寻找弟弟，更重要的是要尽量让爸爸妈妈活得更好一些，活得更久一些，这样能够等到弟弟回家。初中毕业之后，卢娟没有考上高中，她呢去了深圳打工，每回发了工资，他就要给爸爸妈妈买上很多很多的保健品，希望他们身体能够保持健康。一家人已经找了弟弟20多年了，他特别希望能在爸爸妈妈的有生之年把弟弟给找

0: 回来，让弟弟再好好的陪爸爸妈妈生活几年。
1: 但是随着时间就越来越长，爸爸妈妈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了，他突然就得了糖尿病，就看着又黄又黑又瘦的那种感觉。有天我们就在家里面，他靠着沙发拉着我的手，娟儿，爸爸现在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赶快去把弟弟找回来。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我心里面太难受了。我当时我妈，我讲了，我说你在说什么？我说我弟肯定会回来，我肯定就会去把他找回来的，你不要担心。
0: 如今的卢娟呢，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女儿8岁，儿子6岁。有了孩子以后，她也就更能理解妈妈的心痛了。是啊，孩子就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所以她更加坚定地想帮爸爸妈妈把弟弟给找回来。这一次来到北京，卢娟呢也是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希望能够找到弟弟，圆一家人的团圆梦。
2: 我不能怪我女儿，还是责任还是在我和她妈的身上。我们每天都忙于去找钱，但是舒服了照顾她们两姊妹，所以这个责任我们要承担起。
1: 我真的是，我怀着我很大的信心，我觉得大家齐聚了那么多的力量，肯定能帮我找到弟弟。姐姐这辈子我最大的责任就是找到你。

0: 哎呀，是我对不起你。
1: 爸爸也经常讲，叔叔啊，叔叔，叔叔，叔叔，来给大儿子找回来了，大叔，
2: 回来了，大叔，
1: 来来来来，拉着儿子，来，慢点，我们回去坐下，来拉着妈妈也回去坐下，慢慢。

0: 很小我就知道我是自己被拐的，我自己有一些记忆，记得那天我是在家门口跟几个邻居小孩子玩嘛，完了就有一个人过来说带我们去别的地方玩，有一个人就把我抱走了，背走了。
1: 其实弟弟在他刚刚成年的时候就出去找，后来我们再问他，你知道他出去他跑了20多个城市来找你吗？
0: 我去的地方真的全国都跑遍了。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有一条河，有一个桥，我走过的桥真的很多，记不到家在哪里。
1: 未来只有欢笑，好不好？叔叔，你答应我们，不能再哭了啊！你看妈妈已经不哭了啊！
2: 你看，
3: 今天我们家总算圆了，
1: 对，
3: 谢谢大家。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哎呦，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

0: 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啊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自从拿了爱容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容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容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1: 免费领了课程就领了一把爱容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有的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

0: 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十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

0: 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6: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7: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6: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

0: 300个名额。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7: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7: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10: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

0: 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有顿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 夜里睡不踏实。

0: 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志宠用上了这个爱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1: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叶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

0: 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系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文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信息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保梁古村的创业之
2: 路。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但是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地保留了下来。
0: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一大堆的一起白人，几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去做一单道两道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这以前的生活那就比较困难一点。
0: 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没有那个房子，那是比较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由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 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3: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4: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良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具，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3: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良古村的良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4: 这里边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3: 如果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贴，
4: 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要对齐，对齐之后靠上，然后有靠上这种感觉，
3: 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好吗？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倾斜一点，然后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4: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2: 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使用这个，
3: 我们做下一个流程。
1: 好，这边可以了，
3: 来，
1: 放在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
2: 也可以啊，
1: 站起来抽这个可以，
2: 美。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

0: 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1: 啊，谢谢。
2: 我们说那个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从你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也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3: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4: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2: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我发图就回来了。
4: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1产、2产、3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4: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

0: 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1: 何叔叔 ，say hello。
2: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0: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
2: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梁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梁村打造民宿的。
3: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2: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3: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梁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2: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梁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0: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
1: 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0: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

0: 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会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你们。今天啊，我们要上一堂特殊的体育课，既有趣又好玩。相信上完这样一堂体育课，大家的成绩肯定有所提高。你们期待吗？
1: 期待。
0: 在正式上课之前啊，老师想问大家几个问题。我们上了那么多次体育课了，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想法吗？谁来说一说？来，你来说。
2: 老师好，我非常喜欢体育运动，冬天的时候也会出去踢球，但我有一个小疑问，就是在冬天气温低的情况下出去运动，怎么能够保证自己不感冒着凉呢？
0: 谁还想再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3: 老师好，我是很喜欢体育课的，我有个小困惑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从小学到初中我的成绩下滑了好多，我内心很着急，就是因为学业太多了，想问你一下，如何在保证学习不耽误的情况下还能保证运动量？
0: 还有同学想提问吗？
4: 我也非常喜欢体育课，但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可不可以将每天体育锻炼的时间更长一点？
0: 来，那位男生。
5: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面对自己的体育短板，就比如说引体向上，该如何快速提升呢？
0: 同学们啊，都非常有想法和自己的思考。子曰，学而不思则罔。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些思考和疑问，有请北京市八一学校体育特级教师黄老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有请黄老师。
6: 你好。
0: 讲台交给您。
6: 同学们好。很高兴大家来到我们的一堂好课。那刚才呀，我也听到了同学们的提问，我觉得呀，你们都是一群非常有头脑、爱思考、爱体育活动的一群孩子。那么通过我们这堂课呢，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基本的运动体育理论，还有呢一些方法，还有呢我想给大家介绍几位大咖级的人物，想让你们了解一下他们在青少年和读书时期是怎样进行体育锻炼的。我相信啊，我们的体育活动只要了解了它的真正的精髓，就能在体育活动当中真正快乐地享受体育。现在我们开始进行我们这一节课的讲解。好的身体是我们成长的关键，那么好的体格也是我们一生奋斗的基础。老师啊，在平时工作中呢，会听到一种声音，就是有人会说呀，那我们跑得不快，或者是我们跳得不远，或者是我们的臂力不够，怎么办呢？那听一听我们的科学家们，他们在年轻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呢？孩子们，你们看一下，认识这个人吗？他是我们国家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啊，叫钱伟长，啊，是我们近代的力学之父。

0: 其实啊，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他是清华大学长跑的五虎将之一。他曾经在全国大学生田径运动会比赛当中呢，拿到过100米的跨栏季军。啊，那么你们知道他的身高刚刚入学的时候有多高吗？你们猜一猜，既然拿到了跨栏的季军，他的身高会有多高呢？猜一下，1米7，1米8，再还有一次机会，
1: 1米9。
0: 我们想象当中的啊，他应该是高高大大的，对吧？腿长长的。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他在刚刚入学清华大学的时候，身高只有1米5几。当时呢，因为是这个，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从小在家里面吃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丰富多彩，属于这种营养不良的状态，所以他的身高呢只有1米5几。他在清华大学锻炼了4年啊，成为长跑的五虎将，他也成为足球的主力。他还给自己总结了一下，我的身高不高，我要靠速度过人，那么我在传球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快速的传，不能多盘带，如果我盘带，我的速度不如他们，我的球就会被人断掉。所以你看，物理学家在体育上他也有自己独特的想法，经过4年的锻炼，他的身高啊居然在大学时代又长了。你看体育锻炼重要不重要？你们现在呀也属于青少年正在发育的时期，那么如果你能够坚持体育运动，对于你的骨骼啊，对于你的精神状态，对于你的肌肉发展，那看哪个小伙子不愿意自己有一个好好的身材倒三角啊，对吧？女孩子也是，谁不愿意自己站在这儿非常亭亭玉立呢？她是靠锻炼来的。所以青少时期，尤其是我们正处于青春发育期的这些同学，你们的体育锻炼一定要注意，要持之以恒啊。那么我们再看下一页，这张图片的两个人大家都认识吗？这位先生是谁呢？
2: 梁思成。
0: 哎，真棒。你知道梁思成先生在青少年时期，他在清华进行体育锻炼的时候，他擅长什么项目吗？你们都不了解。他擅长的呀是爬绳啊，全年级都在这儿的时候，他爬绳第一。你看他们俩现在在什么地方？屋檐上。对了，梁思成先生后来成为咱们国家非常有名的建筑学家。建国初期，他们夫妇两个人啊，登高爬梯，走遍了咱们祖国很多的山山水水，去了解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古建筑是什么样子的，为他的后面的成就打了很好的基础。你看青少年时期一个简简单单的爬绳运动，能够为他后续的事业奠定了很强的身体运动技能。有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照片是他们夫妇两个人爬到高高的这个庙宇之上啊。那个时候咱们建国初期并不像现在有很好的这种设备，有梯子啊，有很好的东西能够上到很高的地方，那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设计家们他们很好的身体状态以及不怕高啊。如果说有晕高的这种情况，到那儿根本就没法工作。所以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奠定了一个好的身体基础，能够学到1到2项的运动技能，爬绳也算技能啊，你们回去试一试啊，爬绳比爬杆要难多了。所以我们很多同学去爬过杆，但是没爬过绳，所以在练的过程当中手脚并用，身体呢会随着这种运动在逐渐的增长技能。 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激励我们在后面的学习体育运动活动当中能够给我们一种激励啊，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同学们，我们已经做了半天了，是不是觉得很辛苦了？那起立跟着老师一起做一下活动好不好？好，起立。好，第一个动作啊，先把颈部活动活动啊，那双手叉腰，抬头挺胸，对啊，先向左，哎，回来，再向右，好的，现在我们写一个中国的中字，看你那个幅度大不大啊，好，来，预备，开始，一、二、三、四，非常好，好，放松一下。刚才呀，我们做的这段徒手操呢，体现了我们上体课时非常重要的两个要求。第一个呢，就是要遵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第二呢，要选择适合的运动环境进行体育锻炼。同学们，我们从小到大都上过很多次体育课了，那一起我们来看一下大屏，是不是像老师说的要遵循两个运动原则。
1: 你看今天的太阳没有，多棒，这个天照在你们脸上，那种感觉你们要感受一下操场阳光练习的快乐。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好，射击，好，本节课复习快速跑的快速启动，好，向右转，左后转弯，我们跑成一个圆，好，全体都有，第一排跑步走，慢跑，跑起来，对，好，第二排跟着上跑，抬头稍微快点，我们接成一个圆，转起来，我转弯了，能不能跟着我走？
0: 同学们，我们刚刚看了这段小视频， 那刚才讲的循序渐进原则，在咱们这节课里边，准备活动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那准备活动对于我们来讲，它告诉你你的人体大脑啊，人的人体身体要做准备活动了，我们要做剧烈的运动了，那躯体跟着逐渐逐渐的

0: 动过程当中逐渐的让身体预热起来，免遭运动伤害的烦恼。这就是我们要开始这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首先大家要了解的。第二条，我们要选择适合的环境进行体育锻炼。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段小片是在室外进行的，刚才呢我们又在室内做了一些，所以呀，你的运动要跟你的运动环境相配合。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同学愿意选择在课下进行体育锻炼，尤其是在家里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我们经常会在家里做一些体种的练习啊，然后跳跃的练习，还有些同学呢在家里是上跳绳，后来发展为无绳的这种跳绳，对不对？还有没有印象？哎，那在这跳绳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他的脚的落地动作，这是地面脚的落地动作，一定前脚掌落地，回去你们试一试啊。但是有很多同学是全脚掌落地，你想这声音动不动？想不想？所以啊，有些同学一做这个运动恨不得整栋楼都跟着晃啊，再加上楼上楼下都有居家体育锻炼的孩子，那可要命了。对，所以啊，我们体育锻炼既要知道它的合理的科学性，又要知道你找一个合适的运动环境。那我们就给同学提出来了，你家里有没有软垫子呀？啊，有瑜伽垫的我们可以用，没有瑜伽垫子的我们找一个垫子，落地的过程当中也能减震，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注意，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这种弹跳力练习，不管是单脚的还是双脚的，一定是前脚掌落地，把踝关节立起来，这样对我们的踝关节的小肌肉群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你会了这个练习，快速跑也会提高很大的速度，回去试一试啊。我们在学校里面呢，其实会碰到很多时候天气不适合在室外进行体育运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教室里也要选择做一些适合在教室的体育运动，比如说我们的颈部运动啊，比如说我们的肩部运动、手臂的上肢运动啊，这些都可以做。但是呢，尽量不要集体在教室里头跳啊，因为我们现在的教室呢，大部分呢都是楼上楼下，这样一跳呢发生共振，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在坐在椅子上也能做一些原地的啊，你比如说坐在椅子上啊，抬抬腿啊，啊伸伸腿啊，这些都是可以舒筋活血，帮助我们调整休息，更好的上好下一堂文化课。那我们在教室里能做一些什么样的体育活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谁没抬头看我啊？抬头挺胸看着老师啊，眼睛睁起来大起来，好，放松，双手交叉向前推，尽量推回来，拉回到胸前，向上推，好，再回到胸前。下边啊，再做一个头部的运动啊，背起，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左转一个圈，右转一个圈，非常整齐啊。
1: 好，
0: 把肩活动活动啊，来，好，看老师怎么做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双肩，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这是我们的准备部分，还会有腹肌的跟腿部的一些动作，跟着我们学校的这个操做一下。

0: 动化就难免会磕磕碰碰，有的时候呢踝关节呀膝关节有一些扭伤，那我们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你们知道怎么处理吗？好，那现在听老师讲一下啊。如果是碰到了受伤的情况，首先要分清两个概念，第一个叫开放性受伤啊，第二个叫闭合性受伤，这两个一定要先分清楚。什么叫开放性的呢？想都能想出来，从字面意思啊，流血了，皮破了，哗哗的流，这时候怎么办呢？马上第一时间就医处理啊。那我们其实在校园里头面对的更多的是什么呢？运着运球，哟，不行了，我的踝关节扭伤了，我动不了了，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要注意，这些属于闭合性受伤，那我们自己可以先自我救治一下。碰到这种情况了，你们要怎么办？先问一下自己，我打着篮球突然间脚不行了，崴了，疼了，怎么办？对了，不能再继续进行体育运动了，一定要休息，边上啊休息，看一下伤口，看一下受伤的位置，对不对？好，第二，如果有条件的话，要马上进行冰敷。这种冰敷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种方法啊。我的有一个学生特别聪明，有一次啊，他在上跳远课的时候，快下课的时候做了一次落地的练习，结果做完以后他告诉我，黄老师，我这个踝关节啊有点疼，您说怎么办呢？我说那你说等一会儿，我一会儿找个大夫过来给你处置一下，因为我当时在这儿处理别的同学。结果他边上有一个同学特别聪明，马上跑回班啊，用他的这种，他当时带了一个暖水袋，他把水倒出来，接了很凉很凉的水过来给他冰敷上了。为什么要冰敷呢？我们道理也很简单，我们当时在受伤的时候啊，肌肉里边有很多这样的毛细血管，在运动时候不小心哎错开了，扭开了，那这个时候啊，血液或者是渗出液正在往伤口里边去涌啊，终于有机会出来玩了，我们得出来看看外边的世界。那这个时候啊，就会发生什么情况？肿胀啊。那尽量的减少肿胀，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要有冰的东西稍微给它冰住，那血管说哦，外边太冷了，不能出去了，我们乖乖的在血管里待着吧，这个时候血管周围的渗出液就会少，肿胀就会消失。所以这一步非常关键啊。那你看我们有的同学经过老师的上课以后，他了解了这个方法，很多同学会自己受伤以后啊，手腕扭伤了，第一时间干嘛呢？跑到水龙头那凉水放一放，冰一冰都管用啊。甚至有的同学拿冰棍儿啊，夏天的时候买了几根冰棍儿，放到那个踝关节，用衣服缠一缠，也能起到冰敷的作用啊。所以你看，知识非常有用啊。那还有第三步，第三步，如果说你的受伤的这个情况啊，你看一看，你可以试一试啊，轻轻地摁压一下，它是不是有缓解的作用？那就找到了疼痛点，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轻轻地啊，密度不用太强的这种情况下，把伤口稍微包扎一下，让它有一点加压。这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踝关节护膝啊、护腕呢这一类的东西啊，让它有一点点加压。那第三步是这样，第四步，同学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第四步是非常关键的，对于你们后续的身体恢复、关节的恢复功能是非常有用的，那就是抬高肢体。你看啊，我们有些同学在学校里受了伤啊，拄拐上课了，那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老师都会建议这些同学，你再拿一个椅子放在边上，然后把腿放在上面，让 它这个血液呀不倒流在脚上啊，尤其是踝关节受伤的这些同学一定要注意，受伤以后不能老这样，不能老是冲下啊，血液就回到那儿，它不好回来，要让它把肢体伸直抬高，这样肿消得会快一些啊，一定要记住我们四个方法，第一个是干嘛来的？休息，对吧？哎，第二个呢？冰敷，对。第三个呢？加压，哎。第四个呢？抬高，对。你们回去查一查，这几个英文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是一个什么字？有能知道的吗 ？Rice， 大米原则。啊，几个字母合起来它是一个字。同时啊，还要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损伤，24小时之内不许热敷。知道什么叫热敷吗？不能去烫脚啊，不能去做物理的按摩。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做热敷，去做物理的按摩，毛细血管啊里边的血正想出来呢，有个缝它正想出来，出来溜达溜达，那这时候你加热了啊，太舒服了，那我要跑出来溜达溜达。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体重的问题。有些同学呀非常关注自己的体重，确实体重过胖了以后会影响我们很多的肢体运动能力，但是呢在青春期时期如果你要过胖啊，这个体型会影响到你成人以后的身体健康状况。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小冷同学跟我谈到了这个问题啊，他呀2个月减掉了15斤。大家看一看这位同学是怎样减肥成功的。
1: 我就是从7月份到9月份，一共2个月的时间，将近减了15斤。8月份最累的时候，肯定是有过一个瓶颈期，并且想过放弃。同学们这个每天打卡，相互鼓励，家长和老师一直给予帮助，最终没有放弃，坚持了下来，然后最终取得了体育这个中考满分的成绩。运动完之后，在下一堂课我更能集中精神，就能记住老师讲解的更多的东西。这样的话我的这个学习成绩也会有所提升。要获得满分肯定是要先减肥的，然后减肥我认为就是多吃一些含蛋白质高蛋白的食物，然后多吃一些蔬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少吃一些米饭之类的这种主食。最差的是引体向上这个项目，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俯卧撑啊、站立摸高啊这种平常我们能做到的，并且在学校就跟着老师实践就行。如果可以的话，在家里去买一些器械，也可以辅助我们去进行这个项目的锻炼。
0: 下面呀，我们还要再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时候啊，老师要介绍一个新朋友啊。什么是靶心率？靶心率你一定要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啊？那靶心率怎么样测量呢？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一学啊。我们这个颈动脉啊，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动脉，它的跳动的幅度啊非常大，所以也很容易你就能摸到啊。第二个呢，可以摸一摸心跳啊，这个时候也可以摸到，那动动能够感觉到你数出次数来。第三个方法呢，还有就是我们很多同学啊要戴这种运动手表或者是运动手环，那它呢也有对你的运动脉搏的一个显示。我们在经过一堂体育课的过程当中，它要达到的120左右，它属于中低强度的标准啊。那150左右属于中高强度的标准，要关注自己的这种运动负荷，学会体育方面的自我医务监督，对我们快乐的进行体育运动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希望黄老师讲的这些内容能够解决你们的困惑，为以后的体育锻炼提供帮助。
1: 谢谢您，黄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堂生动活泼、动感十足的体育课。那相信通过这一节课之后啊，能解答同学们心中的诸多疑惑。黄老师这节课啊，不仅为我们讲解了如何开始运动，以及在不同的条件下如何展开运动，还奉献了自己宝贵的对于体育的见解以及权威的知识。同学们，让我们富有朝气地动起来吧，把身体锻炼强壮有力，让它能够承载青春的奋斗和目标。同学们，下课，现在我们来一块做课间。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走去非洲开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非洲西海岸，尼日利亚的经济心脏拉各斯，这里拥有超过2000万的人口，是非洲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然而在这座充满活力的都市背后，却隐藏着难以言喻的拥堵之痛。每天数百万当地居民在这片土地上奋力穿梭，试图寻找一条畅通无阻的回家路。
1: For now the traffic is too much.
2: The traffic is affecting us. Business is not moving.
3: By 4 o'clock, Odom don't dey. They disturb passenger where they go Yanoba. Everybody where they go Yanoba go dey inside traffic now. They no go fit go house again.So now I like be to also. I say be while I be.
4: Lagos is the most populated city in Nigeria. And due to its economic growth, the population has been rapidly increasing. We are currently facing different traffic issues, such as congestion in traffic and poor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5: And bad roads,
4: yeah.
0: 上午9点，中国工程师王胜宇已经被困在几近瘫痪的交通中近2个小时了。他着急赶往现场，和工长商量道口卸渣的细节。
6: 几年前的我全部够养
7: 的，全身上全是借的，没有一个是自己的东西。
0: 为了迎接从家乡赶来的摄制组，王胜宇3年来第一次穿上了锃亮的皮鞋。平时他可没那么讲究。
8: 这个门没开，那个冬天那个门没开，他就在。
7: Tell people to check the line and check the fasteners。堵车，那两个道口歇一下雨，估计有2车就够了吧。没事，那个到时卸这边卸了往那边倒也行嘛，多卸一点不行？
9: 采访之后，礼拜天发啥消息？
7: 礼拜天。
0: 由于拉各斯正处在雨季，如果不及时卸渣，雨水冲刷之后，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7: 我
10: 知道，
7: 看了几天，
10: 考虑了，肯定应该没水了。
9: 那东西可是挺多的啊。因为这东西你要是如果不拿走，当地人
7: 对我怕直接第一回又给
9: 污染了啊，全部污染。
0: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他盘算着组织一个突击小分队，
7: 就是可能从你这儿就弄个小富尔曼，然后去单独组个班组，就他们还是跟咱管，就是说可能就只归我管嘛，对。
0: 王胜宇，90后。四川成都人，是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的一名轨道交通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保证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现代化双线标准轨铁路拉伊铁路全线的安全运营。
7: 但我来到这条铁路的时候是2021年，就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会儿我是在运输队，手底下带着将近100号当地工人。到现在全部建设完毕，然后业主验收通过之后，我又进入了这边拉伊运营，就是我主管公务这一块。平时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拉伊铁路全线150多公里，包括9个站台，然后200多道岔全线的安全运营工作，保证线路设备不会出现问题。
0: 2021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仗剑走天涯。
7: 我就两个想法吧，要么就是留在成都工作，要么就是离家远一点。
0: 这一走直接离家万里，跑到了尼日利亚。
7: 这边可能说以前小时候在电视剧里边看过一些关于尼日利亚的宣传啥的，就说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当时就申请过来了这边。
11: 要过去吧。
0: 陌生的环境，晦涩的语言，迥异的文化，在别的同事都为此感到担忧的时候， 嘴硬的王胜宇却对每个人都说
7: 没啥太大问题了，其实我觉得没有吧，那倒也不会，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0: 话虽如此，但每天带着近百个毫无铁路建设和运营经验的当地工人干活，嘴硬小王还是犯了难。
7: 当地人员其实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说走在咱们钢轨上，或者说是横穿，对，就是咱钢轨很多的石闸呀，就是有那种踩踏的现象，包括轨枕全部悬空，然后就是咱公务就对咱公务的维护造成很大的困难。
11: 十班室，
12: 你闸车发了吧？
11: 发了。好嘞。
7: 我从今年然后转入管理人员，然后进入就是办公区，每天就是说我现在工作任务就是给下边的工长下发一些啊每天的工作安排。
13: Next point。
7: 包括我每周可以说天秤一次，全线检查一下，看线路哪块有问题。
0: 从一线起步到迈向管理岗位，这一路他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蜕变，也亲自见证了拉各斯的飞跃发展。
7: 我觉得吧，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当地人员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就业问题，然后其次就是改善了他们当地的交通，从拉各斯到伊巴丹过去得好几个小时，比如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但咱阿伊铁路开通之后，这也就两个多小时就到了。货运从港口这一块到伊巴丹全线，就是说每周有那么好几趟的那个货运列车，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拉伊铁路蓝线轻轨、红线铁路都是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他们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0: 王胜宇口中的蓝线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尼日利亚落地的代表项目之一。拉各斯轻轨蓝线作为西非地区首条电气化轻轨，一期工程全长13公里，共设5座车站，设计时速80公里每小时，是当地有史以来施工难度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去年，拉各斯轻轨蓝线正式开通运营。

0: 给我说过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1: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2: Llegar aquí,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boxeo.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1: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3: 拿飞，
4: 嗯，
3: 陈露，
4: 嗯。
5: 哦，哈哈哈，这个妹妹，
4: 嗯，
3: 哦，
1: 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认人。
4: 这个呢，
3: 哈喽，
4: 啊，这小姑姑，
3: 哦，小姑姑，
4: 啊，
3: 哦，这个你的嫂子，
4: 我的嫂子，你的嫂子，
3: 我的嫂子。
1: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
6: 奶奶走上，
1: 旅行博主

0: 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 talk.
2: Yeah.
3: He looks like he's not happy, you know.
2: 对对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嗯、Here, give some flower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到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ill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你就试一试，你告诉父亲，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恭喜。
4: 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比如说我真正过得怎么样，或者说他怎么样，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去聊。哇！哇，我过来。哦，那意思就是说，感谢几闺女也栽培哦。最近反正阿公阿妈也无去啦，你到时阵反正你身体还好啊，反正我来带你出去佚佗啊，所以你只要保护好身体就好了。讲出来之后又好像没那么尴尬。我觉得他听了应该还是会很感动，就是的。毕竟我们作为妇女三十几年，能够这样子摊开心来讲，真的我还是非常爱我的爸爸。我还是希望他开心。
3: Because I saw Li Bobo smile and happy, so that's why I kind of little started to tear up.
0: 虽然听不懂李医生对他爸爸讲的话。但卢卡能深切感受到那份含蓄却富含力量的爱，那是他来到新疆之后一直在感受的。
3: I want to not come here often and make other people, I mean like other daughter and other father, you know, become close and happy often in Xinjiang here. Show love of Xinjiang.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

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哀帝山鹰，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

0: 我叫高洪涛 ，ID 山鹰，中国探险协会应急救援委员会第一大队大队长，万安县山鹰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兼队长。
1: 每到夏季水温合适，高洪涛每周都会带领山鹰志愿服务队队员们到开阔水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0: 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要去救援别人，我们首先要有相应的技能，我们要对队员的生命负责。
1: 就是一天不着火了，他可以控制一天不着火。
2: 不善言辞，生性憨厚的他，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和哥哥都是军人，成为军人的种子一直深深地种在他的心里。
0: 我是1993年参军入伍，在通信连里担任的是通信员，在部队中呢，这也是比较安逸的一个岗位。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于是呢，每天熄灯以后呢，我就趁着战友啊都睡着了，自己偷偷的呢在腿上绑上沙袋，到操场呢跑一圈。连队的操场呢一圈是1.2公里，我每天呢都要跑上个6-7圈，而这呢也为我在全连竞赛中呢取得佳奖呢奠定了基础。因为表现优秀，1997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2: 艰苦奋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高洪涛就像一块海绵，将部队优良作风满满地吸收进了自己的身体。退伍后的他，将人民子弟兵的忠诚也带了回来。
3: 把血液呢，供养到后方。
2: 他说他想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从最初的随手公益到帮扶助学，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困难户眼前。
0: 岛上有个砖，或有点砖头子什么的，给他拿了别人去，或是一些其他的，碰见什么其他的问题了，上前帮帮忙什么的，只是自个儿的随手公益。
2: 洪涛说，他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在有人遇到困难时，有人能伸出援手拉上一把，让更多的人从困境中走出来。随着帮助的人越来越多，洪涛意识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2017年，山鹰志愿服务中心组建成立，洪涛有了一支以自己代号

0: 志愿者服务队。
1: 我参军事的部队呢，是快速反应部队。当时的臂章就是一只雄鹰，象征着迅捷、果敢，所以呢，我取代号山鹰。既是对部队的怀念，也是希望呢，我们志愿服务队呢，传承军人的品质和作风。
0: 2021年7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连遭暴雨袭击，引发洪涝灾害。看到新闻报道的高洪涛也是心急如焚。
1: 2021年7月19日，咱们接到了这个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这个邀请函，发过来邀请函，协助他们去抗洪。当时咱们去的时候呢，是连夜就往那赶。当时已过了保定，那雨刷器都不够使了，雨就特别大。跑了一夜以后，咱们是任歇，车不歇，替换着开车，因为说觉着现场的话更需要咱们。到了天快亮的时候，那雨啊就刮不过来了。当时一看到一进入那环境，就感觉比预想的要严重的多，然后水流也特别大，特别急。然后呢，到了现场以后，跟当地指挥部啊对接完了以后，给咱们领受了任务以后，咱们就开始进行了救援。后来呢，水流也越来越大，也就是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吧，水就涨到了七雄水，而且冲的上边飘着的沙发呀，还有那种大型植物啊，都在上边飘着，汽车呢也是冲的东歪西歪的。
0: 在一次救援中，洪涛突然与队友失去联系，在湍急的水流中，没人知道他被冲向了哪里。
1: 记当时呢，也是在这个老人送到家以后，跟孩子送到家以后啊，往回走的时候，拽这个船他不好拽不动。这时候呢，在穿街的过程中啊，然后给冲塘了，冲塘顺直飘去了。而且当时抓也是抓东西呗。第一辆车抓的时候呢，没抓着；第二辆车抓雨刷器呢，也是没抓住。到了下边带走的时候，有个货车，这时候呢抓这个车把，这么着才停下来。
0: 救援中，高洪涛与队友转移群众518人，装卸、发放、运送物资30余吨，深入灾区深处收集灾害信息，回传当地指挥部，汇集群众20000余人。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时17分，在土耳其北纬37.15度、东经36.95度发生7.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多个城市有震感。
0: 北京时间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发生7.8级地震。山鹰救援队得知消息后，立即申请参加对土耳其人道主义救援小组，对土耳其震后实施国际救援。2月9日，他们到达土耳其。
1: 那么当时携带装备呢是这个生命探测仪。生命探测仪呢，它的功能呢就是说，通过探测呢可以感受到里边的这个生命意思、生命活体。当时呢，我们接到当地政府的命令是什么呢？利用这个设备，然后去专门的只负责这个探测。在探测的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咱们探到一个点以后发现疑似生命体以后，如果没有下一个点，咱们也会在现场呢跟着救援。如果有下一个需要探测的点，说有人来报告政府说那个地方疑似有生命体需要咱们去探测，咱们会第一时间呢跟着政府呢去过去探测。这样呢，这也造成了比方说我们贴身翻译他就有些个误会产生，就是为什么你们不等这个人揪出来以后再去下一个点，而是你们在这探着有以后生命体了，然后你们就去下一个点了，这的人你们不管吗？难道他们不是同等的吗？我说你这样理解就错了，因为工作分工不同。那每当咱们探出这个点来他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咱们会当地的消防呀、当地的这个部队啊，还有其他的公益组织啊，会移交给他们，把具体的图啊、方位啊都做出来以后，他们实施救援。咱们呢再去下一个点探测，当下一个点再探测的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呢，也会交给在现场的其他的队伍。如果是说政府没有指令说去下一个探测点，咱们也会在当时

0: 实地现场呢，协助了当地救援队呢，一起开始展开救援。
1: 在此次救援中，洪涛和他的队友们共探测到疑似生命体八名，解救人员四名，受到土耳其中国企业家友好与团结协会书面感谢。2023年7月，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大清河发生特大洪水，文安县八个村庄居民紧急转移。看到家乡受难，洪涛和他的队员24小时紧急备勤。听闻在新镇开卡新堤防汛任务需要支援，高洪涛第一时间带领党员队员抢装沙袋，加固堤坝，持续工作8小时，完成固堤70米的加固任务，并协助防汛乡镇转移群众60余人。

1665年的新年，欧洲人用一本号称是那个时代最精确的地图，打开了遥远的世界。在荷兰制图世家布劳家族两代人的精研细绘下，世界的模样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一名身着红袍、手拈长须，却又长着高鼻梁、深眼窝的武将，伫立在中国的版图上。他是谁？为什么会长一张西方脸？又缘何会成为画师笔下这个东方古国的民族 IP？ 视线又移，侍卫手中的那把青龙偃月刀，顿然揭开谜底。对，是他，他是东汉末年的一代名将关羽，他是被称为关公、关老爷、关帝、关圣的东方英雄。崇尚英雄是人类深埋心底的文化情结，直到300多年后的今天，这位超级英雄依旧风靡全球，令万千粉丝着迷。古今中外不乏骁勇战将，却为何只有他跨越了时空、民族、国界与信仰，在万里之外的土壤生根，生长成一棵凝聚中华民族忠义仁勇的精神巨柏，千载长青。这似乎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0: 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战乱四起，魏蜀吴三分天下。
1: 那只手上
0: 马书明的团队聚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人。
2: 心灵手上这 SP 光，包括他的胡子啊、头发，应该是加一点白色的。
0: 他们要用游戏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古战场，塑造出一代名将战神关羽。农历八月的汉江，正是诗人笔下江流天地外、波澜动远空的放达不羁。几个年轻人溯江而上，感受1800多年前

0: 的此情此景。因为东汉末年那场搅动历史走向三国鼎立的关键一战，就发生在八月的丰水记。
1: 其实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关羽就像是一股清流。
2: 他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战神，也被后世尊称为武圣。
3: 所以我们会选择襄樊之战这样一个他的人生的高光时刻作为我们最好的一个切入点。
0: 在英雄辈出的中国，名载二十五史的勇将众多，却独有《三国志·关羽传》中赫然笔书威震华夏的四字赞评。那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鏖战，为他赢得了华夏威风阵、声名绝代吴的历史绝响？
4: 欢迎各位来宾来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现在请各位来宾随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0: 巧借自然之力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智慧。公元219年八月，1800多年前的那场大雨落进了此刻马叔明的伞下。当年刘备战汉中称王，命关羽北伐襄樊，直取中原。在三国鼎立的交界线上，襄阳与樊城隔汉水相峙，互称犄角，是曹军抗击孙刘北上的战略要地。曹军派出于禁和庞德两员大将屯兵樊城以北，阻挡关羽的进攻。
3: 这场战役对于关羽应该是地狱难度级别的。
1: 关羽其实是以一个老迈的身躯啊，那时候已接近60岁啊，然后庞德甚至还抬着棺材出征，以示一定要守住樊城的决心。
3: 包括于禁号称是七军，我们参照了一些古籍还有书籍上面来看的话，以古代单位来说的话，每一个军大概是4000人，整体的一个军力达到28000到30000人左右，但是在关羽这边可能他大概只有4000到5000人，实力对比是非常悬殊的。
0: 面对七军悍将，关羽久攻南下，正当战事陷入焦灼之时，关羽洞察到地利优势，一道破敌策略在他心中酝酿。
5: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白龙岩水库，您可以飞起来看一下我们几个水库的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这个地形呢，它是按照梯次的，有5座水库：黄龙岩、黑龙岩、青龙岩、白龙岩，下游还有一个普陀岩水库，还有一个金牛池和莲花池。那么这5堰2池呢，就构成了这个水淹七军的策源地。相传啊，关羽在考察这个上游的地形的时候啊，他非常有洞察力，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个于禁呢犯了一个兵家大忌，把军队呢驻扎在了这个低洼的地方。而此刻的汉江上游呢，正是洪水泛滥汹涌的季节，于是呢，他就策划了这一场水淹七军的战。
6: 传令下去，连夜放水。
0: 一声令下，5堰2池被齐齐扒开坝岗，七股洪水如猛虎般扑向曹军。官军战船乘胜追击，

秋，大淋雨，汗水泛溢，晋索都七军皆没，雨威震华夏。《三国志·关羽传》仅凭这寥寥数十字，便让关羽的威名响彻华夏，千古流传。可那场漫过史册的大水，究竟是天时地利的巧合，还是这位战神运筹帷幄的良谋？历史的真相被沉入江底，无从考证。溯江而上的年轻人，隔着1800多年的时光，与关老爷。

的战船错身而过。1000公里外的北京故宫，收藏着一幅明代绢本画《关羽秦将图》。宫廷画师商喜似乎并不喜欢用战场来记忆战争，而是把浓墨重彩落笔在硝烟散尽的那一刻。水淹七军的关羽以30000:0的战损比活捉全军，抬棺上阵的庞德输得一败涂地。画卷内关羽秦将的好戏唱了数百年，画卷外一泻千里的江水淘尽多少英雄，古往而今来。隔着江水望向历史的那头，那个风云诡谲的三国时代，为中国历史搭建起一个英雄辈出的舞台。一部《三国演义》，500多位草莽豪杰竞相出场，为何只有关羽独享武圣之名，还与文圣人孔子一同比肩助力，成为中国人世代敬仰的万世两夫子？

0: 移居北美多年的高康，曾任加拿大《天时》周刊总编辑，工作之余喜欢赶场各种中国古董拍卖会。2007年，在一位加拿大已故外交官的藏品拍卖会上，他幸运地拍到一尊明朝嘉靖年间的青花瓷塑，塑像正是他的山西老乡关羽。
1: 这尊青花关公，丹凤眼，卧蚕眉，然须垂胸，左手捧着春秋，在仔细阅读。在看预展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加拿大的女学者，她问我这是一尊什么瓷塑。我告诉她这是关公，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非常著名的一个将军。她说既然是将军，为什么没有带武器，而是捧着一本书在看。
0: 没错，这位三国名将关羽就是一位爱读书的战神，所以这尊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关公像，虽然匆匆放下了手中的青龙偃月刀，但还没来得及脱去身上的盔甲。而战袍不脱夜观书的关羽，最爱读的就是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孔子编著的《春秋》。
2: 来，开始啊，走，嘟，呀，藏。都关羽出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不对了，人家给我幅度太大了。咱们虽然排的是亥梁除霸，但是呢要有一点儒气，讲一下后边关老爷戴的啥父子盔。
3: 对，
2: 冠父子，冠父子也就是关羽从小读春秋明大义，所以不能直接了就猛了。
3: 对，
2: 要有点儒将的感觉。再来，关家呢是耕读世家，关羽的祖父关神是个乡间知识分子，做过当地的盟师，他毕生专攻春秋，所以说这本书也是他们家的家学新传。少年关公嘛，
3: 对，
2: 眼神起来，来，再来。
0: 忠义千秋的大戏开演在即，青年蒲剧演员李建栋接受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要用最短的时间从那个威震华夏的战神脱胎，走进少年关羽的精神世界。
4: 我塑造的是19岁的关羽，那时候天下大乱，他在家乡汉梁的平静生活即将被打破，那个曾赋予他精神滋养的礼乐之序濒临着崩塌，和孔子编修春秋时候的处境

0: 非常相似的。
1: 长对共退共退。

0: 礼乐之同，管乎人心矣。越过时间和尘土，2400年前的金与石碰撞交响，错落有致的金石之声，暗喻着秩序整齐的理智架构。然而，毕生致力于将理智思想流布天下的孔子，却在他70岁高龄时，目睹国家分裂，礼崩乐坏。
1: 孔子内心里面充满着一种愤懑，我甚至称之为义愤填膺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做成丘，这个说一成啊，叫乱臣贼子惧，就是用他的笔做刀做剑，对他们进行了一番严肃的毫不留情的鞭挞，他就是要拨乱反正，恢复他心目当中的大一统的这种理想，这是春秋大义的核心要义。
0: 光阴淹没，浣池的水涨了又落，迟暮之年的孔子一定不会想到，他怀抱的治世理想和未尽的报国宏愿，会穿透那个混沌的时代，深潜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时隔600多年后，就有一位少年用尽一生去践行这位孔圣人的春秋大义。从小习武读春秋的关羽，究竟从孔子的春秋大义中得到了怎样的生命滋养？
2: 相较于春秋这样一部经书哈，那么左传作为一部解释他的书，围绕春秋讲了很多历史，打仗的，会盟的，君臣相处的。
0: 也许就是在那一个个鲜活史例的映射中，春秋大义的价值观如同涓涓细流，浸润了少年关羽生命的底色。一个忠义仁勇的理想人格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19岁那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关羽在村口撞见了同乡老汉韩守义，正蹲在大槐树下抱头痛哭。原来是当地的恶霸吕熊，非要把他的独生女儿霸占为妾。乱世之下，吕熊勾结官宦，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早已臭名昭著。眼前这个被他逼得走投无路的老人，一下子激起了关羽九尺男儿为民除害的血性，于是摸黑潜入吕熊家中，把这个泼皮恶霸连同几名帮凶杀了个干干净净。关羽用生平的第一次义举宣告成年。
3: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4: 请师长为学子加机加官。

0: 中国人总是喜欢在万物生长的春夏时节为子女加官及笄。官者，礼之始也。戴上帽冠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成年，意味着开始肩负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
1: 拜，行。
0: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留学生米娜和美国留学生瑞恩都是关公的铁粉。今天他们专程赶到山西运城的关帝祖庙，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成人礼仪式。
2: When I was a kid, I heard about the story and I discovered all these interesting characters, Cao Cao, Liu Bei, Lu Bu, and Guan Gong. I think Guan Gong is especially righteous and super powerful hero.
3: 他不像电影里的超级英雄有超能力，他就是个普通人。我感觉关于成为英雄人物和他的家人成长环境有大的关系。
4: 欢迎各位同学们来到关羽的出生地长平关帝家庙。
0: 运城长平村关帝家庙就是超级英雄关羽的出生地。
4: 那么同学们来看这座砖塔，这个塔呢被称作是祖宅塔，就是在关老爷家里面修建的。当地的百姓呢尊称它为忠义塔。这个塔呢实际上是一口井塔，塔下呢是一口井，这个井里面呢埋葬的是关羽父母。为什么呢？
0: 当年关羽泯冤除恶被迫逃亡后，官府下令捉拿，牵连九族，族人四散而逃，隐身埋名，年迈的双亲不便出逃，又不想连累儿子和乡亲，毅然投井自尽。
4: 我们说参天之树呀，必有其根。那么关老爷刚正的性格，正是源自于他的父母。以井为墓，冠以忠义之名的这座砖塔，就是为了纪念关老爷的仗义之行和对他父母的崇高礼敬。
0: 丈夫江汉去，桑梓一千秋。矗立井口的忠义塔，铭刻下少年英雄一生的悲痛记忆，任千年朝阳都照不暖清冷的塔壁。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是一般不接受悲剧美，可历史留给我们的关羽却是一张从来都不会笑的面如重枣的脸，因为他是威震华夏的战神，更是一个背负精神枷锁的凡人。而悲剧的色彩似乎笼罩着这位蜀汉名将的一生。据说那个世代承袭的官姓也是源于一段悲壮的往事。相传关羽始祖关龙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民请命犯言死谏的高级官员，与关羽故里亥州毗邻的夏县曾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国都安邑。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夏桀凶恶暴虐，荒淫专横，忠烈之臣关龙旁拼死劝谏，被夏桀以犯上作乱之罪斩首在瑶台之上。关龙旁死后，他的后代为逃避追杀，把父姓关龙改为关姓。
5: 九位举国拜，二拜，三拜，秋水。
0: 千年世事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那一夜，当月光明，风又起，因泯冤除恶被迫逃离家乡的关羽

0: 是否怀着同样的心绪？当尘随马去，回头万里，独行路上的那盏长灯，也许就是先祖墓壁上的忠谏二字。公元184年的春风掠过华北平原，吹艳了涿郡城里的满树桃花。蜀汉开国皇帝刘备，那时还只是一个靠卖鞋织席勉强为生的汉王室落魄宗亲，而亡命涿州的关羽正在城里走街串巷卖枣贩豆，还有个黑脸大胡子的肉摊老板叫张飞。三人在一家饭铺相遇，一顿饭吃下来就成了过命的交情。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明鉴此心，为人忘义，天人共怒。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是中国人对人类友谊最极致的诠释。当一个人把生命做赌注抵押给别人时，他还能留给自己什么呢？其实当年亡命涿州的少年英雄正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乱世之中，各方势力竞相崛起，有黄巾起义的首领张角，有大败西羌的河东太守董卓，还有曹操、袁绍、袁术，个个都有勇有谋，志在天下。练就一身硬功夫的关羽，跟着谁都会是一员好将，定能光宗耀祖，名满四方。可他却为何偏偏追随了一没钱财，二没土地，更没有一兵一卒的落魄汉室宗亲刘备呢？
2: 关羽之所以跟随刘备也跟关羽本身从春秋当中可能领悟到的这种责任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汉末年处于这样一个失序的状态，群雄并起，国家分裂，他其实是非常认同刘备政治上恢复一统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理想，正像孔子当年希望恢复到当初有序的太平的一种社会。
0: 所以当他在街头遇到落魄的汉室宗亲刘备时，便深深地意识到，眼前的大哥不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是汉室正统的代表。他所选择的不只是刘备这个人，更是选择了捍卫这个国家。

0: In ancient town of Zhuxian in Kaifeng, Guangong Temple and Yuefei Temple stand side by side as neighbors.
1: 宝藏大爷许世杰从小就是个三国迷，他把对偶像关公的崇拜熬成了365天的坚守。20年来，他白天蹬三轮，晚上学英语，操着一口河南味的 English， 给南来北往的游客讲述战神关羽和他的邻居岳飞的故事。
0: So inside, it houses a revered figure, great hero.关羽 ，He is advised by many, including 岳飞。
1: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是关羽的初代小迷弟，生当学关张，意死何足惜。他在自己的后背刺下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
2: 忠义是。关公的精神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对于后代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岳飞的这个忠呢，那么其实就是忠的一个传承，这个忠

0: 我觉得他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呢，是从最初的忠于君主，变为忠诚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而他的表现就表现为我们对于群体的担当和坚守。这是我们中国的忠的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一个核心所在。
1: 着上忠诚之甲胄，执起勇毅之利刃，关公挥刀30年，他战吕布，破袁绍。不惑之年，策马万军之中，直取颜良首级，接白马城之围。49岁，受封荡寇将军，龙任襄阳太守。54岁，坐镇荆州，护国佑民。铁打的荆州城，英雄的德胜街，这里就曾是关羽守护了10年之久的地方。每次出征凯旋，老百姓都会在德胜街上敲锣打鼓，夹道迎送。公元220年，德胜街却没能等到关羽德胜归来。当年出征北伐，不料孙权却中途撕毁孙刘盟约，一面从背后偷袭官军，一面悄悄控制了荆州城。被迫折返的关羽回到城下时，早已物是人非。
2: 关羽要进城只有攻城，那攻城肯定要付出牺牲，要付出代价，尤其还伤害了百姓，他当然不忍心让自己的老百姓遭到伤害。所以关羽有一句话，他说这个城是我修的，我不忍心破坏。
1: 攻与退，城与败，历史原本给过他选择的机会，可他却宁愿用此为全城百姓换来一线免受战祸蹂躏的生机。40载兵戈沉默默，回望汉江月涓涓，他用生命守护的不只是一座蜀汉大本营，更是山河完璧，百姓安康。
2: 所以最后向西走，败走麦城，造成了一个悲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历史上说大意失荆州，说他大意了，这个意思就改一下，改成忠义的义，大义凛然的义，这才是关羽的真正选择。
1: 大义失荆州，历史用寥寥数笔盖棺，真相却大浪淘沙，终未定论。当年那个调转码头的身影，向他生命的尽头驶去，也向他不灭的信仰驱驰。当千重城缺成土，万事皆复春秋，那个红脸绿袍长须的关羽，却人和从未走远。因为1800多年前那个超级英雄的血肉之躯，早已被融铸成一座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精神之顶，顶上刻着4个字：忠、义、仁、勇。
3: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秋日的暖阳透过淡淡的晨雾洒落在六盘山西麓的将台堡镇。一大早，人们就在院子里忙活起来，擦拭锹铲，准备农具。十月的将台堡正是马铃薯收获的季节，田间地头都是忙碌的身影。铁耙挥动间，一颗颗马铃薯破土而出，将台堡人坚守了千百年的土地，年年带给他们丰收的喜悦。趁着休息的时候，人们在地头上搭起了锅锅灶。不一会儿的功夫，土豆已经外焦里嫩，飘香的美食让一天的辛劳得以缓解。这是一种质朴而简单的幸福，也是每一个将台堡人内心深处最惦念的味道。
1: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放眼望去啊，到处都是忙碌的景象。这里是黄土高原的腹地将台堡镇，当地有句俗语说，山势合成头。

0: 沟里无水流，十年久有旱，岁岁人发愁，就是对这块的自然环境最形象的比喻。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将台堡镇的祖先们依靠顽强坚韧的精神，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开垦出一块块良田，让这座千年古镇始终焕发出勃勃生机。
1: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的将台堡镇，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左临葫芦河，右靠马连川。当年这里的先民们在黄土高原上建起一座座土堡，聚族而居。在漫长的时光中，这些土堡渐渐被风雨剥蚀，镌刻下岁月的沧桑。如今将台堡人围绕着土堡修建起新式住宅，虽然古镇的样态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浓郁的西北风情却始终没有改变。暖暖的日头下，三三两两的老人临街而坐，孩子们在一旁嬉戏玩耍，闲话家常间娓娓道来的是古镇的往事，祖上的荣光。将台堡古称西坝亭，历史上是连接内地和河西走廊的重要关口，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2200多年前，秦昭襄王就曾派人在此夯筑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汉武帝刘彻也曾来此巡视边防，当时为了夺回被匈奴长期占据的河西走廊，汉武帝任命19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年轻的霍去病临危受命，怀抱着一腔报国热血，率领大军来到了这座边陲小镇。
2: 他说，匈奴未破，何以家为？他抱着这种报家卫国的决心，从这里出发，一直向西收复了河西走廊。
1: 霍去病大破匈奴，不但打通了西汉王朝和西域各国的通道，也让保家卫国的精神在这里世代流传。从那时起，朝廷开始在将台堡扩建土堡，整修长城，屯兵戍边。唐朝时期，唐太宗李世民还曾来此巡视民情，推行马政，训练骑兵，将台堡逐渐发展成一座军事重镇。战时父前子后，何时男耕女织？虽然常年干旱少雨，土地贫瘠，但戍边的将士和他们的后代却始终没有离开。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耕耘，干涸的土地上打出了水井，荒坡上开辟出了成片的梯田，将台堡成为了黄土高原上一颗熠熠生辉的绿色明珠。如今在将台堡镇周边还保留着20多公里的长城遗址，这一段历经2000多年风雨的长城，如同古镇的一座精神丰碑，默默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悠久的历史和传承千年的不屈风骨。直到现在，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头可断，血可流，家国的寸土不能丢。这是古镇人守望故土家园的铮铮誓言，也是他们始终不变的赤子之心。相传北宋时期，西夏的军队多次侵扰边境，宋仁宗派穆桂英做先锋，率军出征。然而大军刚到六盘山时，就遭到西夏军队的伏击，伤亡惨重。就在穆桂英和将士们商讨如何应战之时，一些当地的居民来到军营前，提出要拜见元帅。
3: 这个穆桂英说了，说我们的祖先嘛，就是讲他们什么，这长城守长城再高，防守又报效国家的这个精神。老年人传说哦，有10个大字，胸有凌云志，前高也敢攀的这个精神。所以我们这个有这个精神，就能击败夏王。
1: 胸有凌云志，天高也敢攀。古镇人熟悉地形，又骁勇善战，

在他们的支持下，宋军士气大振。半个多月后，穆桂英再次点将出兵，一举击溃了西夏的军队，将台堡也因此得名。

0: 那段金戈铁马的烽烟岁月。对于古镇里的人们来说，家园的安宁就是他们得以繁衍生息的根本所在。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有外敌入侵，将台堡人总会挺身而出，浴血沙场。而战争平息后，他们又竭尽全力建设着自己的家园。历史上，凭借着地理优势，将台堡成为一处重要的通商口岸，内地的茶叶、盐巴、布匹源源不断地运往这里，用以交换关外的马匹、牛羊。随着商队的聚集，人口的增加，将台堡逐渐热闹繁荣起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地开始了一场剧烈的变革，红色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化为燎原之势，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镇又一次迎来了新的蜕变。
1: 在古镇的中心广场，有一座高高矗立的红军会师纪念碑。早在8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历经千难万险来到这里会师，标志着25000里长征胜利结束，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将台堡镇这个地方。
0: 1936年10月，贺龙、刘伯承、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将台堡胜利会师。这座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支人民的军队。在红军到来之前，将台堡一直处于纷乱和动荡中，当地军阀割据，土匪横行，经常有军队到镇里抢粮草、抓壮丁，搞得人心惶惶。为了让当地百姓了解红军，战士们挨家挨户宣传政策。白天，他们在古镇里帮着打扫街道和院落，晚上就铺一个草垫子，睡在街头。红军严明的纪律、良好的作风感动了将台堡人，原本躲在山里的百姓陆续回到家中，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他们依旧拿出所有的粮食送给红军。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有一口水井，它是那段军民鱼水深情的历史见证。当时将台堡只有一眼小水泉，当地人的生活用水一直很紧张。红军驻扎下来后，看到这种情况，便决定不给百姓添麻烦。
2: 红军就把水呢就让给百姓喝，就有些战士呢很渴，就坐在那儿干坐着，老百姓看不下去，就把水送给他们，他们还是不喝。
0: 那段日子里，战士们不但每天要往返数公里去葫芦河挑水喝，还组织了一支队伍，在原来小水泉的位置向下深挖了10多米，建成了这口水井。
2: 这个井打成以后呢，水呢很旺，对当地的百姓呢就可以说是生活上的起了很大的作用。老百姓为了纪念红军呢，就把这个井叫做红军井。
0: 如今将台堡的居民早已喝上了自来水，但是人们还是特意保留下这口水井，并且在旁边写上饮水思源4个大字，提醒着后世的人们铭记历史，不忘恩情。红军在将台堡只停留了40多天，却在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军为国为民的初衷，为百姓谋福利的一举一动，让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将台堡人感同身受，也让他们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当红军离开的时候，有上百名古镇居民跟随红军参加革命，一同踏上了新的征程。
1: 对于那段红色往事，古镇人至今难以忘怀。在红军会师的纪念碑前，经常有人献花来缅怀那段红色岁月。如今远离战争硝烟的古镇又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

0: 当红色的记忆融入千年的古镇，这样台埔便有了不一样的底蕴和气度。红粉是古镇最有特色的小吃，当年红军到来时，见这里盛产土豆，但百姓却不懂加工方法，做出的粉条色泽发黑，口感粗糙。一些来自南方的士兵便把家乡的制作技术交给了古镇人。从此之后，将台埔生产的土豆粉条不但晶莹剔透，还十分美味，成为家家户户最喜爱的食物。古镇人也因此亲切地把它称为红粉，既是对红军的感恩，也寓意日子的红红火火。每逢农历的单日，周边的居民都会来到将台埔镇赶集，街道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摊点，从服装百货、粮油蔬菜到粉条杂粮，箩筐农具应有尽有。大人们专心挑选生活用品，孩子们却对各类美食情有独钟，生活的舒心与惬意写在了每一个古镇人的笑脸中。趁着赶集的时候，火焰红走遍了几十家蔬菜摊位，挨家挨户了解价钱，询问哪些蔬菜销售的比较好。作为当地的蔬菜种植大户，这样的市场调查是他每周都要进行的工作。今年41岁的火焰红，祖上世世代代务农为生。20多年前，当时还年轻的火焰红决定出去闯一闯。他在厂里当过泥瓦工，跑过运输，收入很不错。2007年的时候，他的父亲生了一场重病，火焰红赶忙回家探望，没想到父亲在病床上说的一段话，让他的人生就此改变。
1: 那父亲期望是真假，
2: 就说要靠粮食养活人，
1: 把家里面那个粮仓装满，这就行。
2: 老儿子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想的。
0: 在将台埔有这样一句谚语：人养地，地养人，土地不亏勤劳人，多出汗，勤用心，土中自然有黄金。千百年来，把土地看作生存之本的人们，始终坚守在故土家园中，世代耕耘着生活的希望。然而近些年来，这种情况却悄然发生着改变。和火焰红一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家乡的土地日渐荒芜。看到这样的情景，古镇的老一辈人心里都不是滋味，是继续在外面打拼，还是留下来做农民？火焰红想了很久，看着父亲期盼的眼神，他最终下定了决心，在自家的18亩地里种起了西芹。然而要想在土地里刨出黄金并不容易，一天劳作下来，常常累得直不起腰。好不容易盼到了年底丰收，却发现由于当年西芹丰产，市场价钱开始回落。更让火焰红想不到的是，赖以生存的土地也出了问题。
1: 土地退化的，那第二年那种出来的芹菜品质差，菜根是黑的，买不掉，没人要，你采出来也只能倒掉。
0: 为了解决问题，那段时间火焰红一天只睡3-4个小时，查资料，访专家，这才找到了问题的根源。种西芹的土地需要轮作，否则就会破坏土壤的营养。于是他又尝试在轮作期种起花菜和甘蓝。经过几年的试验，18亩土地大获丰收，火焰红在土地上的坚守和付出终于获得了回报。2015年，火焰红成立了蔬菜合作社，他把自己的经验免费分享给大家。如今一亩地的利润能有上万元，乡亲们的收入一年下来不比外出打工赚的少。看着家乡发展的越来越好，很多年轻人也纷纷选择回来创业。这座沉寂一时的千年古镇又开始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3: 火焰红的这种

0: 动呢，其实代表了新时代农民的一个发展趋势。依靠我们的土地，扎根我们的土地，产出我们所需要的物质的诉求，也就是说，我们愿意实实在在的依靠这土地，创造属于我们的财富。
1: 今年38岁的谢弘毅也在2015年的时候回到了家乡。在此之前，他在杭州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公司每年的销售额能达到1000万元。但谢弘毅却在那时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难以置信的决定，结束城里的生活，回乡再创业。
2: 我就想着，哎，回来以后能不能就说，来做一件事情，引导大家，就是能不能让他们在个不离乡不离土的情况下有更好的生活，
1: 帮助家乡探索出更多元的发展方向是谢弘毅的目标。他承包下古镇旁一条面积达900多亩的荒沟，在里面规划了养殖场、试验田、红色旅游村等项目。几年间，他先后投资了500多万元，改造梯田、扩建道路、修复旧屋、收购老物件。然而没过多久，就发现自己的积蓄用完了。
2: 有一次收一个小东西，是一个老的一个柜子，也没多少钱，就20-30块钱。你看到了那个东西，就没钱，就因为20-30块钱还得去找人去拿。
1: 这个曾经的百万富翁，穷得连200元的东西都要靠借钱购买。巨大的落差让谢弘毅一度怀疑自己的选择，但每当想要放弃时，他总会想起当年乡邻们给予他的那份无私的帮助。在谢弘毅的记忆中，6-7岁的时候，家里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经常饿肚子。周围的邻居虽然也不富裕，但是看到他们一家生活特别困难，大家不但给他们送去土豆、玉米，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尽力帮忙。
2: 我小时候要去放牛，然后要边给牛割草，把那个背篓装得满满的，然后回来牛才够吃。邻居的阿姨说，她看你背不动的时候，她说来来来，我给你背上。那个真的就是感动一生的东西，特别感动。
1: 对于谢弘毅来说，乡邻的亲情如同一股暖流，一直滋润着他，至今难以忘怀。这是他回乡的缘由，更是他前进的动力。如今谢弘毅的基地里养殖了山羊、骆驼，种植了玉米、马铃薯、藜麦和谷子，山上的旧屋正在改造成磨坊、油坊和书院。不少乡亲们也来到了他的基地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谢弘毅信心满满。按照他的计划，下一步要打造特色农畜产品种养基地，修建一个红色旅游度假村，让乡亲们不离土不离乡，都能过上好日子。
3: 像谢弘毅这样选择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很多，他们带回了当地紧缺的资金、丰富的种养殖品种以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曾经贫困的古镇逐渐走向富裕。如今走在古镇的大街上，会看到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而对于将台古镇的人来说呢，无论是过去现在，无论生活是否富足，有一个快乐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而保持这种快乐心态的秘密就隐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 历史上将台堡是军事重镇，是商贸集市，同时也是文学艺术之乡。即使是秋收时节，忙了一天的农民们依然不忘来到晒场上演上一段地摊戏，唱上一曲秦腔。粗犷豪迈的腔调，质朴灵动的舞姿，让整个古镇都变得鲜活生动了起来。在将台堡镇，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喜爱不分男女老幼，很多村落里不但有传统的秧歌队、戏剧团，还有农民文学社。这些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共同分享创作的喜悦和感

0: 受。
1: 这样的解读是不是
0: 讲台部如同中国乡土社会的缩影，火热的生活，浓郁的地方特色，滋生了最淳朴的民间艺术。宁夏作协主席郭文斌就出生在将台堡一座普通的土堡中。
2: 年年有余吧，象征着富裕。它是富裕啊，是中国人的。
0: 每当回到故乡，那些镌刻下时光痕迹的斑驳墙体，门上依旧鲜亮火红的福字，都能勾起他儿时的回忆。
2: 原来没这个门，哎，那更像。
3: 我每年呢，非常着迷的地方就从这开始提出美言。天增日月人增寿，充满天空
4: 福满楼。
3: 这个院子里有一个铁丝，上面挂了一个灯笼，上面贴的是喜鹊啄梅的窗花，是我自己剪的。有时候你像那个下雪的时候，雪打花灯，你就可以想象一下，
4: 像一幅画一样，
3: 也应该守着这个灯笼。
0: 如今郭文斌的哥哥一家还住在这个堡子里，每次回来亲人们都会准备各式各样的家乡美食，相聚时说的最多的还是当年发生的故事。
5: 我的伯父，我的父亲呢，他当年都是土演员，一进腊月这个一村人就住在我们家排戏，那就是一出一出的听他讲戏。那这个我现在回想，对我的一生可能更重要。为啥呢？古戏演的什么呢？演的是忠孝节义。你看，关公志在春秋，功在汉，心同日月一同天。为什么要读春秋呢？要做一个像关公这样忠孝节义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小的时候的熏陶。
0: 家乡传统文化的氛围一直滋养着郭文斌，父母的教诲、淳朴的田园生活和传统礼仪，过年过节的老规矩、老说法，甚至是延续了千百年的美食小吃，始终萦绕在郭文斌的脑海中，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的灵感。在他的作品《大年》《农历》《吉祥如意》中，用了很多篇幅去描写家乡的风土人情，描写将台堡延续至今的传统文化。
3: 传统文化是根，红色文化是枝干，那么在今天就变成枝叶和花朵。要记住我们的传统文化，2000年的奉献和牺牲。人的牺牲、土地的牺牲和奉献，记住革命先烈给我们留下来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
0: 在郭文斌看来，传统文化就像一盏永远不灭的、照亮每个人一生的心灯，为人们指明方向，找到前行的道路。秋日的暖阳下，郭文斌和晚辈一起坐在院落里，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皮影戏剧场里锣鼓铿锵，秦腔高亢，精忠报国的故事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而在古镇的广场上，将台中学的孩子们一招一式间演绎着刚柔并济的太极，这是将台堡镇最真实的写照。传统和现代，青春和暮年，延续千年的文化基因，那不忘根本的执着精神，还将世代流传，生生不息。

0: 每年九月，雨季过后，河下镇的老人们就会来到运河边，举行祭祀河神的仪式。
1: 祭运河，神来下戏，翠为举。
0: 2500多年来，伴水而居的人们始终延续着传统，诵读祭文，焚香礼拜，期盼着来年风调雨顺，物产丰饶。位于江苏淮安的河下古镇，因地处古运河之下而得名。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意欲北伐，在此开凿邗沟，贯通长江与淮河两条天堑。当年这条人工河道建好后，高出了沿岸城镇3到5米，是条名副其实的悬河，也由此形成了河在城上，城在河下的奇特景观。水运的通达，使得这里南船北马，原籍更替，不经意间形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集镇。
2: 早在2500多年前，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连通了长江和淮河，也开启了河下古镇的千年历史。河流为古镇汇聚了人气，但也

0: 带来常年的水患和战争。在过去的岁月当中，古老的运河迎来送往，也见证了发生在河下古镇上的无数动人故事。
1: 据《河下志》记载，运河开通后，小镇逐渐成为南北水路交通的枢纽，并日趋繁荣。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纷至沓来，在此修建房屋，经营买卖。最鼎盛时期，镇里密布着108条街巷、44座桥梁、102处园林、55座祠堂庙宇。操持着南腔北调的人们，一时间汇聚在了这片仅有1.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2: 有陕西，还有安徽的，甚至于其他地方的，所以这个地方人的习惯呢，说跟北方也接近。和南方也接近，北方那样是穷寒，那也有南方的温柔，它是不容停下的。
1: 一条运河让婉约的江南连接上了豪迈的北方，让生活在河下的人们从此有了放眼天下的雄心与壮志。他们既有经营好日常生活的能力，又有终归要干一番大事业的非凡决心。河下古镇的一条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座跨下桥牌坊。这里曾是西汉大将韩信遭遇胯下之辱的地方。先秦时期，原是韩王后裔的韩信随母亲迁居河下，母亲病逝后生活无着，每天只能依靠别人的接济勉强度日。虽然家道败落，韩信内心深处却仍然有着远大的抱负，每天出门时都要佩戴一把宝剑。宝剑是父亲留下的遗物，也是唯一能彰显他士族身份的物品。然而，就是这把剑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一次，韩信途经集市上的一家肉铺时，被一个屠夫挡住了去路。屠夫向韩信大喊：“就你也敢佩剑？如果真有本事，就拔出剑来比试一番。”
3: 周围人呢喊声跟打：“韩信杀了他！韩信杀了他！”就是说韩信呢，当时啊考虑了好长时间，到底要不要杀他？杀他易如反掌，举手之劳。但是杀了一个屠夫啊，什么英雄呢？所以他就忍了。
1: 屠夫见韩信隐忍地低下了头，觉得此人不过是一个没有用的破落王孙，于是他变本加厉，跨开双腿站在了桥头。
3: 他指着韩信说：“韩信，如果你不比我野心，那你就从我胯下钻过去。”
0: 这个对于七尺男儿来讲太难了
3: 啊！是啊，有句话叫“士可杀不可辱”啊。韩信呢，这个思想斗争非常非常的激烈，杀了屠夫易如反掌，一剑就可以把他砍掉，但是不能做，杀了屠夫他也就偿命了。真正的英雄无故加之而不露，忍常人不能忍，这点是说不了什么，所以他在忍了。
1: 面对屠夫的羞辱，韩信慢慢俯下身子，趴在地上，在满街人的嘲笑声中，从屠夫的胯下慢慢钻了过去。有远大志向者心中自有分寸，绝不会因一时羞辱而争狠斗勇。经历了胯下之辱的韩信，从未偏离自己的人生方向。他研习兵法，修炼武艺，最终得到刘邦的重用。在乱世之中，韩信平定三秦，又秦魏破赵，降燕灭齐，大败楚军，最终迫使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于乌江边，助汉高祖刘邦成就了一统天下的宏图霸业，被后人誉为出汉三杰。后来当上大将军的韩信荣归故里，讨好他的人们把当年那位屠夫绑到他的面前，希望韩信能亲手惩罚这个恶人。

0: 出人意料的是，韩信不但没有恼怒，还封屠夫为楚中尉，并对众人言：没有当年胯下之辱，就没有今日之将军韩信。韩信的大度与宽容，让屠夫无地自容，也为河下古镇留下了一桩美谈。
1: 所谓隐忍逆丈夫啊，才能做到这个为了远大的目标而忍受眼前的一切苦难和困难以及挑战，向这个远大的目标奔，而不会被眼前的这个困难所击倒，也不会这个为了眼前的一些利益放弃自己的追求，就是所谓的逆丈夫，就是击不垮，就是打不烂，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坚韧的那种品格在这里。
0: 韩信的故事流传千古，河下人也把它编成了戏曲。千年的时光里，精彩的唱段传递出古老智慧，伴随着悠悠大运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也养育着这里的人们。
2: 古镇人耳熟能详的唱腔，演绎的是韩信胯下受辱的古老故事。千百年来，一幕幕戏曲在舞台上不断上演，也让韩信胸怀大志、坚忍不屈的精神深入人心。
0: 钟灵毓秀的山水，千年积淀的文化，让这座古镇始终人才辈出。明朝状元沈坤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虽常年不被重用，仍在国家危难时刻以一颗赤子之心抗倭明志，民间称武状元。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一生宦途困顿，几十年间始终忍耐着屈辱与不公，闭门著书，终创传世之作。中医名家吴鞠通，清代数学家骆腾凤，民族英雄关天培、左宝贵等人，都是从河下走出的一代大家。在古镇的中心广场上，有一座女子的雕像，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至今被河下人引以为傲。北宋年间，出生于军人世家的梁红玉，虽为一介女儿身，却酷爱兵法战阵，每日习武读书，希望日后能像父辈一般有所作为。然而他的父亲却在一次平定叛乱中不幸战败，获罪被杀，梁家也受到牵连。按照当时的朝廷律令，梁红玉被迫沦为官妓，身陷红尘。
3: 所以说他即使受家庭的这种变故，但是呢他不甘整个家族承担下去，他心里有着要振兴整个家族荣耀的这种使命。
0: 虽是卑微戴罪之身，但梁红玉却没有随波逐流，希望有朝一日能一雪前耻，重振家声。然而在封建社会中，一位女子想要出人头地谈何容易。相传当年有一名恶吏看上了梁红玉的姿色，想纳她为妾，并许诺如果她能以身相许，从此不仅衣食无忧，还能安享荣华富贵。面对威逼利诱，梁红玉断然拒绝，恶吏起了歹心，命令士兵把她捆绑起来。就在那一刻，这个个性如烈火的女子抢过一把利剑，横在了自己的脖颈上。
3: 梁红玉她坚决不从，然后这个军官就对她说：说你不从，那就要好好的惩罚你，杖打你20大板。对于普通的女性来讲，这20大板可能是致命的，但是对于梁红玉来讲，宁愿接受这个惩罚，她都不愿意屈服。
0: 恶吏为了报复梁红玉，把她送去修城池，每天和男人一起搬运石头垒砌城墙，还常常派人恶言相向，毫不留情地羞辱她。但是为了心中的志向，这个弱小的女子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屈辱的日子整整过了8年，直到一次偶然机会的到来，

0: 当时梁红玉在一场酒宴上结识了大将韩世忠，韩世忠见梁红玉精通汉墨，又能挽强弓，虽流落红尘，却毫无昌家之色，心中顿生好感，最终志趣相投的两人结为了夫妻。从此梁红玉随夫出征，平内乱，御外敌，立下赫赫战功。在与金兵对阵的黄天荡之战中，她披挂上阵，亲自捶响战鼓，和丈夫共同指挥作战，率八千精兵把金兀术的数万大军阻击在长江南岸达48天之久，从此名震天下。而梁红玉不仅成为了河下人的骄傲，也成为了后世女子的楷模。
1: 中国这个文化为什么会推崇这个忍让、这个低调？为什么能够优人果活？因为它有一个远大的这个追求。如果没有这个远大的追求的话，很难做得到这一点。所以这个孟子说叫动心忍性啊，天将将大任于斯人，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正以其所不能，是吧？以天下为己任嘛。
0: 一代代生活在河下古镇的人们，带着先祖的荣耀，背负着人生使命、家国情怀，在这方水土上开创出了一派繁荣景象。明清时期，随着运河的持续贯通，河下也迎来最为繁盛的时期。晋、陕、闽、皖等地的大批商人纷纷来此经营盐业，开设商号。一时间，河下商贾云集，货物满仓，赢得了"扬州千载繁华地，一载西湖嘴上头"的美誉。然而，到了清朝末期，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开始持续动荡，民生凋敝，漕运彻底废弃，许多人被迫离开河下。家国的衰败引起了河下人的反思，他们思索对策，探寻出路，这其中就包括共和国总理周恩来。1898年，周恩来总理出生在河下镇的一条古巷里，小时候家人经常带他到跨下桥玩耍，跟他讲述这里曾发生过的故事。
2: 是某城市啊，就跟周恩来讲，当年黑人在这块如何胯下受辱，被人侮辱的这样子。他最后就是说了，说的妈妈，黑人这样做是对的。他如果说他不忍让，后来就成不了什么大爷，什么其他事情。
0: 生活在特殊年代下的周恩来，既接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受着先进思想的启迪。当时他的表舅是一名革命党人，在家人的影响下，周恩来从小就懂得了救亡图存的道理。在他12岁那年，发出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人生宏愿。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秘密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周恩来接到一个任务，他要紧急赶往租界区营救一名被逮捕的同志。就在他乔装打扮赶往营救地点的路上，目睹了一起车祸。当时一名外国人开着汽车在租界区横冲直撞，不仅撞伤了路人，还蛮不讲理，目中无人。租界区的警察在处理事故时竟偏袒起了肇事者，指责中国人的不是。
2: 有许多人围上去跟警察跟那外国人讲理，他也很想上去说几句公道话，但是呢，他想到自己一个革命同志需要他去营救，另外他身负重任，所以说他不能暴露，一暴露那么不能就是因小就要失大，所以说他只能是含着眼泪离开了。
0: 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只好忍下一时之气离开了现场，但是这件事却深深地刺痛了他。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没有强大的国家做后盾，人民永远无法获得尊严。在此后几十年的岁月里，他为国为民殚精竭虑，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中

0: 华复兴的伟大事业。滔滔不绝的运河水，见证了时光的流逝，历史的波澜，也见证了一个个英雄豪杰的青春与暮年。在岁月更迭中，这座千年古镇早已荣辱不惊，但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人文精神却始终扎根在这片土壤之中，薪火相传。今年已经80岁的陈民牛，曾是当地报社的副总编辑。退休后，他用了14年的时间，参与编纂了300多万字的《新楚州丛书》。对于陈民牛来说，家乡深厚的人文精神影响着他的一生。由于从小家境贫寒，年幼的陈民牛无法像别的孩子那样去学堂读书，但困苦的生活并没有阻挡他对知识的渴望。每天，陈民牛都会到大街上捡破烂，偶尔遇到一两页有字的纸片，他都会如获至宝，赶紧拿回家中学习读写。当时，他的这种痴狂举动常常会被一些人嘲讽，
1: 说他家还读书呢，他要读书，太阳都西边出了，就不见东边到西边出来了，哎，就讥笑。但是他那种讥笑呢，从反面触动了我要下决心要读书。
0: 面对外人的耻笑，年少的陈民牛没有一句反驳，默默地努力着。共和国成立后不久，陈民牛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并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淮安师范学校。工作后，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中，他一共发表了400多篇以农村题材为主的散文、诗歌和小说。
1: 要写农民、写农村，写书给农民看，又像牛那样，就为农民去耕耘。
0: 像牛一样去默默的耕耘，也像牛一样俯下身子，这是对清贫与寂寞的忍耐，也是抛去了浮华之后对事业最纯粹的执着。如今河下古镇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一条将近2公里长的青石板老街由南至北铺陈开来，10多座古桥、古牌坊和古寺庙遍布其中，井字形的街巷两旁青砖绿瓦的老式民居得以完好保存。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但古镇里的人们依然心无旁骛地坚守着他们引以为傲的传统手艺。《礼记纸扎》已传承到了第11代，泥人潘的作品刻画的还是韩信、梁红玉的故事，如鸟制作技艺传人钱凤池仍在延续千年前的工艺。
2: 在古镇上啊，有各式各样的商铺吸引着四方来客，有的卖小吃、卖工艺品，还有一些有着100年历史的传统手工艺也得到了完好的保留。和这些古镇人家交谈，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家乡文化的那种强烈的热爱和自信。即使有些时候收入并不丰厚，但是他们依然乐在其中。
0: 古朴典雅的河下古镇，因为南北文化的交融互通，孕育出了有着江北大戏之称的淮剧。荣光辉是淮剧团的老团长，虽然退休了，但是只要一到周末，他就会和老朋友们一起相聚在吴承恩故居唱上一段。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剧曾在荣光辉的手中走过了最为艰难的10年。20世纪90年代，随着娱乐的多样化，传统的淮剧表演受到冲击，古镇里的淮剧团面临解散的危机。从小就在剧团里摸爬滚打的荣光辉临危受命，接下了这个有些棘手的摊子。当时团里不仅一分钱经费也没有，还有许多人等着发工。

0: 资。从来没伸手借过钱的荣光辉，只能弯下身子四处求人拉赞助。一次，一个公司的老板答应赞助剧团一笔3000元的经费，可是当荣光辉按照约定时间赶到对方公司时，却迟迟等不来人。
1: 人家说他什么时候能回来都说不准，那外面又下雨，怎么弄呢？就在那个等吗？
0: 原本答应的约定却被临时改变，甚至没有通知他一声。当时天气又湿又冷，还下着大雨，来时就已经被雨淋透的荣光辉却根本没有办法离开。为了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剧团，为了必须传承下去的淮剧，他只能等。
1: 那次是我的印象最深，也是我最难堪的一次，心里受到这个打击是最大的一次，就是这个钱呢、人家讲着一钱必死英雄汉呢、一点也不假啊，但是我又必须要走，你不走，你像船一样子，你不朝前进，你就朝后面退啊，只有朝前面走。
0: 趴在地上的目的是更从容地站起来。河下镇的人最能理解古代大将军韩信的人生智慧。如今荣光辉每次回忆起那段往事，还是充满了感激。虽然当时心里有些小委屈，但几番上门等待，那个慷慨解囊的老板还是出现了。3000元的赞助款解了剧团的燃眉之急。从那之后，荣光辉心中始终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淮剧重获新生。为了这个目标，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一起整天没日没夜地努力着，就算拼了命也要创作出一部好戏。周小贵是当时剧团的编剧，至今他还记得最困难的时候，为了不给剧团增加负担，他们一家五口每天挤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生活。
2: 没有地方写剧本，怎么办法子呢？我就到这个阳台上了，到阳台上了就打这个小雨伞，在这个烈日之下冒着38度这个高温，就在这里就写剧本。我当时把一个暗暗就下决心，什么人都搞不出来呢，你只要有这种决心，有这种心性，投入这个戏当中去，你搞不会搞出来的。
0: 忍受着艰苦的条件，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们终于排练出淮剧《吴承恩》。精湛的表演和跌宕起伏的情节，一经首演就赢得观众的喜爱，成为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剧目，进行了100多场巡演。随后他们又相继创作了韩信、开国总理周恩来等根植于家乡文化的优秀剧目。戏剧中演绎的一个个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故事赢得了人们的喝彩，而这种传承千年的精神也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新的时代重放光芒。如今古镇悠长的巷弄里依旧飘散着古老的唱腔，人们传唱着家乡的文化，讲述着家乡的故事，悠久的历史就在这咿呀唱响中流传开来。河下这座历经了2500多年的古镇，在岁月的变迁中从来没有失去它古色古香的韵味。斑斑驳驳的历史包浆是古镇厚重久远的积淀，连接江河湖海的运河水表面波澜不惊，却在实际上构成了这个国家的血脉。它承载着世纪绵延的文化与荣耀，滚滚向前，以大丈夫般的博大与伟岸融入进心。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尚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

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麾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髓。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搭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贵之姿。

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关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关床上还浮雕着13位妓院

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睿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八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树，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木石雕冠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那么作为一个演奏者呢，他不是总是自己在演奏，大部分的时间呢都会和别人合作。只有学会和其他人合作，才能演奏出更完美的作品。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如何和你的合作

0: 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今天在课堂当中，我给大家讲解如何与合作者默契配合。今天和大家一起练习的是张博涵同学。
1: 纳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我们都知道大提琴是一件独奏乐器，而且大提琴的很多作品文献当中呢是有独奏的，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solo 的这样的作品。但是呢，在大提琴的作品当中也有很多都是和钢琴以及其他乐器一起合作的。那么在这堂课当中呢，我们就要学习如何去合作。好，现在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舒伯特的摇篮曲，让大家体会一下合作的魅力。

0: 好的，张默涵同学，那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呀？
1: 我感觉这首曲子非常的柔和、温柔，也充满亲情。
0: 你知道摇篮曲是什么意思吗？
1: 就是睡觉的时候家长给孩子唱的。
0: 对，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妈妈给你唱的歌，是不是？然后妈妈给你唱歌的时候你很快就入睡了，是吧？
1: 对。
0: 摇篮曲呢，它是一首民歌的风格，那么它的旋律呢非常的温和，非常的优美，同时呢也通过强弱的起伏能够带给大家一种感受，就是一位非常慈爱的母亲对孩子啊在睡觉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亲切的一个祝福。大家在欣赏这个作品的时候肯定也感受到了通过钢琴和大提琴非常默契的配合达到的这样的一个如美如画的这样的境界。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首作品。今天呢，我们要学习摇篮曲。那么这首摇篮曲呢，是由著名的作曲家，德国作曲家舒伯特写的作品。那么这首作品呢，刚才呢我们也听了一下，对不对？摇篮曲呢，它是妈妈唱给宝贝的这样的一个催眠的曲子，但是因为它的旋律特别的优美呢，我们也把它选入到教材当中去。那么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堂课当中呢，我们要学习如何和你的合作者默契的配合。那么我们今天的合作者呢，就是我们的卢佳怡老师。卢佳怡老师好。那么卢佳怡老师呢，会在这一首乐曲当中呢，跟你一起合作和配合。那么在配合的当中呢，那老师特别希望你能够多多的听一听卢佳怡老师他在弹什么，好吗？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先演奏。

0: 的，我们先暂停在这儿啊，因为我们看到了这首作品呢，在后面的一个部分和前面的音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下一部分呢，我们待一会儿再讲啊。虽然音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整个的力度和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么刚才在跟卢嘉一老师合作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呀？
1: 就感觉合作的时候跟自己单独拉感觉不是一样的。
0: 嗯，很好。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感觉需要顾及一下其他人的旋律，不能光听自己。
0: 对，当你听到卢老师不一样的旋律的时候，你拉琴的感觉又是什么样的呢？
1: 就感觉变得比平常更优美的感觉。
0: 嗯，那是因为你感觉到卢嘉一老师是作为一个伴奏来扶着这个旋律来帮你。但是呢，我刚才听到呢，卢嘉一老师他的旋律当中呢有很多小的音符，当你拉这个四分音符的时候呢，卢嘉一老师是八分音符，对吗，卢老师？
2: 对的。
0: 嗯，那你我们现在呢先简单的听一下卢老师在一开始的两小节他在弹什么，好吗？
1: 嗯，好。
0: 好。听到了吧？所以你演奏的是四分音符，但是呢，卢老师呢，他是八分音符。那么这个八分音符呢，它起到了一个固定的旋律作用，同时呢，它又非常的像一个摇篮在摇啊摇，对不对？
1: 嗯。
0: 那么你每一个音进来的时候，你要把这两个音符啊，要好好的听好了，不要比钢琴老师早，也不能比他晚，是不是？
1: 对。
0: 嗯，好的，那我们再演奏一下啊，来。

0: 看，我们看看这个结尾啊，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呢？他渐弱到了三个 piano， 就是弱得很弱很弱啊。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那么弱？这个时候，公子在琴弦上，他是有方法的，啊，不是说你心里想弱，他就弱下来了，对不对？你用什么方法了？你跟老师说说。
1: 可以弓段稍微靠上一点。
0: 靠哪个上啊？
1: 就可以在中弓偏上的位置，这个位置让弓段少一些，然后是力量稍微拎一点，然后这样不会让它整个都放下来，
0: 就是说
1: 强，
0: 就是说你用右手对你的弓进行一个控制，拎着它，是吧？这是你的一个方法哈，倒是挺聪明的，挺好的办法。其实更好的办法呢，是我们选择不同的发音点。你看，我们在这个发音点。在靠近纸板的地方，它的声音就会非常的虚。如果我们靠近琴码的地方，大家听，非常明显就亮了，是不是？琴码的地方是很硬的，是吧？所以这个地方不好拉呀。但是我们靠近这儿呢，又柔软又好拉。听到了吧？
1: 听到了。
0: 哎，这就好像是那个妈妈哄着那个宝贝睡着了，最后一点一点一点彻底睡着了以后，那么我们再用乐器表达这样的一种情景和

0: 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呢，我们要用一些办法和方法，那就是靠近琴码，然后轻轻的拉。当然你对弓子的那种控制也是要有一点的，对吧？你不能把弓子的力量完全放在琴上，这样的话声音就比较大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刚才还有一个要值得表扬的地方，要表扬你，就是刚才卢老师，您在弹这个拉升拉西啊，你这个西一下这个音拉得特别有表情，对不对？特别有感觉，你自己也感受到了吧？
1: 对，
0: 所以刚才老师特别高兴，我说太好了，特别好，所以那个感情就表达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堂课呢，通过学习舒伯特的《摇篮曲》这首作品呢，学习了怎么样去和你的合作者，也就是今天我们的合作者呢，是我们的钢琴老师，怎么样跟钢琴老师很好的默契的去配合。下边呢，我们要学习一首非常优雅的、旋律非常好听的作品。这首作品的名字就叫做《木兰辞》。木兰辞知道吧？
1: 知道。
0: 非常熟悉是吧？木兰辞是讲什么的呀？
1: 是讲一个女英雄带下爸爸去参战之后一系列的故事。
0: 哦，是一个女英雄是吧？实际上这个木兰辞啊，在我们的古乐府诗词当中呢，就有非常著名的诗词呢，来描写木兰从军的故事。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对不对？还比较长这首诗词啊。那么最后呢，大家认为她是一个英雄，实际上她在家里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父亲的小女儿。今天在学习这首作品之后呢，回去可以再温习一下这一首诗词啊，写得非常的好。那么通过这个诗词的描写呢，就讲述了木兰是怎么样从军的故事啊。那么这个故事呢，也是从古代流传到今天，依然呢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啊去赞扬，这样的一个富有爱心、爱国、孝顺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一首大提琴作品啊，它的这个乐曲呢是改编来的。那么之前这一首作品呢是由易明老师写的曲子，由黄飞利教授改编的。黄飞利教授可能你不知道，他也是我们中央音乐学院的指挥系的教授。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看这首乐曲哈。这首乐曲当中呢有很多是和我们的钢琴老师需要在一起相互配合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演奏。好。

好的，那么我们先学一个这个开始啊。嗯、开始的这个主题呢，它用了三行来描述，就是你刚才拉的两次的这个渐慢啊。其实你看一下啊，它的这个音啊写得非常的好听，可以跟我们这个《木兰辞》当中的这个诗词呢是对应起来的，是吧？西西拉哆西就有点像在讲故事啊，唧唧复唧唧，是不是啊？所以呢，你在演奏的时候呢，我觉得你要更多的是一种诉说的感觉啊，更多的是在讲故事啊，整个的这个状态和你的这个拉琴的感觉，和之前我们演奏这个快乐的农夫啊还有其他的这个作品卖报歌啊，这个都是不一样的，是一种叙述性的，对不对？然后呢卢老师呢他也有很多比较丰富的一些钢琴的肢体，这些你都应该仔细的去听。好，那么我们现在再从头开始。刚才进来的时候呢，

还有一点犹豫，是吧？前面是两个小节啊。好，我们现在开始啊，一、二，到。

好的，否则还有点不太熟哈，没有关系的。那么这一段你感觉他是在讲什么故事呀？你听钢琴啊，整个的速度也和你的速度一样，就开始有一点快了。这就是什么呢？他决定要替父从军了，是不是？到到底到底开始悄悄准备了啊，家里人都睡着了，然后他就进，不行，我得准备好，第二天我得偷偷的去，是吧？所以这一段呢，他就是非常生动的表现了他内心的一个活动啊。那么再往后面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Allegro 的这一段，来，备起，滴答滴答滴滴滴。

0: 的旋律了，对，刚才配合的非常好，听到了吧？所以这一段呢，可以这样讲，就是这一段的主旋律并不是在你的身上，你这个时候呢是配合着老师，你是一个配角，那么主角是谁呢？是卢老师，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嗯，很好。好的，那么我们这堂课呢，我们再一次的学习了和我们的合作者啊，就是我们的钢琴老师怎么样默契的来配合。那么这首曲子呢，我们就学到这里。艺术是无国界的，无论是音乐、舞蹈还是美术，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能有共同的语言。孩子每学习一门艺术，就如同打开了一扇窗，见识广了，眼界也变宽了。这对于增强孩子的自信心是非常有好处的。

今天我们将走进刘成章的安塞腰鼓，共同感受中国第一鼓的豪放磅礴、刚劲。

0: 性激昂。
1: 好一个黄土高原，好一个安塞腰鼓，每一个舞姿都充满了力量，每一个舞姿都呼呼作响。
2: 今天的这堂课可谓别开生面，为了让学生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安塞腰鼓，我把课堂设置在安塞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腰鼓山。安塞腰鼓这篇课文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作为土生土长的安塞人，我们在读或者教这篇文章的时候似乎又多了几分亲切。
3: 一群冒堂堂的后生，他们身后是一片高粱地，他们朴实的就像那些高粱。后来我在延安文团工作，看见他们打安塞腰鼓打得那么好，但是当时一下写不出来，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时候。
4: 直到改革开放后，他将安塞腰鼓所展现的生命力与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精神状态相结合，仅用2个小时就完成了这篇散文。

0: 小的时候呢，就是家里很小嘛，以前我父亲写作的时候，我们经常就在旁边在写作业啊。那么他当时呢，把这个写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他写完一页纸，我等于看一页。当时我觉得就是写的是非常非常的生动啊。
1: 一群冒腾腾的后生，这个冒腾腾不仅是写陕北后生的，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文化的折射。冒腾腾的黄土文化，白羊肚手巾、红腰带，白生生的窗花纸，这是我们淳朴厚重的黄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这篇文章里似乎还给我们渗透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打鼓人、打鼓后生，他们穿的是农民的衣着，吃的是红豆角角、老南瓜，但是他们的躯体却迸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量。他们与腰鼓一起，痛快了山河，蓬勃了想象力，也让世界看见了鲜活张扬的中国力量。
2: 爱是个斜背响鼓的后生，如块石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咒语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
3: 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说出一个最能表现安塞腰鼓壮阔场面的词语。
4: 惊心动魄，
5: 奇伟磅礴，
6: 元气淋漓，
7: 叹为观止，
8: 粗犷豪放。
3: 文中的作者用了大量精美的词、精美的修辞，把安塞腰鼓写得痛快淋漓，但是老师认为他们都没有一个句子好一个安塞腰鼓来得痛快淋漓。如果让你去写，你会写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4: 好一片热血沸腾的黄土高原，
9: 好一曲黄土高原的生命赞歌，
10: 好一个安塞腰鼓如火如雷，是黄土地上的激情绝响，
11: 好一种刚健质朴的黄土精神。
3: 在文章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比喻、排比，而且还用了场面描写。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喜欢文中的第七自然段，一锤起来就发狠了，忘情了，没命了，百十个斜背响鼓的后生，如百十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
2: 咒语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

0: 都不一样，是强健的分子。
1: 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当他戛然而止的时候，世界出奇的寂静，以致使人感到对他十分陌生了，简直像来到另一个星球。耳畔是一声渺远的鸡啼。值得我们探讨的是，结尾为什么要用一声鸡啼呢？伟大的祖国的版图是一只雄鸡，毛主席也有词云：“一唱雄鸡天下白。”所以鸡啼是天亮的前奏，是希望和新生的象征。这群冒腾腾的后生用冒腾腾的腰骨展示出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和冒腾腾的生活愿景。非常荣幸，今天我们的课堂请来了一位腰骨传承人刘延和老师。
2: 好，同学们好，下面我讲一下，就是安塞腰骨的灵魂在哪里。实际安塞腰骨就是有四个劲，缠腰要有股能劲儿，缠腰要摆头要有股能劲儿，踢腿要有股狂劲儿，转身要有股猛劲儿，你转身一定要猛，跳起来以后像个虎劲儿。在前面再四个，再一拍，后面再三个，来来来，距离拉开，距离拉开，预备，走，动，动，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缠腰骨咱一定要跳起来啊！预备，走，一、二，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跳，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缠腰，动打，动打，跳。咚打咚打咚的啦打咚打咚。
3: 我参加的第一个就是84年的《黄土地》，当时陈凯歌导演拍的《黄土地》，在我们安塞来拍的。参加了84年春晚，这是一次；再下来就是90年的亚运会，再就是97年参加了。庆祝香港回归这个大型演出，我们在香港。
4: 我们安塞属于北方，中原罗根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交界地带，因此好多战斗都发生在我们安塞。因此我安塞叫安定边塞，就是这个意思。安塞腰骨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据说在清朝的时候，安塞腰骨作为一种边防将士的一种武器，就像弓和箭一样，手边的那些将士带在身上，作战的时候用以鼓舞士气，当作战取得胜利的时候击鼓以表示胜利。这是安塞腰骨从1936年到1946年在山甘岭边区是一个发展阶段，随着解放军走向全国的各个解放区，我们安塞腰骨同时也到了各个解放区，用于欢庆革命的胜利，被称为欢庆腰骨和胜利腰骨，它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一种反映，也是我们行驶在新文明在追求新生活道路上的一种精神的一种焕发。
5: 说上至99，下至刚会走，家家有腰骨，人人都会打。安塞腰骨的这个材料就学么杨柳，就是杨木、柳木通用。上的这个北方的这个旱柳皮，也就称呼黄柳皮。我现在手里边拿着叫这个老腰骨，它是一个直腿的，也不上切，也不上腻子。你看它这老腰骨的这个颜色和这个其他这骨的颜色有点

0: 不一样。这现在我手边拿着的这个，成年有这个成年有骨，对，老子他要打就咚咚咚这个感觉，这叫女子有骨，看，有点这个偏低，这个这是儿童有骨。安塞有骨和龙门环组合在一块儿，你看，这上面画的这个图案都要取个吉祥如意，因为是喜喜庆庆。
1: 我们陕北的一种特色，哎，这个绑法啊，压住，别动啊，手再放起来，哎。一定要把肚子要扭起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定要扭起来啊，把肚子放大，看下边小柴要怎么打，一定要打活，要打带点劲儿，看一二三四，打起来，扭起来。

0: 我们的责任就是搞传承，搞好传承，摇滚进课堂，进到学校，为他们传承爱上摇滚。我们还要走出去，全国各地的学校、厂矿乃至部队，我们都去传承。
1: 安塞腰鼓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2000多年历史的演变，在声声鼓点中承载的不仅仅是腰鼓，更是一种情感。
2: 安塞腰鼓更像是穿越了千年的回响，黄土高原、古国边疆、千年战场，那是孕育了以代表黄土历史的一种剧烈而震动的文化。
1: 如今再次看腰鼓，总心里不免有了一份不一样的触动。我要努力学习并传承安塞腰鼓，让更多人明白在陕北人骨子里的精气神。
3: 无论在未来我们遇到什么，都要记住安塞腰鼓的精神。可以沉默，但体内必须要流淌着一条黄河；可以安静，但灵魂里必须蕴藏着一道惊雷。
4: 课堂教学已经结束，于我而言，它并不是终点，而是我们深入理解文本与传承传统文化的新起点，让传统文化从课本走向生活，在学生心中种植传承的种子，并延续焕新。
0: 搞好传承，所以说把我们安塞腰鼓，我们陕北的文化能够传得更远，让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知道我们安塞腰鼓。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

0: 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活化石，
4: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5: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把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涵洞，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着60-70年，咱们盆窑村就是这个一个走棚起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祖祖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2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呢，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

0: 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我们八个县用的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2: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2: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凭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儿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3: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盆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

0: 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人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1: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0: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棚，可以说150、160口，甚至还多，窑棚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也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武庄这一带、庆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门炭了，有就这个就出来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就没着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的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2: 大概是说盆，我盆你这主谱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可开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里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3: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这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咱也得要埋了，反正气，这才是本事。
3: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证。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3: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1: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10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

们一辈子的教导。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0: 教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1: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2: 几百户窑洞，一百多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来，跟我外面打枪，叫做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2: 所以到九十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有的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1: 有住着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吧。培养，为村里面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2: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呢，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也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了。
0: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十年前回到盆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盆窑村。
4: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觉得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我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

0: 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皮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1: 100多年前，盆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0: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1: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0: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1: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盆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盆窑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1: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盆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盆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1: 回到盆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2: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

0: 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0: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1: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次超过我了，一单胜于一单。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3: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4: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3: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尹锡罕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抵境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

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是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

0: 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撇到毛主席爱你丽丽从某年说好听嘛，一过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带个女们就带个女们咋带叫个女们你好好。
0: 阿巴茨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干你二十八十个嘛，有点是百度嘛，我没有拉过字，别你别是你今年是年底耶。就不读莫干了你其他啥查过查的兄弟。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十杂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尼爬阿巴茨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茨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尼爬。尼爬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茨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你哪里呗？中国嘛。
2: 年啥子出版的没多少年，
1: 啥个时候生活你年月给你出了多少道。
2: 哦，年那你该来的没过
1: 没事啦，路不巧待机，这不巧没待机，所在巧没待机，没事你该熬出没体谅了。
2: 哦，年
0: 他叫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食是新的意思，而早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点半起，七点半吃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3000里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喝酒。就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拉斯尼阿鲁德摩都马吉尼要祖祖嘎普拉陶库草尼普拉七个陶盖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祖先保佑子孙后代

0: 健康平安，有情早天赐。
1: 爸妈多干嘛去？拉这么多儿子呢？我要说。
0: 接下来是三十大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文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0: 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马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5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他，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

0: 第四个，有一种是城墙，哦，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哦，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荣，有这个意思。
1: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地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1: 主要人们马萨杰一年一度的马萨杰人们，为什么叫高人？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哦，过子过闹，那些全部的，哦，就是节个，哦，那不能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哦，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
2: 就
1: 数字数字茶节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噶，马萨人呢，那些药不是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哦，人人都是那个撒哈西哈噶。好哈，那些就是我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是吧？所以第三个就是奶奶的过了以后是秋哈，是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进来，自己身子上钻进来脏东西，村委会嘛，应该有念在村委会，我们那也烧掉嘛，就结束了嘛。
0: 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果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
0: 扎西次仁隆重地穿戴好马萨杰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得力的壮人商量明天马萨杰事。

0: 那在华人的时候的，那啥就叫冲波说话歌。我那些啊，那啥就那在华人的时候。我讲俺们讲几百千块钱。以前是晚上十年，我是叫那个。午休的时候都是七子分三呢。上面有一家，一般的有几间几家那的几家，但是都过三万十年，一万十年是几年的多，三四家四五家。 有一家都吃过，也是我个人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点培训，哦，结果会大吃掉了，是吧？哦，我们你们也在传说是哪呢？六月27那天，我们马萨马里马萨节了，我们二十六。
1: 那天就是土木的土地，就是哦，他是要忙了。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 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 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2: 制。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我这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教给他们，他们懂得教给我们，我们就是把民俗文化发扬光大。
1: 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 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无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马利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
2: 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时已过午。
1: 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 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 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

0: 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也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2: Oh, yeah.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机甲少年》。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多于两三个的自由度的机械都是机器人。创造东西就是能让我很有成就感，就是技术上的工作对我来说还是挺大的。

0: How much charge do you have enclosed in the surface?
1: 我叫杨佳宁，我是十一学校高三的学生。我们学校是2018年建立的这个机器人队伍，每年都有一些积累，有一些技术上的经验留下来。我们是完全由学生自己来做项目管理，来设计机器人的一个队伍。这样你就让它扔进去。从一个脑袋里的构思，到纸面上的一些图纸，再到一个实际机器人搭出来，再到它动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每走完这其中的一步，都会让我感觉特别满足。我在我们社团里面这两年打了7次各种各样的比赛，每个开发周期都特别短，然后需要比较明智的去安排时间。
2: 这玩意儿就容易堵转，就是它这个电动机的原理，就是它把输入的功率转成动的，但问题它如果有时候堵转，比如说现在遇到问题，大概率就是我让它要回到底下这个位置，转到位置之后，它认为点到位置，然后它继续再往下给功率，给功率再转化不成动能，再转化成热，不那样吧。
1: 我很容易在机器人的机械上花这么多的时间，最后留给程序员做调试的时间可能只有一周，甚至更少。调试的时候也会暴露出一些结构上的问题，结构的持久性上的问题也是有经过很长时间测试才能测出来，这个问题会很大，只要出现了就会很麻烦。共同目标就是把比赛打好。你想拿好成绩的话，就是一刻也不能停歇，就是要不断的想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3: Citizens of the world, welcome to Athens for the 2024 First Global Challenge.
4: 3, 2, 1, go ahead.
5: The Republic of China, Madagascar, Kyrgyzstan, all the red lions, and all the food. They have to be pretty accurate to get the right amount of
6: food. The Republic of China, Moldova, and Madagascar.
1: 去打国际比赛那支队伍，我们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在一个国家队的机器人比赛里面拿到世界冠军，会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旅程里面会更自信一些。
7: 然后首次拿到世界第一，也证明了我们国家青少年在这个机器人赛事上已经站到了一个主流的一个地位啊。
1: 其实学校是很自由，给学生有很多机会，去给我们这样的平台去收获成长。其实学校就是有200多个社团嘛，我能想到的几乎任何一个领域都有人做。工程的目的毕竟还是做产品出来，然后能把它运用到实际的一个需求里面。
8: 我们家运动没有那么的流行嘛，守门员的话难找，不会打的人在那边，提出了这个自动化的需求，做一些发射器。
1: 机器人的话，能让我更确定我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我认识到，确实，我是对跟实际世界有结合的工作是最感兴趣的，就是最能让我对我的工作有热情的领域。我现在是确实准备申请这个工程专业，我认为我自己存在意义很大一部分也是就是为我身边的人去服务，或多或少的让他们的生活比较好。

0: 等等等，
1: 你汉堡你最喜欢的。
0: 找找。
1: 你今天喝的不好了，不要喝了，不准喝了。来来，你不能吃太多蛋炒饭了。
0: 我也不吃。
1: 你太搞笑了。
2: 我是大家都认识那个抖音奶奶的孙女，我的奶奶叫玉泽琴，今年98岁。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有一天，想到我自己去拍一下奶奶的日常。
1: 奶奶，你又不要喝可乐了哈，喝红酒，这个喝了不健康。
2: 一部分的一些他的生活习惯和别的老年人有点不一样，因为他每天都会喝可乐，而且就是这个习惯已经差不多有2年多了。从这一开始我就开始记录奶奶的生活。
1: 不要睁开哈，
0: 嗯，
1: 闻一下，
0: 没闻到，
1: 再闻一下，啥子？
0: 啥味
1: 道？加喝一口，表现出来很好喝。
0: 好喝，好喝。丫娃好喝不穿呢。
1: 奶奶，
0: 哎，
1: 小乖给你打电话，你接吗？
0: 喂，
3: 奶，老婆婆。
0: 你说哪个？
3: 我是小乖。
0: 想听听爸爸的话哟。
1: 奶奶，你吃过猪食料没有？
0: 哎，
1: 你吃过猪食料没有？
0: 我都是吃的拌的。
1: 啥子好吃的呀？
0: 羊肉汤。
1: 啥子羊肉汤？
0: 好吃。羊肉汤嘛，就是泡啥子，芫荽都放好多芫荽，给了羊肉汤。
2: 他是一个天蝎座，20岁通，嫁到我们就是成都来，他的祖籍是在自贡，然后嫁到成都来，跟着我爷爷的爷爷，然后学这个医，就是中医。所以他其实跟我爷爷结婚。其实是因为就是这种那个年代的包办婚姻，曾祖父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孙儿媳，但那个时候爷爷比他小5岁哦，那个时候小5岁其实还是蛮小的，但是爷爷根本不知道，然后就通过了这个曾祖父跟他们一起安排这个事情，然后让爷爷刚刚满这个就是可以结婚的年龄，然后跟他一起结婚了。
1: 你比爷爷大吗？
0: 大5岁，那像个摊摊。
1: 那爷爷后来晓不晓得你比他大5岁嘞？
0: 不晓得。
1: 哎，那你婆媳关系，你跟你的妈妈和爷爷？
0: 没得问题，我会认得，跟我给说。来，老人家站起来，要洗3道脸，不怕干手头。
2: 有一次哈，我去医院找他，我就晚到了1分钟，他已经就是类似于这种准备要跟别人聊天了，就是完全是个陌生人。因为我觉得老年人他真的是会比较孤单，因为他基本上很多时候是独处，哪怕他自己可以找乐子，但是其实老年人很希望就是跟别人交流。所以如果说我周末不忙，我就会去找他玩，然后吃他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带他去玩一些比较新鲜的食物，
1: 带他来感受一下美甲。这个是面膜，这儿，抹了脸上，过会儿我给你拿洗贴给你洗了。
0: 你擦擦，我擦擦嘛，黑不隆咚的。
1: 我给你化个妆，你不要动哈，可不可以？
0: 可以。
1: 你想嘛，你想要啥子嘛？你总有个愿望噻。
0: 我觉得多整点那个发膏就多好
1: 看嘛。哎，拜拜。你快看。你摸一下，就昨天你不是给他许愿，你想吃啥子嘞？
0: 那咋会有白糕啊？这个的。
1: 你昨天晚上你说的你要白糕的嘛？
0: 啊，
1: 这个就是礼物噻。
0: 说的那就咱这种节哇。
1: 啊。
0: 这个是个啥子东西？是个玩具。
1: 奶奶。
0: 嗯。
2: 我觉得老年人他其实到这个，他最需要的就是陪伴。他不会说我一定要去吃什么，我一定要穿什么买什么，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没有那么重要，可能更多的就是我能够看到你，然后我能够跟我多的交流，我们俩相互能够在一起说说笑笑，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候了。

0: 正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嘛，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教学费。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堪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就到那里找鬼啊。
1: 多少还有呢？
3: 6883。
4: 货到巴蜀县，
0: 这里过去最多是400多公里啊。因为他那个巴蜀县民政局在那边建设。
2: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0: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这个是拉萨的。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旅社。
5: 哎，外面好冷啊！哎，
0: 白天冷是几度？

0: 整整走了四天四夜才到这里。
1: 我们六长的那大货车，现在这个标语已经经过路上奔波，基本上破损很厉害的。卸完货，我们一部分物资我们拉到乡下去，直接分发给下面的藏民。
2: 去年十二月，我到昌都地区巴蜀县集中乡天真那个家庭嘛。那个他有五个孩子，最小的是一岁多，我当时就发放了1000块钱助学金给他。
3: 给我到这美好的人间，让我有了心中的神，你是孩儿心中的菩萨。

0: 这一次拿了大量的物资给他，他们就觉得很高兴，我们看到他们笑脸，心里得到安慰。西藏那边我去了三次吧，那个我都没有高原反应，觉得还很适应，今后的话我还能坚持七八年还没问题吧。
1: 你还连续不断的装。

为我自己温饱能解决，我一天的话，我是会有20块钱足够了，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淮海战役结束以后第一张照片的油灯，这斜背的是雪，这后边这是个石榴树，这个牺牲了，这个吃了，这个牺牲了，这个是我，这个牺牲最早，现在剩下的就我一个人，剩下我一个人，其他都走了。这个牺牲在邛崃，牺牲在邛崃什么都没有，连个烈士证都没有，我给他家通过信，太可惜了。我又到那个烈士里面去看了，也没有他的名字。这卢建刚、朱朝忠、林永波、杜庆，这石怀胜，这个万桂喜，这是我的，我学艺的第二个卫生班长，他也是四十下来的。这个叫周红茹，在铜陵，他也病故了。名字我都知道。

0: 就我奶奶的时候，就人去世的时候，就嘱咐我爸爸，还有我叔什么的，说一定要找到。70多年，应该也得75年左右。什么大爷？是我爸爸的亲哥哥。但是我爸爸还有他的几个弟兄们寻找了多少年，通过写信的方式都没有回信，因为他当时那个部队就是说给写信的时候说那个部队番号不存在了，几乎就没有下文。特别从那个前年吧，从前年以后我老父亲就不想再找了，因为也没有消息。
1: 1948年的11月1号，受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就入住在临淮文昌阁。到1948年的11月23号，他们就离开了文昌阁，然后转移到

0: 小弟家。
1: 化验站与中常委来到我们这家的整个的前后经过发生一些事情，都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从他平时给我讲这些故事，我一直呢铭记在心。三位首长，就三个首长，刘北城、陈毅、邓小平就在这工作，直到淮海战役发生。
2: 这个战绩伟大不伟大？当然伟大了。这个对我们国家的民族独立、国家的解放，可以说是关键的一仗。但是想起来，我们付出的牺牲，一共淮海战役三个阶段，我们三野牺牲将近26000多人，二野牺牲了6900多人，牺牲和负伤一共13万多人。

0: 我已经多活了多少年，那个时候淮海战役时候我才18岁啊，那和我同龄的死了多少啊，叫我回忆一次啊，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我总是想一想一说这个，哎呀就想起一大堆。
1: 淮海战役那是大战役，我都参加，没有我不参加这战役，那死的人多得很呐。那时候那不能想这些小就是

0: 一下都不能见红色的东西。你看他的衣服，给他买个红色的褂子，他都不兴趣。不好穿，因为他以前见些血，见多了。
1: 我们这个十一旅啊，从山西经过十二个省，最后到了云南。这沿路啊，都留有战友的鲜血，都没有烈士的遗骨。淮海战役呢，又是牺牲最集中的地方。那十二个省都有，我都可以找吗？不可能。首先是淮海战役。

0: 我告诉你要是说这些地方我一直不去，为什么去了一想起来好受，和我一起的同志你的牺牲我还活着，我活着我想来不成就待遇，我就是我能活着到现在我就满足了。
1: 这个生命就在这泥土里，你埋了六七十年，你可以想想这他的家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去他的家庭是怎么去找这个人啊，去思念这个人啊。
2: 我到河北省去现场寻亲，从知道二爷牺牲过以后就一直在

0: 三代人接力殉道，一直殉道不住。
1: 因为急急忙忙去看呢，看没有找到我们女的东西，不在烈士纪念塔里边，我就哭得出不来。我出来在那个塔的外边，我坐在那里哭。啊，那个时候想着烈士啊，一个一个一个。

0: 11月6号发布攻击命令，命令要求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围歼黄埔军。阻击的关键就在抢石头，江淮部队10000人，黄百韬部队110000人。
1: 他不像主力部队那么成建制的，有战果的，但是他们这个前面确确实实没有他们2天多的战斗，这个下面话很难讲。淮战已经有了年长纪念馆，都没有这2天的行动。我讲我父亲，你讲不讲无所谓，他党和人民给他的都给他了，但是为淮海战役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江淮军区都是这边的子弟，你总要有个交代了。

0: 迎合阻击战是淮海战役的第一道防线，发生在1948年11月14号到15号，在阜阳迎合我们解放军一个连的兵务阻击南来的黄卫兵团。后来在这里呢没有渡过去，敌人就没有办法了，跑到我们阻击战的战士的背后300米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坝埂，他们就架起了重机枪和小炮朝我们阻击战士背后突然射击，但是我们12名解放军战士猝不及防，当场阵亡。
1: 我们这地方是处于乱岗，原来那个陵园是很荒芜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我父亲他当时看那个地方也比较那个，他就一直在那对护着陵园了。他一开始就买那个一点点小树苗的，他栽上之后都长这么大。
2: 就是将心比心嘛，就像假如说是自己家人，一个男孩出门了打仗了，后来去解放了，人家都回来，他没回来，或者是回来是一张一个是通知书啊。从那开始，感觉这个烈士寻亲啊，或者是发掘烈士这些故事啊，可是做研究淮海战役的侧重点。
3: 朋友们，我是安徽志愿者代表周阳，受家属的委托，今天由我来主持郑云杰烈士的祭奠仪式。75年前，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的淮海战役中，包括郑云杰烈士在内的数万解放军指战员，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远离家乡，告别亲人。
4: 我有个战友，叫张连东。

0: 怎么死一下子就死在我的跟前，他还是我的参军的时候一块又一块出来的，还是个邻居。哎呀，这个事情挺难忘啊。以后我回家的时候，他母亲问我他的孩子。
1: 我有一个战友，这个在中学的时候还是同学，我们一起在中学读书，然后一起入伍。后来呢，他也在十四，他叫王庆全。有一次我们到我们老家参观历史纪念馆，我发现他们没有他的名字，我马上告诉了历史纪念馆的同志，有时候有这样一位同志是怎么样的情况，请他们补上了。

不简单。战争的红毯，他在日本抓去要判死刑的人，混子呀，他还能够逃到这里，参加我们中国革命。

0: 小时听到一个消息，爸爸最后牺牲的时候，他是用三发炮弹，国民党的炮弹堵在城南军的街上了，大声战了。就是这么一点消息，我听到了。他这个面孔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的。我们就没有见面了，一直到死就没有见面了。
1: 他也是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在北京有一个他的战友上阵营，那个一直都想找他，后面跟蒋叔也联系起来，他说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其实他就是跟白求恩一样的，真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
2: 安徽人民对于这场战争的牺牲付出代价也很大，那个敌机不断的轰炸扫射呀，那个担架队呀，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啊，那个跟那个前线部队呢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所以这点来讲，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战争，真正的是人民战争。

0: 我最大愿望能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呢，对这些无名的英雄、草根的英雄，可能通过基金会的这种力量，能给他们一些资助。
1: 我是从2008年开始用相机拍摄照片的，集中的是从2019年开始用视频拍摄的。因为我用黑白胶片拍呢，主要是还是想用胶片能把这个历史能留存的时间更久一些。
2: 有一个山东老大爷，42年遭灾荒，逃难到了我们村，肩担挑着，一边是

他的儿子，一边就是锅碗瓢勺。他的儿子叫夫子，和我一起参军的，我们不在一个连，在一个营，经常营里边集合的时候啊，我们见了面，我的干粮少，他把他的干粮抓上一把给我，他有半块肥皂把半分也给我，就是这种关系。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们连只死的剩下两个人，

胜利以后，我回家就找了我原来咱村庄。老百姓听说我回来了，一个村嘛，就是十多户人嘛，都跑来看我。其中讲到一条，说父子他爹回山东胜利以后，回山东时候交代说，我什么时候回来给他捎个信，告给夫子买的什么地方。我说他是山东什么地方说不了，叫什么名字说不了。他走的时候啊，又是一条，一边挑着锅碗瓢勺，一边挑着

0: 前段时间没多久，年前，烈士父母去世了，临终之前，告诉他三个儿子，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找不到，你不要来见我。
1: 断了，断了这手指吗？到了，到了墓地了。啊。
0: 所以说，这个任务交到烈士的这个孙子这边，他们也是在想方设法查资料，一直到烈士穷孙子20多岁了，从网上联系了我们。
1: 来了，哎呀，来了以后，这是一种荣耀，是你一辈子争取的。
2: 哎，姐就睡觉了哈。
1: 今年那个中央老师就打电话，我们联系一下。因为今天我先得见见中央老师，中央老师没时间，我们也没办法。现在老父亲呢，说一定要那个鞠个躬，答谢。这是留下的仅有的一张照片，就那年前的，我给到照相馆给扫描给洗出来的，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我老父亲今年90了，就是来就是圆这个多年的心愿。一早就是老父亲说你接近清明了，把那个家乡的土带一点，水带回来，然后嘛，这个他埋葬那个地方就要回去，再那个举行个安葬仪式。

淘汰战役3万多应该是，现在我只掌握4-5个人，我就想和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一起去找，因为时间是淘汰战役剩75，可以说我们是在和时间赛。

难。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纹。

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同学们好，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请同学们翻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小高版，里面的第八讲说的是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同学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请你，
1: 要是一个国家没有精神，这个国家就不能富强；要是一个人没有精神，这个人以后就不能成才。
2: 人们没有精神就不会聪明，国家没有精神就不会变得更强。
0: 同学们说的都很棒，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要想干成一件大事儿，都不能没有精神。我们的国家要实现中国梦，同样需要精神力量。正如习近平爷爷说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的理想，没有共同的目标，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整体乱哄哄的，那么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咱们今天这堂课呀，说的主要内容就是树立精神目标，借助精神力量。那接下来让我们听一段声音，同学们可以猜一猜它和什么有关系。同学们听出什么了吗？
3: 我觉得是高压喷水枪，上回我看见消防员叔叔拿着高压喷水枪灭火。
4: 我觉得是喷火枪。

0: 为我在外面看见工人叔叔拿喷火枪在打磨东西。
1: 那同学们，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听这段声音呢？它到底是什么？又和我们今天的课程有什么关联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他是中国农机院新材料技术与装备研究所书记所长，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首席专家汪瑞军老师，为大家讲解一下。
2: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辅导员老师汪瑞军，我来自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我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领域的工程师。刚刚你们听到了一段声音，那么小朋友说这是一个喷火枪的声音，说得挺接近。但这个呢，事实上是我们的科研团队在制备一种高可靠性涂层使用的超音速等离子喷涂的声音。那么为什么要用这种技术呢？高可靠性的涂层又是什么呢？与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日常的工作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作为工程师是干什么的呢？那么带着这些疑问，请你们看一个小视频。
3: 他们承载着一份职业的艰辛，他们是美好中国的建设者，他们默默奉献，他们锲而不舍，他们积微成著，用双手铸造奇迹，用平凡成就非凡，他们就是中国工程师。
4: 我们国家重大机装备啊，通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具有较强的产业竞争力。
2: 我是一名工程师，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工程的工程师。重点呢是干什么呢？就是在一种材料表面制备上一种涂层，让它实现一种特殊的功能。比如小朋友经常使用的手机 iPad， 那么你拿到手机以后，你能看到什么？图像、信息。但是怎么让它工作呢？你用手指头一点它就工作了。为什么呢？那是在玻璃上有一种我们制备的涂层。同样，我们的航空母舰，我们的宇宙飞船，那么在它上天工作的时候都有着我们涂层工程师的贡献。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涂层，才保证了这些关键的设备和零部件能够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小朋友们，工程师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工程师在我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在我国的航空事业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有的小朋友说，你作为工程师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成绩？我作为一个材料工程师，带领我们的科研团队用了30年的时间，那么不断的深耕，不断的工作，那么解决了我国航空发动机热胀涂层的一个卡脖子问题。目前呢，这个涂层已经应用在了我国军用的航空发动机上，并且呢，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我本人呢，也作为第二发明人，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的一等奖，也得到了全国杰出工程师的荣誉称号。那这也是我作为工程师的一个荣耀，也是作为工程师能为国家做出贡献取得的一个价值。在涂层材料这个领域，我们国家呀起步比较晚，所以在很多先进的涂层制造这个技术方面，我们还要依靠进口。只要依赖别人，我们就可能被别人卡脖子。因此呢，我们在芯片这个领域就出现了被西方列强卡脖子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个事情？落后肯定就要挨打。所以呢，工程师在这个时期就要发挥他的作用。那么要通过

0: 自己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方面的创新，去变革，去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才能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1: 同学们，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落后就要挨打，只有攻克这些卡脖子的技术难题，让我们的尖端装备得到发展和工程应用，我们的科技发展、国富民强才有保障。但这些发展的背后呀，也都离不开像汪老师这样的工程师在默默付出。那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汪老师吗？请你。
2: 我在学校里有不会的题会问老师和同学，但是我们中国的工程师有不会的事，为什么不问其他国家的工程师呢？
0: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中国改革开放了40多年，我们从国外进口了很多先进的设备、先进的仪器，也利用这些先进的设备和仪器呢，开发了很多科学成果。但是一旦到了我们国民经济的关键的仪器和设备这方面，国外是不进口给我们的，我们是拿钱也买不到的。甚至它在很多装备里头要装上一些特殊的设施，让我们正在干什么，我们正在研究什么，他们能够远程的监控。更有甚的，他们在关键的工作期间能够让设备不工作，让你的科研工作不能进行下去，是不是很可怕？因此啊，作为中国的工程师，面对了这些问题怎么办，就必须迎头赶上去，要发扬中国人原来头悬梁锥刺股的这种精神，要以白加黑拼命的精神迎头赶上去，要把这些卡脖子的问题要彻底的解决。只有我们自己通过自己的双手研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的成果，才能将这些成果用于我们国家的国防安全、国家的重点项目的建设，才能创造出我们更美好的生活。你们说对不对啊？
3: 对。
0: 好，我的工作中间也面临着很多要攻坚克难的事情，比如说我在做航空发动机叶片热胀涂层，这个涂层国外是不卖给我们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涂层，我们的飞机就能比它飞得快，我们在作战的时候、保卫国家的时候，我们的飞机就能跟它 PK。 但是没有这个涂层，我们就要落后，它跑得快我们找不着它，怎么办？自己研发，研发也很困难。你做的涂层要放到发动机上，要跟着飞机飞上蓝天，可是哪个飞机也不敢让你飞。如果你涂层不好使呢，装上去以后没飞一会儿它掉下来了，机毁人亡。所以如何在我们没有外国人帮助的时候、没有外国先进技术支持的时候，怎么自己用新方法、新工艺、新材料、新理论来实现我们这个创新需求呢？这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我们当时也是在实验室里搭建了一个跟航空发动机工作环境相似的一个模拟环境发动机实验舱，利用这个实验设备，我们可以千次、百次、万次的去做实验，不断的技术迭代，最后呢，终于找到了这个窍门，发现这个涂层的结构是这样的，这个材料是这么样的，这个工艺是这样的，最终呢，不仅把它做出来了，而且经过了航空发动机的评价测试，最终在我们的军用航空发动机上用上去了，并且呢，在我们新型的，就是现在大家经常看到的那个歼10、歼11还有歼15飞机上得到了应用。你说是不是很好啊？
3: 是。
0: 是不是很棒啊？
3: 是。
0: 是不是要为我们的工程师鼓掌啊？
3: 是。
0: 好。
1: 同学们，就像习近平爷爷说的那样，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自觉培育和践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它既是个人的德，也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只有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去研发创造属于我们的核心技术，并将这些运用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当中去，我们才有底气

0: 去面对更多的挑战，才有能力去应对未来更多的发展难题。那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想问一问汪老师的吗？
1: 我和我爸爸聊了聊一些工程师，有网络工程师、建筑工程师、军事工程师和太空工程师，这些工程师都很伟大。您和这些工程师一样都很厉害吗？
2: 实际工程师每天的工作是很单一的，甚至是枯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实验，就要做它千次、百次、万次，只有重复的数据才是可信的。那么只有经过几万次、几十万次的试验，经过了大量的失败，总结出最优的这个设计。因此呢，工程师的工作实际是一个比较枯燥的工作，但是呢，他正是在枯燥中创造出最优的成果，正是在枯燥中实现了一个成果的工程化的应用，满足了我们日常的生活，服务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那么在工程师的岗位呢，就像你说的，有很多是出名的、著名的杰出工程师，当然还有更多的是在普通岗位上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在辛勤工作的工程师，他们都是整个工程师大家族的一员，也是我们工程师团队的这么一个成员。工程师呢，是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一个重要主体，在这个党的二十大这个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个团队啊，应该把自己事儿做好，吸引年轻的同志能够加入到工程师这个团队里来，为国家强盛做更大的贡献。

0: 同学们，听了汪老师说的，工程师的工作可能就是记录简单枯燥的数据，而那些创造出伟大事业的工程师们，可能也就从事平凡的岗位。那对此，老师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英雄人物、先进人物创造的美好事物，很可能就是在平凡岗位上的平凡人所做出的一些不平凡的事情。那么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汪老师是因为什么原因才选择做工程师的呢？他又是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岗位呢？汪老师，
1: 好，我来讲讲我成为工程师的故事。我是1995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国内它的另一个别称就是叫工程师的摇篮，那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训里叫做规格严格，功夫到家。他培养的学生90%在国内都是非常优秀的工程师。那么1995年我毕业，分配到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那么从一名助理工程师走到今天成为了正高级工程师，也就是研究员。这一路走下来，我认为不容易，但是呢实现了我的梦想。为什么我说实现了我的梦想呢？我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生人，那个时代啊，中国还是比较落后的。当我上小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看到马路上跑的高级轿车都是进口的，我们的飞机都是国外的。那个时候才知道人家的东西比我们的好。后来呢，随着上高中上大学，就开始知道他们的作品成果是从谁那儿来的呢？是从他们优秀的工程师设计出来的，制造出来的。因此我就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也设计出我的作品，我的成果能够满足中国人去使用。那这就是一个初心。经过很多年的实践，特别是到了中国农卷以后，那么我有一个很好的师傅，是一个老的工人师傅，他呢只上过初中，由于当时的时代的原因，毕业以后就下乡了，当农民。后来回城，通过他自己的自学，成为了一名高级技师。那么我作为学焊接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在企业做科研工作。第一个工作是干什么呢？

焊接一个大水箱。我觉得这个东西太简单了，那专业学这个的嘛。当我焊完以后，这个水箱装水它漏水，上面那个盖呢盖上去呢盖不上，七拧八歪。因此啊，我就向老师傅请教，老师傅把他的经验，把我的不足一一的跟我讲清，

0: 们的经验，并且要通过自己从失败中不断地吸取经验教训，一步步走出来的。那么现在我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工程师，我很自豪。但是我在成为杰出工程师的这条路上，实际有无数的老先生们、前辈们手把手地教我们。就像今天我们这堂课，有我们的老师，有我们的教材，更重要的是，你们要在内心里头要埋下一粒种子，这个种子就是你们爱国爱党，更要成为一个杰出的人，比如成为一个杰出的工程师，实现你们的价值，实现你们的梦想。
1: 是呀，同学们，汪老师能够成为全国杰出的工程师，也是因为他心中有榜样，并朝着榜样不断的努力工作，才有了今天的杰出成就。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0: 同学们，正是有了一代代一辈辈工程师们的精神传承和他们在岗位上工作中的勇于付出与坚持不懈，我们的科技创新和发展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那现场的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问我们的王老师吗？
1: 老师，我想问您，工程师的精神是什么呢？您向您的榜样又学习了什么呢？
2: 好的，刚刚大家看到这个小片儿，是我们两弹一星的功勋们，其中有几位老先生我是见过的，包括孙家栋院士是我的老学长，他们的精神实际就是我们中国工程师精神。那么什么是中国工程师精神呢？中国工程师的精神第一个就是责任。工程师的责任，首先他从字面上讲，一个是责，一个是任。责就是你必须要完成的事，任就是你答应完成事儿这个承诺，你的诚信。所以责任它本身是衡量一个人的素质的一个标准。在实现中国中华文明民族复兴的事业中，中国工程师正是承担着我们的国家责任、社会责任和我们的职业责任和担当。所以责任是中国工程师精神的第一要素。第二就是创新，凡事变则通，不变则废。如果今天我们的小朋友还过着原来刀耕火种的时代，那么你还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不去创新，你觉得那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没有了小汽车，没有了 iPad， 没有了苹果手机，是吧？你们肯定没有。那么创新就是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通过创新，通过变化，那么中国工程师发挥了它的价值，实现。

0: 了他的理想，更重要的是他这些变化的成果使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使小朋友们可以坐上飞机周游世界，可以坐上火车以最高的速度行驶在我们的国家万里疆土上，是不是？第三，中国工程师的精神是协同。我们讲到了创新也罢，我们讲到了责任也罢，但是一个人能完成一件事吗？中国工程师更是一个协同一起完成重大任务的一个团体，所以能动手，能创新，还能协同，你就有可能成为全国的杰出工程师。那么在我心目中，我有很多工程师的榜样，其中中国航空发动机的领头专家叫刘大祥，他也是我们工程院的院士，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院士。在他大学毕业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到最偏远的山里，那么建设我们的发动机实验基地。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是在中国航空发动机这个领域里头大家公认。正是由于以刘大祥院士这一些老专家老科学家这种责任的使命感，才使我们国家的发动机从零到一。那么在大山里头要开展航空发动机的设计，没有国外的支持，没有我们原来工业基础的保障，靠的是什么呢？就是靠着他们的创新精神。没有能力他们创造能力，没有条件他们创造条件。正是由于有了这么一个责任和创新，才使我们国家的军用战斗机的发动机在几十年内很快地走到了今天，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号。但是这个工作的发展绝不是刘大祥院士一个人做到的，它是由无数个工程师组成的团队协同做成。我们要向刘大祥院士这一代，包括刚才我们看到两弹一星这些英雄们、英雄工程师们致敬。我们要学习他，要把他们的精神当成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后要做他们这样的人。在党的20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啊特别强调，我国在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已经实现了突破，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已经壮大，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那么进入到新型国家的行列，也为我们这些工程师呢指明了方向。我作为一名农业机械领域的工程师，那么深深感受到了习总书记提到的要加强农业机械化强国建设这一重要的指示。我坚信在党的20大的会议的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些工程师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精神，那么国家呢在新的创新体系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我个人会全力以赴把自己的本职做好，不辱使命。新时代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需要每个工程师都贡献他的力量。我也将带领我的工程师团队，那么协同呢我们各个行业的工程师团队一块儿把我们想做的事业做好。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这种工程师精神传承下去，像今天给小朋友们做一个很好的交流互动。更重要的目的就像思政老师说的一样，我们要把这粒种子埋在你们每个小的心灵里，让它不断的发芽长成大树，最终呢一起呢为我们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1: 他们勤于探索，他们坚持实践，他们肩负责任，他们不断传承。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以精神铸魂，以科技铸新，以突破为骨，以传承为根。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为中国之创新而努力。

我们格外的重视创新，要实现我们第二个百年目标，我们就是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0: 同学们，不管是我们个人还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我们都需要正确的精神力量去支持我们、引导我们前行。那同学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请汪老师再对我们说几句吧。
1: 好，同学们，非常高兴能跟你们一起上这一堂好课。最后啊，我想有这么几句话想跟大家分享。工程师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更是一个伟大的岗位。它有的时候枯燥乏味，但是呢，更有铸就辉煌的时刻。我想借用周恩来总理送给挚友的一个赠言：福州沧海，立马昆仑。借此机会啊，与各位小朋友们共勉，期待年轻的同学们能够胸怀大志，不负青春韶华，争做新时代的杰出工程师。谢谢大家。
0: 谢谢王老师。
1: 谢谢。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啊，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从广西北海市起航，在碧波万顷的北部湾一路向南，水云天际间，一座海岛宛如碧绿的翡翠浮现在汪洋之中。这就是涠洲岛。涠洲岛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大的海岛，也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这里丰富多彩的独特地貌，清澈的海水，细腻洁白的沙滩，千万年海浪冲击形成的海蚀崖，让这座远离大陆的海岛有了一种别样的美。它的美不是刻意营造，更像一股清泉直击心底。
1: 日射涠洲锅，风斜别岛阳，这是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在游览涠洲的时候留下的诗篇。独特的自然景观让每一个来到这儿的人都不由得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靠海为生的涠洲人，他们世世代代在这一座小岛上耕作生活，他们一起迎接风浪，也一起共享这一片海天一色的壮美。
0: 涠洲自古盛产珍珠，是古珠池段望池所在，晋朝刘歆期所著的胶州记称，去合浦80里有涠洲，其地产珠。历史上涠洲所产的优质珍珠一直是皇家贡品，唐宋以来岛上居民逐渐增多，世代以捕鱼采珠为生。明万历年间，皇帝派太监上岛，威逼岛上采珠人必须在新年来临之际，从段望池中采集到传说已久的夜明珠。如果不能完成任务，就要全岛百姓以命易珠。然而，冬季的段望池水深不见底，鲨鱼环伺，下池采珠九死一生。
2: 为了岛上的人安危，有两个水性比较好的移民，一个叫傅海山，一个叫黎春山，当时冒着生命的危险出海取珍珠。
0: 到了段望池边，年长的林春生执意先下海，他腰系长绳，抱起一块石头跳入海中，长绳尽头由傅海生在船上拽着，上面系着一小段红布条。过了一段时间，忽然红布条剧烈抖动起来，按照约定，这是水下的采珠人遇到了鲨鱼发出的信号。时间紧迫，为了救回林春生，福海生决定引开鲨鱼。
2: 危急时刻，那海山用刀把那个手臂划破了，沉入水中，引开了鲨鱼。那个春生呢，趁机爬上了小艇，送口中吐出的珍珠，因此岛上的岛民得救了，可是海生已经给鲨鱼吃掉了。
0: 福海生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同伴，也挽救了全岛百姓，被岛上人视为英雄。他的一父子出生后，乡亲们给孩子起名叫珠儿，并且约定珠儿由林春生和全岛百姓一起供养。也就是从那时起，涠洲岛上的出海人郑重立下了一条规矩：同船合条命，意思是出海的人同在。

0: 一条船上，生死都是一条命。遇到危险，一条船上的人要同命相连，同生共死。古老的规矩传承了几百年，至今仍被出海人视为海上最重要的生存法则。清晨，徐庆雄就与同伴相约出海潜水摸螺，这是一项颇具风险的工作。仅凭一条压缩空气管，徐庆雄就要潜入近十米深的海底，穿行在礁石间采集海螺。尽管面对大海变幻莫测的风险，摸螺人依然毫无畏惧。他知道水面上有同伴不离不弃的守望。
1: 现在在水下潜水摸螺，跟古代采珠战珠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在摸螺的时候呢，就是分工，一个在水下作业，一个在小艇上看。如果在摸螺的水下作业摸螺，发现有危险的时候，猛拽那个绳子，船上的那个就马上拉上来。
0: 几百年来，在涠洲岛，无论是撒网捕鱼还是下海作业，渔民们每条船上都有一条红绳头，这是他们相互依靠的生命纽带。
2: 海岛上的生活就如同大海一般变幻莫测，有的时候波澜不惊，有的时候却要遭遇惊涛骇浪。数百年来，涠洲岛人他们不仅要面对台风和海浪的侵袭，还要在纷繁不绝的乱世当中逆境求生。共度难关的岁月里，不仅孕育了他们团结互助的精神，也书写了他们生死与共的传奇。
0: 盛产珍珠的涠洲，在历史上一直是海盗觊觎的目标。明万历36年，剿治贼首翁馥率贼船200艘入侵涠洲，许多诸民被海盗裹挟而去，生死未卜。涠洲中军守备祝国泰闻讯后，率战舰前往追击，终于在钦州龙门一带追上海盗，把渔民解救了出来。但是由于地形不熟，潮水退去时来不及撤离的战船搁浅在滩涂上，遭到前来报复的海盗疯狂围攻。祝国泰带领官兵拼死抵抗，掩护诸民们驾驶小船先行撤退。
3: 被朱将军解救出来移民，听说朱将军被围困了，他们说同一条船就同一条命，他们就停下来赶回去，想把那个朱将军抢救回来，最后寡不敌众，船都牺牲。
0: 此一战虽无一人生还，但那份同生共死的勇气，是涠洲岛人在北部湾地区威名远扬。海盗渐渐不敢再来进犯，小岛逐渐安定繁盛起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过往船只的休养和补给重地。涠洲岛也慢慢发展繁盛起来。如今每到农历11月初9祝国泰牺牲的日子，在涠洲古镇大海边，岛上的百姓都要举行一场独特的祭祀仪式，面朝祝国泰殉难的西北方向，记忆三生薄酒，告慰那些长眠于海上的英雄。
4: 呼呼爱在福归上扬，祝功有灵，由我为舟。
0: 清朝末年，为躲避战乱，大批来自广东、广西、海南和福建的客家人陆续登岛定居。由于岛上耕地稀少，面对茫茫大海、狂风巨浪，原本长于农耕的客家人一下子变得无所适从。面对艰险的环境，客家人一人有难大家帮，一家有事百家忙的古老传统发挥了作用。大家像客家先人南迁时那样抱

0: 团取暖，团结互助，开始了新生活。大海物产丰饶，也充满了风险。客家人向当地人学习，互帮互助，终于掌握了从大海获取财富的技能，逐渐学会了织网架船、撒网射钓，由原来的山耕农户变成靠海为生的渔民。涠洲岛也由此成为了中国唯一的海岛客家人聚居地。古老的同船合条命精神又被注入了新的内涵。
1: 岁月更迭，著名的珍珠产地断网池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当中。采珠人的后辈改变了祖辈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团结互助的精神却深深地根植于海岛人的内心，并且化成了他们生活当中的行动自觉。
0: 在涠洲岛荔枝山，每年农历十二月初一都要完成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已经流传了上百年的传统。
2: 今日又轮到我哋希仔村每年搞扁担嘅日子。洪德，
3: 走，
2: 志德。
0: 涠洲岛三婆庙旁有一口水井，井水甘甜爽口，且终年不绝。据说常年饮用可以延年益寿，因而被当地人称之为仙井。从民国初年开始，周边的百姓就合计着挑水时不能忘了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同在一个岛上，有难同当，也要有福同享。今天我们帮老人，以后我们老了，别人就会帮我们。大家便定下个规矩，每个月初一安排专人到仙井挑水给孤寡老人饮用，祈福他们安康。接过扁担的人要负责照顾孤寡老人的起居生活。一百多年来，扁担传了一代又一代，他挑起了涠洲人的幸福，也把互帮互助的传统挑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海岛的天气变幻莫测，一场台风即将来临。涠洲岛东面一个小港湾里，65岁的陈光全老汉正在指挥渔船进港避风。潮水还没把航道涨满，大家只好下水推船入港。尽管年纪大了，但陈光全还是忍不住下到水里搭把手。涠洲岛的东面原来没有港口，附近的渔船回港都要绕到岛的西边去避风。1986年，第9号台风袭击涠洲岛，在涠洲岛东面捕鱼的100多艘小船来不及赶回避风港，被巨浪掀翻。当时只有33岁的陈光全决定，他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大伙儿建一个港口避风。
4: 东北方向没有港口，我就想出一切办法建一个港口给他们出大海打鱼。
1: 离这儿最近的避风港离这儿有多远？
4: 要几十公里哦。
1: 那船得开多长时间才能到那个港？没有这个港的时候，
4: 要2-3个小时就开到南湾哦。
0: 涠洲岛东部海边有一条小沟岔，很多人曾经动过在此建港的念头，但因为此处正对着风暴方向，风急浪高，施工困难，所以都打了退堂鼓。而年轻的陈光全却说干就干，一匹马，一根铁杵，一副手套，开始了他30年建港的奋斗。在沙滩上建港口需要大量的石头打基础， 陈光全没有石料，就到处找

0: 石头来填海。海边的石头运完了，陈光全就把岛上所能用的建筑废料一趟一趟全拉了过来。
1: 一头牛一次能拉多少斤？
2: 压1000多至2000斤最重了，有时候一个都敲啊，就有2000斤了。有时候一小的就3-5个，这样，一小的拉几块，大的就是1块。
0: 刚开始，随着大海的潮涨潮退，安放在沙滩上的石头一步步滑入大海，被沙滩淹没。忙活了一个月，留下来的石头不到10几块，但倔强的陈光全没有退缩，靠着肩扛手提牛车拉，小小的港口终于有了雏形。没成想，1989年的一场台风把他刚刚建好的堤坝全冲垮了。
3: 我说太辛苦了，不去见了，他说想不见舍不得，他的人性格呢我也懂，谁说他都不听了，他要做要坚持做下去。
0: 为了乡亲们的安全，陈光全一点点地做着，大家看在眼里，心生感动，纷纷向他伸出援手。
2: 现在帮人家，后来人家又帮你，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情的。
0: 镇上的学校减免了他孩子的学费，周围的乡亲们经常送些生活用品给他，空闲时大家也主动过来帮忙。每次出海归来，渔民们也都会主动帮补一下老陈。
4: 快出来，快带你就那不了，你就出来。
0: 30多年来，这个倔强的客家汉子凭着为乡亲们造福、为渔民们保命的信念默默地忙碌着。由于劳累过度，当年的精壮汉子已经两鬓斑白，伤痕累累。
1: 觉得这30多年的付出为这一个港值得？
2: 值得，我牙齿搬掉了，我都不要了。搬那个石头出力太大，咬着了牙筋，咬着一条一条松出来的。
0: 几十年下来，陈光全摸清了大海的脾气。涨潮时借助海水的力量搬运石头，潮落的时候就清理河道。为了修筑防浪堤，他使用了200多万块石头，先后累死了20多头牛。如今，蜿蜒300多米的简易港口成为附近100多艘渔船避风休憩的港湾，当地渔民亲切地把这里称为马拉港。
4: 碰到有风呢，我哋得及时回来避风，系嘛？嗰个系方便我哋嘅渔民，大家都多谢阿三叔。
0: 30年的时光，陈光全为乡亲们缔造了平安，造就了新一代同船合条命的传奇。在涠洲岛，客家人祖祖辈辈流传的一句“清霜打死单根草，狂风难毁万木林”的谚语，越是到了关键时刻，涠洲人越能团结起来，共同维护大家的利益。这种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位涠洲人。2016年10月的一天，北海桥港镇渔港有一艘渔船突然失火，无法控制，径直飘向周围的渔船。情况危急，如果不能从密密麻麻的渔船中及时拉出这艘起火船只，一旦火势蔓延，渔港内560多艘渔船都将遭遇灭顶之灾。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一位民警拿起一根缆绳跳进了海中，然后把绳子的一头咬在了嘴里，奋力地向失火船只的方向游去。

0: 这位民警就是从维州走出来的警官骆春伟。
1: 他脱掉鞋子和上衣，拿起一根缆绳就往海里跳。他跳到海里面之后，我还在喊他，但是他也不理我，头都不回的，就往四国渔船那里过去了。
0: 在骆春伟的带领下，很多渔民也纷纷跳入水中参与救援。顶着浓烟和烈火，骆春伟和随后游来的四位渔民一起成功地把缆绳绑到了失火的船上。岸上的人们迅速把失火船拖向岸边，扑灭了大火。560多艘，总价值33亿多元的渔船，近5000多渔民的生命财产获救了，但骆春伟却再也没有回来。为了众多渔民兄弟的安全，这位在维州岛上成长起来的警官不幸牺牲在那个暗流汹涌的水域。
2: 骆春伟的行动体现出维州岛人长期坚守的同船合条命的可贵之处，也就是说，在共同利益面前，人们可以牺牲自我的利益，用小我来成就大我。
0: 如今的维州岛因其秀美的海岛自然风光和淳朴的人文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岛上有700多家民宿，2000多名外地人在此创业生活。维州人用宽厚平和的心态接纳了他们，不分内外，岛上人们团结互助，和睦相处，给维州岛带来了新的发展。地处茫茫大海之中，维州岛经常遭遇台风。2014年7月，强台风威马逊来袭，15级的狂风挟持着暴雨横扫维州岛，岛上1000多间房屋受损。当时在维州岛经营民宿的湖南姑娘莫小鱼和爱人小陈蜷缩在屋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幸好镇上居民组成巡逻队及时赶来，为这些没有抗台风经验的外乡人排忧解难。狂风一刮就是10多天，岛上交通中断，水电瘫痪，维州岛一时间变成了孤岛。当时有200多名游客滞留在维州岛石盘河村，面临断水断粮的困境。维州岛的乡亲们看到这种情况，自发伸出了援手。
3: 当时的一个村民就自发地拿出了家里面的米和油，组建了一个大食堂，用来解决当时滞留在岛上的游客的一日三餐。
0: 乡亲们把自家仅存的大米都拿了出来，和游客们同饮一杯水，同吃一锅饭。在他们看来，来到了岛上就是一家人，既然遇到了台风，大家就要同船合条命，共度难关。
4: 我们维州岛有一个传统，不是外地的，是本地的都要帮忙，有困难都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0: 维州人的善心善行也感动了在岛上创业的异乡人，他们都说同在维州岛就要同做维州人。投桃报李，莫小鱼和他的同伴自发组织了一个爱心小分队，定期到村里照顾当地孤寡老人，坚持到海边清洁海滩，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尽一份心，出一份力。
2: 维州岛人长期坚守同船合条命这样的一个老规矩，是因为他们在长期的苦难和磨砺当中明白一个道理：小至一个岛，大至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人们是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大家命运相关，祸福相依，唯有团结互助，努力奋斗，方能生生不息。
0: 这一天是维州岛唐家大儿子迎亲的好日子。在岛上，不管是哪一家有喜事，邻居乡亲们都会自觉前来帮忙。从筹

0: 备到开席，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发地做起清洁餐具、采购、切菜、上菜的工作。宴席结束后，主人要向来宾馈赠一份宴席上的菜肴，让他们带回去和家人享用。当地人把这种风俗称为分食，维州人用一份份食物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喜同乐的精神默默传递开来。
1: 维州岛是需要用心来倾听的。当涛声回荡在大海和礁石之间，当小巷子和院落里传出了祖辈的遗训、父辈的叮咛，你会感觉仿佛这儿所有的奇景都被注入了柔软的灵魂。在这座小岛上，每天都有人带着好奇和希望而来，也每天都有人登船离去。时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但是维州岛人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精神却会永远长存，并且在沧海桑田当中留下温暖的印记。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

0: 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一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恰逢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第一年。我们这次策划这个活动呢，就是想把课本中呢包含着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元素的这些诗词古文然后提炼出来，然后我们做这次的12期的这个爱国片的录制。
1: 根据我们朗读的内容实景进行拍摄，比如我们要朗读岳阳楼，我们就到岳阳来进行拍摄。
2: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就让学生们沉浸式的能够感悟到咱们姚老师诵读这个艺术的魅力，还有一个我觉得让孩子们感受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所以今年做这个节目爱国主义在正逢其时，
0: 那我们拍摄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了。
2: 好，
0: 那我们先跟着教小萌一起去岳阳楼出发。
1: 出发。
3: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建于1800多年前。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作为爱国名篇，被收录到人教版语文教材当中。这座观湖小楼，借诗文红遍大江南北，这份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也随江湖远走，历久弥新。
4: 余观湖八里之旷，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高归西岭，气象万千。
3: 时光疏忽，沧海桑田，岳阳楼屹立在洞庭湖畔，惊艳了千年时光。岳阳楼记在书卷和朗朗书声里流传至今。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5: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首站就来到了湖南省岳阳市。在这里啊，我们要带着同学们一起以游学的形式登上岳阳楼，来学习诵读范仲淹范。

0: 公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同学们好。
0: 好，老师，请您来做个自我介绍。
2: 我是岳阳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周湘林，这是岳阳市第二中学七年级的同学们。
0: 好，欢迎老师同学们，
1: 欢迎你们。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这趟游学之旅吧，出发。
1: 好
0: ，Hello， 赵小萌，我们一起走吧。
1: 好。

0: 会风云朝日月，文坛佳话播九州。岳阳楼脚下这座白墙青瓦的双宫祠，意境深幽，诉说着岳阳楼的前世今生，也见证了范仲淹与滕子京在朝堂上真言直谏，在战场上并肩杀敌，与国家荣辱与共，与彼此情同手足的真情实感。
1: 同学们，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双宫祠。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学习诵读《岳阳楼记》的第一个自然段。哪一位同学想要试试？好，您请。
2: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贤经人师傅于其上，除以作文，以记之。
0: 好，不错。那么这个是前篇的引子和开头，所以不用那么使劲，注意语言的连贯。后边的话呢，注意它的一气呵成，一句的感觉。你看啊，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贤今人师傅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重点是主于作文以记之。
1: 好，说完了创作背景之后，那接下来范公要记什么呢？我们就出发去岳阳楼，出发。
0: 好。站在岳阳楼脚下，抬头一望，只见黄瓦飞檐掩映在绿林之中，如飞鸟展翅，轻盈活泼。全楼纯由木料构成，斗缝对榫，看起来端庄雄厚，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显得气魄十足。
1: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岳阳楼前，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那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第二段。哪位同学？好，你请。
3: 余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术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贵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1: 好。
0: 因为这一段呢，虽然不是重点段，它是一个铺垫，有对整个的这个巴陵胜状、洞庭一湖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的眺望啊。那么同时这里边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一段里边前面连贯得很好，从这个然则这块啊，它有一个内在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在然则前面要有一个停顿，然后然则后边的内容比前面的内容呢更重一些。前人之术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好，这然则要转换，要加强。
1: 好，谢谢这位同学。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请一位同学来朗诵第三个自然段了。哪位同学？好，您请。
4: 若夫银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

0: 清急吹，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1: 好，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分两个层次，从若夫淫雨霏霏到虎啸猿啼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层次，注意它的连贯，这个场景一气给它合成连贯下来。然后呢，登斯楼也，这个登斯楼这是转换了，转换了以后呢，后边要加重，后面是他的感情的重点，然后要把后边加重给它连贯起来。登上岳阳楼，仿佛穿越时空，步入古人的诗意世界。
2: 同学们，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岳阳楼的主楼里，眼前的就是大家神往已久的岳阳楼记的雕屏了，我们看到是整篇的岳阳楼记。
1: 在历史上啊，我们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孟浩然，他们都在岳阳楼啊留下了他们的诗篇。但是大家看呢，真正能够让岳阳楼扬名天下的还是我们这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远望洞庭湖，水天一色，波光粼粼，山寒翠黛，烟波浩渺，乘一叶扁舟，荡漾于湖光山色之间，感受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万千气概。静观亭台楼阁，古朴典雅，红墙绿瓦，气韵生动。此时范仲淹的豪情壮志跃然于胸。
2: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岳阳楼的二楼，岳阳楼的视角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凭栏远眺洞庭湖，浩浩汤汤。
3: 嗟乎！余常求古人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今有，未有，然则何时而乐也？其灭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 自此，震古烁今的文字，道出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箴言。
2: 同学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四段，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好，你请。
4: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成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1: 好，那么你在朗诵的时候呢，要把这两个层次还是给它分开的再鲜明一些，从这个登斯楼也之前要有一个大的停顿，然后呢，从登斯楼也后边呢，把自己的感情呢再融入进去，再加强一些，再浓重一些，前边连的呢再紧一些，再开朗一些，因为啊，这是这个晴天嘛，这好的这个场景啊。
2: 那接下来第五段谁来试一下？好，你请。
5: 嗟乎！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以忧，退以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吾谁与灰。
1: 啊，因为它整体它是一个

0: 不是简单的我把它念出来，是吧？同时呢，到这个啊，然则何时而乐耶？然后呢，停顿，其必曰，是吧？再加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好不容易找到答案了，对不对呀？求索找到了答案，你再把这一句来试一遍。
1: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0: 嗯，好，好，有进步。
2: 哎，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好，同学们，到这里呢，整篇《岳阳楼记》我们都已经学习诵读过了。那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1: 高老师，我想问，就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阴风怒号，浊浪排冲，同是写景，但是在诵读节奏上有什么不同吗？
0: 好，那么这两个呢，正好是在两个，一个是晴，一个是阴的这个场景下，那么他们这两个的话呢，在这一篇里边呢，都是次要的句子。同时的话呢，我们既把这个场景给表现出来，又注意它和其他句子的连贯。我们不是简单的说这两句，那么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对前边的一个总括和压注，在这个小层次里边，它是一个相对高潮的句子。那么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也是这里边的过渡句，它还不是最后压轴的句子。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这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是一个对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一个晴朗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是一个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2: 好，谢谢这位同学。你请。
3: 刘老师，就是我想问您一下，最后一句微斯人无谁与归，这句在诵读的时候应该表达出怎样的感慨呢？
0: 哎，这一句呢是他收官之句，全篇的，因为已经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个感叹了，最高潮了，后边他自己感慨了啊，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人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很少的人，我和谁是能够同道呢？也表现出他的这样的一种探索追求和这样的一种忧虑。你再把最后这一来说一下。
3: 微斯人无谁与归。
0: 哎，微斯人很少这样的，无谁与归，我和谁能够同道呢？谁是我的知音呢？
3: 无谁与归。
0: 好，
2: 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这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掌声欢迎。
0: 《岳阳楼记》，宋·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倍巨星，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于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仙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击摧，薄雾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还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则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

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嬉嬉洋洋则已。嗟夫！以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亦微斯人，无谁与对。16年9月15日。

0: 第一集，播撒火种。
1: 这口井啊，叫做红井。他可是毛主席亲自带领乡亲们挖的。有了这口井，乡亲们就能喝到干净的水了。
2: 这是什么呀？好漂亮呀！从哪儿来的呀？啊，
3: 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4: 1927年8月1日，由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军队，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重建人民军队的序幕。七一胜利后，按照中共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占领出海口，以及取得国际援助，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重新举行北伐。八月下旬，在南下途中，起义军夺取瑞金，并在瑞金进行短暂休整。在此期间，起义部队帮助瑞金成立了绵江中学党支部。
5: 李先生，先生，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哎呦，
6: 副官，你撞疼我了！
5: 谁让你跑那么快啊？
6: 你们有什么问题，说来听听。
5: 哦，您在课堂上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是啥意思啊？
6: 还有中国共产党是啥呀？
7: 简单来

0: 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帮助穷苦人获得解放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就是带领穷苦人反抗压迫的政党。一开始不懂没关系，我现在有事，下次给你们详细讲。
1: 你听懂没？
2: 这个，总之就是要闹革命嘛。
3: 真是稀罕，听说有两个国民党军官和一个喝过洋墨水的才子要加入共产党，
1: 跟去瞧瞧，走。
4: 让我看看，
5: 看一下。
4: 我看不到啊，
1: 这边
4: 别挤我。
3: 好长的，
1: 李先生也在。
6: 嘘，
1: 该我了。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别管你们
7: 任何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1: 反抗压迫，解放思想，革命。
2: 我也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让穷苦人不再受欺负。
1: 哼，我也是。
8: 随着起义部队南下离开瑞金后，革命活动也从公开转入了地下。

0: 先生，明晚参加农民暴动预备会的同志我都通知到了。
1: 很好，陈实最近表现得很积极，别忘了把他也通知到
0: 啊。没忘，去学校集合时我正好顺路邀他一起。
1: 最近保安团查得严，一定要多加小心。
0: 明白。
1: 对了，你的入党申请书已上交组织。
0: 啊，太好了。
2: 坐下。老实在家待着，保安队正四处抓共产党呢。哎，
3: 我又不是啥共产党。
2: 哼，这世道不太平。
3: 哎，知道了。
4: 老爷，富贵来找少爷了。
5: 富贵是来找我玩的。
2: 哎，一点也不让我省心。
5: 当铺又开门了吗？
0: 外甥点灯找舅。
3: 要是起义部队没离开，咱们也不用这么偷偷摸摸闹革命了。
5: 饿了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好。
6: 开门开门。
2: 谁的门？孙队长。
6: 你家陈老爷呢？
7: 哎呦，孙队长大驾光临，请进请进。
6: 不用，最近瑞金城里共产党闹得紧。陈老爷，这门可得关严实了呀。
7: 哎呦，是是，多谢长官提醒。
6: 老家伙不上道了。陈老爷，我奉命搜捕共产党，得罪莫怪。走。
7: 孙队长息怒，兄弟们办差辛苦，这个请大伙喝茶。
8: 报告队长，我发现绵江中学有泥腿子在暗中搞聚会。
6: 怎么跑出来？
8: 赶紧走。快。
2: 绵江中学。不好，得赶紧让诗儿走。
8: 要赶紧通知李先生他们转移。
0: 我先赶到学校去报信。
5: 等等我。
2: 下来。
3: 爹，干嘛呀？
2: 又想乱跑。收拾东西，给我去南昌打理生意。
3: 我不，我还要念书呢。
2: 共产党就藏在你们学校里，想惹祸上身吗？
3: 那我也不走。
2: 逆子，你想气死我。
9: 老爷保重。
3: 爹您怎么了？
2: 我心口痛。去南城。
3: 爹您别生气，我这就收拾一下去南城。
2: 看好十二，这两年别让他回来。
0: 是老爷。怎么办？来不及了，看来得先引开敌人才能去报信。
6: 快快追，抓到了共产党，个个有赏。

0: 队长，那人怕是刚才听到了。
1: 我能找到的方向。对，站住！
0: 上钩了！
1: 站住！赶紧起来打人！别追！
2: 人呢？啊！
1: 追！
0: 上当了！
3: 富贵哥，你躲桥下干啥？
1: 嘘！他在哪儿？
0: 我引开敌人，你快去明江中学，告诉李先生，说有坏人，快转移。
3: 好，哇哇，走走，哇！
1: 给老子让开！
3: 牛精了，牛精了！
1: 哎呀！我就不信抓不到你！瞎子，再跑啊！
4: 孙队长饶命！我就偷了俩鸡蛋，交给你们就是，饶了我吧！
1: 富贵，混蛋！老子毙了你！
0: 哎，队长，正事要紧。
1: 细短命仔，快滚！
5: 快快！
1: 给我搜！
5: 富贵哥呢？说好在这儿碰头的。
6: 小瑞。
3: 富贵哥，先生他们安全转移了。
0: 太好了！
3: 李先生说，他们要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了，让我问问你。你去不去？
0: 嗯，我回家收拾一下，就去找先生。啊，
3: 富贵哥，保重啊！
7: 抱歉，我家少爷去南昌了。
0: 真是，看来没机会道别了。希望下次我们能在革命的队伍中再见。
8: 第二集：大摆地战斗。
9: 1928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加大对井冈山根据地的进攻。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出击赣南，经过艰苦转战，进入瑞金大摆地。而此时，敌军第十五旅在后紧追不舍，步步逼近。红四军前委决定利用马子坳狭长的地形，不开口袋阵，诱敌深入，予以迎头痛击。大战在即，红军急需粮食补给，但迫于缺钱少粮，他们决定先向附近百姓借粮。
0: 走这边。
9: 可是。
10: 听说红军都是强盗，咱们赶紧进山躲一躲再说。
11: 快上山！
10: 村里的人呢？
0: 先生，村里人好像都跑光了，
10: 纪律又忘了。你都是班长了，怎么还用救生火？
0: 是，连长。
10: 百姓对咱们红军不了解，有误会也正常。
0: 没有人，咱向谁借粮啊？
10: 上级指示，先借粮，再留下借条，以后照价归还。
0: 是。

0: 要给老乡留好过日子的口粮，这其他东西一样也不能动。
1: 小心，
0: 把信条放在老乡家米缸上。
1: 慢点，
2: 是。
0: 出发，回营地，
1: 走吧。
3: 富贵，你的入党申请组织批准了，回去就参加入党仪式。
0: 真的？太好了！
4: 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永不叛党。
0: 李斌，连长，
3: 现在是共产党员了，以后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0: 是。
3: 刚接到命令，我连需派人入山侦察大柏堤地形。
0: 连长，让我去，我是本地人，更熟悉环境。
3: 好，记得带上望远镜。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5: 倒霉，还说来了禁卫团能享享清福，却被抓到这鬼地方住红军的美好。
6: 头儿，有刘长官在前面追着，咱一样清闲。

0: 孙麻子，算你运气好，我有事务在身，先放你一马。走。
1: 哎，头儿，咱干啥非走山路回南昌呀？
2: 笨蛋，走大路，你想碰到红军大部队吗？可恶啊！该死的！
3: 这是红军的衣服，
4: 不会是红军大部队吧？
3: 从痕迹上看，人不多。追上去看看。
5: 估计他们在这个方位。
6: 同志们，五分钟后我们继续前进。嗯，
0: 这附近的地形不适合伏击。
6: 嘿，你反倒追过来了，立刻转移，有敌人跟踪。
3: 刚走不久啊，往那边。
0: 敌人真像狗皮膏药。
1: 是牛粪，真是的。
0: 这，对了，小瑞经常在这一带放牛。继续行进。
7: 哇哇！走，走，快走，快走！前面有更多的草。啊？啊？龙珠塔？难道是富贵哥回来了？走了，跟我去做大事。
6: 一碧，小瑞。啊？
7: 富贵哥，好久不见呀！啊，你真当上红军了？
6: 嗯，看到暗号了。
7: 那当然，我抄近路过来的。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6: 说来话长。
3: 都长点心，别跟丢了。
7: 要用口袋阵伏击敌人。嗯，啊，有了，那边的麻灶到前村一带。两边山势高，林子也密，特别适合打伏击。村头还有两条秘密小道，前后一堵上，不就是个大口袋？
6: 这情报很重要，我这就去那边看看。可是，
7: 放心，我帮你引开敌人。
6: 不行，那太危险了。
7: 放心啦，在这山里啊，没人能逮住我。从这儿走是近路。
6: 好，你多小心。出发。嗯，
7: 怎么引开敌人呢？啊，有了，

0: 该不会是红军的圈套吧？不追了，回南昌。
1: 成功了！
2: 快点！获知大柏第一带地形情报后，红四军随即展开诱敌伏击行动，追击而来的敌第十五旅也逐渐进入了我军包围圈。
3: 哼，红军以为逃进山里就安全了，
4: 给我打！
5: 有埋伏，给我打！
4: 差不多了，怎么冲？
5: 想得好，给我追！
2: 在敌人被引向伏击圈的同时，傅贵随红二十八团一营从隐秘山路穿插至敌后包抄。
6: 连长，什么时候动手？
7: 听指挥。
8: 同志们！
6: 不追了，
7: 我们的任务是截断敌人退路。
6: 是。
9: 狙击拉过防线的敌人，
6: 毛委员也亲自上战场啊！
9: 无论方过，
7: 注意战场纪律。
2: 共歼敌两个团，伏敌八百人，缴枪八百余支，成为红军下井冈山后首场大胜，后来被陈毅元帅称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9: 这个地方
2: 成为后来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奠基岭。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兴趣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享受期
10: 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7: 读中国。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纯属，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

用玉炼藏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当时没有人能想到，一个6岁被嫌弃超龄的倔强孩子，10年后会在东京奥运赛场10厘米宽的平衡木上，用一段萌翻全球的袋鼠摇，摇落中国代表团的第32金。他是奥运冠军，却自嘲是体操界显眼包。他以14.633分征服世界，日记里却写满掉落平衡木的崩溃。让我们走进这位冠军女孩，解码她用汗水和幽默写下的中国式成长密码。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冠军说，咱们俩其实在录制之前接触了，也就刚刚聊了大概这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哈。我觉得你的性格好好啊，说话直来直去，然后活泼开朗的。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2: 可能就像老师您说的，我就是一个性格比较开朗，然后比较阳光的一个人。
1: 那要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呢？你会怎么给自己来定义？
2: 可能就是比较调皮捣蛋吧，因为我从小到大可能就是我应该是那个最让教练操心的运动员。
1: 怎么讲？
2: 就是总是调皮捣蛋，然后就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自己的小聪明，就是让教练容易头疼。
1: 你这么调皮捣蛋，那成绩怎么取得的呢？
2: 因为我教练还是有会好好教我，因为就是会告诉我一些人生道理，就是想要练好就要先学会做人，然后就会告诉我一些就是见到长辈、见到教练、见到老师要问好，见到一些食堂的叔叔阿姨也都要问好。哦，
1: 教练就是从小的教练要教这么就是这么细微的东西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们从小就不在父母身边嘛，然后就是教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第二个父母，
1: 不仅要管你们的训练，还要管你们的全方位的这种成长。
2: 对啊，
1: 那要说到你的运动生涯来讲的话，你好像参加东京奥运会当时才16岁，是不是？
2: 对，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哦，
1: 之前连国际大赛都没有参加？
2: 对，因为之前年龄不够。
1: 那你那么小的年龄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你当时会很紧张吗？
2: 我会很紧张，但是可能就是已经到紧张，就是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了。
1: 你说的是紧张到不能控制自己，是指的决赛，还是说从预赛开始就那么紧张？因为我看你预赛是第一啊，预赛也是第一，对吧？
2: 对，因为我是预赛的时候，其实反而想法就倒还好，因为比得好比不好，可能就这一场，比得好，那就是一战。

0: 到底，比不好可能就是东京一轮游。因为当时也可能就只是觉得自己上了这个大赛，觉得自己很棒。但是进了决赛之后，因为毕竟是预赛排第一嘛，
1: 对，
0: 我就是可能还是多多少少会有点想法，因为毕竟你都已经是第一了，就是你可能运动员嘛，就是野心就是会要大一点。就是如果我要上场比赛，那我肯定就是争冠军去的。
1: 自己给自己的目标越明确，但有可能会压力更大，而这个压力如果你转换不好的话，就有可能变成了一种桎梏，会影响你的发挥。
0: 对，
1: 但是你在决赛当中表现看起来是没有影响的，
0: 可能更多的就是跟教练的配合。因为我们教练如果在比赛的话，其实不会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去拿金牌，更多的就是说你上了奥运会，其实你已经就是很棒了。然后就是给我们鼓励的同时，然后就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要好好享受这一场比赛的，就是享受一个舞台。
1: 所以你刚刚说了决赛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的紧张。
0: 对，
1: 紧张到什么程度？
0: 就是已经就是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然后可能教练跟我说的话我都是有点听不进去了，就是已经完全有点乱掉了，
1: 也没去想动作什么的，
0: 什么都没有想，就是脑子已经空掉了。
1: 那最后怎么上场的比赛那个过程，
0: 教练可能当时已经看到我有点不对了，然后他也没有让我再去做动作，因为我们日积月累已经形成肌肉记忆了，教练是绝对信任我的。然后他就拉到旁边跟我就是聊了会儿天，包括一些平时生活什么吃饭啊，其实都会有一些很好玩的事情，
1: 赛场上跟你聊这些呀。
0: 对，因为他就是想分散我的注意力。对，因为就是当时已经真的就是已经紧张的不能再紧张了，
1: 所以其实教练也紧张，但是他又得装出很镇定的样子来安慰你们，找点话题跟你们分散一下注意力。
0: 对，因为我现在有在和我的教练带小朋友之后，我觉得其实在比赛中教练是比运动员更紧张的。
1: 那平衡木我们都知道它实际上是一个是很容易失误的一个项目，因为我们看这个比赛的转播哈，就是经常会发现这种吊杠啊这种动作。
0: 我觉得其实对于我小时候来说的话，就是胆子比较大，可能就不太会顾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就是因为就是容易害怕受伤，因为就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动作越来越难了，然后你一容易受伤的话，你就会落下很多训练的进度，就是一伤就要恢复好久好久好久，然后之前练的东西可能就是要从头学。
1: 所以你开始练平衡木的时候完全就没有过害怕的这个过程？
0: 因为当时我学动作我其实都是因为好奇，然后觉得就是学了一个新的动作我很厉害，就是感觉自己非常有成就感，然后我也是那种非常爱表现自己爱展现的就是运动员，我就会比如说就是只要有人看我，其实我就会表现得非常好。
1: 所以你反而是一个比赛型的一个选手。那决赛我们看到你是因为预赛第一嘛，是最后一个出场的，但其实在你之前你的队友他已经是算是排名第一了，也就是说中国队拿这枚金牌已经是稳了的。那这个对你来说是减压了，还是说让你有了更多的其他的想法？
0: 但其实我没有看他的分数，我也不知道他是第一。
1: 你们不是都在一起吗？但是你也没去关注他的分数。
0: 对，因为我首先就是很紧张啊，然后我的教练也不让我去看那个分数，就是想好自己的动作，因为如果你去看的话他就容易有更多的想法，就是会容易乱掉。然后我在比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压力会更大，因为就最后一场了，我也想拿冠军，就尽管这块金牌已经是中国的了，
1: 对，
0: 但是我更想让中国的金牌是我拿的。
1: 对，也就是说我们在首先考虑集体利益，然后已经达成的情况下我就可以考虑一下我个人了。
0: 对，所以我的压力会更大。当时我其实有一种迷之自信，就是只要我上去我就一定是冠军，因为可能是日积月累的训练，然后就是让我有了这种我一定不会失败的那种心理。
1: 所以你在赛后你说了，其实我好像没有发挥好，只发挥了40%，但就这40%你就拿金牌了呀，这算是凡尔赛吗？在别人看来。
0: 因为我们平时训练要求就是很高，规格在顶尖，所以你在比赛的时候你才有容错率。
1: 那你站上领奖台的那一刹那你在想什么？
0: 我当时可能就是在开心和激动之余，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有点懵
1: 懵。
0: 对，因为
1: 不敢相信，是不是
0: 就是真的像一场梦。因为这个梦就是我做了一个月，就是我有点分不清是真的还是梦里了。
1: 站上领奖台以后呢，那个瞬间呢，
0: 就是
1: 梦醒没醒，稍微清醒点呗，
0: 就是还是有点

0: 不太清醒，因为当时我那个时候就是裤腰带都忘了塞进去，就是已经就是手足无措了，已经
1: 等于是一直是这种激动兴奋，
0: 对，
1: 然后伴随着这种不可置信，
0: 对，
1: 也会有紧张吧，
0: 这就是已经也是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但是这个是开心的。
1: 你当时哭了吗？
0: 我哭了，但是其实我在我之前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拿了冠军要哭，因为我们有一个2018年的姐姐拿了世界冠军，她就哭了，就是和教练非常激动地抱在了一起，然后在那里哭，
1: 是那种痛哭型的是吗？
0: 对，然后我说为什么呀，我说拿了冠军不是应该高兴吗，
1: 应该笑才对，
0: 对，我说不应该开心吗，然后我自己拿了之后我说哎呀懂了然后我也就是我也是哭，但是我可能没有痛苦，就是那个眼泪就是你控制不住就往下掉了，就是可能拿了这个冠军然后得到了认可和对我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肯定，我可能是在出分那一瞬间之后我教练来抱我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我教练先红了眼眶，然后他抱我的时候就是抱得很紧，就是我那一瞬间就有点回到了就是我们一起相处的日子，然后还有就是像妈妈一样照顾，就是当时我感觉我妈妈也跟我在一起，就是我妈妈在抱我，我当时就忍不住就哭了。
1: 那你现在回想那个眼泪当中可能还会有什么样的心绪在里边吗？
0: 我可能就是更多的就是一路走来就是并肩作战的感觉。
1: 那你现在回顾的话，就在你16岁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拿到那这枚金牌，你觉得家里也好包括整个队伍也好是不是对你的这种帮助有多大？
0: 真的是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他们不会用语言上来告诉我，他们可能就是默默的行动默默的付出的。我的妈妈他们就会就是在我小时候闹脾气的时候他们就会过来给我安慰，就是我在练的时候我妈妈是不怎么来看我的，就是我很希望我的爸爸妈妈来看我，然后他们来看我的时候就是我还是耍点小孩子脾气，但是我其实很开心教练对我的一些生活上的帮助，虽然他在训练中很严格超级超级超级的严格，因为要求超级超级超级的高，但是平时生活下来之后他也会问我们的喜好，然后会去做一些就是他会去满足一些我们的爱好，比如说我们画画唱歌跳舞我们都喜欢，他就也不会去干预我们说啊，你一定要就是要好好想训练怎么，就是他会让我们在休息的时间该休息就休息然后练的时候就好好练，因为但是练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害怕教练的，我们就不太敢往教练那块走但我们教练过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就是还是会有点小怕嘛，比如说我们会写训练日记然后会练字帖然后还会练一些我们体操的动作的符号以后往裁判那边走的话就是会去练体操的规则，这样对自己的动作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然后每次我们其实在看电视，然后但是我们当时就很厉害啊，我们教练一来电视一关然后就在那里写自己
1: 所以你们总的来说对教练还是怕的是不是？
0: 对，因为在练的时候其实都是怕的，但是我现在跟我教练的关系就非常非常好，因为我现在也是在跟他一起学习
1: 所以你未来有可能会考虑过
0: 对
1: 从事教练。
0: 对，我的就是还是想就是继续从事在这个体操的这个事业里，因为我觉得我运动员的身份已经就是有了一个认可了，然后我的教练非常非常优秀，然后我就想运动员嘛野心也是要大一点，我想成为下一个他我就是想让他，我也想让我的运动员站上更高的领奖台，让我的运动员也能别人都知道他，
1: 可以带出更多的管晨晨来你当时从几岁开始接触体操的？
0: 我是从6岁的时候。
1: 6岁？
0: 对，就是比较晚了。
1: 6岁都算晚了。
0: 对，我们体操的话一般就是3、4岁就进队开始练了很有缘分，就是我第一个接触的器械就是平衡木，但我人是一个很恐高的人，但我站在平衡木上面我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跟它融为一体了。
1: 就你第一次进到那个体操馆然后就上了平衡木。
0: 对，然后我就一点都不害怕，然后在上面走啊跑啊。
1: 听说你后来是赖在那儿了。
0: 对，我就抱着我妈妈大腿，就是像在超市耍赖的那种然后就在跟我妈妈说，我说我不管我就一定要练体操，然后后来我妈妈就拗不过我，然后就给我那留了3天然后就就待那儿了。
1: 你当时对体操其实并应该没有什么概念才对啊，是不是？
0: 对，因为但是我是一个很喜欢玩的人，然后我看着有很多 器械，但我不知道那是器械，我不知道它是以后我要训练用到的器械。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玩具。

0: 玩具，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玩玩具的人嘛，我就是在这上面跑来跑去，然后就是在那里转来转去，就是很好玩，是一个很新奇的一个东西，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1: 整个练了体操之后，那个训练对你来说是苦的吗？
0: 我觉得说不苦吧倒也不现实，就是苦是苦的，但是我们就是练的时候，因为你一定要对自己要求高，因为小时候就是一累就是有点怕苦怕累嘛，小朋友都是这样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就天天跟，就是一有手机跟我爸爸妈妈打电话，我说我想回家，我说我想回家，我说太累了。然后我妈妈就会跟我说，她说你自己选的这一个，你就自己坚持下去。因为我爸爸妈妈从小就告诉我，你从小就要负责你自己选择的东西。有一段时间是不喜欢体操了，就是很苦很累，
1: 就觉得太苦太累了，
0: 对，就是想回，就想退缩了。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你自己选东西就是跪着也要走完，就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练就了我现在就是做什么事情就是要想好，
1: 然后想好之后我就要坚定的去执行自己的选择，
0: 对，
1: 也不会后悔。
0: 对，
2: 浙江队的管晨晨和北京队的琪琪则是从11月开始正式在国家队训练，几个小丫头在镜头前一点也不怯场。
3: 你来国家队有什么目标吗？
4: 我就希望我能在这里参加更多的比赛。
3: 那有什么想拿的名次吗？
4: 就争取第一啊，前三。
3: 那你的强项是什么？
4: 我不知道，现在目前天赋比较强一点。
5: 你今年多大了？
3: 你今年多大了？
4: 13。
3: 你的爱好是什么？
4: 唱歌跳舞。
0: 我进了国家队，我当时想，哇，哇塞，我怎么这么厉害？当时我就觉得，我一进国家队，我看着那个冠军墙，我就说，我一定要上墙，我说不然我这辈子体操白练了。然后就每天练，但还是会闹，就是志气归志气，但是累的时候就还是会退缩。
1: 该调皮捣蛋还调皮捣蛋，
0: 对，
1: 该想要退缩还要想要退缩，
0: 对，
1: 但是坚持也继续坚持了。
0: 对，
1: 那你自己觉得自己是属于天赋型的选手？
0: 对，但是我练的时候确实也挺顺利的。但是你要说我的能力有多突出，其实没有，因为我们都是一些中规中矩的运动员。就是我可能就是在中等吧，也没有说很差。
1: 你指的是这个身体条件方面吧？
0: 对对对，然后去了国家队之后，我的教练就是抓我，就是他挖掘到了我的平衡木这个特点，他觉得我好像平衡木与众不同，就是我的木感还不错。但是小年纪小点，心态有点不太好，就老容易掉下来，但是又还好，就是他能看到我有自我保护意识，然后就说那我可以挖掘一下就是平衡木这个特点，然后就把它变成了我的特长。
6: 女子平衡木决赛中，中国选手管晨晨以14.633分的成绩夺得了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获得的第32枚金牌。
1: 在你东京奥运会拿到冠军之后，真正被大众所关注，实际上是因为一段视频，是叫袋鼠摇。当时那个动作是从哪儿来的这个灵感来源？
0: 我在练体操有两个偶像，一个国内的偶像叫陈飞，一个国外的偶像叫拜尔斯。然后他是在拜尔斯的一个自由操里面有一个舞蹈是这个，我说哇，我好喜欢。然后就跟我的教练说，我说徐导我也喜欢。然后他就说那我给你编进去，因为他确实我扭了一扭，他说哇适合你，然后就给我编进去了。
1: 编到了你的动作里。
0: 对，因为我们的教练会根据每一个运动员设置每一套属于运动员自己本身的成套，所以每个人的舞蹈是不一样的。
1: 整个你们动作的编排也好，实际上是要根据你们运动员的性格来去定的，是不是？
0: 就是因为教练真的很厉害哎，我发现就是教练他会根据每个运动员的就是一些训练的方式方法和他的一些特点还有他的性格去编一套属于他自己的一套成套。我都现在都不能理解，我说怎么有这么多舞蹈动作能编出来的，因为我现在在跟我的教练一起带小队员的话，我自己会觉得完全想不出来这有什么动作，就是根本编不出来，我就觉得真是很佩服教练。
1: 所以其实你们训练是经常会要去学各种舞的，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有舞蹈课嘛，然后我们就是学的舞蹈比较就让自己的协调性灵活度更高的话，
1: 艺术感更强。
0: 对，然后这样对我们的就是自由体操也会很有帮助，
1: 艺术表现力嘛。
0: 对，因为我们自由体操也是要跳舞的，就哒哒哒哒，就
1: 是这样子。对，所以你发这些视频是完全可以让大家更多了解我们现在运动员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训练和生活的状态。但是被大家很多人误解了，你当时没有觉得很郁闷吗？
0: 还好吧。

0: 太好。
1: 对，因为他们其实在网上的话，他们是没有见过我的实体，
0: 就不认识你这个真人到底是
1: 什么。对，没有见过我真人，没有线下见过我、嗯、然后他们可能在网上看到的只是我的一面，但是我是一个很立体的人，我就是一个活生生，我有很多很多面。他们也确实不能在线下来看我们训练或者看我们生活，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还是过好自己管好自己吧、嗯、就

0: 读，那就随你。
1: 没错，是，
0: 对不对？
1: 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让所有人满意啊。
0: 对，嗯。浙江体操谁怕谁？
2: 浙江队加油！他也希望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这套平衡木它虽然没有掉木，却也出现了一个大晃，并没有发挥出它的最佳水平。随后的自由操，管晨晨基本正常发挥，但浙江队高低杠的实力偏弱，整体失误率也较多，最终遗憾无缘领奖台。
1: 为什么哭？什么难过？就是确实因为就是当我们明明是可以有机会拿的，但是最后还是拿了第四，就是有点不甘心。
0: 结果单项好像你是失误了，
1: 失败了，是吧？对，但失败了之后，其实我反而没有像团体那么难受。因为我觉得失败它不算个坏事，它可以在失败中总结经验，在下一次的比赛中可以就是不要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也是一种成长。
0: 所以你作为一个专业运动员来说，你怎么去看待这个所谓的输赢呢？
1: 对于我们体操来说，结果真不是你自己能决定的，因为有些成套难度和质量全靠发挥。
0: 而它是一个打分的项目。
1: 对，就哪怕你完成的再好，可能人家就是比你更强，难度就是比你更高，那你也没有希望去拿跟他争冠军。那你可能就是第二第三，或者是远远有比你更强的，你可能就是前八的水平。但是我觉得输赢的话，可能更多的就是看自己对自己的满意程度吧。因为我觉得在比赛中没有一个运动员是不想自己好的，就是自己有没有比好，有没有就是比的不是让自己特别满意的，其实自己大家心里都知道。就是都是在回去之后默默的复盘，默默的总结，然后偷偷惊艳所有人。
0: 之前你说的你是一个大心脏的一个运动员，所以对于这个成败也好，对于这些得失都是可以理性的去看待的。
1: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再把一场比赛看的成绩看得太重的话，它其实反而会影响到后期的训练，因为你会一直想这个事情，然后就是这个事情不放，就很难再去往前进。就是去进步，我觉得是这样的。
0: 那大家在关注到你体重的这个变化的时候，然后很多人会在网上冷嘲热讽，你当时怎么回应的？
1: 我当时觉得就是做一个胖胖女孩也挺好的，因为我确实是在发育期，我在发育期的话可能就是想长身体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练体操的小朋友可能就是身高会稍微矮一点，上了大学之后为了想长身高，因为身高是痛啊，然后想长身高，然后就会去吃，然后会摄入，然后刚好在发育期，然后噌往上涨，涨了差不多有15公分吧。但是随之而来就是体重暴涨，要减也是能减的嘛，就现在也在偷偷的减。
0: 所以你才说嘛，我该吃吃，该喝喝，我就要做一个自信的胖女孩。
1: 对。
0: 现在有很多女孩子其实对于自己的身材呀，对于容貌都有一些焦虑，你好像没有这些方面的焦虑是吗？
1: 其实我也有的，因为你看我的右腿和左腿的其实粗细是不一样的。
0: 哦，
1: 因为
0: 小腿好像确实不一样。
1: 对，因为我左边就是会有受伤，所以我不太敢用左脚发力，我会用右腿发力的更多一点，所以我的右边的肌肉就会比较
0: 更发达一点。
1: 对，但是这也是我没有办法，所以我也必须要接受。我觉得女孩子的话嘛，我觉得不要太在意外界的看法，只要自己是健康的，然后自己满意的就可以了。
0: 你在东京奥运会之后说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
1: 对，
0: 所以这个零的开始就是你从浙大开始学习，这算是给自己开了一个新的赛道。
1: 对，因为我觉得人就是要多去尝试，多去学习新东西。上课的时候强度有点大，我一时有点接受不了。
0: 你对学业是有焦虑的是吗？
1: 因为他要记很多很多东西，然后要背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就是第一次感觉好像脑子里的内存不够了，要升级了。然后但是我觉得大学还是很美好，因为我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我的室友都超级超级好，一到临近期末疯狂给我恶补，临时抱佛脚。因为确实如果是正常上课的话，因为我可能基础会稍微差一点点，就是确实有点难跟。
0: 所以学业的这种压力和你训练的压力，你觉得哪个更大？
1: 因为训练是我从小一直在练的，然后我可能就觉得比较得心应手一点。但是学习的话，我感觉它好多题型哦，就是今天好像学好了这个，明天又换了一种，但其实题的意思是一样的啊，你就看不懂了。
0: 所以你现在并没有退役，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很多人误会，好像觉得你上学就是已经退役了。
1: 对，我现在其实是还在役呢，我有时候也是会回队里训练的。
0: 现在怎么去需要去平衡你的这种训练和 这种学习吗？
1: 因为我可能现在我觉得这个阶段就是要以学业为主嘛，因为我觉得运动员他是一定要去多看书多学知识的，嗯，因为这样的话不管是就是

0: 整个人的气质和修养啊，我觉得就是可以让人得到一个大大的提升。
1: 未来可能会更多人关注你，啊，你想对大家说什么？
0: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既然就是是一些人的榜样，那我肯定就是要做好榜样该做的。我觉得就是好好的提升自己，丰富自己，成为一个好的榜样，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喜爱。
2: 从东京奥运会领奖台上的戴楚瑶，到毅然选择开启人生新赛道，管晨晨为我们展现了新一代的冠军形象。冠军不仅是在赛场上赢得金牌的那一刻，更是拥有放下金牌的魄力。他让我们看到他们这一代青春画像，敢于梦想，也敢于转弯。你的未来不应该被任何一枚标签锁定，你的精彩此刻才刚刚开始。
3: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

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气。

0: 在张琳还稍稍领先一点，现在到了岸边，看看还有最后一百米。好的，张琳，现在下面还有一个短圈，张琳完全可以利用这个短圈的技术。张琳现在加速了，通过现场，张琳现在是通过加速。张琳获得冠军，打破了世界纪录，7分32秒12。
1: 当张琳以7分32秒12的成绩触壁时，整个中国游泳为之沸腾。这是中国男子游泳的第一枚世锦赛金牌。从13岁被北京队选中时的瘦弱少年，到15岁破格入选国家队，从世界之巅的荣耀时刻，到伦敦奥运前被伤病击倒的至暗时光，张琳的故事远不止于金牌和纪录。更加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当冠军的浪花平息后，一个真正的冠军如何在人生的长河中继续破浪前行。
2: 张老师，非常高兴的您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说啊，咱们就共同来聊聊您跟游泳的相关故事。
3: 好
2: 啊，张老师最早接触水是什么时候？
3: 最早接触水就是6岁。
2: 6岁？
3: 对，6岁，那时候大概1年级了，快1年级了。我印象里面记得可能是在92年。
2: 嗯，
3: 我们后面来看的话，就是92年有一届巴塞罗那游泳世锦赛。
2: 嗯，
3: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是第一次就是看游泳，我也不知道这是体育，也不知道这是游泳，所以呢，当我播到那个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就被这个吸引了。
2: 嗯，
3: 所以我就一直看，然后可能人家就是说游泳，我就有印象了，这是我第一次看游泳。所以我第一次游泳是算是就是一年级，然后被选，就是参加了这个学校组织的游泳班。
2: 嗯，
3: 然后我就去开始了游泳。哎，是这么一个原因。
2: 好像是第一次下水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个小故事，老师在问大家会不会游？
3: 对，我第一次游泳的时候啊，就是太兴奋了。
2: 嗯，
3: 为什么兴奋呢？就是觉得哎呀，玩儿，就我的印象里面就是一个玩儿。然后到了游泳馆里面呢，没见过这个这么大的游泳池，也没见过这么多水。你想6岁的小孩进游泳池，对吧？很高兴，然后就特别开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游泳啊？就是你一开始的下去的时候会有失重的感觉，
2: 嗯，
3: 你失重感觉马上你就会有恐惧感觉。
2: 对，
3: 我就是这样嘛，失重恐惧，然后我就开始慌了。我慌了以后，然后我就在水里面就开始就是瞎摆了。
2: 嗯，
3: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喝水，就喝，然后我就记得一直在喝水。我就看我从水面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往底下走，然后我都感觉我快踩到底了。
2: 嗯，
3: 我喝的也感觉也差不多了，
2: 太饱了。
3: 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我问你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快到那个最后不行的那一刹那。
2: 对，有，
3: 我就感觉我就喝了那个水以后，我就真喝不动了。